0: 噗噗，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筋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炊具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三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 dance dance 跃动车厢。
3: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面部按摩操。好，双手食指勾起，以拇指作为固定点，利用食指关节，就是这样。找到面部中心，向两侧滑动按摩，从下往上到腮部。1、2、3、4，2、2、3、4，注意勾起食指，好按摩鼻翼两侧。3、2、3、4，4、2、3、4，按摩眉骨上方。5、2、3、4，6、2、3、4，食指按摩法，神清气爽啦，简单又有效，常做真是妙。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美丽不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4: 红灯操。
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在这个世界上，一星陨落，暗淡不了星空灿烂；一花凋零，荒芜不了整个春天；一次挫折，荒废不了整个人生。可一时不快乐，会影响整天的心情。
1: 新的一天已经开启，收拾心情，冲破关卡，准备好了吗？向快乐出发。

8:1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向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大迪啊。首先祝大家中秋快乐啊！今天是中秋节的正日子，不知道大家是在路上啊，还是在这个上班的途中，还是已经出行了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中国交通广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Caroline 说：“15的月亮16圆，今天上班的路上畅通无阻啊！别人过节，我上班。今年是17圆啊，今年的月亮是17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我们都陪伴着各位辛苦了，正在上班的朋友啊。娜娜说：“我也不休息，要上课。我们差不多都是节假日不放假的苦命人。”服务行业确实是这样的啊。之前这做产康也是咨询了一下这个产康师，人说他也不休息啊，这个中秋国庆都要上班啊，所以您可以大可放心的来，有时间。雪之莲说：“回家的路上，在大迪的陪伴之下，向幸福出发啊！”月半月半说了：“中秋佳节快乐！”大明怎么就忍心把大迪一个人丢在直播间呢？领导不应该跟员工同在吗？应该上班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啊，他是领导；有的时候呢，他就可以不成为领导啊。该想成为领导的时候是领导，

想不当领导的时候他就是普通员工啊。今天跟大家说的是假期，你有什么计划？是已经出行了，还是上班？都可以把状态给我们发过来啊，可以发发路上的美景的照片。当然提醒大家，如果这个假节你出去吃喝玩乐了啊，这吃喝的东西一定要注意了。有的时候呢，可能你之前没有接触过，忽然接触这个东西呢，对身体可能会有一些异样的反应。你比如说，前几天我不是说我喝了那个瑞幸的泰奶嘛，很好喝，但是呢它一定是有这个茶多酚会让你睡不着觉，或者说让你的宝宝呵呵睡不着觉啊。网上有一个热搜的新闻，就是这第一批喝泰奶的受害者已经出现了啊。咖啡因包括这个茶多酚对很多朋友的影响是很大的啊。奶茶的更新迭代速度很快，泰奶最近一定是榜上有名的，不仅是瑞幸，有很多品牌都出了这个泰奶，像什么泰奶布丁啊、泰奶的千层啊、泰奶蛋糕啊，包括泰奶茶啊都有。虽然很好喝，但是喝起来一定要谨慎。要跟大家详细的说一下这个泰式奶茶呀，它传统的配方呢是以红茶粉搭配什么肉桂啊、香茅啊等那种泰式的这个香料，然后里面会加炼乳、淡奶、糖啊冰镇出来的这个奶茶。它跟普通奶茶最大的区别是在于茶粉颗粒比较细，萃取很充分，所以它的咖啡因会析出更多。所以参考相似的浓萃茶饮推算，泰奶咖啡因含量是高于港式奶茶，高于什么其他的奶茶啊？部分品牌当中泰奶咖啡因已经接近美式了，甚至远超同价格同规格的这个拿铁的啊。比如说我们拿某品牌的经典泰奶中杯的这个量为例，它的咖啡因含量是 137.3 毫克，高出同品牌同规格拿铁 98.6 毫克，以及标准美式接近 164.3 毫克。那很多人都没有这个意识，说我没有喝咖啡啊，我喝一个奶茶总不至于睡不着觉吧啊，结果就是一整个咖啡因暴击。有焦虑症的网友就说了，说下午喝了一杯泰奶，结果过了一个小时躯体化发作了，完全没有办法正常上班，心率直接冲到了125，差点要打120啊，说焦虑症和泰奶简直要带我见泰奶。除了咖啡因报警之外，泰奶含量啊，含糖量同样是不容小觑的。传统的做法呢，会加入大量的炼乳和淡奶，高糖高脂，很多人为了保留顺滑的口感，不会选择那种低糖版本，所以就很容易造成糖分超标。据营养学会建议，每个人呢咖啡因每天摄入不超过400毫克，添加糖不超过25克，一杯泰奶搭配其他的零食，这两项指标就超标了，所以饮用的时候务必要控制分量，咖啡因敏感人群尽量的避开吧。这按理说呢，正常喝奶茶，它的茶多酚含量、咖啡因含量是远低于咖啡的。所以很多朋友会说，哎呦，我咖啡可能喝完了之后心跳加速，那喝点什么茶吧，应该还好。但是这个泰式奶茶可真的不是啊。我记得之前我自己还做过泰式奶茶，里边那个茶的含量，包括炼乳的含量，如果要你做的好喝，必须要加的很多很多。所以糖啊和这个咖啡因的含量都是超标的。所以提醒大家啊，这个过年过节了，吃东西喝东西一定要注意了。别吃喝那些跟平时差别特别大的，比如说我平时根本就没吃过这个东西，好了，过节了，那我去吃一回啊，尝一尝。如果您说您假期比较长，后面有很长的时间供您去调整的话也可以啊，要不然您就吃个普通的正常平时饮食的这种感觉就行。鱼鱼说，过节等于过节吗？劫难的劫啊，说补班的我们得正常补班，一到节假日就加班正常上班啊，太惨了，我跟我的同事常说，月天下无假呀啊，要回来还得补假期还得上班。说到了过节，不知道大家的单位啊，有送没送这个假日礼品，像中秋佳节会送一些这个月饼啦，再不济的就是这个老板的一些什么水果呀，或者是什么纸啊、米面油之类的啊。在网上看到一个朋友留言，是公司给他发的留言啊，中秋将至，考虑到公司大多数员工是骑电动车上班的，礼物发放之后携带回家可能不便，甚至引发交通事故。领导考虑再三，决定取消今年的中秋节福利安排，祝大家中秋快乐。

划想去一趟内蒙古，26号走，28号早上回来，晚上上夜班，但是总觉得时间紧张。虽然太原租动车就几个小时到呼和浩特了啊，可是紧赶紧的，总觉得不太舒服。明天走啊，明天走，28号早上回来是有点赶，哦，有点赶。要不然您今天走不了，今天能走吗？大概可能两天整。三天的时间应该是够的，但您那个可能不到两天啊。有人求匿名说在电信上班，加班加点对领导来说就是正常上班，到了调休的时候一个个的就说你在偷懒了啊，该休假的就休，对吧？人国家法定的调休假日什么的为什么不给人员工休呢？要是到了点儿咱就下班，到点儿不下班加班的，说明白天没好好干活啊。反正我是特别不提倡那种加班加点工作的，到点儿下班人家还有正常的事儿，人回家还有家庭呢，对吧？不是全身心的扑在工作上就是好事儿，因为每个人每个家庭他的这个状况不同，有的人加班加点工作了，或者是人家就想在这个办公室多待一会儿，他可能是没有家庭，单身，或者是没有孩子啊，或者是不想回家有什么原因的啊。但是对于其他人来讲不是同样的一个情况，人家可能家庭氛围比较好，人家家里边还有这个老人孩子要照顾呢啊。好，先回复新疆了。对，如果您呢有出行计划，11假期您可以全放假，你就想去哪儿踏踏实实的玩一趟啊，就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新疆，就跳出链接啊，跳出一个二维码和路书。路书上的二维码你可以扫一下，看一下去哪儿具体的行程。因为现在正是胡杨啊生长比较好的时候啊，这个时节是特别适合去南疆看胡杨林的，特别出片，特别美丽啊。当然其他的景点也会去，具体去哪儿您可以扫一下码看一下具体的路书，然后详细的行程，比如说孩子多少钱呢，几个人能不能就是少这个占床位啊，这些问题啊都可以直接咨询客服，直接扫客服的码就可以咨询客服了啊。当然您可以通过云听的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各个手机商城下载云听 APP， 然后搜索我们中国交通广播啊，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了。当然您的定位要是在北京才能听到我们的节目，因为我们是全国落地的，很多城市也有早高峰的自制节目，如果您是在其他城市，可能定位的地点不同，听到的节目就不太一样。如果您想听我们北京的节目呢，就可以定位北京，然后再搜中国交通广播啊。好，等待各位的留言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一会儿回来。

好，回来继续再跟大家来说啊，国庆档上映的电影，现在有很多已经上映了，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如果您说我不出去长途短途旅行，我就想在城市周边玩一玩啊，白天可能这个去吃一顿美餐啊，去看个电影，去公园逛一逛，你就可以选择啊。有一个电影《神探之痕迹》，讲述的是痕迹专家崔寻从一位不被重视的技术员成长为屡开先例的传奇人物的一个故事啊。他与法医、刑警并肩作战，合力破获了很多重大的案件。影片是取材自真实的案件的啊，将刑侦技术的突破与发展融入案件侦破的叙事当中。透过不同年代的多起案件，观众呢既能看到一代代刑侦人的坚守，也能看见他们在有限的条件下彼此托举，从毫厘痕迹之中反复对比求证，一步步推开真相的大门。现在的影视剧也是有一些突破了，因为以前就这些，比如说这个法医鉴定的时候啊，还有这些比较相对比较血腥的画面，现在可能相对比较真实的展示在大家面前了，你会看得更投入更深入一些。还有活色生香是聚焦了中老年群体的情感与生活，讲述女性的第二次人生选择和彼此支撑的故事，展现了细腻的生活观察。闫妮儿啊、叶童、倪虹洁三位演员同台飙戏，有笑有泪，温暖治愈。还有一个是搞笑的影片啊，《什么意思夫妇》是由小沈阳和沈春阳主演的。影片讲述了一对结婚多年的夫妻意外的灵魂互换了，被迫体验对方生活的搞笑故事。虽然这种互换是一个就老生常谈的一个形式了啊，可能很多朋友都见过，但是由他们俩出演的，包括剧本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可能展入的效果也不太一样。小猪佩奇啊，是和全家带着小朋友去看的。完美假期是小猪佩奇系列首部三维动画电影，故事讲述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将佩奇带到了中国，佩奇一路解锁奇妙冒险，直到与家人重逢，拥有了完美的假期。影片延续了系列一贯的温馨可爱风格，适合全家观影，共享温暖时光。还有布拉德皮特主演的《野兽之心》，讲述男主与战犬在极端环境下相互依存、双向救赎的故事。影片中的硬核生存戏份张力拉满，人与动物的情感线细腻动人。还有此外，像《重生二》《真战》《古宅绣花鞋》等影片也都将在国庆档上映，现在陆陆续续有上映的新片了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消耗时间也好，或者是放松心情也罢啊，看电影是一种好的方式，包括去唱 KTV 也可以啊。同样也欢迎大家通过互动方式，中国交通。

好的方式，包括去唱 KTV 也可以啊。同样也欢迎大家通过互动方式，中国交通给大家唱一首。

0: 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2: 大明大明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1: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3: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4: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0: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啊，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向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大迪。哎呦 ，AO 何伟泰然说了，中秋必须当牛马，一天不当牛马浑身难受。像我们这种有服务行业的这个性质的工作啊，可能在中秋佳节、十一假期都是有保障性的工作的啊，所以还是要向今天要值班的、上班的朋友们说一声辛苦了啊，中秋快乐。新一说想听《璀璨冒险人》，这个我之前真的唱过，但我想了一下可能忘了，因为那歌是我也是临时学了没多久的，所以一会儿我来给大家放这个周深的原唱，然后随着一起唱给大家做一个结尾吧啊。跟大家说的是这个中秋佳节，刚才跟大家说了国庆档的影片啊，中秋节也有很多上映的影片，大家可以选择一下。首先就是这个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啊，重磅重映了。这之前很多人说，哎，我就好像看过啊，这是重映啊。此前的加码真想版将比原版多出四分钟的全新镜头，也是为12月18号上映的《复仇者联盟五》埋下伏笔了啊。老江湖是由于谦、梁家辉主演的，这两个就是演技实力派的了。故事呢，因一起失窃案而起，讲述老刑警啊，有与金融巨头编剧韩明案交织的生死博弈，一场

命案，一笔巨额欠款，一场做空操盘，剧情紧凑，反转不断，兼具幽默松弛的市井烟火与紧张刺激的政协拉扯。最近好像是跟关于这个什么巨额欠款啊，做空啊，好像挺多剧都是有这个题材的啊，可能相对比较紧张吧，啊，情节跌宕起伏的，比较容易抓人眼球。明之手聚焦了当代女性的情感与生活，讲述普通人在亲情、爱情、生活压力下的挣扎、治愈与和解。影片用细腻温柔的镜头刻画成年人的隐忍、温柔与坚强，于细碎日常当中窥见生活的温暖。还有铁达尼的号啊，由开心麻花演员黄才伦领衔主演，故事聚焦小学语文老师铁达尼与夜间带货主播上大号的普通生活，以诙谐幽默的方式探索了当代人的婚恋困境、职场压力与家庭矛盾，笑中带泪，温暖治愈。开心麻花的剧都是那种好像舞台剧改编的样子啊，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是不是有舞台剧那么可乐啊。好，那这首《璀璨冒险人》送给大家吧，伴着唱，看还记不记得歌词。

好，这首来自周深的《璀璨冒险人》送给大家啊，还是能跟得上一点儿的哈。有几句歌词，这几句曲调啊，熟悉的朋友可能都知道，像要炙热啊，要不忘，要勇往啊，还有后来最后一句，愿你记得，愿你哭过，不惧脆弱。跟那个王菲唱的影视剧的那个歌曲叫什么来着，我忘了，一样的曲调，因为我看了一下，这是钱雷谱曲的啊。你会发现近几年钱雷谱曲的歌都是特别大气的，特别适合影视剧啊结尾曲，或者是一些综艺节目的那种框架特别大的歌曲配唱。今天是中秋节啊，除了要吃月饼之外，有很多节日的玩法啊，新玩法。因为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也加入到了这种传统节日当中。以前可能我们在小的时候不愿意过这些节日，觉得哎呦有什么意思啊，好像跟平常的日子没什么区别。但是越来越大了，你会发现这些节日承载的是这一些家庭的祝福啊，一些家乡的思念啊，尤其是你到外地工作回不去家的时候，可能对家乡的思念会更重一些。像那个福建啊厦门地区中秋有一些重头戏，就是国家级非遗博饼，人们会通过投掷骰子啊博取状元。这种游戏起源于郑成功屯兵厦门的时候，如今已经演变为全民参与的一个博好运的活动了，热闹程度堪比春节。所以很多地方都有那些比较特色的玩乐的方式，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比如北京肯定是有很多商场啊会有一些举办的地面活动啊。当然如果很多年轻人觉得我就不凑这个热闹啊，我就只是在中秋节我想好好休息休息，我可能会错峰反向过节也可以啊。您可以拒绝一些无效的社交啊，宅在家里休息，咱就踏踏实实的睡上一觉，或者说我不喜欢睡觉，我就喜欢看一些综艺节目影视剧，可以，那您就躺在沙发上吃点小零食啊，嘎巴点嘴，然后就搜个什么综艺节目来看，哎，也是一件挺惬意的事情啊。其实也算是一种节日的仪式感，咱有这么长段的时间放放松，吃点自己想吃的东西，然后踏踏实实的把脑子放空，不用想别的。脑子放空不仅仅是说我必须要全部的全身心的踏实下来，我就睡一觉或者是我发呆才叫放空啊。您可以不用投入到聚精会神的学习和工作当中，您就去看那些不用走脑子的东西，比如说我就哈哈一笑，哎，我就乐呵乐呵，其实就够了啊。能够让你从高紧张的这个状态当中放松下来，也是一种放松的过节的选择。当然今天我们没有开视频直播，大家可以通过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啊。这是我能看见大家的留言，确实大家其他的人是看不见留言的啊。视频端是彼此都可以看见彼此的留言，所以下周一吧我们会把这个直播间开通啊，视频直播。如果您可以想通过音频的方式收听的话，也可以在云听 APP 上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可以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以及回听的节目。比如说经常会有节目当中有朋友问说，哎呦前几天那什么歌脱口秀后边那个歌挺好听的，叫什么呀，我们都不记得放过了。您可以通过回听的方式，然后通过手机的音乐软件去搜一下啊，当场搜一下这什么歌，在商城里下载云听 APP 搜您想听的任何内容，我们的直播节目都能搜得到，包括回听，还有我们各个主持人的自制节目都可以搜得到啊。去输入主持人的名字就可以跳出他自己的专辑了。今天我跟大家说的是过节的事儿啊，希望大家能够过一个舒舒服服的中秋佳节。当然如果您是拆开过的，比如说中秋之后确实还上三天班，再可以休十一假期，又或者说您假期根本就不休息或者休的少需要值班加班的啊，也都祝大家节日快乐。您可以想个别的招去放松，比如说我们有很多同事这样的啊，周间会去有出差的这个打算，那他这个出差这一天就可以如果周末出差的话就可以借用一天，然后放一天假，这个假就可以留在他想放的时候放。那假如说他只有三天假期，他就可以直接

因为今年比较特殊的是，每一年的中秋都是基本上，十五的月亮十六圆，今年比较特殊是十七圆，最圆是要等到27号的零点，所以这种这个月亮圆的转变啊，日期的转变，也好像也预示着我们现在过中秋节有一些转变了，尤其是年轻的朋友啊。当然了，就是在外漂泊，无论您多大年岁，都会有思家的思想的这个心情啊。线上可能跟家人团聚，或者说这个买不着车票，确实是回不了家的，那可以通过比如邮寄礼物精心的选择一下，为给全家朋友送上一些什么样的礼物啊，也是一件挺惬意的事情啊。那每年选择礼物也是比较头疼的事情，不能每年都一样。就像昨天还是前天跟大家说的这个话题也是一样，就是送什么礼物，有朋友说米面油永远是不错的选择啊，送给家人的老人。但是米面油你总觉得吧，有点太普通了，你又要想一些比较特殊的啊，又要觉得这个礼物没有那么的哪儿都能买得到，还是挺得用心的啊。今年是买了什么？今年是在网上买了那个菌类的礼盒。因为东北啊是产菌的大省份啊，东北不缺那些所谓的什么蘑菇啊，但是呢像这个羊肚菌东北可能是不产，所以我会网购一些就所谓的羊肚菌呢，就是南方那边可能会吃的比较多的猴头菇啊这些啊，就比较特殊的东西，平时可能家人吃不到的。当然今天大家可能也在网上会搜索一些中秋节的祝福微信啊，什么样的语句比较适合送中秋祝福啊，您可以去选择一下。当然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是群发的，或者说您是从哪儿摘抄复制过来的，一定要记得名头要改掉啊，不要出现特别尴尬的事情。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就要告一段落了啊！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后天周末啊，我不来上节目了。那下周一还是要同一时间来跟大家相见的啊！如果您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啊，您可以直接在我们中间的广播留言啊，我们周一回来的时候可以给大家来选择放送啊。那再次祝大家中秋快乐，我们下周一拜拜喽！

请别忘我，为何如此冷漠？唉，叫我怎么说呢？还不都为了他。

0: 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2: 哎呀，热得有点烦躁啊！我的意大利起泡酒呢？
3: 孙凯，你喝啥呢？
2: 哦，意大利阿斯蒂莫斯卡托 DOCG 甜白起泡酒，天然清甜，甜而不腻，酒体轻盈顺滑，荔枝的甜和蜜桃的鲜。哦，这就是我浪漫的夏天。
3: 哎呀，喝完这说话声音都变了。
2: 要不你也整点啊？
3: 我就拉倒吧，我产后恢复呢。那这酒得多少钱呢？
2: 啊，我喝这个甜白起泡酒吧，两瓶300多，那个桃红起泡酒一瓶就300多，那个更高级。哎，你干啥呀？
3: 哎，我尝尝那一瓶300多的。
2: 哎，不是，你不是产后？
4: 阿尔巴内比奥罗法定产区朗格天然桃红起泡酒，人工精选采收，控温发酵，气泡细腻绵密持久，有樱桃的清甜和紫罗兰的香气。桃红色的天空，我看到了一束玫瑰。哦，我的王子，你在哪儿啊？
2: 你喝多了吧？你都产后了，你找什么王子啊？
5: 董酒的大名亲自为你精选的两款好喝香槟起泡酒，回复起泡酒或者香槟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跳出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6: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跟我来做舌头操。不要小看舌头操，养肝护肝，预防打鼾。来卷舌练习，舌头顶住上颚，坚持住，1 2 3 4，2 2 3 4，舌头用力向后卷，不离开上颚。哇，3 2 3 4 4 2 3 4，感觉软腭有点酸，还原。呀哈哈哈哈，再来一遍，舌头顶住上颚，1 2 3 4，好，2 2 3 4，舌头用力向后卷，3 2 3 4，来4 2 3 4。软腭强化锻炼可以预防打鼾，还有养肝护肝。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学问不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7: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央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8: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那么在这一小节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来自四八怪庄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薄总，现在是装修最好的季节，但是对于很多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来说，装修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头疼的一件事，特别害怕装修，就想图个省心和安心，但却发现身边朋友们的一些经历并不能够做到安心和省心。所以您觉得在家装的这件事情上都有哪些坑会存在？
2: 你比如说低价签单，开了工持续增项，材料一次充好，以假乱真。这个还有就是很多的就是花了高价没有用了好的产品，工序上给你出现整个的材料掉包，对吧？这个用这些冒牌货，最主要的就是你的工期遥遥无期，还有售后。这些都是大家装修要统一先关心的东西啊，
1: 环保。
2: 但是呢，环保啊，但我们很多业主呢，就是尤其装修小白，大家业主一上来就问价，我只管价。尤其年轻人啊，有的时候我那天我在济南见了一个客户，他父母跟他媳妇儿来我们的门店咨询的，这个他就问价多少钱，因为也报给他了，他说那你们太贵了，我们比了三家，你家太贵了，那我们不选你们了，直接就挂掉了。就是这种客户特别多，就是一问价，你给他报的价，因为我们报的价是完工价，我们和别人报的预算价不一回事。你看我报的价就是你必须要完，我完工价的标准就我不能有漏项，我开了工不能给你加项。人家别人给你报的看似便宜，但事实上他开了工会给你加的，他不知道，他不管那些，他就管你给我报的价现在三家最高，我立马先把你 pass 掉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装修小白的第一选择。他这种思维是用快消品的消费思维来消费装修，入口错了，你最后防也防不住，你该花的钱你一分都会省不下，对吧？你实际作为很多业主，你就静下来思考啊，签你最低价那个，给你报最低价那个公司，他要不要赚你钱？他一定是要赚的，所以他保证给你干不了。你举例，他给你报五万，我报十万，他保证给你干不了五万零一块的活。这个作为业主你自己心里明镜似的，但是为什么他五万能干呢？他是根据你花了五万的这个钱才给你匹配五万的材料和环保工艺服务，跟那十万用的材料压根都不一样，环保更差得多呢，质量也不一样，工艺也不一样，售后也不一样，就是哪哪都不一样。因为装修是个服务行业，伸缩度特别大的行业，反正没有一个公司会赔着给你干，不挣钱给你干，
1: 所以大家可以去算一算，
2: 自己算账，自己比价要理性的比，科学的比，那不是瞎比。五个问题你必须要作为业主搞清楚。第一个问题你要问清楚，我家这次的需求有没有全包，包没包全。很多公司给你包了一部分，做一个旧房翻新连拆除都没有，你不得开了工加吗？对吧？这就漏大项，对吧？给你要做铲了墙刷墙连底层处理都没有，你不得做吗？这些事情，但是只有你签了合同开了工有人才告诉你，那我们不行啊，我就都告诉你了。所以这是第一个，项目全不全。第二个，完工的交租标准是啥样的啊？你就管价格，你要完工你还得晾半年才能住呢，甚至你还得做甲醛处理呢，而我完工的标准当天可以入住。那你看这两个交付标准的东西用的一样吗？用东西不一样，是不是我付出采购成本就高？我的环保是靠手艺不实现不了的，我得靠环保材料，而且不一个材料，主材辅材都得好，所以我用的材料的环保等级比传统市面上公司至少高2到3个环保等级。那这个环保等级越高的材料，付出采购成本就越高，所以我给你报价就不会比它低。所以这是我高的第二个，就我的交付标准定死了，你问你的便宜的有没有。第三个，我用的主材，我是一线品牌，你那主材没品牌，那一线品牌和没品牌价差也挺多的。举例一块广东砖瓷砖，这一块砖我买回来8-90一块，你买咱副产地砖11-12块。你看这个砖，广东砖铺到家里咋用都没事，副产地砖铺到你家里冬地鱼腥味，地上掉个深颜色东西马上没擦渗进去了，那你只有装完才知道啊。所以这个也跟钱相关。这次讲了个瓷砖啊，水电木啊，有每个材料都是可以给你用好的，但每个材料都给你用次的，那四八块砖都是用好的一线品牌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坚守的。第四个， 工序，水电木啊，有每个工种都有标准工艺，但每个工种都可以给你省工省料，对吧？举例一个刷墙，我们10道工序，作为很多业主你根本都不知道有这么多工序，
1: 嗯，
2: 那他给你做5道，是不是省5道工？5道跟10道是不是差了5道？
1: 都是这样的，
2: 这钱也就不一样，
1: 对，
2: 啊，所以这些都跟钱相关。这是讲个油漆工，那还有水电木啊，有每个工种都是这样。你看刷墙这10道工序，第一个是铲，铲完以后刷墙固，第3道不平了是高凿平，第4道防止接缝开槽地板开裂挂网，第5道第一边腻的粗凿平，第6道第二边腻的细凿平，第7道精细打磨。我们光底层就7遍，剩下是一遍底漆两遍面漆，这是我们的工序10道。作为很多业主你根本不知道这么多，对吧？人家给你做一半省一半，
1: 少做几个大家都不知道嘛，
2: 对吧？最后我是管售后的，我有3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10年质保。那你那个便宜的装潢这辈子你都联系不上人了啊。最后第6个，你对我公平点，我的完工价还是10万，你那是5万，就3-5万你都不一定能装完，这就是现实。
1: 嗯，
2: 但是作为业主来讲，你又没有后悔药，你选错了你就硬着头皮往下干。
1: 嗯，
2: 啊，所以我真的提醒没有装过修的业主，你将来问价你真的不要问装修公司。我给你的建议就是，你问装修公司，如果问到一些无良就打低价的公司，就把你带到沟里边了。现在时代这么信息透明了， AI 这么透明了，你问豆包 DeepSeek， 把你家的城市输进去，房板面积输进去，做的项目输进去，我要环保，我要保证质量，我要完工价，我要售后，你把这些前置条件输进去，你最后出来那个价格，人家 AI 会给你3个价，一个低的，一个中的，一个高的，我建议你选中的啊。你这样你就知道你到底该花多少钱了，将来谁给你报超低价你自己过滤一下，你不要去只听便宜。这个行业不是买低价的，永远记住一句老话，这个行业一分钱一分货，没有任何人会赔的给你干，不挣钱给你干，包括我在内。所以大家想性价比装修，省心家装，放心家装，环保家装，有服务的家装，有售后的家装，你找我18块装。如果说你就问低价，你找别人。所以大家想了解18块装更多，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18块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全国60多个一二线城市啊，能听到节目的，你可以一会儿打我们客服电话，看看我们那个城市有没有开放服务。
1: 嗯，
2: 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这个周末到店送大家3重礼，智能门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你到店周六周日参加我的直播活动完之后，会送你3重礼。如果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好18块庄草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

0: 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跟您请教一些家装经验。
1: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就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啊。大家加我的微信呢，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问过来，我真的会给您亲自回复啊。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0: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其实针对于就是大家比价的这个事情啊，我觉得其实咱们也是作为消费者嘛，我觉得是非常能够理解和接受。咱们在其他行业买其他东西的时候也是同样的，肯定是要比价的。但放在装修这儿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大家除了比价格之外，我不知道还能比什么了。那你说我还能比什么？你说我不可能比它。对啊，就
1: 是
0: 很多的内容就大家是不了解不明白的。
1: 除了价格之外，我觉得你要比一比环保，这是你必须要比的。第二个，比一比用主材的品牌，第三个要比的工艺是不是标准工艺，还是给你省工省料了，最后你比一比服务的过程的管理，这个也很重要。这个像我们公司有一个管家服务，我们管家，你看现在据我所了解，北京的公司原来叫监理，全部改成管家了。这是我为这个行业的贡献，这个不吹牛啊。我从2016年我定位我们的这个，他们叫监理岗，我就叫管家啊。管家，像古代大户人家，人家才有管家嘛，对吧？管家就为东家把所有的事情都打理好嘛。
0: 你说监理吧，就有一点就是你跟公司是一伙的那种感觉。
1: 对。
0: 但你一说管家吧，
1: 就是帮
0: 业主，对，就是帮我来去处理事情
1: 的。所以我们的管家开了工要帮业主盯的三个事情：第一个盯工程进度，绝对不能拖工期，每天专人我要带他待2个小时，帮业主打理这三件事情。第一个盯进度，第二个盯质量验收。每个工艺完成，我们管家现场要盯这个工地的现场验收，合格签字进行下动工序，不合格能令他砸掉重做。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保质保量给业主交付一个完美的作品，同时也是给我们公司减少了最大的风险，售后的风险。所以这是我们管家做的第二个事情，盯好质量。管家做的第三个事情，我认为也很重要。谁们发现很多业主在定装修方案之前，不管大家想的多么全多么细，但往往在开了工的时候，实施过程的时候，很多业主会有临时的很多的想法的改变、优化和调整。
0: 对，
1: 如果你找传统的公司定好的方案，开工了，你有方案的调整改变，你想变可以啊，你基本上得变预算，得加钱才能变。那在咱公司不需要，在48工厂不需要，只要合同约定的项目开工了，你有方案的调整改变，你就第一时间找我们的管家。我们的管家在收到你需求的时候，在你不变预算的前提下，协调公司内部各个工种来帮你把这想法免费的帮你实现掉。所以你看48工厂自打2019年我们有了这个管家服务之后，真的装修老房子这么麻烦这件事情，从此让业主变得轻松了，变得简单了。业主有任何问题，你只需要跟管家一交流，管家第二天在你不变预算的前提下，协调公司内部各个工种帮你把你的想法都帮你实现掉啊。所以你看我从我们2019年有了这个管家服务之后啊，这个当时我们从2020年的下半年开始，实际我2020年的上半年只有5个店，只有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和上海，其他城市我是没有的。我从2020年的下半年到2025年去年的年底，我们实现了全国50个一二线城市的覆盖范围，到现在60多个啊，今年年底我们正常实现100个啊。那我们靠的就是口碑年，靠的是管家的服务，赢得业主的认可和信任，最后形成我们公司稳定健康的发展，通过服务才能让企业稳定发展啊。所以我们坚守的标准，任何一个装修大活小活，你选择48工厂完工，我们就是样板间，这就是我必须要坚守的标准。我只要坚守这个样板间的标准，每个客户完工都能有好评，那我们的公司在这个卷的行业当中一定会脱颖而出，可以稳定发展的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想了解咱们48工厂更多啊，你装修想省心家装、环保家装、放心家装、有服务的家装、有售后的家装，大家真的可以持续关注咱们48工厂。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虽然做旧房翻新今年已经做了第11年了啊，总部就在咱北京。这个周末呢在北京我是有活动的啊，这个周日我们是全国都会有直播活动的，如果大家想参加活动，都现在你就记好咱们48工厂。

0: 啊，一个客户，他70多岁了，过来我们俩聊天，说他装修这事儿环保很重要。我说咋了？我那个战友，说现在还在医院呢，这个装完房住2月就进医院了。尤其一老一少啊，家里住的老人和孩子的家庭，装修这件事情，价格，钱是很重要，但是有个比钱更重要的事儿，大家一定要知道，环保放第一，省钱放第二。如果你不管这些，就管低价。你真听我一句劝，不要装老房子，先不装了，就这么先将就着住
1: 着得了。如果说我预算特别有限，
0: 啊，
1: 但我又特别迫切的需要给我的家就是进行一个翻新的话，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0: 那你就举改
1: 哦，
0: 你不要全了拆了重做啊。我们就是最怕的啥客户啊？我就10万的预算，我这80平的房子，我还要全拆了全做，我还有家具定制，我还要换窗户，我还要改暖气、水电，我全部都要做。
1: 他默认你肯定有利润，所以你去给我想办法。
0: 这个。像这种客户我们真的服不了，不敢做，啊，那个我别人可以套路他骗他，我们不干，啊，
1: 主要现在整个家
0: 装行业，就是，很多人真的是这么
1: 对利润也没有那么高了，
0: 哪有暴利啊，装修这个行业是大金额低毛利的行业，这个行业真的能留10个点公司这就是好的，不瞎说，卷到这个地步了。所以我跟很多客户谈聊天的时候我说，你如果连10个点都你不让我留，我不敢干，真的，我没必要给你干这个事儿，因为我干来干去到最后我连10个点都留不下，我还玩啥，啊，你说我从我这啊，我从昨天睡到今天，我一睁眼我是背着债来的，我那人员工资我是到点要发的，15号我不管有没有业绩我必须要发，到了房租税保险税费该交的时候必须要交，那这个东西我从哪儿出啊，都从我兜里出啊，我哪有那么多
1: 钱。还会有一个问题，很多朋友就说了，那我就不找装修公司了，装修公司你不是有什么人员装修人员什么房租水电吗？ 对吧，这十个点我不让你挣，我自己去
0: 这个
1: 买材料的。
0: 但是这个的前提是你第一有时间，第二你懂这个行业，第三个呢就是你要承担将来你装完房的售后自己管，第四个直接水泥木瓦有扯皮当中工序衔接的时候出现扯皮的现象你自己承担，第五个你要承担把家搭花的这种结果啊，这五个问题你要能承担你可以，这个实际不是普通人能干的事儿啊，你像你如果你自己工作忙你还装修小白你还这些事情搞清楚，你天天研究你没有3个月你研究不明白这些事。
1: 哎，那我想请问一下波总，就是如果作为个人我就不找装修公司了，我自己去买材料，我这材料我能买好吗？
0: 你要找那种专营的品牌店，质量肯定不会有问题，
1: 嗯，
0: 但是你拿的价是零售价，
1: 那肯定贵啊。
0: 我拿的是厂价，
1: 嗯，
0: 那你看，一块瓷砖，我买的是工厂价，你买的是市场零售价，你个人认为我挣你钱了，但我挣的是我帮你省下的钱，所以很多业主就觉得装修公司现在很威力了。
1: 甚至您挣的是厂家的这部分，
0: 我挣的是我帮你省下来的钱，我并不是挣你业主的钱，所以这个大家要知道啊。你要知道，你一个瓷砖，它工厂出来先给省代，省代有4代，4代有区域经销商，区域经销商再开专卖店，你自己中间有4层剥个皮，那我是工厂直接到我家，我把中间在业主家，我帮你省掉了。所以很多业主觉得我们装修公司挣客户的钱，我们不是，我们真的挣的是啥钱？我帮你省下来的钱，准是买主材我能帮你省钱，我工序上我也能省钱。我是交叉施工流水线作业，我是专职师傅，那我这样我就优化了那些转包的那种成本，我就会帮你能省钱，也就是我挣的钱并不是非要让业主多花钱，我是帮你省的钱，而且我还给你赋能了，我还有专业。老房的翻新设计师非常重要，设计师给你把空间动线规划好，你居住的舒适度特别高，而且空间大出来10个平方，你觉得你花这10几万不值吗？如果说是作为业主你都能自己买材料把这个房子装完，装修行业就没有设计师这个岗位了，就该下岗了，对吧？但事实上真的那种空间设计你要尊重专业的，一个好的旧房翻新设计师真的给你省个10万8万很容易，你多花10000块钱你都觉得花多了，你就没想明白。
1: 现在大家在各种这个网络媒体平台刷到的一些，哎，一看特别吸引人的那种图片，我不相信，修不修图咱先不说哈，我不相信他是自己 出来的，
0: 是的，所以一定是有那种专业的，
1: 嗯，
0: 而且有很多人这种空间想象空间设计，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要尊重专业的，
1: 嗯，
0: 尤其旧房翻新你找我们的设计师，
1: 嗯，
0: 我们都很有经验的，我们天每周都要有大设计师给我们的设计师要做系统培训，
1: 尤其是对于老房，
0: 对，
1: 啊，二手房来说，嗯
0: 嗯，所以大家真的如果说想找个专业的团队，想性价比啊，你是性价比装修，
1: 嗯，
0: 你找我。

0: 不要是我不是最低价，但我极致的性价比给你家装。
1: 嗯，
0: 你关注咱们四八快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已经11年了啊，现在全国60多个一二线城市有我们的门店。大家如果周六周有时间，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门店来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啊，有四个问题啊，会给大家讲明白：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定控质量，装修什么最重要，会给大家一一讲清楚。如果周末签单超低折扣，啊，我会给大家有董事长周末签售会的活动啊，所以你一定要带你的家人一起来，这样你能做决策啊。这个段时间性价比也比较好，所以如果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最近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都可以了解一下四八快装，参加四八快装每周末下午的活动，到店还会送您好几重礼物和这个各种的优惠哈。说一下报名方式：400-665-8848，400-665-8848，这个是全国的24小时统一翻新热线。那么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内容，就是关于钱，就是咱们四八快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价格的一个家装公司？因为博总刚才一直在说，哎，我们价格高，可能就会让很多朋友很害怕。
0: 不是价格高，是我跟你报价报的全。
1: 在
0: 你比价跟别人比就显得我高了。可不是我真的，我们跟很多客户啊，你不找我们签单的客户，一开始啊，我们有很多的反面教材啊，就是客户一开始找我们来聊，我们聊了半天，聊的都挺好，就卡到价格上，最后他也不选我们，他也找别人了。那这些客户我们会还是一直给他做服务的，做一些技术上的指导服务。到最后那些客户就后悔了，最后他的价格他是远远超出去我们给他一开始报的价。但是他后悔呀，没有后悔药啊，就是这些事儿是要事儿来教育的，你跟他说他觉得你套路他。但是当最后这个事儿最后结果呈现了，我报了15万他没选我，他选了个10万的，他最后装出来20多万，他自己就知道当时四八快装这个公司报价很良心。我们一开始给大家报的价我是完工价呀，让大家拿我们的价跟你别的报低价的公司比就显得我高了。但事实上我那是完工价，你那个是预算价。他不是完工价，他完工比我高啊，所以我能给你实现的是性价比。对吧？但是呢这个事儿呢就是只能大家去根据自己的判断来去评估了。
1: 对
0: 啊，所以我刚才为什么给大家说，我你问价现在的时代不要问公司了吗？你想你问问那豆包 DeepSeek 你不就啥都清楚了吗？你心中不就有数了吗？我相信你问出来那三个区间你不会选最低的，那我觉得你最迟选中间的嘛，剩下你是最高的嘛。中间的我们就在中间的那个价格，我们报出来是中间偏下的价格。你看我的性价比就高了，而且你看我的环保，你完工可以入住，完工请第三方检测。
1: 这怎么做到呢？
0: 我的完工价我们全国是集采，我的工是自己工人，我已经把两端的成本已经优化到极致。所以这个呢，而且我们是工人师傅自己工资交叉施工流水线作业，全部把成本摊薄了啊，而且集采就没有中间商。
1: 这个是不是就是咱们不能接特别多单的一个原因？
0: 对，是的，我们每个城市每个月签多少单，服务多少客户，不是设计师决定的，是我这个城市有多少工人师傅的储备量，最大每个月承接施工量多少，同时我有多少管家配套，那我这个月签多少单，服务多少客户。我们每个城市都有这个月签单的标准，不能超。你拿北京来讲，最多50户，这我都坚持了这么多年。他们说他们这么多年加点，我不加。但我们这两年是整装的找我们做多了，我们原来是做局改的多，啊，你像我们新开的城市，像这个南昌，我们新开的，一个月就要他干5户，多一户都不让他做，啊，所以四八快装经营理念和传统公司不一样，我们不求数量，我们是求质量，我们求的质量就每一个户完工几样板间，这就是我必须要坚守的，我只要坚守这个完工几样板间这种交付结果，我的企业一定会稳定持续健康发展。所以我不是来这儿赚快钱，我们是真生根发芽扎根来了。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是用心做来了啊，兑现来了啊。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你都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场位全国客服热线。周末的时候如果有时间，我欢迎你带你的家人来参加我们周末线下直播活动，参加完之后活动有超低折扣可以给到你。如果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场位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听了博总的介绍，就咱们四八快装的一个价格范围是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家装范围，就是大家不会觉得 让大家觉得特别高，哎，你们公司太贵我接受不了，完全不是这种，
0: 绝对不是，
1: 是走性价比的这么一家装修公司。所以如果说您特别看重服务，然后看重环保的话，我觉得只凭借着这两点就完全就可以去和四八快装聊一聊看一看，然后看一看四八快装是否能够达到您心目中对于装修的一个预期，以后再有二套房装修的时候，或者亲戚朋友在装修的时候，你甚至会把四八快装推荐给身边的这些朋友。当然咱们四八快装现在除了装修之外，还会有这个除了家装之外，还会有工装啊，然后包括这个维修啊等等很多板块服务板块。
0: 对，现在我们有四个业务链，四八快装专业做旧房翻新，四八快修做家庭维修，你家30块钱维修的话，你找我快修我都会给你服务啊，我不嫌你活小。我们做维修的目的只有一个，做客户体验，做服务，做口碑，做品牌的。你在我这儿维修完花的所有的钱，将来你找我装都给你用掉，你没有顶维修都是免费啊。我们第三个就是四八工装办公室门脸店装修啊，这个是可以做的。第四个是乡村别墅啊，农村自建房的翻新改造，我们可以给你做到从盖房子到装修，一站式拎包入住的乡村别墅改造翻新方案，这个都可以给大家服务啊。所以大家不管说是有任何的需要吧，小到30块钱的活，大到别墅装修、拆了毛坯、全屋整装，你在全中国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全国连锁的，大家可以关注四八快装，做了11年了啊，现在开放了60多个城市。如果有需要，你就记好咱们四八快装的活动参与热线啊，400-665-8。
2: 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3: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2: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3: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2: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3: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4: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8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 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北京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34，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生动旅途。那有很多朋友在后台问哈，如何才能够随时收听到咱们中国交通广播的节目呢？如果说您想听咱们中国交通广播节目的直播，包括节目的回听，您可以进入到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也欢迎大家在生动旅途的评论区为我们来留言增加热度。大家可以把生活当中发生的有趣的小故事都写在评论区。

北京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49，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生动旅途。闲暇时光除了听生动旅途之外呢，也可以听一听好书来打发时间哈。那当下最火的有声书是哪些呢？您可以下载云听 APP， 在云听 APP 当中搜索热门书，来看一看我们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好看的书单，居家放松，听书氛围感直接拉满。

北京时间9:58，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生动旅途。闲暇居家碎片放空的时刻，除了收听咱们节目之外呢，也可以找一些优质的有声书来丰富一下日常。那当下最火的有声书有哪些呢？您可以下载云听 APP， 在云听当中搜索热门书来看一看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精品书单。做家务啊，包括这个居家小憩的时候沉浸式听书，可以给生活添加更多的乐。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上午十点。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六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哎，听我说，收到家长会通知，心里就开始打鼓。老师会说孩子什么？其他家长是不是都比我做得好？这种焦虑背后，是你把孩子的表现当成了自己的成绩单。请记住，家长会的目的是了解孩子，不是审判父母。提前写下一两个你想问老师的具体问题，比如孩子最近和同学相处怎么样，带着问题去，而不是带着紧张去。你不是去交答卷的，你是去陪孩子一起成长的。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南。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在每天上午的10点钟汽车节目当中来和大家聊车生活哈，像是新车的测评啊，然后包括二手车的转入转出，包括维修保养，还有用车的一些小知识。王牌汽车团的每一期干货其实都是可以随时复盘重温的，那每期节目都在云听 APP 当中会有精彩的回放，您可以打开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找到王牌汽车团，关注我们节目的最新动态，不管是这个通勤开车还是说停车休息，都可以随时点开回放，第一时间掌握汽车行业的新鲜资讯。那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新车市场哈，也来看一看最近整个新车市场有哪些新车上市，包括这个政策上的变化呀。如果说您在近期有新车选购的这样一个打算的话，都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探讨当中来。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那这小节也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哈，汽车媒体人杨晨老师上线，欢迎杨晨老师。
2: 哎，庄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
1: 哎，欢迎杨晨老师哈，今天来聊聊最近的这个新车圈的变化。其实最近新上市的车型还是非常多的，刚好又赶上了金九银十这么一个阶段，在假期期间我相信有很多朋友都会去到一些商超啊，或者说是去到一些门店啊去逛一逛看一看。那今天的节目咱们就来和大家梳理梳理吧，最近上市的这些新车。
2: 啊，对，包括其实在11假期期间的新车发布都是比较多的。
1: 嗯。
2: 因为咱们像比如说像之前的车市可能假期没有什么新车发布，但是现在因为车市比较卷，所以整个假期里边也会有一些小改款的新车发布。包括我知道的一些品牌，因为你11月份的广州车展要上新车，所以10月份的他们的优惠力度是比较大的。
1: 所以你就说这事儿卷不卷吧？这成都国际车展其实刚结束没多长时间哈，前一阵上节目咱们还一直在说成都车展有哪些新车上了啊，价格，然后成都车展结束之后大家是不是应该抓紧时间买车？你看，再过了没多长时间，也就1个多月的时间，咱就是现在又开始，马上得关注广州车展了。
2: 对，是的，是的，因为刚才提到了嘛，因为有些品牌这个广州车展说要发一个新车型，也不是新车，一些改款车型，
1: 新车款，
2: 对，新车款，它主要就是把这个电池以及芯片加上了，所以那个车现在优惠力度非常大。
1: 明白。然后我们也其实看到整个9月中下旬开始吧，从9月20号开始，其实这一阵子有很多的这个车型关注度都非常的高，我们在前两期的节目其实也和大家聊到过，但是我觉得咱们汽车圈嘛，可能大家关注的反复的其实都是那几台车，或者就是这几个点，就比如说新上的这个国产的长轴奔驰 GLE， 然后包括新上的全新系列的这个理想的这个纯电的 i9， 然后包括小鹏的 G9L， 其实这几款车型目前都是在最近的热度榜单上的。
2: 对，尤其是 i9 Home， i9 Home 上市之后对于 i8 的销量会有一定影响。
1: 对，很多朋友很关注这一点，说的，哎，你看 i9 36万多，那你说这 i8 现在尴不尴尬呀？
2: 对，包括像同级别的，比如说像这个乐道的 L90， 像一些其他车型大家都会关注度比较高一点。i9 那个车呢，我觉得大家想要一个不是 MPV 的MPV， 就是这么
1: 不是 MPV 的 MPV。
2: 对对对，它虽然是那个造型，但它确实跟 Mega 还是有很大的不一样的地方的。它虽然座椅有各种翻转啊什么桌板啊，但它其实在刹车方面没有侧滑门方便，这是肯定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在这个级别里边你需要考虑的就是它的技术啊，它的芯片辅助驾驶都是没有问题的。对，
1: 整个 i 系列其实从 i6 到 i8 到刚发的这个 i9， 就它的纯电系列吧，很多朋友的口碑还是觉得不错的，尤其是像 i6， 因为主打性价比，量走的也是不错的。但是出了一个 i9 之后，你看它也是 i9 Home， 那有 Home 系列，其实之前是 Mega， 就是 Mega Home， 就是它加上 Home， 我觉得它的这个锁定的人群和购车的这个方向就更明确了，集中在家这个领域这个板块当中。
2: 对，其实这个 i9 的 Home， 我记得我个人的点就是，你就是三口之家后排坐着孩子， 没有问题。如果你要想要四口五口之家，你必须就上 Mega 了。
1: 哦，是吗？ i 九都四口之家五口之家不行了。
2: 也不是说不行，就是对于你比如说要长途出行啊，各种装行呀，而且你要还要坐舒服来说，我觉得 Mega 可能
1: 更大一些，但是 Mega 也比它要贵很多。虽然 Mega 第二代就要比上一代要便宜一点，但它毕竟还是50万左右的一个车型，这还差不少呢。
2: 还是就是大家，我刚才就说嘛，你要想买一个不像 MPV 的 MPV，你就可以看看 i9。对，然后刚才也说到了，因为 i6 北京广州车展要出新款嘛，所以现在 i6 的优惠力度非常大。如果你要不在意自研的电池以及双马赫芯片的话，现在买 i6 是没有问题的。
1: 甚至现在很多朋友非常推荐去在现在这个阶段去买 i6， 因为比如说会涉及到一些电池供应商的问题啊等等一些这个系列的变化。我看网上也有这种这个朋友在炒这个热度，当然也要客观的去看待这个事情，就是说到底现在要不要提 i6 能够有现有的一个电池的供应啊，这是一种说法啊，网上会存在。
2: 对，是的，是的，因为我们昨天一个朋友问我想买 i6，他问了一个综合优惠23,000到25,000。对，所以我觉得他这个优惠力度是比较大的。
1: 这个阶段买这些车型还是很划算的。
2: 对对，除了刚才提到的 i9 之外呢 ，GLE 其实，哎呀，对于老牌的燃油车中大型 SUV 来说，其实它的市场已经没了。尽管它作为一个老牌的合资品牌关注度比较高，但是想想你花那么多钱，现在你什么车买不着。
1: 昨天上节目我们说了一个车，就是 AUDI 啊，这个那个 E7X， 就是它里面配备的很多的这个内容啊，这些功能啊，这些配置啊，其实和咱们昨天和刚刚说的 GLE 59万多的这个车型配的基本上是差不多的。但你看 E7X 现在多少钱？当然了，能够上现在 Momenta 27世界模型的还有更便宜的车。
2: 对，是的，包括你说 Momenta R7 的这个世界大模型的合资品牌人车也不少。对，那么比如说你的适配呀，你的数据采集呀方面的，你还得需要点什么。而且再加上 GLE 当时就没打过国产的宝马国产的 X5。你现在国产之后X5 的市场已经有了，所以你还是晚了一步。
1: 这问题它这晚了一步，价格却没有特别的让大家感受到诚意，对吧？可以这么说。
2: 对，而且大家你不要看那个50多万，那50多万是那个发动机啊，哎呀，你开那么大车你都不好意思出门，真的是。
1: 它也是配2.0T 和3.0T。
2: 对对，就是我刚才就说那50多万的，就是属于2.0T 的嘛。
1: 59.98，虽然说是50多万，但是就小这基本上60了。
2: 对，所以你也想，你就别说花60万，你就现在花20多万，你都能买一个3.0T 的车了。那功率方面，所以说 GLE 大家可以看看。如果你要真的有奔驰情怀且中大型 SUV 想要一个燃油车的话，你可以看
1: 那去看一看，确实是合适。所以这东西还是要看人群。比如说这么多年我一直有一个这个奔驰梦，还是喜欢奔驰给我营造的那种氛围和感受，那可能这部分朋友会去看一看。如果说我以前已经开过 BBA 这种一线豪华品牌了，那现在可能绝大多数会去看一看在国内卖的比较好的这些一线的可能新能源车型或者自主品牌的一些车型啊，这种情况会比较多。
2: 对，是的。
1: 反正也欢迎大家加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互动当中来啊，就是和大家来聊一聊最近的这个新车市场，包括在假期期间有哪些车型关注度比较高，是适合大家可以去店里面，也值得大家去店里面去转一转看一看的。杨晨老师，如果说在假期期间给您几个选择的话，您会去到哪些店里面去看看这些车型，就比较吸引您呢？因为毕竟您是专业人士嘛。
2: 我可能首先看看那个奇骏 GX7，因为最近也将上市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前两天华为和雷司那么个事儿嘛。
1: 对。
2: 所以奇骏这方面的新车啊，包括四界什么的，我看看大家对于问界脱离之后有没有影响，就是看一下大家怎么聊的这么个话题。对，车其实不重要，主要是想看看大家怎么聊的。
1: 对，大家现在对于鸿蒙智行整个就是当然包括各种界各种镜，可能这个关注度最高的还是在于他们之间的一些合作的问题，就带双引号的一个八卦，是吧？
2: 对，是的。然后
1: 当然产品也非常的好。
2: 对，包括其实看月底的享界 V8 的预售啊， 还有包括智界 RX 的上市了，其实对于华为来说，即便问界脱离了之后，它其实它的产品依然是非常多的。
1: 嗯，
2: 在这条赛道里边也是比较臃肿的。对，
1: 就大家对于华为还是有这个，咱不能说有滤镜吧，但对他来说，对于很多国民来讲，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信赖程度的，对于他也会有一个跟看别的品牌不一样的这种感受。所以对于他们旗下包括参照了他们技术的这些品牌这些车型，我觉得会有一种天然的好感。
2: 对，
1: 嗯，
2: 然后包括咱们月底还有一些新的上市的新车，比如说 iCarVR 7的小改款新加车型，然后我之前测过的那个拍过的纵横 G700 的一个改款2227款的，对，其实这两个我就看看大家，就因为十一要买车出去玩嘛，然后现在方盒子的车型啊，关注度也是比较高的，加上辅助驾驶的加持，所以大家如果要是出去玩购车的话，可以看一看这两款车型。
1: 对，我估计十一买车现买车出去玩可能来不太及，基本上都得提前准备，然后这它毕竟有一个提车的周期，所以也就关注到了提车周期这样一个问题啊。就目前在市面上，杨晨老师觉得怎么样的一个用车周期是提车周期是比较让大家能够接受的提车周期，因为以前一整就什么多少多少周，十几周、二十几周，甚至有更多周数，现在其实已经不再存在这种情况了吧？
2: 基本上3到4周差不多也就、
1: 这就算长的了，其实。
2: 对，这个算长的了，基本上大家等个3-5天基本都能拿的车。
1: 1周2周差不多是一个提车周期，因为如果等的太长时间，确实在当下的这个汽车市场，你会错过可能。真的会错过很多其他的新技术新产品。
2: 对，这个其实除了车型的产量之外呢，大家在订购的时候一定要避开一些冷门的车色。对，比如说这个车主打是黑白灰什么的，你订个紫的，那可能就排期长点了。
1: 对，完全是需要为你现生产是吧，有可能存在这种情况。然后再一个就是现在买车是不是也应该考虑到二手车市场的一个流通的情况。
2: 那是肯定的，如果你要是想比如说后面去置换什么的，你需要考虑二手车市场的一些保值率。如果你就真的是往到8-10年之后直接往报废开，那就其实不用关注这些了。但是基本上大家用车都是会考虑二手车市场的保值率嘛。
1: 是。
2: 对，所以前两天华为跟问界脱离之后，二手车市场价格直线下跌嘛。对，
1: 二手车市场的价格受到各种这个行业信息啊、行业新闻的影响，就跟股票一样，是吧？它也会受到各个行业啊、各个这个政策方面的这个波动。所以大家在选择这些车型的时候，还是我觉得要主打一个冷静，千万别因为最近的热度哪些高，那我就去买哪辆车呢？可能在后期你的这个实际的用车使用当中，包括后期你如果说不喜欢了想置换的过程当中，可能都不会有一个特别好的价格。当然，现在这个汽车市场这个汽车时代呢，不管是新能源车还是纯燃油车，所谓的这个保值率吧，都是相对来说没有任何一款车可以拿出来说我这车保值率相当好，我甚至再去卖的时候我还能不赔钱。我觉得现在没有品牌没有车型敢说这种话。

0: 也是一个购车的好时节，也是比较划算的一个阶段，都可以通过今天的节目咱们来随时的探讨。当然杨晨老师啊，就是我刚才说的对不对，现在算不算是一个买车的好时机？
1: 其实对，算，如果就真的是因为那两天，前两天我们还聊天的时候，现在其实没有金九银十这么个固定，每天都有新车发布，每天价格都不一样，
0: 每天都是金九银十的这样一个阶段，是吧？这些车企、这些车型都随时准备着。
1: 对，没错，每天价格都会不一样的。
0: 那可能会有朋友比较关注的是，就是我现在买车和我过两个月或者是我到了年底再买车，会不会有比较大的，或者说会有一定的这种价格上的波动？我现在买和过几个月再买哪个更合适？因为如果说能差一部分钱的话，很多朋友不是纯刚需，他完全可以等一等，就是掌握不好这个具体的时间节点。
1: 对，你要是不是刚需的话就可以再等等，因为明年改款可能价格更低，配置更高。对，如果要是刚需的话就没办法了。
0: 咱们刚才说的那个国产的长轴的奔驰 GLE， 是不是其实可以推荐等等到明年，如果真想买的朋友。
1: 对，那个可以再等等，因为它价格肯定会有变化的，因为你看国产的 S45L 它的价格都低下来了，所以它那价格肯定会松动一点。
0: 现在买长第一波热度的肯定是会有这个价格上的一些缺失，当然你现在开在路上，那肯定很多朋友在路上看到之后就会说，哎，这是新款的这 GLE， 大家可能都会多看一眼，当然你要为这多看一眼这个买单。
1: 对，关键是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如果大家真的想要一个纯燃油的豪华品牌的，可以看看，要不然真的中国品牌车一抓一大把。
0: 对，现在都不用60万，就是40-50万，30大几给你配置的这些自主品牌包括新势力品牌的这些车型的这些配置啊，这些功能真的已经非常丰富了，就是你能想到那些有的没的它全给你配了。
1: 对，包括现在刚才咱们说那个 i9 乐道 L90 体积都跟 GLE 差不多，配置肯定比它丰富，冰箱彩电大沙发要什么都有。
0: 是，哎呀，所以对于这个消费者来讲，就现在买车我说实话真的挺难的，因为选择的余地太多了，然后你看这个车吧它也挺好，看那个车吧它也挺好，那可能就会在这几款车当中去纠结去犹豫，可能他们的这个突出的点都很相似。
1: 对，所以说大家要是买车的话，抓住一个你最关注的，比如说我就关注补能体系，那你就看未来品牌的，对吧？比如说我就想要一个家庭用户，家庭功能更多，你就看看理想的。比如说我就想要一个辅助驾驶棒的，你就看看华为系的。对，
0: 这个方向还是很明确的。
1: 对，所以大家如果要是选车困难的话，就想要你最想要的哪个点去看就行了。
0: 明白。咱们一边来聊，其实也可以看看大家的问题啊，省得大家等得太久了。这位这个 Star 问了半天了，这等半天了，他就在问，他说，现在想提一个宝马三系，会不会觉得有点过时？但是对这个车其实一直是非常喜欢的，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开上，但是就觉得如果现在买这台车的话，会不会以后不太保值？同时它的保养其实也不便宜，油价也很高，现在就在纠结，我到底是应该换一个电车，还是说直接提一个最爱的三系呢？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肯定先买一个三系尝尝嘛，因为电车的更新换代随时都能换，对吧？但是纯油三系可不一定年年都能换了。
0: 主要是这个三系现在终端优惠也挺多的呢，就是你现在买其实并不是说你要花一个高价买一个可能配置不如目前新势力品牌的这个车型，可能还真不是这样。
1: 对，是的，而且现在三系价格低是因为明年三系要全新改款嘛。然后它的模样跟现在那个 X3 啊那样的造型差不多。所以现在这款你要现在来说的话价格是比较低的。
0: 那你说像这位朋友他买个 i3 行不行？就既开上了，就是其实是一个级别的这个车型嘛，然后又是宝马，然后又符合了他刚才纠结的到底是买电车还是买三系的这么一个点。
1: 对，可以，然后它可以
0: 刚好又
1: 是
0: 全新车型，
1: 对，是全新一代的，
0: 这时候看看 i3 其实也还不错哈。
1: 对，它可能就没有发动机的声音了。
0: 而且你要买三系的话，其实也要看你买哪个配置。你如果买低配的话，其实那种驾驶的感受和这个驾驶的这种乐趣，其实远不如高配。
1: 对。

0: 包括一些运动套件看上去的视觉冲击力也不够。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你要是在这个级别里边，无论是i3也好，还是燃油版三系也好，在同级当中的操控性那是实打实的。
1: 嗯。明白，给您一个建议吧。其实我建议你可以去试驾一下，先开一下你最爱的这个三系，然后呢再开一下 i3， 就是你感受一下电车和燃油车的这个差别。当然了，像这种传统合资品牌造的这种新能源车纯电车型，就是它的这种整体的感受和新势力品牌造的这种纯电车型的感受还不太一样，就是它可能是更偏向于燃油车的那种驾驶体验的。
0: 对，是的，你看，不论是三系也好，包括奔驰的一些纯电车型也好，它一上手，包括丰田的纯电车型，
1: 嗯，
0: 一上手还是觉得会是像有燃油车
1: 样子那种感觉。
0: 对对对，然后像一些中国新势力品牌就完全没有这个什么之前像哪个车型没有这些东西，
1: 嗯，
0: 而且中国新势力品牌很多都会用一些，比如说像高精尖的科技技术，
1: 嗯，
0: 啊，比如说 CDC 啊，什么魔毯啊之类的。但是像合资品牌基本上都是像双就简单的结构的悬架。对，
1: 嗯嗯，明白。所以这些是差别，也要看您更看重哪一点哈，就是给您的一个建议吧，就是可以去分别试驾一下，感受感受。然后时间还来得及，再来看一位哈，小马问的是，他说现在想提一个奥迪 A6L， 他说目前聊的价格两驱版落地是35万，还送一个贴膜的保养，说这个价格合不合适？
0: 两驱
1: 低配，
0: 两驱我觉得价格有点
1: 高，
0: 我觉得有点高，
1: 嗯
0: 啊，
1: 但它这是落地哦，不是裸车
0: 啊，明白了，因为它那个35落地应该是40的低功率版本，
1: 对，
0: 应该到不了45，
1: 到不了，到不了，
0: 对，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再往下谈谈这个价格，
1: 嗯，甚至可以多个店去聊一聊，因为每个店它能给你的这个优惠力度肯定是不一样的。
0: 对，但是我觉得你要是想买 A6 的话，你不如上个四驱，当然也看你在哪儿。如果你要在北方的话，雨雪天气四驱我觉得更好一点。如果你要在南方没什么雨雪天气的话，两驱也够使了。
1: 嗯，可能就想要一个这种一线豪华品牌的这种主流车型，但是呢又想要一个低配，就是入门呗。
0: 对，但是我觉得在这代 A6 因为有华为的那个车机加持嘛，
1: 嗯，
0: 然后我觉得操作起来反正我用的是比较顺手的，
1: 嗯
0: 可能你要是一直在用燃油车的话，你需要有一定适应，其他都还好。
1: 嗯，客观来讲，这个 C8 45两驱的这个车，这个 A6 如果你要是落地35的话，咱真觉得价格不算低，因为裸车现在大概也就27-28差不多吧。
0: 对对对，差不多。
1: 嗯，
0: 然后所以我就说它的价格稍微高一点。
1: 嗯，可以再去逛一逛，尤其是最近这个时候，我觉得对于这些 4S 店来说，对于门店来说，它肯定都是想要冲一波销量的。
0: 嗯，对，尤其是它到年底了，然后今年的销量任务可能还没有完成呢。
1: 嗯嗯，是的，
0: 对，
1: 可以再去
0: 都
1: 聊一聊。
0: 对，包括你每家门店的库存都不一样，所以它哪个家门店的这些都会导致价格上都会有波动。
1: 嗯，再去看一看啊，这是我们给您的一个建议，您可以作为参考。那行，那个杨晨老师，咱们就稍事休息，下小节回来之后，咱们再继续来聊新车。咱们稍事休息，不用挂断电话，一会儿接着聊。
0: 好，一会儿见。
1: 哎，一会儿见。也再次提示各位，咱们今天聊新车哈，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当然了，不管是收听王牌汽车团的直播，还是说错过了今天的节目想要收听往期的一个回放哈，都别错过免费的收听渠道。您可以这个收听王牌汽车团的直播，包括节目的回听，手机应用市场哈下载云听 APP， 您可以在节目评论区为我们节目留言，增加热度。那大家听完节目呢，也不妨来专辑下面聊一聊您的选车经历、用车故事，多多的留言，让更多的听友听到王牌汽车团。

0: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10:34，中国出行来关注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我们连线到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的常杰，来详细了解一下。常杰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目前京高速因交

0: 交通管制，双向无法转往京济高速济州方向，北塘站入口限流，其余各站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及危险品车辆。东丽站出口超宽车道施工占道，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另外呢，京津高速通行费优惠来了，合法装载货车双向全程行驶，京津高速北塘站至京津省界路段可享受日间6.5折优惠，夜间6折优惠。
2: 解读汽车政策，支招养车修车，破解用车迷局，分享实用干货。
3: 王牌汽车团，王牌专家坐镇，权威解读答疑，每一句都是实在经验，每一条都是避坑指南。中国交通广播，伴你用车安心，护你出行无忧。
2: 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再次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继续回到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哈，咱们也邀请到老朋友汽车媒体人杨晨老师，欢迎杨晨老师。
4: 哎，庄园好，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
1: 哎，这小节咱们继续来看看大家发过来的这些问题哈。刚才瑞在问，他说各位老师，现在买自己的车行不行？自己的 LS6 包括他的 L6， 他说这俩车推不推荐？
4: 你要看 L6 是没有问题的，LS6 稍微等等，因为全新款 LS6
1: 要有这个最新版本了。
4: 对，是的，而且你要说单论驾驶来说，自己的产品力还是很能打的啊，各种线控底盘啊什么的啊，包括这个电池的架构啊，包括辅助驾驶，包括现在，因为我之前已经体验到了自己那个没有方向盘的副驾驶的产品了，所以我觉得在科技方面，在底盘质感方面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它的内饰做工啊也是非常精致的。
1: 我觉得杨晨老师也可以来给大家讲一讲，就关于线控底盘这样一个事儿啊，因为你现在看到的很多车型，它会有线控底盘这样一个配置，有的是标配啊，基本上就是全系标配。就是这个线控底盘对于大家的日常出行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包括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有没有必要说一定要选一个这种线控底盘的这样一个配置？因为有些车毕竟不是全系标配嘛。
4: 是这样的啊，如果就是比如说你买一个是一个比较大的车，体积比较大的，且你的停车位呢，或者你的日常通勤的时候路比较窄的，那么线控底盘加上线控转向啊，这种的会让你的驾驶呢更加的轻松一些，因为大车的掉头啊、窄路通行啊，确实比较麻烦，它盲区比较多，所以你有线控底盘之后，你可以比如说平常掉头2-3把才能揉过来车，你基本上1把就能过去了，它会增加你的这个驾驶便捷性。但是呢，如果说你的日常行驶，你的车位也是比较宽大的，且你的路上没有那么多那什么，其实线控底盘对你来说可有可无。
1: 就这么说吧，就是现在的车，如果你开上的这个车能够有线控底盘，就说明你的预算已经不低了，我可以这样理解吧？
4: 对，是的，但是呢，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它的维修成本也是比较高的，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
1: 这就是有利有弊了。
4: 对，对，这个确实是因为你的科技，你的配置确实更丰富一下，你的后期的保养养护啊，包括你的维修成本会确实会高一些。
1: 因为这个线控底盘、线控转向、后轮转向啊，就是这几个这个技术啊，都是这两年才开始上车的，就是目前还没有到一个故障周期，就是还没有一个准确的数据能够告诉大家，就有这个东西这个配置的话，它的一个故障率能够达到多少，我觉得还没有到这个时间节点。但你说它好不好，那对于这个停车呀，对于掉头啊，肯定是有很明显的一个帮助的。那你说会不会因为这些电子零部件哈，电器零部件导致一些高故障率？那这个现在咱谁都不好说。
4: 对，是的，而且就是看你的使用场景，就你的使用频率。
1: 嗯，
4: 但是如果你要上手之后，确实你在开同级别车里边，你会不太适应，因为那个确实让你便捷性太高了。
1: 但咱又说回这个 LS6 这款车，就刚才这位朋友问的这个，就是 LS6 其实它不是一个大六座大七座的这种车型，就是它我觉得这种尺寸的车型配备了这种后轮转向啊，这种线控底盘啊，我觉得算是一个加持，但不是说没有这个东西它就

0: 不能开了，因为它毕竟没有那么大的尺寸。
1: 啊，对，是的，而且它加持之后，让它的山路行驶是比较好的。
0: 哦，就是这类车型也能跑山路。
1: 对，也能跑山路，而且它质感啊，也是驾驶质感也是比较，就是相当于大家说它的驾驶质感无限接近于传统认知的燃油车的运动车型。对，
0: 明白。其实这车卖的整体来说也是不错的，但是我个人认为可能在南方地区，尤其华东一带会卖的会更好一些，在北京地区也很多啊，但肯定没有那边多，这是肯定的。
1: 对，但是 LS6 就基本上，如果你要是一家三口有个娃的话，它后排的空间你需要关注一下。
0: 它肯定比 L6 的空间要大，因为毕竟 L6 是轿车。
1: 对，但是你要说像同级别的一些小鹏车型啊、乐道车型，那它后排没有那么大。
0: 明白，这东西还得是去试驾你才能感受到，因为大家的这个身高啊、身材比例啊，这也都是不太一样的，然后包括对于后备箱空间的这个要求也不一样。我有的东西就大家都说我东西挺多的，我需要一个大后备箱的空间，那可能还是有差别，就是有的人说的那个多是真多，有的人说的那个多吧，其实你一听啊，其实还可以，但也不算少，只能是这么理解。
1: 对，是的。
0: 行，然后再来看这位朋友啊，他说最近看上的是二六款的泰七，看的是四驱版本的长续航，说这车现在如果想买的话算不算是一个好时机，接下来会不会有其他的现金优惠，包括一些厂家的补贴呀？
1: 泰七这个车呢，我觉得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原因，就是因为刚才提到了，就上半趴咱们提到的方盒的，辅助驾驶也不错，科技配置也拿得出手，价格也比较合适。
0: 它现在也有闪充吧？
1: 有了。
0: 但闪充如果没记错的话，是需要选配的，不是全系标配的。
1: 对，因为它那个泰七，它电池啊不是特别大。它的双电机四驱版本配置是比较高的，但是它确实也是比较贵一点啊。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你要是看泰七的话呢，值得推荐这么一个车。它无非就是它的低配当中电池比较小一点。然后纯电续航里程中高配是比较棒的，然后双电机四驱啊，
0: 然后包括它的智能辅助驾驶肯定也是高配版，就是它是天之眼 B 吧，高配。
1: 对，天之眼 B， 它上激光雷达了就。
0: 对。
1: 包括还有鱼碾 C 的可变阻尼悬架，这是四驱啊，这是高配车型，低配是没有的。
0: 这东西吧，现在就是一款车里面有低配、有中配、有高配，这是目前市面上比较通用的一个情景。但是呢，就是综合来看，这个低配不管是什么车型啊，这个低配和高配之间，你整个的用车感受肯定是会有比较大的变化，我觉得甚至不是细微的变化。
1: 对，而且泰七就是城市泛越野嘛，就是你就跑跑这个烤串去是没有问题的。然后你要说真的是硬派越野的话，它还是稍微差点意思的。
0: 那对于这种
1: 没有提前后锁，
0: 那对于这种有配置纠结的朋友们，就是杨晨老师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就同一款车型，我到底应该买一个什么样的配置？怎么去衡量？
1: 就是看你对于这个车的这个怎么讲，就是你的需求大不大。比如说我买这个车就是为了周末出去玩的，就想跑跑野路的，那你就可以上四驱。如果你的买这车之后就想城市里边开开，那你就买个两驱就够了。对，
0: 明白，就主打一个性价比，就是也就是说，我主打一个城市的这种通勤呢，包括代步，其实没有必要上中高配，可以这样理解吗？
1: 对，可以的。但是你比如说你要说十一你朋友们一块出去玩的，你就把车停路边，你坐别人车去就行了。
0: 那可能也还不至于，但是可能整体的体验感没有那么好吧。行，然后再来看啊，这位朋友问的是2.0的双擎的豪华亚洲龙，他说现在提能不能有一个捡漏的价格，因为他在网上看到说南北丰田要合并。
1: 对，这首先第一点就是这个价格肯定会有的，因为亚洲龙本来卖的就不好。第二就是南北丰田合并这个事儿，就像上一趴我说的时候，大家多看看消息啊，
0: 多看官方消息，看看渠道来源啊。
1: 对，多看看官方消息。如果说你要是真的很喜欢亚洲龙这个车，你可以考虑考虑。如果你要是真的想买一个丰田的混动，你就看看凯美瑞。对。
0: 对，这个买亚洲龙的朋友们不去看凯美瑞的话，我觉得可能不想和很多的车型，比如说有这个雷同啊，或者是市面跑的太多了，然后包括还有一些网约车啊等等，可能会综合考虑到这些因素，所以我愿意去看一看个性化一点的，然后包括这个造型方面这个更加运动感，有运动感的这种车型，我觉得可能是选择的点在这在这方面。
1: 对，但是你需要考虑一点，就是你为了这个个性且固化的产品，可能后期保值率没有凯美瑞高。
0: 嗯，不用后期，现在就是这样的，对吧？不用等到后期，我甚至可以推荐这位朋友去看一看市面上的比如说不喜欢这种二手车的话，你是不是可以退而求其次去二手车市场看一看准新的这种亚洲龙，我觉得可能成本也是比较划得来的。
1: 对，因为亚洲龙已经确定了不会再有更新的车型了。
0: 嗯，
1: 对，而它本来就是个中国特供车。
0: 嗯，
1: 所以你们真的没有必要去看它
0: 花高价买，所以他想买捡漏价格嘛。但是捡漏价格，你看你能不能捡得着漏，不是每个人都能捡得着的。所以最好的捡漏方式就平替版是什么呢？就是去看一看二手车市场当中的准新。
1: 对，是的。
0: 嗯，
1: 而且即便就比如说啊，咱们退一万步说，
0: 嗯，
1: 南北丰田合并了，
0: 嗯，
1: 那留凯美瑞还是留亚洲龙，这傻子都知道留哪个。
0: 嗯嗯，
1: 对吧？
0: 明白。
1: 所以说对，
0: 嗯，但不是说这车不好啊，其实我觉得有挺多的这个家庭啊，然后不当然还有个人哈，开这车人家开着也都还不错，但确实你坐到后排的时候，你能明显的感觉到空间上的局促。
1: 其实我觉得对这个，其实空间的我觉得还
0: 凑
1: 合，对于丰田来说，
0: 嗯，
1: 因为就话我还是那句话，因为凯美瑞的它是一个全球车，
0: 嗯，
1: 对吧？你中国的特供的亚洲龙来的时候卖的就不好，
0: 嗯，
1: 这么多年了卖的依然不好，
0: 嗯，
1: 它的价格，它的现在价格一下再探一探再探，它的价格还是没有任何起势的时候，你就没必要再看这车。而且它确实官方也说了，这车不会再有改款或者怎么样的。
0: 嗯，
1: 那你比如说你
0: 消息已经很确定了。
1: 对，保养啊，养护啊，
0: 嗯，
1: 你为什么不买一个更加靠谱一点的，
0: 嗯，
1: 且它的配件更多的产品呢？
0: 对
1: 吧？
0: 你现在买新车，你不可能只开一两年吧？就是你要开的时间长的话，那可能最后的一个保值率的这种影响会更大一些。
1: 对，是的。
0: 嗯嗯，行，然后综合参考吧。如果说你就喜欢的话，那买也没毛病啊。然后再来看一位朋友问的这个问题哈，啊，他刚才刷新一下啊，哦，问的是奥德赛，他说想买一个便宜点的奥德赛，现在如果说想去 4S 店直接看的话，会不会有相应的一些优惠？那肯定有优惠啊。
1: 对，奥德赛作为一个老牌的这种 MPV 车型啊，优惠力度也是比较大。
0: 嗯，
1: 那而且现在 MPV 市场非常卷。
0: 嗯，尤其是这种，它不算大型 MPV 啊，就是性价比高一点的，尤其像奥德赛啊，包括格瑞维亚呀，啊，然后乃至塞纳，虽然是还是有一些价格上的这些差别，像但是像这些车型，不管是新车市场、二手车市场，卖的量还是相当不错。
1: 对，而且本田的空间魔术师嘛，它的底部，它的这个座椅布局啊，包括各种推拉出各种这收折方式比较多变。
0: 嗯，
1: 但是需要注意点什么呢？最低配的奥德赛，大家一定要知道啊，是织物座椅，且没有什么娱乐的设施。
0: 嗯，跟咱刚才说泰七是一样的，就是最低配的，那肯定就是对吧？成本在这儿呢。
1: 对，但是你要说最低配的奥德赛跟最低配泰七这俩配置可又差太多了，
0: 不是一类车型吗？也不是一个时代的产物。
1: 对，咱就说啊，20万的车型里边，比如说你要买一个最低配的20万的奥德赛，
0: 嗯，
1: 你再看看20万的中国品牌车型，那除了没有侧滑门，什么都有。
0: 嗯，可能未来侧滑门也会有。
1: 对对，
0: 就还是不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他们这个侧重点也是不太一样的。
1: 对，但是你要说维修保养啊、经济性啊，包括你的这个座椅的布局灵活度来说，奥德赛还是很能打的。
0: 嗯，明白。我那天甚至还在想，会不会奥德赛有一天也出纯电版了？
1: 会有的。
0: 嗯，开个玩笑啊。然后刚才咱们不是说到了那个双擎的豪华亚洲龙吗？不是有朋友在问，然后我突然想到，其实这两天我在网络媒体上也看到，就是丰田在第三季度即将会推出，应该是2027年会推出增程版本，就是相当于它现在最好的这种油混的基础之上，又会有了一个增程。我觉得这个对于当下的中国汽车市场，尤其是中国汽车市场的消费者来说，我觉得又是多了一个选择。
1: 对，是这样的。为什么丰田是增程？因为增程之后，它

0: 电池就大了，它的发动机的这个输出的功率它占比就不会那么高了，啊，比如说在中高速的时候，你电池电量充足的情况下，它就基本上可以用电池来带动这个车驱动了。
1: 嗯，
0: 现在的油电混动对于丰田来说，技术成熟就在于它只是在于低速起步即将停的时候，它是用电池来驱动的。
1: 嗯，
0: 它的电池小。
1: 嗯，
0: 啊，如果要换增，它只要一加上增程或者插混，它电池就大。
1: 嗯。
0: 电池大之后呢，你在比如说急加速啊这些路段上，它的电驱，你保持电量情况下，它电驱动的话，它你的驾驶的质感啊方面呢会有很大的变化，
1: 对，综合续航里程也会更高了，没准。
0: 对，是的。
1: 但现在
0: 它会增加你的，
1: 对，但现在这个网上讨论的比较多的一个话题，其实也有一点，就是关于增程车背大电池这种情况，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0: 其实没有好与不好之说，就看你的使用场景。
1: 嗯，
0: 啊，如果比如说你就真的是想出去玩去，且比如说像一个人烟稀少的地方，你带背一个大电池，你就可以不用走。对，如果比如说你就是城里边跑的话，你就可以看看小，因为现在很多车有那种大小电池的区分嘛。
1: 嗯，
0: 对吧？所以说你就可以看看小一点的电池，城里边够使的。
1: 嗯。以前这个增程配的电池都是二三十度，现在你不说你配个五六十，至少五六十吧，七八十的也有很多，感觉都不好意思拿出手。
0: 而且比如说你确实，比如说你买一个大电池之后，你也可以把它电量就充到六七十、七八十，
1: 嗯，
0: 对吧？所以相对来说的话，你会比你充满的话会更好一些。
1: 嗯，主要是大家一旦开了这种增程有大电池了之后，除了在跑高速有长途需求的时候，大部分时候你会发现他们都在使用纯电。
0: 对，我基本上都很少用，我那车就加50块钱跑了一个多月了。
1: 除非是长途了，跑高速有需求的时候才会这个切换模式。正常情况应该都会使用纯电，因为纯电在市区内跑还是有更好的这个经济性，对吧？
0: 没错，是的。
1: 行，然后再来看一位啊，驶向高山这位朋友问的，他说最近家里添了娃，父母也会偶尔过来。原来的老轿车不够用了，想着换一台大一点的 SUV， 本来直接想定陆放了，结果被朋友拉着去试了锐界 L， 现在就有点纠结，因为锐界的这个轴距啊快3米了，二排的独立座椅坐着比较宽敞，动力也比较猛，油耗呢其实也还可以接受，所以呢就在纠结到底是直接去定陆放还是再看一看这个锐界呢。
0: 是这样的，如果你要在意二排的舒适性方面，锐界会更好一些。
1: 他刚才也说了，轴距长，
0: 对，对，空间大，因为影响车的座椅舒适性，它就是在轴距上嘛，对吧？而且陆放的话呢，它二排是个3座，你没有那么多的尊贵感，锐界有6座版本，确实会更好一些。如果你要这俩车光看座椅布局的话，我更推荐锐界。但是你要往长远眼光来看的话，丰田的保值率会更高一点。
1: 明白。
0: 维修成本呢会更低一点。
1: 其实陆放你如果选择一个混动的话，它其实也挺省油的，不是像它就是它这个印象当中的觉得它可能比较费油，混动其实也还可以。
0: 因为福特的混动技术用的就是丰田的，但是它可没有丰田保值啊。对，所以大家要想明白这事儿。如果你要让我挑的话，20多万我肯定会买一个其他的中国品牌的车。
1: 就给的配置啊什么多一点。但你看它不管是看的这个陆放还是看的锐界，肯定都是比较传统的这种换车的思路，所以它可能能看中的还是这类车型。那国产的这些给的再多，它可能不喜欢嘛。
0: 没错，但是我特别衷心的建议一下，你看完陆放锐界之后，你去看看乐道 L90 啊什么之类的，你去体验一下。
1: 明白，这是现在这个购车的一个大的这个趋势，但它并不是说，燃油车不能买了，或者说这个传统的这种合资品牌啊，这个就不靠谱了，也完全不是，只不过是对比现在，国产品牌这个自主品牌、新势力品牌能够给到你的这种用车的配置来讲，可能确实觉得花更少的钱，有了更多的体验、更好的体验，包括更多的配置，是大家现在愿意去选择的。
0: 对，但是我就还是那句话，就真的是这样的，不是说燃油车 不好，它只不过就是你的配置，因为你有娃了嘛，对吧？有娃之后，你这车出门后排没电视，那边后排有电视、有冰箱，还有个小桌板。差距一下就出来了。
1: 是的，当然了，这个很多朋友平时出去开车的时候，比如说尤其是现在买了这个新能源车哈，都有屏幕了，然后孩子呢可能就比较想看电视，如果说呢你不想让孩子在路上刷手机看电视的话，就可以利用碎片时间来做一做知识的积累，孩子的背诵啊，然后包括写作啊，可能都会有比较好的一个提升。您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诗词大会，随时听，免费听，车在路上磨耳朵，国学诗词轻松学，给孩子打造一个移动学习的小课堂，都可以下载云听，搜索诗词大会。时间还来得及哈，然后再来看一位朋友的问题吧。这位朋友问的是，他说现在在纠结宝马的 X5 还说普拉多，他说都说宝马的故障会多一点，所以想问一下 X5 到底靠不靠谱。哎呦，这经典车型你问人家靠不靠谱。
0: 对，是这样的，因为 X5 跟普拉多定位是不一样的。X5 是兼顾城市的 SUV， 普拉多是可以出去玩的车，对，所以你看你在意什么？如果你要在意城市驾驶，那你毫无疑问选择 X5， 因为你把普拉多扔沟里去，它也没有宝马的操控好，
1: 这不是一个类型的车呀。
0: 对，如果你要想在意出去玩去，跑个野路，那
1: 肯定得是普拉多了。
0: 对，你就给把X5推沟里去了。对，因为你想那么高的车，那么精致的内饰，那么精致的什么外观车漆，哗哗一下子，你多心疼啊。
1: 对，他说他主要是城市通勤，偶尔跑跑烂路。
0: 对，普拉多那种，对吧，越野车你就随便豁去了。所以说这是两个不同类型的产品，如果你要让我挑的话，我可能会城市会的选择 X5 更多一点。
1: 对
0: 对，
1: 他最关心的就是关于这台车的故障率，他说真的有网上说的那么高吗？小毛病比较多，因为毕竟还有后续维修保养的问题。
0: 没有，其实国产之后它的故障率没有进口多。对，这是真实的，而且大家基本上X5的故障率高就是因为空悬。因为有空悬之后的这些，你比如说还是那种你频繁的走烂路，空气悬架跟普通悬架它确实就会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有会漏气怎么样的。对，但是还说回来，就是你这个空气悬架加持之后，你的舒适性还提高了。
1: 是的，故障率也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高。当然我在想的是什么呢，我就想这位朋友啊，他看的是 X5 和普拉多，就他会不会去看一看长轴 GLE 呢？你说
0: 那应该不会。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觉得长轴 GLE 相比于宝马 X5 来说，
1: 运动性
0: 还是那句话，对，运动性还是稍微差一点。对，而且这两个车型，我更还是比如如果说这三个 GLE、 X5 跟普拉多，我还是更推荐 X5
1: 一些。对，但我觉得他应该肯定就是不管买不买，是不是自己的这个选车的一个选项，但我觉得他可能还是关注了，因为毕竟基本上就是60万左右的一个预算嘛，这又刚上了一个也是这个保有量非常高的，然后这个主流车型，这个主卖车型，我觉得肯定还是会看一看。那最后买不买，这个还是要看自己的用车需求。
0: 没错，是的。
1: 行，那我们来看一下时间，这一小节也只能先和这个杨晨老师先聊到这儿哈，就是还有好几位朋友的问题没看完啊，也没关系，也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在后台直接回复王牌扫码入群，然后在群聊里面随时提问也可以。杨晨老师，如果说想在这个网络媒体上这个自媒体端看到您的这个日常拍摄的一些视频，怎么找到您？
0: 喂，
1: 哎，可以听到吗？
0: 喂，可以听到。我这不好意思，刚才信号断了一下。
1: 没关系，如何在网络平台上找到您？
0: 那大家可以搜索智驾派，智能驾驶的派对，智驾派
1: 就可以了。可以看到杨晨老师的一些这个实车的测评啊，然后包括新车上市啊等等，就跟尤其是跟新能源领域相关的各类的车型都会在这个自媒体账号里边有。
0: 对，是的。
1: 行，那今天也再次感谢杨晨老师做客直播间，我们就等着下期的这个新车板块当中邀请到杨晨老师继续和大家聊。那今天就感谢，辛苦了。
0: 拜拜。
1: 也再次提示各位哈，咱们今天的汽车节目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更多节目内容都可以在明天上午的10点钟汽车节目当中，咱们不见不散，我们就明天接着聊。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Prada、香奈儿、Gucci、妞妞、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三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康姐说健康，
5: 大家好，我是刘康。不少朋友收到外卖之后，看到那厚实的银闪闪的保温袋，总是舍不得扔，觉得留着装饭盒、收纳杂物都特别的省钱。殊不知，这个小习惯暗藏健康风险哦。最近外卖保温袋甲醛超标的词条冲上热搜，检测发现这类袋子的粘合胶往往是甲醛的重灾区，用它来装蔬果放到冰箱里，72小时之后的甲醛含量比用食品级保鲜袋包装的要高出3到5倍，表面菌落总数最高能超标12倍。在这儿要提醒大家了，千万别反复用它接触食物，如果闻到有刺鼻的气味就直接丢弃。自备带饭的保温袋也一定要选择明确标注食品接触级的正规产品。想了解更多养生信息，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6: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7: EFFORT 努力
8: Avoid。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1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6: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0: 爸爸，你晒黑了。
11: 悠着点，别着急啊。
6: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3: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惊动生命，救死扶伤，惊动无害。
6: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4: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北京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05，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高速加油站。总有朋友在后台问啊，在哪儿可以回听到咱们的节目呢？您可以打开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找到高速加油站。咱们每期节目的精彩回放呢，都会在云听 APP 上面有这个回听，而且呢，咱们在节目当中聊过的话题呢，云听上还会有更加深入的延伸内容，比如说您可以搜索热门书，当下热播的有声书书单就会直接推荐给您了，免费听。所以记住三步哈，下载云听，搜索中国交通广播，评论区见。感谢大家的关注与支持。

北京时间11:24，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高速加油站。收听咱们节目的直播和回放呢，您可以进入到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每期节目在云听当中都会有精彩的回放。打开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最新动态。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另外呢，在云听 APP 当中还会有大量精品的有声读物，比如说想知道最近有什么有声书正在热播吗？您可以直接在云听 APP 当中搜索热门书，书单已经准备好了，下载云听，海量有声读物免费听。

0: 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1: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1: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0: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1: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正在陪伴您的是 高速加油站。
1: 北京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34，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高速加油站。总会有朋友在后台问哈，在哪儿可以收听得到我们节目的回听呢？您可以打开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咱们每期节目的精彩回放呢，其实都在云听 APP 当中可以找到。而且呢，在节目当中聊过的话题，云听上还会有更深的延伸内容。比如说，您可以搜索热门书来看一看当下热播的有声书书单都有哪些，会直接推荐给您。您免费听，所以记住三步：下载云听，搜索中国交通广播，评论区见。感谢大家的关注与支持。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事谁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ob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4: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5: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6: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7: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三天没洗。哎，等等，
8: 换了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5: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9: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经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消费品质量安全促进会授牌，理想汽车正式成为 ASQMS 指导监督委员会成员，是为数不多获此身份的整车企业之一，拥有委员会完整表决权。相关资料显示 ，ASQMS 是中国首个针对汽车软件质量管理的标准体系，由中国消费品质量安全促进会主导定制，专为解决智能汽车时代传统硬件标准无法覆盖软件全生命周期的问题。
8: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10: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5: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社会热点事件，
1: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0: 出行关键信息，
2: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0: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3: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中秋节，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肖勇。
4: 我是张宇，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双护盾 TBM 月喜号在成都下线，
4: 两分皮八分馅儿包住一轮月，非遗记忆如何将中式团圆的浪漫送到世界餐桌。
3: 给充电桩测体质，给机器人做体检，给车载雷达测视力，记者实地探访，检验检测赋能新赛道，如何托举产业高质量发展。
4: 开车路上一不小心错过中国交通新闻直播，欢迎您下载云听 APP 直播往期回听，随时收听，也欢迎到专辑评论区留言互动，打开云听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掌握最新资讯动态。等红灯的碎片时间，可以搜热门书品读有声佳作，接送孩子途中搜诗词大会免费听，助力背诵阅读。云听一路相伴，平安随行。
0: 听交通。
3: 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双护盾 TBM 月喜号9月24号在成都正式下线。这台由蜀道集团与中铁装备联合研制的地下航母，在中铁高新智能装备制造基地完成工厂总装调试，即将奔赴梁山，投入国内在建最长高速公路隧道金西高速月喜隧道。请听本台记者常林的报道。
5: 此次下线的月喜号是为金西高速月喜隧道量身定制的穿山利器，它的开挖直径达 13.01 米，整机长220米，总重3500吨，刷新了同类型 TBM 直径记录，也拉开了国内高速公路领域首次采用大直径双护盾 TBM 开展主动掘进的序幕。月喜隧道地处梁山州月西县与喜德县交界处，全长约18.4公里，最大埋深1011米，四级围岩占比高达81.6%，施工面临长、深、隧、险、明、窄多重考验。蜀道集团四川路桥集团副总工程师、金西高速土建九标项目经理康海波：
6: 月喜号由37个系统组成，针对月喜隧道大直径、长距离这个特点，软岩占比高、泥岩占比高、断层多、瓦斯高温等难题，我们做了18项专项设计。它下线后将应用于月喜隧道左洞，月掘进可以达400米。
5: 月喜隧道建设中将采用左洞 TBM 超前、多通道辅助右洞的长隧短打方案双线并进。据悉，金西高速全长约211.6公里，建成后将结束梁山州甘洛、月西、喜德三线不通高速的历史。蜀道集团川高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蓝富安：
7: 金西高速作为潘西与成渝地区互联互通的主干工程项目，建成通车后将有效破解冬季低水交通管制难题，为推动地区产业建圈、全面振兴、实现四川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5: 从工厂到群山，月喜号正为梁山三线打通振兴坦途。
0: 听热点。
4: 一到中秋，桌上总少不了月饼，就像端午离不开粽子。中国人的情感常常不直说，而是包进食物里，一代一代传下来。月亮呢，大概是先民抬头望天时最早读懂的那首诗，又亮又远，照过千年，也照着人间聚散。于是赏月咏月成了文人的风雅，月饼则把这份风雅落进了寻常日子。秋天是收获季，古人尝新，把一年的收成、心意和祝福都裹进了一张薄薄的饼皮里。一家人分食月饼，抬头同一轮月，低头同一口甜，取的就是人月共圆。在广东，这份心意做得格外的讲究。2008年，月饼传统制作技艺入选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广式月饼正是其中流传最广、影响最深的流派。两分皮八分馅儿，薄薄的一层皮里包着莲香蛋黄，也包着岭南人的乡愁。 一块月饼怎么就把中式团圆的浪漫送到了世界餐桌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兵、孙鲁进的报道。
8: 广式月饼的皮，它的比例是2:8，就是皮的比例是2，馅的比例是8。那这个时候就比较讲究，就是用

0: 这一块很薄的皮要包不住整个馅料。
1: 走进广式月饼制作技艺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胡罗松的工作室，他正在教徒弟们包饼，而这一步也是广式月饼制作技艺中的一个难点，要用一小块饼皮把体积大几倍的内馅裹得皮薄均匀圆润饱满，没有裂缝，不漏馅料，这是广式月饼的基本功。如果包制手法稍有偏差，月饼出炉后的品相和口感都会差之千里。
0: 这个也是比较关键的一个技术一个难点，用手心把饼皮摊开，那很薄的一个皮，馅料和蛋黄已经放进去了，手感的掌握也很重要，因为它的这个皮要求是厚薄要均匀的。
2: 学徒要练多久才能完成这一步？
0: 成为一个真正的师傅也要一两年的一个时间。
1: 做了30年月饼，胡师傅口中的手感没有任何捷径可走，都是在千万次揉捏日复一日的实操中慢慢练就的。这种分寸感恰恰是机器最难复制的活的技艺。胡罗松告诉记者，除了手工包饼，广式月饼的糖浆熬制和馅料炒制等核心工序均无固定数字参数，依赖师傅多年积累的经验与手感，这份独门技艺是百年风味延续的核心密码。
0: 做月饼之前，我们会先熬制这个糖浆，让我们糖浆会用到柠檬、白糖和水，通过一个长时间的一个慢火熬制，变成这种金黄色的原料。双方白莲蓉月饼，它的这个莲蓉的这个熬制、浸泡之后，去皮、去心、蒸煮、磨浆，加入我们的花生油来炒制，也是比较长的一个时间，而且对工艺这个技术的讲究比较高。还有就是我们磨浆料的一个粗细度、炒制的火候都是比较关键的。
1: 莲蓉的炒制对于广式月饼经典口味双黄白莲蓉月饼来说至关重要，火候大小、炒制时长、出锅时机都直接决定了莲蓉香气是否纯粹浓郁，入口是否幼滑细腻。机器只能辅助翻炒，却无法精准判断食材状态与火候分寸。当前不少广式月饼企业仍选择采用机器生产加手工精髓的有机融合模式，既适配现代化生产需求，又留住了广式月饼最传统的老广味道。
0: 莲蓉的炒制的技艺也是通过几十年的不断的传承和发展，那目前我们也有一些现代的设备去辅助，但是它的核心的技术点还需要师傅的发展和培育一些年轻人做这方面的一些工作。其实随着这个设备的不断发展，智能化的设备的一些选用，那我们在保留我们传统手工的部分的工艺之外，让我们通过比如说这个用机器手去扫蛋，就是月饼表面的这层鸡蛋是我们用这个机器来反人手来完成，这个除了设备之外还是需要一些技术去把控。
1: 在广式月饼百年发展谱系中，双黄白莲蓉月饼是经典味道，莲香清雅浓郁，口感细腻绵密，蛋黄醇香流油，入口起沙，是刻在中国人味蕾里的中秋记忆。而双黄白莲蓉月饼的饼印巧妙融入广府西关花窗元素，这是岭南民居独有的建筑符号，寓意满堂团圆。窗格之内雕刻着盛放的白莲花，呼应白莲蓉的馅料本源，辅以祥云缠枝纹样，暗合双黄的成双成对之意，寓意好事成双，月圆人圆。胡罗松说，一方小小的饼印刻的不只是花纹，更是国人对圆满的全部想象。
0: 这款是我们传统的广式月饼的这种双方白莲蓉月饼的图案。那以往我们的模具呢，在最早的时候它其实是一种吉祥的一个寓意的一个象征，那慢慢的随着社会的一个发展，那我们又有一些包装，其实包装它就是一个时代的一个印记，那通过模具的这个吉祥的寓意的表达，通过包装的这种时代的印记的一个传播，再结合我们这种广式月饼的这种风味的完美的一个结合，其实也是我们对团圆的一个向往啦，对文化的一种传播的一种向往。
3: 广式月饼制作技艺历经数百年发展，从民间糕饼手艺逐步沉淀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技艺，一代代匠人坚守古法，深耕匠心，将无数无法量化的细微技艺诀窍 以师徒口传心授、实操演练的方式代代延续。这份传统美学也在现代的文化交融中得以焕新。如何在坚守广式月饼传统的前提下，适配大众新的需求，是非遗传承创新的核心课题。胡罗松团队如何在守正创新之间找到破题之路？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0: 在包装和营销上，那我们也是积极地融入国潮的一些元素，与采用岭南工笔彩墨国画设计礼盒，举办结合 AI 技术的游园活动，孵化饮茶咩等非遗的文创 IP， 通过这些现代化的表达，让老非遗变得潮起来，真正走进年轻人的生活。
1: 今年中秋市场广式月饼还走出国门，香飘海外。这份岭南味道跨越山海，向全球传递中式团圆浪漫与人文底蕴。在广州的一家月饼老字号企业，销售负责人邱雪玲告诉记者，这里生产的广式月饼礼盒已陆续发往海外多个国家。
4: 我们的广式月饼的话呢，现在已经销往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一个海外的一个国家华人超市，以及我们当地的一个商超。那从数据来看的话呢，我们是比去年是增长了30%。一方面的话呢，我们是基于我们国外市场的一个拓展，那另一方面呢，是源于我们广式月饼已经成为了连接全球华人的一个精神符号。
1: 广式月饼吸纳广府大地兼容务实、精益求精的人文气质，对于岭南儿女而言，它是刻在味蕾里的家乡味道；对于海外游子而言，它是跨越山海、慰藉乡愁的精神寄托，是无论身在何方都割舍不断的家国牵挂。胡罗松说，一枚月饼漂洋过海，带去的何止是味道，外国人尝到的是点心，华人尝到的是中秋。
0: 广式月饼扎根岭南沃土，融合了广府食不厌精的饮食哲学，它不仅是中秋点心，更是活态文化的载体。从传统印模中的吉祥寓意，到包装上不断变迁的时代的印记，记录了中国人以饼寄情的人文情思。在当下，它既是大家认可的国饼，也是海外游子对乡愁的一个寄托。每一口甘甜中都蕴含着中国人对家国团圆最朴素最深沉的一个期盼。
1: 百年前的中秋糕点，如今走出国门，成为享誉世界的文化符号。广式月饼历经数百年岁月洗礼，始终初心不改。传统印模里的吉祥纹路，承载着中国人对平安顺遂、团圆美满的美好期许。代代坚守的古法工序，延续着天人合一、顺时而行的东方生活智慧。如今，这项古老的非遗技艺正以全新姿态焕发活力，让千年中秋文脉跨越古今，香飘四海，让中华团圆文化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5: 从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到工业生产，检验检测如同一道无形的安全哨兵，守护着每一个日常瞬间，也为产业升级注入澎湃动能。日前，2026年全国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活动在江苏省苏州市举行，主题是检验检测赋能高质量发展。从新能源汽车到低空经济，从纳米材料到具身智能，检验检测正在成为让新赛道跑得更快更稳的质量底座。
3: 那么，当具身智能机器人走进计量实验室，当新能源重卡在环境舱里经历-42度至-60度的极限测试时，检验检测究竟如何赋能？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发回的报道。
6: 将进行稳定抓取，扫描红外测温仪为一标识，我将按照标准检定流程开始检定任务。
7: 在2026年全国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现场，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正在用机械手抓起一个红外测温仪，走向另一边的专业检测设备，对它进行剂量检定。江苏省剂量科学研究院郑胜清告诉记者，
8: 以前呢，我们这个检定工作都是由持证的专业技术人员来操作的，他要维护这样子一套标准装置，对工作用的这个红外测温仪进行一个剂量检定，然后出具一个检定证书。那现在呢，我们希望用一个具身智能来替代我们 人工的所有的操作，不用休息，它可以全天24小时工作，规避了人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就是一些质量的这个过程的风险。
7: 今年全国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的主题是检验检测赋能高质量发展，从新能源汽车到低空经济，从纳米材料到具身智能，检验检

0: 标能耗偏高。送检后，实验室通过高低温实际测试找到了问题所在，并提出了优化建议。企业改进后再做一轮验证，仅仅是空调能耗优化这一项就能让整车续航提升80公里。
1: 我们围绕整车电池、电驱、充电，构建全链条的测评能力，从电池安全碰撞到全球法规认证啊，我们守住安全底线，支撑技术自主可控。
0: 对于消费者或者企业来说，这意味着冬天开空调掉电更少，里程更实在。不仅仅是续航，汽车的整车耐腐蚀性能对于部分沿海地区的车主来说也十分重要。在盐雾腐蚀实验室，随着测试工程师按下按钮，实验室降下了大量含盐水雾，模拟出沿海高盐、北方融雪盐等极端环境。理化分析测试工程师张达昌说，
2: 通过前端的暴露，大大缩短了我们开发周期，也就是说它在前端就能够提前预知它的腐蚀薄弱环节，进而为我们后期的研发提供进一步的优化指导。
0: 随着智能网联和电驱技术的加速发展，车用芯片的可靠性要求越来越高。芯片测评实验室主任周鑫告诉记者，汽车是国内可靠性要求最高的应用场景之一，芯片能不能满足日新月异的应用工况，必须在实验室里提前验证出来。
3: 那么未来我们对支架的要求提出了新的这个要求，那么这些芯片的性能和功能新的这个发展的要求了，所以我们需要在这实验室里面提供新的工况去加速验证它。
0: 车造出来了，芯片也验证过了，但新能源汽车要跑起来还得充上电，看得清路。在苏州市检测认证集团有限公司国家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质量检验检测中心里，不同品牌、不同规格的充电桩正在排队等待检测。这里被称为汽车充电桩的质量医院。电学检验部部长刘维嘉说，
4: 那我们通过我们这一套交流充电桩系统，能够精准地捕捉它的各个时序以及控制功能，同时呢，也可以模拟各种故障条件，来衡量我这个充电桩产品在各种故障条件或者工作状态下的一个性能，特别是它的安全性能，然后来保障老百姓的一个充电放心。
0: 今年8月1号起，电动汽车供电设备3C 强制认证正式落地，没有认证不允许上市。刘维嘉说，他们最近正通宵加班加点帮企业完成测试，除了出厂检测，他们还有现场检测车，实现从研发生产到销售上市到使用之后的全生命周期质量把关。
4: 到了现场，我们可以针对这个产品的像耐压、绝缘、然后接地这一类安全性能和一些产品的通用性能，然后进行检测。那真正的是做到能够为企业在产品的研发生产阶段，然后产品的销售上市阶段，以及产品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全生命周期的一个质量的把关和把控。
0: 充电桩检测解决的是充得上的问题，而智能网联汽车还要解决看得准的问题。在三维大长度标准装置实验室，一台50米长的标准装置正在给车载激光雷达扫描仪做视力测试。长度检测室部长黄宏平介绍，
5: 也类似于给激光雷达做一个体检，让我们能早期发现我们这个激光雷达它的误差，或者它的精度能大多少。
0: 记者采访了解到，如今检验检测正在为高质量发展筑牢看不见却离不开的质量底座，这些检测机构的能力到底可不可靠？中国的检测结果在世界上能不能被认可？在日前举行的中国认可事业发展20年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介绍，
6: 截至2026年8月底，获 CNAS 认可的合格评定机构颁发带 CNAS 标识的各类有效认证证书193万份，连续多年位居世界前列。
0: 认可是国家质量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就像给检验检测机构发能力合格证一样，有了这张证，检测报告才能在国内外获得更广泛的信任。
7: 听出行。
8: 入秋以来，国铁哈尔滨局聚焦通信信号设备安全，全面开展秋检工作，为秋冬季节旅客出行和物资运输守好设备安全关口。哈尔滨通信段组织人员深入电缆井内，检查电缆接头和防水绝缘性能，排查隐蔽安全隐患。经历暑运高负荷运行和汛期考验，通信及信号设备进入疲劳期。该段聚焦通信线路质量、设备运行状态、消防安全等10余项重点，对铁塔基站、沿线线路、核心机房等关键设施开展全方位专项体检。
9: 哈尔滨电务段担负着京哈线、滨州线等17条线路、158个车站场信号设备维修养护任务。

0: 重点对道岔转折机、轨道电路、信号机等关键设备进行全覆盖排查，逐站逐项制定整治措施。9月21号，齐齐哈尔电务段管内龙江站信号车间工作人员在检查中发现道岔转折机防潮剂变色，机内潮湿，判断雨水通过表示杆进入，随即除潮并更换油毡，投放防潮剂。该段担负哈齐高铁线、滨州线等线路和132个车站场信号设备检维修任务，利用秋检时机及时整治监轨密贴不良、配线破损等隐患，夯实设备平稳入冬基础。最后关注天气，来听今日出行看点。
1: 气象信息。
2: 各位好，我是中国天气的气象主播景瑞。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首先关注北方受冷空气和阴雨的影响，气温多波动。那昨天呢，东北地区、华北、黄淮等地的气温明显下滑，不过随后呢会逐步反弹。但是啊，本月末冷空气发力，那中东部还将自北向南迎来一波更强的降温，届时大部地区气温会陆续的降到偏低水平。那尤其是长江以北地区的气温还会大面积刷新今年立秋后的新低。那么像10月1号早晨啊，预计最低气温10度线将向南推进到黄河下游，凉意加重。而本月底前，副带高压依然强势掌控江南、华南一带，25到29号将有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像湖南东南部、江西、浙江、福建、广东中东部、广西北部多地的高温日数可达4到5天，需要注意防暑。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想要反复收听本期节目，欢迎前往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您可以在专辑评论区留言互动，云听内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查看每期节目精彩回放，持续关注我们。闲暇时刻搜索热门书，收听优质有声书，搜索诗词大会，免费听诗词，陪伴您和家人的出行时光。本期节目编辑张宇，播音张宇、肖勇，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再会。

0: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至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心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3: China Traffic Radio
2: 为爱全程导航。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当前，网络食品消费已成为民众日常消费的重要场景，直播带货、社交售卖、线上外卖等新业态快速普及，在便利群众生活的同时，也滋生了新型食品安全违法犯罪问题，网络食品安全治理迎来全新挑战。2026年9月22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五件依法惩治网络食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聚焦当下高发频发的网络食安乱象，覆盖电商售假、直播销售违禁食品、社交平台非法售卖、幽灵店铺经营等多种新型违法模式。这批案例具有较强行业代表性，涵盖假冒进口食品、食品非法添加违禁药物、伪造食品经营资质等违法行为。其中，网红减肥咖啡、减肥鸦片糖果等案例直击大众关注的功能性网红食品监管盲区。相较于传统线下食品安全犯罪，网络食安犯罪隐蔽性更强，传播速度更快，辐射范围更广，跨区域特征显著。此类犯罪依托网络流量引流、线上隐秘交易、跨地发货配送等模式，给司法取证、行为定性、精准追责带来极大难度。本次典型案例发布，旨在明确司法裁判标准，从严震慑网络食品违法乱象，为全国法院、检察机关办理同类案件提供权威参考，同时直面网络平台责任界定、销售金额不大但情节严重的案件的生当量刑依据等行业争议问题，为新业态下食安司法治理划定清晰边界。

0: 这五起典型案例典型在哪里？我们首先来听一听最高人民检察院经济犯罪检察厅二级高级检察官王健的介绍。
1: 近年来，随着电子商务平台的快速发展，网络食品安全犯罪也增长较快。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聚焦利用网络实施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涵盖了通过电商平台、社交网络平台销售伪劣食品、有毒有害食品等多种犯罪，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彰显了司法机关在办案中始终坚持四个罪严的要求，体现依法从严惩处的鲜明态度。比如案例一的被告人黄某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销售金额达200余万元，司法机关在对黄某祥判处有期徒刑15年的同时，还依法适用了财产刑，并处罚金120万元，从经济上剥夺其再犯能力，降低再犯的风险。
0: 食品安全犯罪从线下到线上，对检察机关来说，在取证、定性、追责等方面存在着哪些难点呢？
1: 网络食品安全犯罪往往涉及的地域广、人数多、扩散快、危害大，行为通常比较隐蔽，对检察机关取证、定性、追责带来了更大的挑战。我们在办案过程中主要面临着主观明知认定难、电子数据取证难、全链条打击难等问题。比如说在这个案例一中，被告人一天销售1000多单，在短短2个月内销量就高达了3万多单，扩散速度、危害广度远远超过了线下销售。下一步啊，检察机关将持续保持对网络食品安全犯罪的高压态势，深挖上下游产业链，加强行情衔接，提升履责能力，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0: 有一个典型案例，减肥咖啡销售金额不到20万，为什么认定它有严重的犯罪情节呢？
1: 这个主要是根据啊两高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其他严重情节的认定不仅有这个数额标准，而且还有数额加情节的标准。司法解释第二项它就规定，生产销售金额10万元以上不满20万元，生产销售持续时间6个月以上的也一。同时司法解释还对专供婴幼儿、面向未成年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销售的，以及曾因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受过刑事处罚，或者2年内因危害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受过行政处罚的，均应认定为其他严重情节。
0: 22号所发布的典型案例都与网络平台有关系，但判决责任都没有直接追到平台本身，为什么呢？未来又该如何来压实平台的责任呢？
1: 这5个案件呢，追究的是直接实施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对于一些平台经营者没有认真落实这个食品安全的主体责任，也就是这个看门人责任，对食品经营者的经营资质、备案信息等审核信息把关不严，主要涉及的是行政责任的认定与追究。所以呢，在这个5个案件当中呢，我没有涉及到就是说对这个平台的经营者追究刑事责任。司法机关呢与市场监管部门下步要加强这个密切配合，要通过制发这个司法建议、检察建议、开展专项整治和法制宣传等方式，压实平台监管等责任，维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错过当日直播，想重温嘉宾观点的朋友，打开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搜索交广会客厅节目专辑就能随时回听，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和大家交流互动。
0: 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为系统性破解网络食品安全监管难题，补齐新业态治理短板，在司法机关发布典型案例强化惩戒的基础上，国家多部门同步出台配套监管政策，构建司法惩治与行政管控联动的全链条治理体系，筑牢网络食品安全防线。2026年9月17号，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精准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大核心主体，针对性补齐网络食品领域监管漏洞。清单立足网络食品业态特点，细化各主体监管责任，创新提出平台间严重违法失信主体联合惩戒机制，推动实现违法主体一处违法处处受限，破解单一平台监管力度有限、失信主体反复违规的治理难题。与此同时，9月22号，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市场监管总局集中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修改单，从生产、加工、流通、销售全维度细化安全管控规范，完善网络食品行业标准化体系。当前网络食品安全治理的核心痛点集中于政企责任划分模糊、平台监管履职不到位、跨平台信息共享不畅、新规落地衔接不足等问题。从司法个案惩戒到全域制度规范，系列政策与案例形成互补，既通过司法判例严惩个体违法，又依托行政制度压实主体责任，完善行业标准，健全惩戒机制，持续适配快速迭代的网络食品新业态，推动网络食品安全治理由事后查处向事前预防、事中管控、事后追责并重转变，实现常态化、精细化治理。

0: 市场监管总局最近发布的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对准了三个主体：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生产销售企业。为什么盯准这三个主体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大学食品安全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刘鹏刘教授的介绍。
1: 我想呢，不管是这一次的三个清单，还是我们刚才回顾的这五个案例啊，其实它都涉及到了这三个方面的主体，而这三个方面的主体恰恰是我们网络食品流通过程当中的一个三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举一个形象的比例来说呢，我们讲在生产环节，这个生产者实际上它是一个把持的是一个源头的底线。我们刚才看到很多的案例，实际上很多具体的食品安全的风险都是在生产环节暴露出来的，所以它会往下引导到后面的下游的环节。那么在网络的食品的经营和直播电商这一块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流通的防线，也就是说当这个隐患出现在流通环节，如果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它会迅速的扩散甚至是放大。那么最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平台的经营者是我们整个食品安全防线的一个最后的一道防线和关口。那么如果我们的平台在入网的审核和风险的把控方面没有承担起相关的责任的话，就会导致整个食品安全的风险出现一个链条性的或者系统性的风险。那么这样看来，我们就可以说在源头上的这个隐患如果出现风险以后，那么同时在流通上我们又没有把持住，最后在平台的基础上又没有把控住，那这样的话整个的食品安全风险就会出现系统性的问题。
0: 刚刚我们提到的五个典型案例，有企业的责任，也有平台的责任，为什么这次只追了企业的责任呢？我们继续来听听。
1: 我想呢，首先主要是企业本身是食品安全风险的这个最直接的责任人，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的刚才讲的所有的案例当中，它直接的比方说我们讲的造假或者是一些虚构的成分的情况呢，它实际上都是直接的责任者。那么当然平台呢，我们觉得它有一个失守的这样一个责任在里面，所以我们经常说就是不同的环节的主体它都应该在自己的环节承担相应的责任。
0: 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中有这样的表述，鼓励平台经营者之间对严重违法主体实施联合惩戒，让失信者一处违法处处受限。如果现实中平台之间要实现信息共享，需要跨越哪些难关？
1: 我想呢，最近国家立法也在推动这样一个所谓的平台之间的联合惩戒的这么一个工作，但是在落实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有几个难点。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商业利益的考虑，因为我们都知道平台之间它有很多的这种商业秘密，那么它的一些数据各方面它可能涉及到商业竞争的算法和模型，所以在这方面平台可能是有些顾虑的。第二个就是在数据的安全，因为大家知道涉及到食品安全的交易，涉及到很多的隐私，包括涉及到数据的一个披露的问题，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平台可能之间也会有一些考虑。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讲的一个技术上的一些，比方说我们的不同平台的这个标准的格式啊，包括各方面可能也存在不统一的情况，所以需要进一步的统一。所以要破除这些问题，我个人觉得第一呢，政府需要从源头上来激励，比方说不同的平台如何来更好的开放它的数据和共享。第二个就是我们讲的从技术上来统一这个标准。第三个就是说做好相关的数据共享的一个安全保护的工作。
0: 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要落地要完善的是什么？
1: 我想的这里面的清单的内容涉及到的特别多，那么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因为清单里面也涉及到了比方说每个不同的主体这个清单怎么落实。那我们在现实当中就发现呢，这个清单如何进一步的把它细化可操作化，另外就是说不同的企业如何结合它的行业和它的品种的特点来做出自己的一个个性化的清单的制定，从而来确保这个清单啊不是流于形式，而且能够帮助这个清单落实能够有更加具体的细则。我想这个是下一步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
0: 网络食品业态发展快，整治如何跟得上？
1: 是的，我们都知道这个网络食品的业态发展，我们经常说可能有的时候是以日和月为单位，但我们的政府的监管的政策呢，有的时候它可能需要有一个过程，它是以年为单位。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使我们的这个政策更好地跟进这个业态发展，我觉得就需要我们有一个所谓的敏捷监管的这么一个理念。首先从监管理念上，我们要打破原来的那种亦步亦趋的被动跟进的或者一种事后的一种监管的一种理念，来做到一个更加站在更超前和前瞻性的角度来推动一些政策。另外就是在监管的工具上，我们要 更可能的使用，比方说人工智能或者大数据，能够破除原来那种线下光靠人力去监管的这样一种手段。第三个就是在监管的机制上，我们要更好的去了解业态创新发展的一些最新的情况，从而定时的更新我们的一些监管工具和方式，从而使我们的监管能够更好的跟进产业的发展。
0: 22号，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共计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标准修改单，细化了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这些国标未来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1: 我想我们四个最严里面提到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最严谨的标准。那么标准是我们食品安全工作的，应该说它的标尺和它的红线。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这些标准实际上肯定都是经过非常专业和科学和严密的这样一种论证。当然标准出台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首先要关注这个标准本身它的执行性，以及在标准在执行过程当中可能存在哪些困难，然后使得我们的标准真正能够变成活的标准，那么使得这个标准在执行的过程当中能够更加发挥它的作用，成为推动我们食品安全工作的更重要的一个基础。

0: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周末，妈妈带着妞妞和豆豆姐弟俩来到景区，准备登山游玩。
2: 游客朋友们，我们现在就要乘坐缆车出发了，请大家排队有序乘车，进入轿厢里，按从左到右的顺序依次坐下。
3: 妈妈，缆车那么高，我有点害怕。
4: 胆小鬼，你看我都不怕。
5: 对呀，妞妞，你看这个缆车有正规的检验合格标志，没事的。
4: 快，缆车来了，我先上。
5: 豆豆别跑，不能抢上抢下，万一被挤下去就危险了。
4: 哦，好吧，妈妈。
5: 来，豆豆坐左边，妞妞坐右边。
3: 哇，在缆车上看风景真好。
5: 不害怕了吧？
3: 嗯，好美啊，都顾不上害怕了。
1: 这时，豆豆站起来，趴在玻璃上开始前后晃动起来。
5: 豆豆，在轿厢里不能这么晃，很危险的，快坐下。
4: 可是晃起来才好玩啊，像摇摇车一样。
3: 哎呦，缆车怎么突然停了？妈妈，我们被困在这儿了，这该怎么办啊？
4: 姐姐别怕。有人吗？快救我们出去。
5: 豆豆快住手，现在绝对不能在轿厢里乱动。
3: 那怎么办呀？
5: 别着急，刚刚排队的时候，我看到乘车注意事项上写着，如果遇到缆车停止，安静地等待就好了，缆车会重新启动的。
3: 哎，看，缆车又动了耶！
4: 哈哈，缆车又走喽！
3: 哼，都是你调皮弄的。
5: 好了，别吵了，缆车到站了，咱们下车吧。
4: 嘿，下来了！妈妈，快给我跟缆车照个相。
5: 豆豆，快离开车门，可不能在这儿停留，下一辆缆车马上就来了，小心被碰到。
3: 快走呀，豆豆。
4: 哦。
1: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乘坐缆车要排队，高空暂停莫惊慌。

0: 交广会客厅精彩内容回放同步上线云听，打开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找到我们的专辑，一键关注就能锁定最新更新，不错过每一场深度对话。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评会好。

0: 不分享。
1: Hello，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肠。他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筋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三斤133元，五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0: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3: Follow me。
4: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耳部操。四指并拢，1、2、3、4，托住耳后，2、2、3、4，轻轻向前，3、2、3、4，来盖住耳孔，4、2、3、4，再来慢慢还原，5、2、3、4，好，按摩耳朵，提神醒脑，一起做操。

0: Follow me.
1: 四指并拢一二，托住耳后二二，轻轻向前三二，盖住耳孔四二，慢慢还原五二，就是这样。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堵车不堵心，就是这么舒心。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2: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4: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1: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1: 七天六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二选一。
0: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1: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8: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7: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9: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7: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黑豹乐队，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哎呀，热得有点烦躁啊！我的意大利起泡酒呢？
4: 孙凯，你喝啥呢？
3: 哦，意大利阿斯蒂莫斯卡托 DOCG 甜白起泡酒，天然清甜，甜而不腻，酒体轻盈顺滑，荔枝的甜和蜜桃的鲜，哦，这就是我浪漫的夏天。
4: 哎呀，喝完这说话声音都变了，
3: 要不你也整点啊？
4: 我就拉倒吧，我产后恢复呢。那这酒得多少钱呢？
3: 啊，我喝这个甜白起泡酒吧，2瓶300多，那个桃红起泡酒1瓶就300多，那个更高级。哎，你干啥呀？
4: 哎，我尝尝那一瓶300多的。
3: 哎，不是，你不是产后？
5: 阿尔巴内比奥罗法定产区朗格天然桃红起泡酒，人工精选采收，控温发酵，气泡细腻绵密持久，有樱桃的清甜和紫罗兰的香气。桃红色的天空，我看到了一束玫瑰。哦，我的王子，你在哪儿啊？
3: 你喝多了吧？你都产后了，你找什么王子啊？
6: 懂酒的大明亲自为你精选的2款好喝香槟起泡酒，回复起泡酒或者香槟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跳出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嘿，听我说，明明心情不好，还要对同事微笑，对客户礼貌，对领导恭敬，一整天都在演，这叫情绪劳动。你用表情管理换来了职场得体，却透支了自己的真实感受。你需要一个释放阀，午休时找个没人的楼梯间，做几个夸张的鬼脸，或者下班路上在车里大喊一声。情绪不是垃圾，不需要永久封存，给自己一个安全出口，让真实的情绪透透气。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8: 追逐每一条时间的印记，编织停留在岁月里的年代记忆，无法再次踏入的同一条河流，触碰时光深处的心灵感动。一份行驶中无法被替代的随行价值，体味属于生命随想的同行感，导演着移动中的私家聆听影像，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9: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8: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央广旅游打卡给阿妈的情书同款拍摄地，五天四晚多团期晨玩旅行团来啦！
1: 深度游玩潮州汕头揭阳三城，到南澳岛感受渔家乐趣，撬生蚝吃龙虾鲍鱼宴，去观潮楼喝功夫茶看莺歌舞，体验潮汕民俗文化，
0: 到汕头看最大片区骑楼老街，去侨批文物馆看银杏，感受侨乡文化，到潮州古城逛牌坊街，去广济楼体验现实版过河拆桥，看晚间灯光秀，
1: 参与制作手打牛肉丸，吃潮汕火锅，早间安排五星级自助餐，体验广东早茶文化。
0: 10到12月每周发团，包含北京往返潮汕机场飞机票，升级四晚全新希尔顿汇庭酒店，全程不挪窝，
1: 20个团期可选，时间灵活，纯玩无购物，特价3880元起，赶快搜索微信官方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潮汕抢位报名吧。
2: 千年古城，文脉不老，烟火长兴。大家好，我是潮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钟敏，欢迎大家来叠州逛狗虾假叠财林港湖灯，叠州欢迎了。
3: 小雪开超市了，
4: 小雪开超市了，
5: 小雪开超市了，
6: 是旅游超市，
3: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7: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8: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9: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6: 你是否畅想着年假的安排，却依旧奔走在拥挤的地铁里？
10: 你是否预备给家人惊喜，却不知迈向哪里？
6: 世界那么大，我要哇
10: 地铁线路找寻攻略全新呈现。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要推荐到的这条旅行线啊，真的是把美食美景、住宿文化和体验啊全部都拉满了。我们近期推出的是五天四晚的潮汕高端纯玩旅行团，那入住的酒店呢是潮州全新的希尔顿品牌希尔顿汇庭，而且最主要的是很多朋友比较喜欢酒店不挪窝，这四晚啊入住的都是一个酒店，咱们就不需要折腾行李了。这个啊是双飞的旅行团，从北京出发的话包含往返的飞机票，也就是从北京落地到潮汕那个揭阳机场，整个的话一直持续到年底，大概是20多个团期，基本上每周都有发团，所以说如果您有时间还有年假的话，刚好是错峰出游。这价格很香啊，3880起啊。为什么后面加一个起字呢？是这样的，飞机票它是实时来进行变化的，咱们海报上的日期大部分都是可以含得住的，也就是说您可以来咨询客服，我这3880啊包含飞机票到底有哪些日期啊，可以实时的让客服帮您来查询。那个别的日期的话呢，有的说哎，我就想在11月16号，打个比方啊，我就想在这一天出发，那这一天飞机票如果要贵的话呢，就可以来补个几百的差价啊，所以说有一个起字儿啊。有的朋友说哎，这个价格是3880吗？所以说跟大家来说，因为包含往返的飞机票嘛，飞机票它是实时来变化的，那我们所列的这些日期啊，大部分啊包含飞机票就3800都是没有问题的啊，详细的话呢您咨询一下客服。这回的话呢，别看我们是特惠的价格，但是也是纯玩旅行团，零自费零购物，没有任何的购物和进店，没有任何的擦边和套路，而且呢入住到的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希尔顿旗下的酒店啊，希尔顿的汇庭，包含到豪华自助早餐，还可以 DIY 自己喜欢的饮品，每个房间呢都有胶囊咖啡机，还赠送199的潮汕尊享套餐。像很多的目的地，比如说汕头旅社、汕头小公园啊，汕头邮政总局大楼、开复文化馆，还有侨批文物馆，去到揭阳城隍庙、揭阳学宫，以及网红的南澳岛，去看一下长山尾灯塔，穿越到彩虹海，走自然之门，体验龙虾鲍鱼宴， 然后去到潮州古城去看看牌坊街，看看广济桥，在观潮楼呢还可以一边来喝茶一边来看莺歌舞，整个的线路行程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大家想要报名的，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潮汕，回潮汕两个字啊，都是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的。很多朋友之前看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都会对潮汕情有独钟，对桥批啊、家书、功夫茶、莺歌舞这些潮汕元素都是念念不忘的。电影当中那种纸短情长的味道，在这条旅游线当中都给大家有了现实的呼应，也可以打卡到电影的同款取景地了。比如说呢，汕头桥批文物馆，还有呢，汕头小公园、骑楼老街、潮汕古城、广济桥、牌坊街、观潮楼，全部都是同款的情怀。而且额外赠送了是内湾的游轮体验、莺歌舞民俗表演、南澳岛呢小众的渔趣之旅，亲手可以去捕鱼，然后呢亲手感受一下怎么来抓生蚝，自己体验广东的渔家风情。想报名的朋友，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潮汕，回潮汕两个字就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出发抢位报名了。
4: 想要回听央广旅游节目吗？
5: 在云听 APP 中搜索畅游天下，
11: 能收听节目回放，
5: 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12: 央广旅游畅游天下，和网红旅游博主种草景点啦，景点啦！
13: 大家好，我是 Eric， 摄影师、旅游达人、旅行家，行走11国，超过150个城市。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有趣菲菲 Murphy， 爱旅行、爱美食、爱臭美的网红 Vlogger， 入驻15家平台，全网粉丝120万家，走过50多个城市，带你听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15: 大家好，我是彩虹帮二当家，作为一名环球旅行达人。风光摄影师，我已经行走过了世界上20多个国家和200多座城市，很高兴可以带你听游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16: 大家好，我是小妖姑姑，是一名考古领域硕士，行走20多国，是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两国的旅游大使。
12: 畅游天下，听游进行时，耳朵旅行听得过瘾。
0: 好的，接下来时间马上有请到资深旅游博主楚涵来上线。楚涵你好。
17: 主持人好，畅游天下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呢在节目上半段我们已经是把这条线路的亮点给大家盘了一遍呢，不过很多朋友还说啊，就是说到潮汕，第一反应首先就想到的就是潮汕的牛肉火锅了，甚至呢以为潮汕是一座城市，其实它不是啊，它是一个区域。能不能跟大家先来讲一讲潮汕到底指的是哪些地方？
17: 这个误会真的是非常常见哈。其实潮汕地区它指的是潮州、揭阳、汕头3座城市，现在合起来是叫汕潮街都市圈，属于粤东地区。它的位置也很有意思，有一句话是叫做省委国角，说的就是在广东的东北角。今年有一部电影非常火嘛，叫《给阿嬷的情书》，他说的就是广东潮汕地区，这个丈夫远赴南洋，而妻子在潮汕老家独自撑家守望半生的故事。
0: 所以其实就是说，潮汕的叫法，它类似于像比如东北地区啊、长三角地区，它不是一个城市，而是一片区域的这种叫法。那近几年呢，其实到潮汕旅游也是非常火的，到当地呢可以体验不管是风景还是人文特色都是十分丰富的，是吧？
17: 是的，非常丰富。不过说实话，我去之前也以为这个潮汕就是吃嘛，满脑子都是牛肉火锅啊、肠粉、生腌。结果真正去了之后才发现，潮汕远不只有美食。去当地旅游，我们可以看到山海，看到古城，感受侨乡文化，还有那边特色的功夫茶和莺歌舞，都是这片土地里生长出来的东西。
18: 物其所求，定性安康。水性行路百年，我直直无恙。生理长寿，
0: 好，那其实在今年啊，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这个口碑和票房都是双丰收啊，相信很多朋友都有看到了。这个大家看完电影之后，再对潮汕这里的侨皮文化再去看，就觉得特别的好奇，能不能跟我们详细来讲一讲？
17: 侨批简单说就是海外华侨寄回家乡的银信，这里面就是既包含汇款也附带着家书。比如说在汕头侨批文物馆里，我当时看到一封封手书的侨批，虽然说那个纸已经泛黄了，字迹也是有的比较工整，有的比较潦草，但是可以感受到每一封信的背后都是一个下南洋的故事。在2013年的时候，侨批也是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
0: 其实说到这条线路，我们给大家也会带领去给阿嬷的情书的电影的影片的取景地啊。都说其实侨批里面装的是潮汕人的乡愁，我们这回就都可以看到了。那想要跟着我们在多团期一起来出发的朋友，这回啊一直持续到12月底，10月到12月底啊，多个团期都可以来选择，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潮汕，回潮汕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了。价格也是非常的划算，最主要的纯玩团，包含往返的大交通，吃住行都还是无忧的。想问一下楚涵，就是你在当时我们讲那个馆里面啊，看到那个侨批的文化，有没有哪些细节是让你感觉印象比较深刻的？
17: 是有的。我当时看到有的侨批里就夹着几块钱，上面写了一句给阿嬷买肉吃，虽然字不多，但是特别朴素，也非常戳心。我看了之后马上就回想到电影里阿嬷等信啊读信的那种心情，然后走在侨批馆里看到的全是真实的历史。这些侨批其实不只是一封封家书，也是一代潮汕人下南洋打拼的记录，里头有这个对家里人的惦记，也能够感受到对家国的牵挂。我站在那里慢慢看，真的会鼻子一酸的。
0: 就其实呢，侨批它不仅仅是汇款单，里面装的全部都是乡愁啊。那么在给阿嬷的情书当中啊，还有一个元素，影片当中我们看到的是功夫茶。潮汕人到底有多爱喝茶呢？
17: 这个潮汕人确实很爱喝茶，那真的就是刻在骨子里的热爱。在潮汕，功夫茶它不只是解渴，它更是一种社交方式，也是一种生活的节奏。走在潮汕古城牌坊街上，可以看到几乎家家户户门口都摆着一套茶具，来人了就先冲一泡，边喝边聊。然后我看交通广播这边安排住的是潮州希尔顿汇亭，每间房也都配了功夫茶具，大家可以就是白天逛完景点，晚上回房间烧水烫杯冲茶，坐在那儿慢慢喝，那个感觉就特别潮汕呀。
0: 非常潮汕。说到了功夫茶，有很多朋友误以为是武术里的那个功夫，但是它是时间的那个功夫，就费功夫的意思，就是说呢比较侧重于花费时间和精力，指的是精细的泡茶的技艺。想问一下功夫茶具体有哪些讲究吗？
17: 功夫茶它的门道挺多的。潮汕的这个功夫茶讲究关公巡城，韩信点兵，斟茶的时候要来回巡着倒，最后几滴也得均匀一点，就是点到每个杯子里。一泡功夫茶一般会分三口喝完，头一口可能偏苦，第二口带点涩，第三口才会回甘，需要慢慢品。这个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阿嬷一边泡茶一边等信的那个画面，其实就是潮汕人最日常的生活状态。那后面到了观潮楼更有意思了，我当时就坐下来泡上功夫茶，慢悠悠地看潮剧，看莺歌舞，那种时茶看戏的松弛感，说实话在别的地方真找不着。
0: 所以其实我们这条线路啊，也给大家安排到了可以在观潮楼一边呢来品一品功夫茶，然后一边看莺歌舞啊，就是喝茶看戏在潮汕广东的这种松弛感。那这回确实也是多个团期哈，基本上呢每个月的团期都是比较多的，给大家的选择性 也是会比较强。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潮汕，回潮汕两个字呢，就可以跳出咱们的一个海报了。海报上哈、都是咱们出发团契的时间点，一直持续到年底啊，大概有20多个团契哈、所以说大家可以尽情的来选择。那直接回潮汕啊，上面也会出现咱们的客服，直接扫码添加客服来进行咨询和报名就可以了。那其实我们这回推出的潮汕旅行线当中哈、像刚才讲的安排到了去喝茶看戏，然后呢去看莺歌舞。莺歌舞其实自从呢上了春晚之后，真的可以说家喻户晓了，尤其这两年特别的火啊，被誉为叫中华战舞。它呢起源在明朝，到现在啊是300-400年了。这个主题大部分啊都是来自于水浒传当中的108将啊，108单八将好汉。那融合了像戏曲舞蹈还有武术。那当你在现场看莺歌舞的时候，那感觉怎么样啊？
17: 现场看莺歌舞那个冲击力真的太强了，跟手机上面刷短视频完全是两回事儿。鼓点一响，我这个心跳就不自觉跟着节奏走。可以看到那个舞者脸上画着脸谱，手里拿着莺歌锤，步伐非常整齐，动作也很刚猛，我当时看的整个人都振奋起来了。当时我还留意了一下脸谱，发现每个角色都有固定的谱式，像李逵、武松、林冲，他们的画法都不一样。在观潮楼，我们不光看了莺歌舞，还有醒狮表演和潮剧，看得特别过瘾。不过最让我意外的是，我发现台下不只有我们游客举着手机在拍在看，好多本地人也跟着节奏鼓掌啊叫好，那个气氛一下子就把我带进去了。
0: 其实这个潮汕文化，尤其像莺歌舞啊，当地人也是非常喜欢的。我们通常在短视频当中就会看到，哎，有那个小小的那个小朋友上幼儿园的也在跳莺歌舞啊，然后跟着这个大人一起来跳啊，这种感觉，尤其有那个小时谦儿啊，这个角色，然后让大家觉得很动容啊，也成为了小网红了。所以其实莺歌舞啊，它不仅仅是一个表演，它更加可以说是潮汕人在古当中的那种精气神儿啊。那我们除了看表演啊，在这条线路呢，在潮州有没有哪些让你觉得哎来值了、这一瞬间呢？
17: 那真的非常多。比如说上午有一个手打牛肉丸体验，我印象特别深，看着那个师傅把

0: 潮汕的特别传统的特色小吃了。它的起源在20世纪20年代，客家的饮食文化，后来呢也是经过潮汕厨师不断的改良，才有现在呢非常独特的这种味道。所以说啊，这一颗丸子背后都是一门老手艺啊。那吃完牛肉丸之后啊，除了这些特色，其实在潮州还有一个景观啊非常的知名，就是现实版的过河拆桥。据说呢，在广济桥每天定时定点啊还有拆桥，是吗？
1: 嗯，对的。不过这个过河拆桥，大家别误会，它不是贬义词，它是广济桥每天真实会上演的神操作。这个它和赵州桥、洛阳桥、卢沟桥并称中国四大古桥，但是它最特别的地方呢，就是中间那一段是浮桥。白天的时候，浮桥连接东西的两段梁桥，大家可以走在上面呢，人来人往的特别热闹。到了傍晚，工作人员会把中间的梭船一艘一艘拆开，让出航道，主要是为了方便涵江上的船只去通行嘛。所以当地人会开玩笑说，这是每天定时定点在过河拆桥啊。我当时就站在岸边看，会觉得特别神奇。这一座桥白天呢是路，晚上是江，啥都不耽误哈。然后第二天早上，工作人员又会把梭船重新连接起来嘛，就是特别有意思。
0: 嗯，所以就可以看到现实版的过河拆桥哈。那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呢，多个团期都可以来选择出发。那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潮汕，回潮汕两个字啊，就可以看到咱们的团期啊。您可以选择呢这个自己比较有空啊，然后这个日期，下面的话有咱们的二维码，可以直接添加客服来进行咨询和报名。这个确实是特价的。好的，那如果说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可以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啊，这是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潮汕，回潮汕就可以抢位报名了。想问一下楚涵，就是据说这广济桥啊，不仅仅白天可以看到过河拆桥的景象，晚上也很好看，因为晚上它会上演灯光秀，是吗？
1: 嗯，对的。大概在晚上8点，广济桥会有灯光秀，能演个15分钟。双休日呢还会加场，9点半会多加一场，比较方便游客观看嘛。这个灯光秀是配合音乐的，音乐一响起来会有灯光的变化，跟着节奏啊，把光影直接打在了桥上，因为都是实景的嘛，非常好看。还是以涵江和古桥为背景的，所以衬得很壮观。而且不仅广济桥亮起来了，就连两边的城楼啊还有骑楼全部都亮了，现场看真的是挺震撼的。
0: 嗯，所以真的也是不虚此行的哈。这次行程当中呢，其实给大家安排了很多深度游玩的目的地啊，比如说还有像汕头小公园啊，可以看看骑楼老街，然后去到潮州古城能够看到牌坊街，到揭阳古城看揭阳学宫，另外还安排上南澳岛。这个地方啊这几年可以说特别火，灯塔很多，很好看，也很出片。咱们会坐车来过南澳大桥，能够看到10几公里的大桥横跨在海面上。那么当你上岛之后感觉如何呢？
1: 当时我上岛之后感觉整个人就是一下子松下来了，跟前两天逛老城完全不一样的感受，直接切换到了度假模式。我们第一站是打卡了长山尾灯塔，之后还会去到自然之门北回归线的标志塔，然后去青澳湾沙滩，到妈屿岛逛这个涂鸦街，可以说路线是非常丰富的。不过我最喜欢的是下午的渔趣体验，它不是站在岸边远远看海，是真的坐船开进了海上的养殖区，自己动手撬生蚝，现撬现做，再配着海鲜粥一块儿吃，入口那叫一个鲜。不过我觉得重点不是在于吃了多少，是能够亲手参与到潮汕人的海耕生活里，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单纯的看景点有记忆多了。
0: 没错，我们其实给大家安排到了这个是特别互动的体验啊，就是可以来手撬生蚝，感受一下当地人那个吃海鲜的感觉，最主要是真的可以坐船到海上的养殖区了，沉浸式的感受当地人老底子的生活味道了。那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 出发的啊，这个是多个团期都可以选择，一直持续到年底的团期，基本上每个月都发好几班。然后呢，也是包含从北京出发往返到潮汕哈、啊，是在揭阳机场的飞机票。那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潮汕，回潮

这两个字啊，就可以看到咱们具体啊发班的这个日期都很多，大家可以看一下海报上的日期，然后选自己有空的。另外呢，就是上面有一个二维码，还有呢畅游天下的客服咨询，直接添加就可以了。这个也是咱们特价的这样一个旅行团，最主要的价格非常的划算，3000多块钱，包含大交通的机票，然后呢还有这个住宿的话，一直都是不挪窝的啊，住希尔顿旗下的酒店啊，包括呢像各个景区里面的体验一应俱全啊，所以呢这回给到大家也是相当划算的。有的朋友说，哎呀，我怎么选择这个日期这么快就没了？因为报名的人也是比较多的啊，咱们是30人的团，满团就封团啦，就只能选下一个日期了。所以抓紧时间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潮汕，回潮汕两个字可以报名抢位了。

0: 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港旅游海南三亚亚特环游旅行团来啦，入住迪拜同款独家酒店亚特兰蒂斯，无限次畅玩水世界、水族馆，一家一团尊享高端。
1: 坐游艇出海，去珊瑚礁潜水，骑摩托艇享海钓，坐直升机俯瞰三亚，
0: 去热带雨林亚诺达，或体验非遗离鸟文化，去槟榔谷玩田野卡丁车，多选线路适合家庭出游。
1: 到中国马尔代夫蜈支洲岛体验阳光沙滩，去小东海赶海捉螃蟹，吃海鲜粥。
0: 专属私导，专车陪同，高端纯玩无购物，两人起发团，全团仅您一家人。
1: 五天四晚每日发团，报名咨询找到官方微信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三亚抢位报名吧。
2: 都来玩啦，
0: 可以回听节目的方法来喽，找到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 APP。 如果您没有云听 APP， 可以进入到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收听畅游天下节目的直播还有精彩回放、哦、当然在评论区留言还可以来为专辑增加热度哦。
3: 这个服务区好漂亮，要啥有啥。
4: 第一次尝试开房车，全家都很开心。
5: 从北国风光到南国风情，从西域高原到东海之滨，50位自驾达人追寻50条自驾线，超100万公里，走上万个景点。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系列节目《玩转自驾游》，和主持人小雪领略自驾好风景。
6: 姐姐和杨康又去旅行了，靖哥哥，你什么时候带我去啊？
7: 蓉儿别闹，你要去哪儿啊？
6: 我要风景好的，花钱少的，吃的好的，住的好的。
7: 停停停，你哪儿都别去了，要求那么高。
6: 哎呀，靖哥哥，我们去找小雪呀，她有秘籍，找到她，问题就都解决了。
7: 秘籍？那我这就去拿。
6: 哎呀，傻瓜，不是拿的。是听的，
8: 听的。
9: 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强档品牌畅游天下，下午2点到3点和小雪一起快乐出发，
0: 畅游天下，让每一段旅途与众不同。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这条旅行线啊，它并不是普通的潮汕美食打卡团。在市面上呢，有一些潮汕的线路呢，要么就是吃住行程比较仓促，要不然就是景点零散，住宿将就。我们这条线呢不一样，我们首先5天4晚的行程，节奏相对来讲比较舒缓，吃住啊也是全程在线的，全程入住到在潮州全新的希尔顿汇庭酒店，不挪窝不换店。大家都知道出门旅行啊，住宿这方面还是很主要的，这4天晚上不挪窝也是实打实的省心，尤其是对于带老人和小孩的朋友啊，不用早起收拾行李，不用辗转来换酒店了。而且其实我们这回呢合作的酒店方啊，像希尔顿呢是首先国际知名的酒店品牌，而且呢这回全新开业，酒店设施也是比较新，卫生标准啊还有服务体系相对来讲是比较成熟的。每天呢早上醒来就有豪华自助早餐，中式西式的都有，酒店当中还有24小时的自助饮吧免费开放，喝喝咖啡，喝喝茶饮，哎呀都可以来自己来选择。另外还有 DIY，而且每个客房我们特别配备的是咖啡胶囊机和功夫茶具。在潮汕啊，功夫茶从来不是简单的喝水，是要花费着时间，花费功夫去享受的，也是刻在当地人骨子当中的仪式感。

0: 晚上啊，在酒店当中呢，烧水泡茶，看看夜色，这才是真真切切感受了潮汕的慢生活。行程当中啊，我们有去汕头小公园，这里啊也是国内啊比较大的骑楼老街，那种成片的骑楼可以说是中西合璧，晚上的时候小灯一亮啊，还有几分那种上海滩的复古感。另外我们还给大家送了一趟一江两岸的老汕头摆渡船，坐在船上渡江啊，非常有感觉，真真切切地体验了一下当年潮汕人从这里出发下南洋闯世界的感觉。下午的时候会走到了近有900年历史的揭阳古城，在揭阳学宫感受儒家文化，紧接着呢会去到南澳岛，一键切换海岛的松弛感，乘车呢到南澳大桥感受海岛风光。而且这回我们独家给大家安排到的小众的渔家乐趣，不仅仅呢是站在岸边远远的看海，而是坐着船驶入到万亩的海上养殖区，来看一下生蚝和鲍鱼是怎么养的，而且要自己动手撬生蚝，现撬现吃。还有呢像海鲜粥，哎，这种体验感的话是咱们日常的话体验不到的，把整个的这个广东的渔家风情完全的沉浸式的打卡到了。同样呢，我们还会去到自然之门之称的北回归线标志塔，还有青澳湾沙滩，在妈屿岛逛文艺涂鸦街，整个逛吃逛吃的感觉啊。那么第四天我们会去到潮州啊，走到有热带风情的太佛殿，还能够上手体验非遗手打牛肉丸。都说潮汕牛肉丸特别正宗的，据说它的这个 Q弹都可以像打乒乓球的感觉了，那个鲜牛肉反复上下捶打，怎么来变成 QQ 的丸子，咱们自己啊就可以上手体验一下了，这是一种趣味的体验。而且其实在其他地方啊，就是大家说哎，让我打一下牛肉丸，人家还不能呢，还不行呢。但是我们这回线路行程啊，特别给大家安排到了有这个手打牛肉丸体验啊，我们也上手试一试，这也是对潮汕美食的工匠精神，可以说近距离的感受了。中午的时候我们直接上汕头牛肉火锅，裹上特制的沙茶酱，就是那一股有点鲜甜鲜甜的劲儿，确实吃起来是念念不忘的。那么去到潮汕的话一定要去看莺歌舞，所以说我们特别安排了观潮楼，坐下来泡上功夫茶，然后再看地道的中华战舞。这莺歌舞的鼓点现场一响，马上精气神儿就起来了。在潮州古城当中啊，我们会带领大家漫步牌坊街，看看23座石牌坊进进矗立，还会去到甲地巷里的明清老宅院。天黑之后呢，去看非常著名的广济桥光影秀，可以说一江两岸，看一下举世闻名的广济桥夜间时候它独有的魅力。如果说在今年您看过给阿嬷的情书，对电影当中的家书功夫茶莺歌舞都有印象，那这条线路绝对是还原电影的现实延伸了。我们特别带领大家去到桥批文物馆，看看一封封手书的银信，感受当年下南洋的潮汕人寄回家的钱和信，完全把电影当中的场景还原到了现实啊。那全程呢没有任何的购物进店，大家呢现在跟团最怕进店，怕自费，怕套路，这条线啊全程都是纯玩的，没有自费的景点，没有任何的购物进店，没有车销，没有隐形的暗店，任何的套路都没有，是真纯玩真享受。想要报名跟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潮汕，回潮汕两个字就可以了。那我们呢是每周都有发团，一直持续到年底，大概是有20多个团期左右啊。最主要的是包含从北京出发来回的双飞，就是5天4晚，那北京一直到潮汕揭阳机场的飞机票也是涵盖在其中的，3880起啊，整个价格呢也是非常的划算，想要报名参与的朋友抓紧时间，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潮汕，回潮汕两个字就可以来抢位报名了。
1: 畅游天下，小雪的朋友圈，全国主播大推荐。
2: 看完给阿妈的情书，几乎所有人都是红着眼走出电影院的。
3: 这部电影没有宏大的生离死别，甚至没有刻意煽情的场景，为啥会这么催泪啊？于是

0: 潮汕，六天时间我重走了电影走过的路，从这样的青葱岁月到汕头的南洋旧梦，再到潮州的家国归途。我刚在门口拍了两张照片，热情的潮汕大叔便邀请我进屋拍板。再往前就能看到，
1: 这就是南极和爸爸一起经营的耀华旅社。你看，爸爸就坐在我这张椅子，又喝大了。
0: 既然都已经跟着电影打卡了，当然也要试试电影里的
2: 无米果。
1: 南极就是靠这个无米果来养家，嘿嘿，有韭菜的，有南瓜的，还有萝卜的。
0: 无米果是广东潮汕的传统小吃，用红薯粉做皮，里面加入各种馅料，下锅油炸。
2: 好吃啊！最外面的一层呢是脆脆的，中间是糯糯的，然后里面有很多的韭菜。哇，生茶！
3: 哇，它满满的花生。
2: 香香甜甜的。
0: 我还吃了一碗当地很有特色的糯米饭。
1: 谢谢。哎，那个潮汕话谢谢怎么说啊？
4: 捞了。
1: 啊，捞了，学到一句。
2: 哇，我刚看我这糯米饭，一瞬间以为自己在吃卤肉饭，因为料真的超级丰盛。
0: 瘦肉香菇加上花生碎，一口下去太满足了，
1: 很好吃啊！这是咸甜口的。
0: 36度的揭阳虽然已经让我满头大汗，但是当阿姨把风扇打开的那一刻，电影里的善意已经变成了日常。来揭阳除了打卡电影地，这座城市可太适合 City Walk 了。第一站就去
5: 进贤门，它已经有400年历史了，是国内唯一的城门、城楼和亭台三合一的建筑。
0: 本地人家里有孩子升学或者新婚，都要来走一走这道门，意欲增进贤士。
5: 而你再步行几百米就能到城隍庙。
0: 城隍庙与揭阳协工双峰寺并称为揭阳儒释道三大文化地标，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还没进门，我就被精美的嵌瓷吸引了。
2: 屋顶上的嵌瓷龙飞凤舞，色彩百年不退，这就是潮汕工艺的极致啊！
0: 哪怕生活简朴，神秘的家必须金碧辉煌。你看木雕上都镶了金箔，
5: 看这边的两幅匾额真的很有趣，是明朝的一个知县题的。
2: 你来了吗？
5: 也有今日。
2: 像不像城隍爷对世人最直白的拷问？
0: 我正在疑惑，这上面怎么还有个算盘呢？就遇到了一位热情的潮汕大叔。
6: 就是千算百算不如老爷算，你就是做人好坏他都给你算。
1: 对对，
0: 正文的长联也很有趣啊。
5: 做事艰辛任尔分，江湖一点居心正直，见物不拜何妨。
2: 你人正直的话，不拜我也没关系啊。
0: 这就是告诉世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隔着一条马路就到了揭阳学宫。
5: 揭阳学宫呢已经有900年历史了，是岭南地区最大的孔庙，仅次于山东曲阜。
0: 学宫有21座建筑，130多间房屋构成，采用高台基宫殿式的3路5进布局。
5: 大成门看起来有点年代感了，那是因为它建于明朝。大成门呢，它取自于孟子，孔子之位即大成。
7: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由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节目。
0: 究竟有多少人还没弄清楚啊？潮汕不是一座城市，而是包含了汕头、潮州、揭阳3座城市。我还遇到了莺歌舞表演，烈日下也挡不住莺歌舞的气势啊！接着，我回到了汕头老城区。走进了陶峰酒楼旧址，这里就是电影《御风银杏菊》的取景地。
8: 南师季乔皮的重要场景就是在这里拍摄的。
0: 银杏菊是乔皮流转的中转站，从这里分拣出去的每一封信都可能改变一个家庭的命运。我突然对乔皮很感兴趣，于是我决定去
8: 乔皮文物馆。
0: 让我震惊的是，看起来不大的文物馆里竟然收藏了乔皮近12万封，是全国规模最大的乔皮档案实体库。乔批是海外华侨寄给家乡亲人银杏合一的特殊家书，这些乔批记录了海外华侨生活的艰辛，也记录了侨胞们的拳拳真心。这封乔批原件已经泛黄甚至脱落，
5: 因为这是馆内年代最久远的乔批，就130年了。
8: 现今初到东方，诸事未兴，不能多串钱财，看明年光景如何方能多寄银钱。
5: 哇，真的很感人，这些信件好像跨越了时空，跨越了距离就来到我们的面前。
0: 这里还有史上最长的乔批，超过3000字，是寄给父母的，也有人寄回了一个男字。我还在这里找到了电影里的乔批原型。
5: 这乔批真的是有寄猪肉哎，猪肉、猪肠还有黄豆。
8: 原来电影里面寄情的十个女儿的乔豆也是来自于真实的乔批。
5: 那还看了一些珍贵的老照片，相信电影里面的南芝也给陌生寄过这样的一张照片。
0: 看着这些真实的乔批，再想起电影里南芝就是通过一封封乔批把钱和生活的希望一起寄给了舒柔。
9: 刚爱本地心都明了。
4: 并不了点我把心。
5: 瞬间就 get 到什么是人与人之间的情谊，我想这也是电影最动人的内核吧。
0: 汕头除了乔皮文物馆，好逛的博物馆真的太多了。汕头开埠文化陈列馆，年代感满满的邮局纪念馆，还有展示了潮汕各种非遗文化的潮汕历史文化博览中心。
9: 看上面的红点，密密麻麻的飞，都塞了呀。
0: 入口那艘巨型红头船是1700万海外潮人出发时的坐标。三楼的非遗馆还能看到精美的潮绣，金漆木雕也让我大开眼界，还有各种潮汕民俗活动。这满满的一墙非遗美食，你吃过哪些？而路过海边，我才意识到汕头还是一座貌美如花的海滨城市呢。下次一定要来汕头看海。最后一站，我去到了
5: 汕头小公园路。
0: 汕头小公园呢，并不是印象当中的公园，它是以中山纪念亭为中心，呈扇形展开的全国规模最大的骑楼群。汕头小公园呢，见证了汕头百年商埠的繁华史，而且它的建筑很有特色耶，是巴洛克风混搭南洋风。现在这里成了汕头最好逛的步行街，哇塞，好热闹啊！而在骑楼街偏僻的一角，这座百年骑楼呢，就是电影里的新南电影院，各种复古招牌依然悬挂在这里。恍惚间会觉得，踩着三轮车的木生会不会从我身边经过？而晚上，我终于吃到了心心念念的潮汕牛肉火锅，没有复杂的锅底，就一个鲜呐！哎，
10: 再来一点沙茶酱，
0: 肉汁瞬间在嘴里爆开，嫩而不柴，弹而不腻，把食材最原始的鲜甜吃到极致。再来一个牛筋丸，蘸上酱。真的太弹牙了，
11: 但是不知道为啥有个路过的本地朋友说，
12: 一看你就不会点菜了。
0: 潮汕的朋友，这有什么问题吗？

0: 嗨，收听畅游天下的朋友啊，都是爱旅游、懂生活、重享受的。如果您平时开车在路上，可以下载总台官方音频平台云听 APP， 随时回听咱们的全部节目。不管是自驾路上、上下班途中，还是闲暇居家，随时随地啊，都可以云游各地美景。同时呢，喜欢听武侠故事、影视剧小说的朋友，云听啊还拥有正版金庸、古龙的经典武侠有声作品，让您痛快感受快意江湖。另外啊，家里有孩子的朋友也可以收听，像课本示范朗读、儿童读物、睡前故事都有名家倾情演播，推荐大家下载云听 APP 沉浸式收听体验哦。滴滴滴，
1: 跟着交广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2: 大家好，我是畅晓东，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条美食与文化双在线的高奢纯玩潮汕线路。十月到十二月多团即可选，包含北京往返潮汕飞机票，北京到潮汕揭阳机场特惠价格3880元起，美食、海岛、古城、民俗一站式打卡，简直是爱吃爱玩的朋友的福音。通过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又火爆了一把，这里不只有数不尽的地道美食，还有千年古城、绝美海岛、浓郁的侨乡文化，还有非遗民俗、莺歌舞、功夫茶，独特的人文风光全都有。这条线路主打深度纯玩度假，全程入住全新潮州希尔顿汇庭酒店，拒绝走马观花，深度纯玩旅行团无购物无自费，吃住行体验直接拉满。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潮汕，回复潮汕，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首先我们来到汕头小公园，不要表面的看它的名字，其实这里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公园，而是拥有中国内地面积最大的骑楼建筑群，街道呈环形放射状分布，这里可是摆在商埠的历史见证地，复刻了老巴黎街区的格局，侨批文化、海洋文化、商贸文化在这里相互交融。白天细细品读侨乡历史，等到夜幕降临，整片街区灯火亮起，复古氛围感一秒让你像穿越一般。接着我们打卡网红汕头旅社，这是老牌地标变身的全网热门打卡点，随手就能拍出复古大片。我们一起走进百年汕头邮政总局大楼，欧陆复古建筑质感十足，这里还有广东保存非常完整的老邮政建筑。接着去到开埠文化馆，读懂汕头开埠百年兴衰，还有非常有温度的侨批文物馆，回顾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一封封侨批，既是家书也是汇款凭证，字里行间都是海外游子对故土亲人的牵挂，沉浸式感受华侨家国情怀。我们还特别赠送一江两岸老汕头轮渡，坐上了轮渡，吹着江风，换一个角度俯瞰汕头江岸老城风光。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潮汕，回复潮汕，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逛完汕头，我们就奔赴揭阳古城，来到古城标志进贤门。这座老城门可是揭阳仅存的古城门，古八景桥楼小角说的就是这里。之后参观揭阳学宫，也就是孔庙，这里既是古代祭祀孔子的圣殿，也是古时揭阳最高学府。大殿留存多块古代御赐匾额，肃穆大气，近距离感受源远流长的儒家文脉。接下来就要奔赴网红秘境南澳岛，有着东方夏威夷的美誉。车子驶过横跨大海的南澳大桥，11公里跨海大桥横卧海面，海上巨楼壮阔景象尽收眼底。第一站来到启航广场，直面大桥全景，海鸟盘旋在海面呀，非常适合拍照留念。再到网红长山尾灯塔，红身黄底的灯塔屹立山海之间，色彩明艳，妥妥南澳第一打卡点，出片完全不用滤镜。重头戏是我们的独家南澳小众渔趣海上体验，坐上游船驶入万亩海上养殖区，海面鱼排连绵不断，生蚝、鲍鱼、扇贝遍地都是，大家可以亲手体验撬生蚝，还会免费赠送每人半打现开生蚝，现场加工品尝，近距离感受广东海岛渔民靠海吃海的真实生活，这可是普通跟团很难体验到的地道玩法。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潮汕，回复潮汕，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随后打卡自然之门北回归线标志塔，一脚跨越北回归线，打卡独特的地理地标，来到青澳湾沙滩，广东的优质海滩，沙滩细腻柔软，别有一番风味，可以尽情享受海岛的慢时光。 之后打卡宝藏小岛妈屿岛，岛上满是潮汕主题的彩色涂鸦街，搭配海边栈道，人少景美，非常适合闲逛拍照。晚上来到吃货天堂龙眼路美食街，生腌甘草水果、柠檬茶，各式各样潮汕小吃应有尽有，留给大家充足的时间逛吃夜市。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潮汕，回复潮汕，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然后开启潮州深度文化之旅，我们可以亲手体验非遗手打牛肉丸，亲眼见识老师傅千锤百炼锤打牛肉的传统手艺，感受潮汕美食背后的匠心。中午就是潮汕灵魂牛肉火锅，现点现切的吊龙、肥片、池饼，下锅涮几秒就能吃，裹上沙茶酱，鲜甜十足，吃过你就能念念不忘。一定要重点说下升级打卡观潮楼，这里是本次行程的文化重头戏。坐下来泡一壶正宗潮汕功夫茶，一边品茶一边看表演，可以观赏非遗莺歌舞，也被叫做中华战舞，模仿水浒好汉，把武术、戏曲、舞蹈融为一体，气势磅礴。还有潮剧、醒狮轮番上演，沉浸一站式看懂潮汕民族非遗文化。之后漫游千年潮州古城，这里有1600多年的历史，遍地都是古建筑。走在牌坊街上，23座古老牌坊沿街而立，每一座牌坊背后都记载着潮州的历史故事。街边骑楼老店林立，小吃手作琳琅满目。等到夜幕降临，万众期待的广济桥灯光秀正式上演，一江两岸建筑全部点亮，光影投射在广济桥上，灯火映照着寒江水面，这场视觉盛宴千万不能错过。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潮汕，回复潮汕，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再给大家讲讲咱们这条线路的硬核优势，全程住宿都是全新潮州希尔顿汇亭酒店，含丰盛自助早餐，酒店全天候自助饮吧，咖啡茶饮可以 DIY， 房间配备咖啡胶囊机、功夫茶具，全程纯玩零购物零自费，拒绝警钟店和各类套路，形成一次性打卡汕头潮州揭阳3D精华景点。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潮汕，回复潮汕，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古城烟火、海岛海风、地道美食、非遗民俗，这条宝藏潮汕旅行线值得亲自奔赴，赶紧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开启这场吃喝玩乐俱全的潮汕高奢之旅吧。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6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康姐说健康，
7: 大家好，我是刘康。打开家里的小药箱，不少人都能翻出几盒过期很久的药。家庭药箱本该是健康安全屋，乱囤乱存反而暗藏风险。其实一般情况下，家庭小药箱只需要准备这几类药品就可以了。一、急热镇痛类，应对感冒的发热症状或者头痛、牙痛、肌肉痛等常见疼痛症状。二、消化系统类，日常饮食不规律或者是食用不洁食物引发的肠胃不适，相关药物可以有效缓解症状。三、呼吸系统类，用于应对感冒、咳嗽、咽喉不适等呼吸道常见症状。四、外用药类，处理小伤口、皮肤炎症或者是蚊虫叮咬等问题。提醒大家一定按需备药，别囤货。另外要分清药品说明书上的常温、阴凉、冷藏三类储存温度，别把药随便往灶台窗边放。如果药物过期，也别直接扔到垃圾桶里，最好是碾碎密封后投进有害垃圾箱，以免污染环境。养成定期给家里的小药箱做体检的习惯，才能让它真正成为咱们的家庭健康防线。想了解更多养生健康信息，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8: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105集，尽管米兰对茶社演出有看法，并且不主张易晴娥再进那样的地方，可宁州来了这么多人，还得靠着易晴娥在茶社撑台面，加上省琴演出也少，一年至多十几场戏，易晴娥就依然还在茶社唱着。他也感到这里的风气越来越坏，听说有的演员唱完戏后就被老板领到酒店去了。在一些人的眼里，唱茶园戏甚至已成了被老板包养的代名词了。也有人在他跟前出手阔绰，跃跃欲试，并百般暗示的，但他总是唱完就走，不跟人多搭讪，待人不冷不热，不卑不亢，无论谁说要用车接送一下，他都会再三婉拒，绝不给人留下被人接走了的口舌。加之老板之间对搭红的事儿互相也都盯得紧，易晴娥反倒是有了一种安全感。当然，这种安全感也来自他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的香远益清，亭亭净植。这是一个记者说的。可突然有一天，来了一个更大的老板，就把这一切都彻底打乱了。这个老板说来并不陌生，大家可曾记得当年给易晴娥排戏的老艺人古存孝身后那个小跟班，就是老给古导接大衣披大衣的那位，想起来没？那人叫四团儿，姓刘，名四团，是古存孝的侄子。古存孝把这个刘四团儿从老家带到宁州，又从宁州带到西京。后来古导在省琴失事愤然离开时，也是带着这个影子一样的小跟班从西京城消失的。十几年过去了，这个叫刘四团的人突然给杀回来了。不过现在没人敢四团四团的乱叫了，都叫刘总，还有叫刘老板，叫刘爷，也有叫刘哥的。他住在西京的喜来登大酒店，据说还是总统套房。刘总出门坐的是宾利、凯迪拉克、奔驰，还有一般人叫不上名字的怪车。有人说刘总有四五辆豪车，也有人说有七八辆。反正不管哪一辆跑在西京的大街上，都是有人要行注目礼的。刘总上下车也都是有人先开门，并用手搭了遮棚护了头，他才钻进钻出的。刘总也就三十七八岁的样子，穿着打扮一概是电视剧《上海滩》里周润发的范儿。在老西京看来，虽然觉得这人哪里都不对劲，但他哪里又都是一丝不苟的在翻着发哥的版。西京城过了五一，好多女的早穿了裙子，男的也有换上短袖的，可刘总、刘哥、刘爷还是西装革履，并且是要披着一袭黑色风衣的。哪怕是在人多的地方，用双肩抖落给身后的跟班，也是一定要先披出来的。就这个刘哥、刘爷，昔日的刘四团儿，一回到西京，第一件事儿就是打听那个唱秦腔的易晴娥在干什么。说起秦腔，没有人不知道易晴娥。易晴娥唱茶社的事儿，自然也是有耳目的，很快就回禀给刘哥、刘爷了。有人问他，是不是晚上就给弄来，刘爷的好事儿还能让过夜了？刘四团一摆手说，不，咱也到茶社听戏去。这天晚上
在刘四团出发前，已经有好几个弟兄前去打了前站，并且跟茶社的老板商量好，场子全包，不许任何闲杂人等入内，给的价钱自然也是让老板目瞪口呆。谁知刘四团来后，见场子里太冷清，又批评手下人不会办事儿，说听戏能这等的冰锅冷灶吗？戏园子听戏要的就是场面红火热闹，敲桌子拍板凳都行，绝不能傻娃躺在凉炕上一个人一凉到底吗？手下人就急忙打发茶社老板叫人，听便宜戏的人倒是不缺，很快场子就又挤得满满当当的。手下人希望能把刘爷突出一下，朝前排的主桌上放，可今晚的刘爷有些一反常态，偏要十分低调地坐在中间偏后的位置，并且戴上了墨镜，说让把主桌空着，大家也就只能按他的旨意行事了。戏还是得有垫碗子的，有些人刘四团认得，但已经没有任何人能认得刘总、刘爷了。无论是胡三元，还是胡彩香，还是其他宁州的演员乐手，当初在那个小县城几乎都没怎么正眼瞅过他，偶尔瞅一眼也是在嘲笑他给古存孝披黄大衣接黄大衣的动作。

0: 除此再无任何瓜葛。因此刘四团从来就没属于过剧团，他就是古存孝的侄子，古存孝的私人跟班，吃的喝的都是古存孝管，他没拿过剧团一分钱，因此也就从来没人觉得他是剧团人。让刘四团感到奇怪的是，竟然没有一个人认出他来，尽管他在今晚这个场面无论坐在哪里都是显眼突出的，并且也见他们不断地朝他这儿看，可看的只是一个大老板的派头。他也听见剧团的人嘀咕说，
1: 哎呀，这咋有点周润发的事呢吗？
0: 可这事是咋都跟那个刘四团联系不起来的。疫情鹅是在演出接近尾声的时候才出现的。就在疫情鹅出现的一刹那间，刘四团几乎是有些失态地张开了嘴，而这张过去跟在古岛背后老是微张着的不知所以的嘴，近几年通过学习周润发的表情是彻底改变了。他常常把牙关紧咬起来，做出一种深沉坚毅果敢冷酷状，可今晚在见了疫情鹅后，还是再次张开了十好几年前的那张嘴型。他曾经跟随古存孝到宁州初次见疫情鹅，那时候他还叫疫情鹅，他也没觉得他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人黑瘦黑瘦的，脸只有巴掌大，平常没话，一说话老捂嘴，多少冒着点傻气，特别能吃苦，见天练功夫都能拧出水来，仅此而已。他听他掰古存孝常常当人面夸疫情鹅说，
1: 不看一般四五十个学生，搞不好啊将来就只能出疫情鹅一个好演员，都吃不下苦嘛。唱戏这行那就是在苦水里泡大的，没有一身好活儿，再演就只是一个二三流的演员，一流的人物一唱地动山摇的红角儿，那都是苦出来的。疫情鹅这娃要不是被人弄去烧火做饭，憋着一股子劲儿，恐怕呀也练不出这副好身手呢。
0: 再后来，疫情鹅在四个老艺人的鼓捣中就一点点儿咏化蝶鱼化龙了，几本大戏演下来，不知咋的他眉眼也长开了，胸脯也挺高了，腰翘也细溜了，健康的有点像女排里那些腾空而起的扣球手，尤其是他把头饰再一变，就突然都说他像那个奥黛丽·赫本了。刘四团就跟他掰悄悄地暗示说，
1: 掰侄儿也是二十好几的人了嘛，我娘都说让我跟着你，连媳妇也是要掰操心的。哎呀，没有合适的嘛。那你说你看上谁了？
0: 掰问他，他嘴里磨叽了半天，到底还是说出来了。
1: 掰，你看为个疫情啊能成不？哎呀娃呀，这岂是你能操的菜呀？咋了嘛？莫你给他排戏，他不还是个烧火做饭的？白，你出面说，他还敢不答应？哎呀，四团啊，白还真个没看出来，你的心还不小哩。
0: 疫情鹅要是还烧火做饭着，提着亲可能是八连不得的事， 可是一青娥现在是宁珠的台柱子呀，在北山地区都料得为么红，岂是你敢乱玄默的人？人呀，就是这，没活出息，咋捉弄都成。这一旦活出个人样子来，连胡子眉毛的修法都大有讲究咧，何况是择婿招人咧？你莫看看，团上的那个风萧萧，还有我一大群小伙子，都跟狼一样在日夜惦记着。一青娥，给他们谁好脸咧？这道菜，白就是给你硬夹到碗里，那吃了也是你消化不了的嘛，迟早是要做祸的。你没看看，来提亲的行署专员家的都有，你算是哪门子皇亲国戚公子贵胄？哎呀，团儿呀，可再不胡思乱想了，你的婚事白放在心上呢。哦，有合适的白就给你张罗了。哦，
2: 从那时候起，刘四团的内心深处就被一青娥折磨得够呛。再后来，他跟随他掰到了省琴，只说是远离了一青娥，能慢慢地疗好这伤疤。谁知时间不长，他掰又撺掇着把一青娥调来了。这一调来，又让他产生出了许多的幻想来。可时间不长，他就发现北山地区有个副专员的儿子刘洪兵，像糖一样把一青娥给彻底黏糊上了。他几次都想在暗处给刘洪兵撂上几个黑砖，可掂起砖头闪了闪，终是没那个胆量。再后来，他掰在省琴排戏失了势，加上那两个掰的老婆也闹得欢腾，实在待不下去了，就又带着他到甘肃陇南天水平凉定西一带做流浪艺人去了。从此他就再没见过一青娥本人，但一青娥步步窜红的消息却是不断地传到他的耳朵里，一青娥演的戏也在甘肃的电视上常有播放。十几年过去了，刘四团对一青娥的那份心结仍然是解不开驱不散。这次回西京就完全是为了了这场心结而来的。一青娥的出现惊动了全场的观众，也更惊艳了刘四团。没想到一青娥已经是这样充满了气场的大明星。其实他并没有张扬，进来时甚至还低着头，因为舞台上胡彩香正唱着卖酒。即使是这样低调的出场，还是如一道闪电一样立即让全场沸腾起来，并且迅速淹没掉了胡彩香的演唱。刘四团清楚地知道一青娥是30多岁的人了，但整个形象还保持着她当初离开西京时的那股青春气息，只是更老练沉稳自信怡然自得了而已。她在急切等待着一青娥登台演唱，她的心鼓已经敲得比黑脸胡三元手下的鼓点儿更急切更有力，也更似珠落玉盘般的错杂乱弹了。一青娥终于上场了，她开口唱的第一版戏是断桥里的西湖山水还依旧。因为长期跟着她掰古存孝的原因，刘四团对秦腔一直保持着天然的接触兴趣，尤其是对一青娥的那份暗恋，更是让他始终关注着秦腔演艺界的各种动态。无论跟古存孝，还是跟着他的梅老板，还是自己摇身一变成为梅老板，他都在 爱流行歌、流行音乐之余，保持着跟秦腔时有时无的联系。

0: 竖起耳朵听别人的评价。其实不听也罢，光看着那张让他动心动情了十几年的漂亮脸蛋儿，就已经足够足够了。让他感到震惊的是，在灯光下，这张脸的确是比十几年前更加棱角分明，韵味十足了。他觉得自己的这次行动是真的决策正确，行动果断，意义重大了。他不免感到一阵兴奋。《忆秦娥》第一版戏快唱完了，跟班走到刘四团跟前问怎么赏。他们在别的地方也是进茶社听过秦腔的。大西北秦腔茶社的规矩都一样。刘四团举起了一根指头，跟班还问了一句：“刘总，是不是一万一万的价？”他说：“按我说的办。”跟班回答：“好嘞。”就在忆秦娥唱到“手扶青妹向桥头”时，拖腔还未收住，掌声已爆了起来。只听报账的激动的声音都有些颤抖地喊道：“
1: 刘老板，大红一万条！”
0: 顿时全场观众呼地站起来，都要看看这个刘老板是谁。一万条，那就是十万元呀，这在西京茶社里还是没有听过的搭红数字。当确证这是事实时，茶社的顶棚都快让欢呼声掀翻了。接着忆秦娥开始唱第二版唱，是狐仙节里的旧姐。当唱到快结束时，跟班又过来悄声问数字，刘四团给了两个指头。其实当时观众对听戏的兴趣已经不大了，都在看着刘老板的反应。当他轻轻伸出两根指头的时候，立即引起了共鸣。他听见身边人都在议论：“
2: 天哪，都要上二十万了！
1: 哎呀，今晚这戏好看着呢，
2: 来了真神了。”
0: 紧接着报账的人就比先前更激动十倍地报出：“
1: 刘老板再搭红两万条。”
0: 大家已经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这种惊奇、诡异、兴奋和冲动了。许多人干脆把巴掌拍得发不出声响，全都转移到桌子、凳子、茶壶、茶碗上了。连茶社老板都激动地跑上去抢过报账人的话筒喊叫：“
3: 哎呀，我说诸位女士们、先生们、哥们儿、弟兄们，还有姐们儿、妹们儿，今天晚上我这个茶社是遇见贵人、遇见高人，不，遇见真人了。感谢刘老板啊，屈尊往驾，让我们这里蓬荜生辉，大开眼界。我宣布今天晚上所有的酒水一律免单，请各位陪着吉星高照的刘老板玩个高兴，玩个痛。”

0: 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1: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1: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0: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1: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这本移动行车宝典，

0: 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106集，就在茶社的老板激动万分的时候，大家突然发现易秦娥已经下场了，并且乐队上的几个人都在惊慌失措地朝他下去的方向看着，好像有人还在阻拦。放在平常，有老板搭红，演员是要说一串感谢话的，如果搭得多，感谢话的分量也得加长加重。可今晚，易秦娥在第一版戏唱完后，面对10万块钱的搭红，竟有点不知所措。他又一言未发地唱了第二版。当第二版戏唱完，搭红竟然又翻了倍时，有那观察细致的观众就发现，易秦娥是脸色极其难看地下场了。这种情况过去也是有的。兴许是老板舍得掏钱，演员需要更充分的准备，下去喝喝水，擦擦汗，跟乐队商量一下，再唱什么最来劲。可今晚，好像不是这样。易秦娥下去后，不停地有人在朝回拉她，大家就觉得更有好戏看了。终于，易秦娥还是被茶社老板再次请上了台。并且老板还补了几句话，
1: 啊，这个易秦娥老师非常感谢刘老板啊，觉得这个搭红啊是不是有点多，可是我要代表秦腔观众说句心里话，咱易老师的艺术水平就是一晚上拿他100万也是值当的，哎，你们不要鼓掌哦，这不是我说的，是一个华侨说的。他说易秦娥的秦腔艺术在他的心中价值就是100万的含金量。
0: 易秦娥急忙拿过话筒，
1: 哎呀，惊当不起，真的惊当不起，以后千万别再说这样的话了，要再说我就真的不好意思来了，我就是个普普通通唱秦腔的演员，一晚上拿到我觉得适合的报酬，能养家糊个口就心满意足了，多的真的是惊当不起，给了我也不能拿的。谢谢这位好心的老板。戏迷朋友们，下面我给大家演唱游西湖里鬼院那段唱屈死的冤魂怒满腔。
0: 在易秦娥演唱这版大唱段时，刘四团一直在思考着怎么搭红的问题，到底搭多少合适。其实茶社老板如果没有那句话，最后一版戏的红他是要搭到100万的。今天晚上他豪车的后备箱里提着几百万的现金，他是想一步一步把级升到100万，可没想到茶社老板提前给他把气放了。放了就放了吧，看易秦娥的样子，如果这版戏上到30万也许就不再唱了。他到底是什么心思啊？刘四团还没搞明白，很可能觉得这是一场儿戏吧，几十万几十万的上，还反倒没有几百块几千块上的实在。在茶社这地方，趁锅里热胡乱喊叫搭红，最后当了混世魔王滚刀肉一拍屁股走人的也大有人在。为了让易秦娥相信这是真的，不如一步到位，直接把100万端出来。以他这几年的经验，把钱上到这个数，已经是没有不动心、不脱光、不举起双手、不伸出白旗、不缴械投降、不背叛出卖、不父子反目、不颠倒黑白、不里应外合、不陷害荼毒、不杀人灭口的了。今天晚上，似乎也没有必要再把戏朝下唱了，加快节奏恐怕是必要的。 当易晴娥把这版大悲剧唱到快完的时候，刘四团起身，用肩膀接住了跟班及时披上的黑风衣，他朝一直给他空着的主桌走了过去。就在他落座的时候，突然给了跟班一个手势，那是一个挥手的动作，意思是让把什么东西拿上来。另一个跟班就提着一个密码箱进来了，所有人的眼睛就都盯到了这个密码箱上。在阵阵的骚动中，易晴娥唱完了戏的最后两句。当他还深陷在悲剧的巨大痛苦中不能自拔的时候，报账的已经喊出来了：“
2: 100万！刘老板拿出了现金呀，100万！天哪，100万呐！明天该是轰动西京城的大新闻了。”
0: 奇怪的是，观众被这惊天的搭红震得全都傻愣在座位上了。茶社在一刹那间甚至静得掉下一根针来都能听到当啷一声响。这时有一个人走到刘老板跟前，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说：“
3: 四团儿，是不是四团儿？哎呀，在宁州跟着位个姓古的老艺人，接大衣披大衣的位个小伙子，是不是你？哈哈哈哈，我是张光荣。哎呀，胡彩香的老汉，你还记得不？”
0: 刘四团隐隐乎乎的记得，这就是那个扛着一米多长的管钱老要打胡三元的那个家伙。到底还是有人把他认出来了。易晴娥做梦都没想到今晚会出这等怪事。其实最近已经有些老板在用抬高搭红的数额挑战他的底线了，有的甚至把话说得很露骨，问他晚上能不能去酒店，还有人在私下打听说打多少红可以把易晴娥领走。虽然因他的矜持与防范暂时还保持着安全的进退距离，可是危机已经是十分明显的了。他在艰难地应对，也在考虑着如何抽身的问题。这里已经成为演员的染缸，正经唱戏挣钱变得越来越困难。他不想把自己的声誉搭进去，其实已经有人把他进茶社唱戏说得乌七八糟了，都说省市还有好多的秦腔名流是坚持着绝对不进这些地方唱戏的，可宁州团的老乡还巴望着他撑持台面，他一离开也许他们就立马得卷包走人。

0: 而回到宁州，靠唱戏是没有任何来钱路子的。正在易晴娥犹豫不决的时候，这个刘老板就把她逼到绝境了。说实话，易晴娥是不喜欢别人搭红出格的，一旦出格，她就觉得浑身不自在。好几次在场子吵得最热的时候，他就借故嗓子不好，把那种无序升温终止了。靠唱戏挣钱养家天经地义，他愣是不希望唱出什么幺蛾子来。可今晚这位都说打扮得像上海滩里许文强的刘老板，一上来就把红飙到了10万块钱，一下子让易晴娥失去了防守的底线。她当时就想退场，可毕竟才唱了一版戏，有些不好脱身。但她没有像过去那样，哪怕观众只搭了10条、20条红，几百块钱也要鞠躬致谢。10万块呀，她没有一句答谢词，这让所有的人都有些震惊。好在他还是接着唱了第二版戏。第二版戏唱完，刘老板又把搭红提高到了20万元，他再也坚持不下去了，终于在满场的混乱中退下台来。他舅胡三元已经看到了他满脸的不高兴，胡彩香老师也急忙上前把他挡住。只听易晴娥喊叫起来：
1: 这是干啥嘞？这到底是干啥嘞？这还是唱戏不？还能不能往下唱？
0: 大家都没见易晴娥发过这么大的脾气，一些人还不大理解。
1: 哎呀，有老板愿意脑子进水了还不好？钱赚多了还摇手吗？
0: 要不是茶社几个人拦着，易晴娥已经冲下楼去了。这时还在台上答谢着刘老板的茶社老板三步并作两步地跑下来，差点没给易晴娥跪下磕头。他是一再挽留，要易晴娥无论如何再上去唱一版。
1: 哎呀，易老师呀，你好歹得唱个3回圆嘛，不是？
0: 易晴娥没想到这第三版戏就把秦腔茶社的百万天价创下了。易晴娥是绝对不接受这130万的，她要她舅和宁州团的所有人都别接受。她舅立即回想着：
2: 听儿的，都包腰了，这不是咱们正当唱戏的价码，会热死的。
0: 说着大家就开始收拾摊子准备离开。张光荣突然跑了过来：
3: 哎，你们猜一猜，那个刘老板是谁？
2: 打死你们也猜不出来。他就是那个当年跟那个姓古的老艺人的跟班。
3: 哎，都记得不？就是那个给古老师接大衣披大衣的那个跟屁虫。
0: 大家一下子都傻愣在那儿了。没等张光荣继续把话说完，刘老板已经走到易晴娥面前。他摘下墨镜，把披在身上的黑风衣朝后一抖，跟班十分准确地接在了手里。大家仿佛又看到昔日他给古存孝接大衣的那一幕。老板刘四团开口了：
3: 还记得我不，诸位？
0: 大家都没人回话。面对这样大的变化，就跟变戏法一样的天地翻转，阴阳倒错，谁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3: 易晴娥，哈哈哈哈，成大明星啦！当初我拜古存孝给你排戏位这儿，我可是没有少给你服务呀，你还记得不？
0: 话说到这儿，易晴娥倒是感到几分亲切，她急忙问：

0: 我古老师嘞。
1: 走啦，都走好几年嘞。啊，走了，怎么走的？在带一个业余剧团出去演出的时候，拖拉机翻了，其他的人都跳车了。我掰了，年龄大，反应慢，就连拖拉机一起翻到沟里了。大家半天都没说话，一清娥忍不住一声“古老师”，就哇的哭了起来。这些年，他没少托人打听过古老师，可就是打听不出来。没想到，老师已经不在人世了。那边，茶社的老板催着叫结账，易晴娥却坚决不让拿这份钱。在僵持不下的时候，刘四团说："易晴啊，咋的？嫌我的钱不干净？"不是这个意思，四团哥。易晴娥还叫着老叫法，又急忙改口说："你看我，应该叫你刘老板。"
2: 哎，别别别别，千万不叫刘老板，你就叫我四团哥，我听着亲切。哎呀，至于这钱嘛，你们还是拿上。这点钱对我就是一点毛毛雨洒洒水啦。
0: 刘四团说着，嘴上掠过一丝轻快，一个跟班就急忙插进话来：
1: 刘老板是开煤矿的，可大的老板啦，见天随便都可以赚这个数的。
0: 刘四团把跟班瞪了一眼：
2: 就是个挖煤的，说啥老板嘞？啊？我就是个煤黑子，啥大老板、小老板的，以前我才叫大老板嘞，全国都有了名声，还不是大老板吗？
0: 任刘四团和茶社的老板怎么劝，易晴娥都坚决不要分到他名下的红利，那是130万的60%。可为了把真金白银弄到手，茶社老板愿意让他拿70%，甚至80%。可易晴娥到底还是严词拒绝，只收了50000元，并要他舅当场全部分给宁州的老乡了。他还对茶社的老板说：老板，你也只拿50000元好了，这已经是不小的数目了，把剩下的全退给刘老板吧。刘四团坚决不要，可易晴娥已经转身下楼去了，刘四团就急忙追下来，死活要用车送。这时，在刘四团的车前车后，已经围下了好些看热闹的人。易晴娥硬是把脸翻了，没上他的豪车，最后倒是答应，宁州老乡明天可以在这儿一起吃顿饭。他也是想了解一下古老师离开西京以后的故事。第二天中午，刘四团在一个5星级的大酒店摆下了一桌，易晴娥就把宁州团的人全都带来了。满桌就听刘四团一个人在海吹神聊着，所有人都没想到，当年古老师的跟班刘四团竟然还是这样一个大骗。过去，这人可是三棍子都闷不出个响屁来。易晴娥不断把话题朝古老师身上引，可是刘四团说了几句，就又拐到煤矿上，拐到认识哪个哪个大领导，还有到泰国怎么跟人妖照相，到澳门怎么赌博上去了，要么就是他的手机值多少钱，手表值多少钱，皮鞋值多少钱，皮带值多少钱。说得高兴了，他甚至把一支价值10000元的手枪打火机，先是砰的朝张光荣开了一枪，然后又啪的扔过去，说是让张光荣拿去耍去。张光荣死活不要，他就日的一下从窗口撇出去了。他说，他送给谁东西，不喜欢谁不要。

0: 看不起人咋的？易清娥见实在聊不到一起，就说下午还有事儿，起身先走了。易清娥想着，已经给刘四团面子了，戏钱拿了50000，饭也吃了，以他不卑不亢的态度，也该让他就此打住了。可没想到，这才仅仅是个开头，更加猛烈的火力，更加生死不顾的强攻还在后面呢。易秦娥自打见刘四团第一面，就觉得刘四团这次是有想法而来的，那种神气目光都是掩饰不住的。让他难以想象的是，曾经那么猥琐老实蔫儿瘪，连正眼都不敢看别人一下的人，突然有一天竟然生长出了这样张扬的姿势，是有一种世间一切他都可以摆平的超然自信了。挂在他嘴边的话就是，这世上没有他办不成的事儿。连他的大跟班也在不停地给易秦娥递话，哎，刘总可厉害了，好多领导都围着他转呢，你信不信？哪怕离西京千八百里的，他电话一打，晚上牌桌子支起来，保准不会三缺一。可任他们怎么说，易清河也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还是古老师离开西京的这段时间是怎么过活的。可刘四团总是没兴趣讲这些，他一开口就是自己怎么过五关斩六将的事儿，要么就是与金钱与物质有关的任性的显摆。易清娥藏着，他躲着，连茶社戏也好几天没去唱了，就是为了回避刘四团。可刘四团还是想方设法的约着堵着要跟他见面。一天，刘四团终于把易清娥堵在家里了。也许是他放了眼线，怎么就那么准确的知道他娘那天带着刘毅到他姐家玩去了。易秦娥刚洗完澡出来，还以为是娘回来了，也没从猫眼朝外看，就把门打开了。谁知进来的是刘四团儿。易秦娥还穿着睡衣，并且是夏天的睡衣，很薄，也有些透，一下让刘四团儿和他自己都傻眼了。
1: 呀，咋是你嘞？
0: 他下意识地捂了捂身体，急忙进卧室换衣服去了。等他换衣服出来，小客厅里就搬进了冰箱、电视机、洗衣机、皮沙发等好些样东西来。
1: 你这是干啥？
2: 啊，我看你的那些东西啊，都不能用了，我就给你买了一套新的。
1: 不要不要，真的不要。我那些都是结婚的时候才买的，还都挺好的嘞。
2: 哎呀，就是因为是结婚的时候买的，才应该彻底换掉。
0: 刘四团说这话时，分明带着一副新主人的口气。
2: 你看，这个电视才24寸，还是国产的。啊，哎呀，这个冰箱也是个单开门的。哎，你看看这。我给你换的都是日本原装进口货，是目前国内最好的品牌啊。这个洗衣机还是德国的，带自动甩干烘干的功能，把一切事都省了。哎，看看这个沙发咋样，意大利的真皮的。
1: 你别说了，我都不要。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70%。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Prada、香奈儿、Gucci、妞妞、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3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在2026中国汽车产业发展国际论坛上表示，要进一步优化汽车行业管理，深入推进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行动，守牢产品安全底线，实施汽车标准提升专项行动，充分发挥标准引领产业升级的作用，优化积分管理政策，建立动力电池数字身份证制度，抓好优化工作落实，常态化整治网络乱象，以钉钉子精神规范行业竞争秩序。
6: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7: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8: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7: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9: 这好像是2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7: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7: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8: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2: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苏州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大家好，我是中国交通广播健康节目主持人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带来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带来健康科普相关知识。如果您也关注养生，欢迎您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打开云听 APP， 搜索刘康，就可以看到我为您推荐的更多健康节目专辑啦。一餐一饭，不仅是味蕾的享受，更是生命最基础的底气。我们习惯了忙碌奔波，却常常忘了身体才是承载一切梦想的基石。关注健康，不应该只在意生病后的亡羊补牢，更要在意每一个当下的防患未然，以及每一餐饮食的养护积累。用健康的食物唤醒身体的自愈力，用科学的营养储蓄生命的新动力。石汉平说营养，用心对待一日三餐，做自己健康最坚定的守护者。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伴你行石汉平说营养特别板块，我是主持人刘康。我们每个人每天睁开眼绕不开的一件事儿就是吃，除了要吃得饱，现在大家越来越追求吃得好吃得巧，而且要吃得舒服吃得健康。那么具体应该怎么吃才能达到这样的目标呢？今天我们继续请石汉平教授来跟大家聊一聊营养的24字诀，用科学的饮食方式来提升健康水平。上节节目当中我们说到24字诀当中的选择多样、控制总量、提高质量和掌握实相。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直播当中。石汉平教授，我国肿瘤营养学科奠基人，中国抗癌协会副理事长，中国保健营养学会副会长，首都医科大学临床营养学系主任，主编中国第一部临床营养学教材，同时作为美国外科学院院士和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他率先提出营养是一线治疗的理念，创立了我国首个肿瘤营养学术组织，并主编了国内首部肿瘤营养学专著，是国际营养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欢迎石教授。
1: 谢谢谢谢谢谢。这个细菌蔓延呢，我这个嚼的不是嚼字，是嚼是吧？
0: 嚼啊，没事。
1: 我一直读不懂。好，细嚼蔓延是不是？这个非常重要啊。为什么呢？大家知道我们平常我们的咀嚼动作啊，很多人认为你的咀嚼动作就是你的单纯就是口腔运动。
0: 对呀。
1: 不是。
0: 为什么不是啊？
1: 你的口咀嚼动作带动的是你全身的胃肠道的运动，甚至全身肌肉的运动。
0: 我的嘴吗？
1: 对，
0: 就口腔的肌肉吗？
1: 对对，
0: 它这么大的能量。
1: 那当然了，咀嚼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大家知道，我们现在遇到胃瘫的病人，遇到消化道这个腹胀的病人，甚至这个便秘的病人，我们现在临床上鼓励他多练咀嚼动作，多练咀嚼，它有助于胃肠道运动，有助于排空。
0: 感觉它有点远呀。
1: 有点远哈。对，太关联了。比如说术后，我们病人也是这样，术后病人我们会鼓励他。吃口香糖啊，你慢咀嚼，这样你胃的恢复，胃肠道会不会更快？
0: 啊，就是我的胃会捕捉到咀嚼这个的信号，
1: 太大了，是这样，是这样的。
0: 好聪明的胃。
1: 啊，这是一个，就是咀嚼动作带动的是我们整个消化道的运动，甚至是全身运动。促进胃肠道排空。这是一个。第二个，咀嚼是一个非常好的粉碎机。这个大家容易理解，
0: 对，食物加工，
1: 除了大家容易理解，大家知道，从理论上讲，我们经过咀嚼的动物，经过我们到胃里面去，我们胃里面它也有个咀嚼功能，也有个粉，当然我是觉得是粉碎黏膜功能嘛，它主要是把你在咀嚼过程中你没有这个弄好的食物弄碎的时候，它可能重新粉碎一遍，如果你咀嚼的是一个很大块进去，那么胃里面只是增加胃的，
0: 负担贵，
1: 因为对胃，大家知道胃排空，胃是个粉碎机啊，粉碎机它是要把食物变成0.1微米的食糜，然后排空下去。
0: 哦，这么细。
1: 另外一个咀嚼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是在咀嚼的过程中，我们的唾液对食物进行中和，你那个太咸的、太升的、太高的食物，经过口腔这个咀嚼过程中，让你的食物和唾液进行充分混合，
0: 融合之后。
1: 它渗透量变低了，渗透量变低了，到胃里面，就更好的 海空。咀嚼还一个，大家知道咀嚼过程中是我们口腔消化的一个废料，除了粉碎之外，
2: 嗯，
1: 我们口腔还有唾液淀粉酶啊，
2: 嗯，它也是消化，
1: 它也消化，对啊，
2: 对，
1: 它也消化。所以说咀嚼你千万不要咀嚼一个，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混合的一个作用，
2: 嗯，
1: 所以我们现在中国有什么问题，一个大问题是我们吃饭，我们理想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2: 是，
1: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常态，不知道在忙什么。
2: 是的，
1: 吃饭都是不能了，不能快，不能快，都是赶、嗯。
2: 对，或者是比如说聚餐的时候，大家因为有应酬，就赶紧边吃边说事儿，目的是把事儿说明白了、嗯。其实吃饭反而是一个。
1: 所以说这边特别咀嚼
2: 啊、
1: 嗯，我们说咀嚼多少次呢？
2: 嗯，
1: 一般推荐是20到30次，20到30次。
2: 那很多次啊，一口食物。
1: 啊，一口食物。当然了，你比如说你要不一样啊，比如说一口粥，
2: 啊、
1: 你没有必要咀嚼30次吧？
2: 是是是。
1: 一个面条，你没有必要咀嚼。
2: 是。
1: 但是，比如说像肉类，
2: 嗯，
1: 对吧？你像牛肉啊、猪肉，特别是牛肉，对吧？
2: 是。
1: 你说你这咀嚼次数恐怕20到30次不够，还增加咀嚼次数再多一些，
2: 嗯，
1: 这样才能更好。所以说，希望大家一定要重视咀嚼，而且我们手术后的患者，为了我，因为大家知道我是一个胃肠外科医生，
2: 嗯。嗯，
1: 胃肠外科医生特别希望手术之后这个患者的胃肠道早点恢复，那怎么？我们一个非常简单的动作，一个是叫他起来活动，
2: 哦，
1: 起来走路，
2: 哦哦，
1: 走路。第二个是叫他咀嚼，就叫嚼口香糖。
2: 这跟我们以前的认知不一样哎，
1: 不一样哈。
2: 因为教授以前我们觉得术后的病人首先要静养，静养我们理解就是躺着嘛。
1: 对了，这是一个原来是我们真的是一个非常
2: 不能随意走动嘛。再一个就是要吃一些软烂的好消化的食物，比如说烂面条呀、面汤啊这种。
1: 这个实际上现在很大的改变，要很大的改变，就是要鼓励在尽可能的条件下，
2: 嗯，
1: 要鼓励他起来活动，尽早的活动，
2: 嗯，
1: 这个非常大家，而且发现起来活动的，他恢复的更快，而不是静养的恢复的更快。
2: 哦。这个可能是我们要从观念上去做改变，
1: 对，真的有这些改变，
2: 对，
1: 这些改变，
2: 也不用吃软烂的食物。
1: 大家知道，现在快速康复外科里面，
2: 嗯，
1: 甚至患者，你看我自己一个朋友刚刚在美国做了手术，他是结肠癌，
2: 嗯，
1: 手术第一天，就手术第一天待了医院待了一天，第二天就回家，当天在医院待了一天，第二天回家去了，
2: 这么早就住院了，
1: 是正常食物。
2: 正常食物就是我平常怎么吃，术后还怎么吃。
1: 对，所以说你不要理解什么 你吃进牛肉，到了肠道就还是牛肉吗？不是，
2: 嗯，
1: 都分解掉了。
2: 我要加工一下。嗯、
1: 都分解掉了。
2: 嗯
1: 所以说我们原来说这个，再一个手术之后什么清淡饮食、白粥加面汤，
2: 对，
1: 那是没有营养的，
2: 啊、
1: 不会恢复更快，反而会更慢。
2: 啊、
1: 对，
2: 嗯，
1: 这个我们也改变了。
2: 嗯，术后恢复反而需要更多的能量。
1: 更多的咀嚼，咀嚼要大家记得，就是说你如果说你这个人经常腹胀，
2: 嗯，
1: 现在不很多人腹胀吗？
2: 是的，嗯，
1: 便秘，
2: 肠鸣音
1: 啊，肠鸣音，
2: 嗯，
1: 那么这种人一定告诉他增加咀嚼动作，
2: 嗯，
1: 增加咀嚼动作，
2: 嗯，
1: 就是吃口香糖或者吃什么东西，
2: 嗯，
1: 反正不被吸收的东西你都可以吃，
2: 哦，
1: 对，
2: 那这个我们要好好的去做一下，
1: 啊、
2: 因为刚刚我想了一下，一口食物20到30下。也有可能，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没准还能控制我的食量，因为嚼累了。
1: 你说对了，不是食量的问题、
2: 嗯，
1: 而且控制血糖。
2: 控制血糖。
1: 你咀嚼次数增加之后、嗯，血糖更不容易升高。你可以做个实验。
2: 哦，血糖也跟它有相
1: 关。下次做个实验吧。
2: 嗯、哦，好啊。
1: 在会诊后我们临着，上午直播你可以做个实验。
2: 我就
1: 带着带着血糖仪，
2: 嗯，
1: 你就给一个你咀嚼的次数，你也做实验嘛。
2: 哦。
1: 真的是这样。
2: 嗯。咀嚼的次数多了，升糖也会慢。
1: 对，
2: 而且
1: 肥胖也会慢。
2: 对，
1: 肥胖也。

0: 会慢。
1: 是，肥胖也慢，然后因为我
2: 比较
1: 累了，可能吃的饭就不如以前多了
2: 吧。不是脚累的问题，不是脚累的问题。
1: 我以前看过有一个说法，就是这话可能说的有点稍微有点远哈。说以前可能大家嚼的比较多，然后我们的咬肌都相对比较发达，
2: 比较大的。
1: 现在呢，慢慢的，因为大家又追求您知道小脸 A 字脸哈，就大家很害怕咀嚼多了之后容易把
2: 你的脸。所以这个食物将来是会。现在大家知道，现在各种各样的食物有都有了，这个流质饮食有，但是如果你长期吃流质饮食的话，你的咀嚼功能会被废掉了。
1: 是，
2: 废掉了。
1: 可能包括牙齿的这种食物，
2: 对，都会的。
1: 牙床啊。
2: 我昨天我讲课也讲了一个问题。
1: 嗯。
2: 如果当食物的形态，所有的固体食物没有，全部变成流质了，人类就牙齿就没有了，也许不要牙齿了。
1: 它都不需要了，是吧？
2: 对吧？
1: 对，实际上
2: 这个不存在那个进化，别以为不可能。
1: 是，
2: 所以大家
1: 这就算退化了吧？
2: 退化，这比较进化，要退化。
1: 是，
3: 石汉平说营养是石汉平教授与中国交通广播独家合作推出的健康科普栏目。石汉平教授亲自参与直播，以轻松聊天的形式，让每个人都能学会营养学领域最前沿的健康知识。如果直播过程中你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可以给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私信文字营养，就会收到石教授小助理的微信联系方式，也可以进群与更多关注健康的朋友一起交流学习。
1: 这个是细嚼慢咽啊，这是我们吃饭方式上的一种改变啊，最后叫先后有方。
2: 对，
1: 先后有方。
2: 对，先后有方。
1: 我吃的东西还有先后顺序一说。
2: 我这个我自己我也不知道
1: 啊，
2: 但是去年我参加了欧洲那个肠道肠道营养大会上，我才知道有这个事情。
1: 嗯，
2: 就是食物的先后顺序，
1: 就我吃什么东西还得给它排个队。
2: 吃我原来很多地方开始以来给你上一碗主食，
1: 是
2: 一碗面，
1: 先填饱肚子，
2: 填饱肚子是吧？
1: 是。
2: 那有一地方是先喝汤，先吃菜，最后才主食上主食。
1: 好像南方会先喝汤多一点，
2: 对，
1: 北方喜欢先吃。
2: 先来一碗米饭，对吧？
1: 对。
2: 这里面就是一个大问题。
1: 嗯。
2: 就发现你先吃什么，后吃什么，对你的健康、对你的血糖，对你的体重影响很大。
1: 啊，影响很大还。
2: 如果说你一饭开始，你一碗大米饭吃进去，
1: 嗯，
2: 或者一碗大面条吃进去，
1: 嗯，
2: 你这种如果你长期这样，你的比较得肥胖和糖尿病或者是高血糖的概率，你要比别人高很多很多。
1: 嗯嗯嗯，就我一下就吃饱了不行。
2: 不是，是糖的问题。
1: 糖的问题。
2: 糖的问题是碳水化合物糖的问题。相反，
1: 嗯，
2: 像广东人比较吃汤哈，
1: 对他们先喝汤嘛，
2: 先喝汤。然后再吃菜，
1: 嗯，
2: 再吃肉，最后才吃主食。
1: 对，
2: 到吃主食的时候，你基本上你也吃不下什么了，对不对？你也吃不下很多主食了，是不是？是吧？所以这里面就说一个食相，就是缺个食相的一个顺序。
1: 哦，很北方是喜欢先吃这些实在的东西，最后喝点稀的溜溜缝。
2: 对，
1: 说要不然你先喝稀的。
2: 吃面汤吃水饺去。我这个我原来有个朋友是山西人，他说。这个先把水饺吃进去，然后再喝这个水质汤是
1: 原汤化
2: 原食，
1: 对
2: 呀，溜溜缝，
1: 对，
2: 这个实际上是很容易胖的。所以说先，我们对，当然如果你很健康，你什么事都没什么，但是如果你想更健康，想慢性病少一点的话呢，那个先喝的顺序也要正确，先喝点汤，
1: 先汤，
2: 菜。
1: 菜，
2: 就是各种各样
1: 纤维多的东西，
2: 再给就是肉食，
1: 然后才是肉啊，
2: 对，肉食，最后才是主食，
1: 都是主食，哦，那就是也是要克制一下我对于肉和主食的这种渴望，
2: 没关系，没关系，就是记住一个问题，你就是最后吃主食就够了，
1: 可是石教授，这个事情有点难理解，就是它不是都最后进到我的胃里吗？
2: 对，
1: 它都是刚才您说了，食物这个胃这个大的研磨器，它最后都放到一块儿搅搅搅搅搅，还能分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谁是什么顺序？
2: 食物的成分，这就是消化这个成分。比如说，
1: 嗯，
2: 因为这个里面有个什么问题呢？我是比如说我这个胃的空的哈，
1: 嗯嗯，
2: 胃的容量打个比方是2000毫升，打个比方说哈，在平时只有50毫升啊，
1: 哦，
2: 那大的时候可以到2000、3000都可以，
1: 嗯嗯，
2: 2000毫升一开始进去，一碗米饭进去大概是500毫升或者是700、800毫升，
1: 嗯，
2: 占掉了是不是？
1: 那是，
2: 这占掉了，
1: 而且结结实实的占上，
2: 确实是占掉了，
1: 对，
2: 然后你吃其他的，比如说因为你要知道。主食是能量密度比较高的
1: 啊，
2: 对吧？
1: 对，
2: 你的蔬菜少了，
0: 对，
2: 后面蛋白质你就少了，对不对？所以开始是用汤或者说低能量密度的食物来占据你的容量，然后再把那个糖填进去。最近这个是一个最新的研究，就是去年我到这个欧洲参加这个会议，我才知道这个事情，原来我从来没关注。
0: 您以前吃饭是什么顺序？
2: 我们家里还是在那个时候是多吃饭炒吃菜，因为菜比较贵嘛。那饭当然饭也没有吃的啊。
0: 是是是。
2: 那之后工作之后最后是米饭就在一起吃，当然餐桌上肯定先吃菜哈。这个所以说现在还跟原来不一样，但是为什么现在怎么吃饭现在特别重要？原来咱们都是吃不饱。
0: 对，是的。
2: 所以那个时候你能吃饱了就很不错了，但现在你很容易吃饱，而且很容易吃多，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吃饭的问题就显得特别重要。所以我特别希望大家啊，这24个字不一定完全对，
0: 对，
2: 但是给大家一个健康的提醒是很值得，很值得有。这一方面很简单，容易理解，
0: 对，
2: 也方便记忆。
0: 是，
2: 所以我希望这24个字大家有点帮助。
0: 有帮助，就是尤其是您最后说到的这个，我正好念一下张英给我们的留言啊，他算是给我们做了一个总结。他说我们要做的就是先喝汤，然后吃蔬菜，然后是肉蛋鱼虾蛋白质这一类的，最后再去吃主食，这就算是很好的给我们做了。
2: 对。
0: 啊，
2: 这是你们的那个是吧？
0: 这是我们的，应该是。要不然就是您的粉丝，要不然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
2: 也有可能是我的朋友，我也有这个名字。
0: 您的朋友
2: 也有这个名字，不知道。
0: 心清似玉，哎，正好心清似玉也问了个问题，正好借着他这个话就提一句吧，因为刚才咱们说到的这个吃法，您也说到了，是一个比较适合中正的哈，比较平和的，对于正常健康人来讲的一个健康饮食方法。它的特点是它得长点肉，它可能是偏瘦。
2: 那
0: 是不是就能倒着来？
2: 那就很简单了。早上的时候你晚上吃夜宵，这是最简单的。
0: 熬夜跑不肥。
2: 对，最简单的就吃夜宵，这是最简单的办法。
0: 我们以前理解说这个人他就很瘦不长肉，会觉得他可能是消化吸收有问题，或者是营养摄入的不足够。
2: 那不一定。
0: 都不一定。
2: 那不一定。这个现在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慢病呢，你胖瘦啊，跟你那个这个回到多哈理论。这个回到那个，他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里面讲的是1986年贝克英国一个教授发现问题，他说妊娠胎儿期间的那个营养不良啊，胎儿期间嘛，首先发会影响我成年者心血管疾病。
0: 从胚胎时期吗？
2: 胎儿时期
0: 啊，那这是那个时候
2: 隔离有点远哈，你觉得是不是？
0: 不光是有点远，关键是他那个时候他又不吃东西，他无非就是靠脐带吸收点营养啊。
2: 胎儿期间营养不良，你听我说完哈。说胎儿期间营养不良，最早发现是心血管疾病增加，到成年之后。之后这是叫贝克，所以也叫贝克假说，医学上。但之后就发现，胎儿期间的营养不良，不仅仅增加心血管疾病，而且增加整个代谢性疾病。
0: 反而它会影响到代谢。
2: 对。我讲这个问题为了回答你这个问题。第三个问题，胎儿期间的营养不良不仅影响成年的健康，而且影响成年之后人生的所有负性事件。
0: 负面性的。
2: 对，负面性的事件。
0: 您说负面性事件就不包就不仅仅是健康方面的。
2: 离婚呢、家庭暴力啊、不幸福啊，各种各样的问题。大吃一惊是不是？
0: 那妈妈的责任好重大呀。
2: 不是妈妈的责任，是妊娠期间责任。
0: 妊娠的责任。
2: 第四个，胎儿期间的营养不良不仅影响当代，而且通过表观遗传学影响他的下一代。对，
0: 这就责任更大了。
2: 这是多哈理论的四个核心的观点。回到你刚才说，你说有些人吃饭这个喝开水的胖。
0: 对，
2: 现在怎么这不胖？
0: 对，这就很不公平。
2: 这里面什么问题呢？这个就是在生命早期的时候形成的代谢能力，和成年之后遇到的代谢负荷。我这个普通话说不清楚。
0: 代谢负荷，
2: 你知道吗？
0: 代谢负荷。
2: 对，
0: 负荷。
2: 对，
0: 是这两个字吗？
2: 对。
0: 啊，负面的负，草字头的荷
2: 啊。负荷就是 load， 英文就 load。对。这个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在生命早期

0: 负荷也强，没关系，
1: 没问题。
0: 如果你小时候能力很弱，负荷很强，代谢病。听懂了吧？
1: 明白了。
0: 所以上次我一个朋友他跟我说，他说石教授，我吃啥都不胖，啊，这个当时我老公就不行，我老公吃什么就胖了。我当时我说我给你分析啊，我给你算算命啊，我说给你算算命。我说你小时候你家里条件一定是非常好的，家庭背景非常好的，然后你爱的背景是比较困难的。小时候，他说哎呀，你怎么知道啊？
1: 你这半仙上
0: 位了。我说你怎么知道？
1: 还会算命？
0: 我说这是科学。什么意思？就说你为什么这样说呢？就因为你童年的时候，你形成了比较好的代谢能力。你吃各种肉食暴露、食物蛋白质暴露、能量暴露，你都已经掌握了应对将来这个代谢符合这个能力。所以他这样跟我说，他说我家是
1: 条件好一些，
0: 条件非常好。条件非常好。他老公家是吃不饱饭。就这样情况。这就是生命早期形成的代谢能力和成年之后遇到代谢符合之间的差值。所以你刚才说他以前我吃水就胖。那么这种人我可以大概推测他一下。他这个童年和生命早期的他的食物暴露和营养观的问题，他是存在比较弱的那个。相反，有些人我这吃什么酒肉穿肠过，什么都不胖，什么这种人，他生命早期的时候，他的食物暴露是很丰富的，那个各种能量是很丰富的。所以这里面，所以我们在考虑慢性病的时候，预防为什么说慢性病预防要从儿童妊娠期间开始预防，就是这个道理。
1: 您说这个生命早期大概5000天，其实也就是折合下来十来年的时间。
0: 12岁。
1: 是吧？12岁的这个
0: 青春发育，现在青春期间，
1: 初中之前，
0: 对，大概是这个情况。
1: 就是我们的身体在初中之后就不能再去习得这些消化食物或者负担食物的能力了吗？
0: 这个就是那个，这个就是生命历程观的回答。生命历程做过实验，就是说我童年的时候，我童年的时候形成了我的这个代谢能力。如果我的社会经济地位比较低，到成年之后我变成大富大贵了，但是之后你的饮食习惯还很难改变得了
1: 对，
0: 就是你在童年期间形成的食物偏好、世界观、食物暴露，即使呢成年之后你社会经济发展改变之后，它具有强烈的惯性和稳定性，你很难改变。
1: 所以现在为什么经常会有人说他老是想找小时候的味道，吃什么东西都想要家乡的菜。
0: 这个可能也是这个，可能我们比如说我就对我家乡的菜，对我母亲
1: 啊给我做的，
0: 对母亲给我做的，我就特别那个，还有外婆给我做的，我就记忆特别深别深刻。特别深刻。
2: 今天我们请石汉平教授来分享营养的24字诀，上半段先聊到这儿，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石汉平说营养是石汉平教授与中国交通广播独家合作推出的健康科普栏目。石汉平教授亲自参与直播，以轻松聊天的形式，让每个人都能学会营养学领域最前沿的健康知识。如果直播过程中你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可以给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私信文字营养，就会收到石教授小助理的微信联系方式，也可以进群与更多关注健康的朋友一起交流学习。

大家好，我是中国交通广播健康节目主持人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带来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带来健康科普相关知识。如果您也关注养生，欢迎您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打开云听 APP， 搜索刘康。

0: 就可以看到我为您推荐的更多健康节目专辑了。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生活里需要经历形形色色的磨砺，驾驶中需要面对林林总总的路面考验，拥堵时找到疏解烦忧的解码方式，畅行时发现随遇而安的淡然心境。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在驾驶中体悟生活的智慧。
3: China Traffic Radio，
2: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大家好，我是中国交通广播健康节目主持人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带来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带来健康科普相关知识。如果您也关注养生，欢迎您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打开云听 APP， 搜索刘康，就可以看到我为您推荐的更多健康节目专辑啦。
1: 一餐一饭，不仅是味蕾的享受，更是生命最基础的底气。我们习惯了忙碌奔波，却常常忘了身体才是承载一切梦想的基石。关注健康，不应该只在意生病后的亡羊补牢，更要在意每一个当下的防患未然，以及每一餐饮食的养护积累。用健康的食物唤醒身体的自愈力，用科学的营养储蓄生命的新动力。石汉平说营养，用心对待一日三餐，做自己健康最坚定的守护者。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伴你行石汉平说营养特别板块，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我们请到了石汉平教授，跟大家聊一聊好好吃饭、注重营养对于健康甚至生活多个层面的影响。我们继续回到直播当中。
1: 石汉平教授，我国肿瘤营养学科奠基人，中国抗癌协会副理事长，中国保健营养学会副会长，首都医科大学临床营养学系主任，主编中国第一部临床营养学教材，同时作为美国外科学院院士和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他率先提出营养是一线治疗的理念，创立了我国首个肿瘤营养学术组织，并主编了国内首部肿瘤营养学专著，是国际营养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
2: 我们在讲吃饭的时候，我们也特别强调，第一个一定要强调食物是我们健康营养良好营养良好健康和良好发展的最基础的物质。千万记住这句话，我不光是单纯身体健康，还有人生规划人生发展。你的发展，你将来你没有成就，你的食物决定，这是第一个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呢，当然你的健康的，你和疾病也是食物重要贡献因素。就说如果你不能好好吃饭，不好那个，那么你的病也有很多，你的发展都会受限。这是一个，所以这里面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良好营养首先始于每一餐饭。要把饭吃好。比如说你将来干大事，你首先要把这个，你要把饭吃好。
3: 对，
2: 都把饭吃好，饭吃不好将来很难有成就。这就是一个，这是第一个
3: 发展。
2: 你的发展就是不单纯你的营养健康的问题。
3: 第二个是当时当下了，
2: 对，
3: 可能还要有长远的影响。
2: 对。再一个呢，就是要认识到我们吃的一餐饭，我们的食物它绝对不是单纯提供能量，不是单纯提供营养素，食物的价值远远超过食物本身的含有的营养素之和。这句话理解哈？
3: 可以理解。
2: 千万不要跟表面的一些数字。
3: 对。
2: 我这个，比如说我这个这边食物，五克蛋白质，六千卡的热量，还什么之类的，
3: 不止如此。
2: 它远远不止如此。所以这个食物它提供给机体的，不单纯是你的营养素。它可以改变你的心理，改变你的认知世界的方式，改变影响你对人方式，还要改变你的外形，
3: 对外形也有影响，
2: 对，会影响你的世界观。我再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很多东方人去了西方，经过10到20年之后，他长得越来越像西方人，对吧？还有西方来东方之后，仅若干年之后也越来越像东方人，是什么原因啊？最重要的影响是食物，食物改变了他的外貌，食物改变了他的外貌。再一个，大家知道，咱们在很多在新疆的汉人，也长得越来越像那个维吾族人，对吧？
3: 对。
2: 我的一个学生就讲，他是汉人，典型的
3: 汉族，对，
2: 他是长得做成别人都把他当新疆，他就是在新疆长大的。这就是食物 改变你的外貌，再一个食物改变的认知方式，刚才前面讲过了，是素食的人和吃肉食的人他认识这个同一个事情的方式，处理同一个矛盾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吃素食人不停地给自己纠结不出来，不停地纠结
3: 内耗，
2: 哎呀我怎么内耗就纠结的。吃肉食不是这样，那不行打一架吵一架什么都解决了，
3: 很容易释放自己。
2: 对，很容易释放自己。这是就是说食物会影响你的认知，
3: 性格也有影响。
2: 当然，对，还有就是食物会影响一个人的道德品质。为什么说生命政治，就是这个道理啊？对，
3: 这上升到这个高度了。
2: 是啊，这个不是高度，所以我在陈述一个事实。所以说你为什么很多宗教它不允许喝酒，就这个道理。哦，对，会影响你的。再一个，吃素食的人和吃荤食的人和吃肉食的人，这三种人在处理矛盾的方式、认识世界方式也是不一样的。整体荤食搭配的人他比较平和一些，比较平和一些。吃肉食的人就外向一些，
3: 激进一些，
2: 可能 masculine、肌肉型那种啊。再一个，你吃素食的人就是天天跟自己过不去，自己内敛，就是可能这出不来。这个是非常所以食物的影响啊，远远超过身体生理啊这个范畴。还有一个问题，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这个每一餐饭都是和世界的一场深刻对话。
3: 这太有哲理了。
2: 太有哲理了哈。
3: 对呀、
2: 所以
3: 每一餐饭。
2: 对、所以我最近来讲说营养是一种世界观。我来给你讲为什么这样说，五个层面上。为什么说这个吃饭每一餐饭都是和世界的一场深刻对话呢？第一个，生理层面的很容易理解，我饿了，我想吃饭，
3: 对，我需要跟世界有交互，
2: 我一吃饭我就饱了，我舒服了，
3: 是的，
2: 这生理层面很容易理解吧。好，这个文化层面上，文化层面上，这个东方人去了西方去出差，比如中国人去西方出差，出差久了，你吃开始吃牛排呀、这个牛奶啊，就没问题了，对不对？没有问题。吃三四天没问题，但是吃完专门让我吃，你就想那碗，
3: 我想要家乡饭，
2: 哎，那碗粥，
3: 是的，
2: 那一口面，
3: 我的中国味就出来了，
2: 对啊，
3: 是。
2: 还有西方和中国人一样的道理，他也希望他吃中餐没问题，他吃久之后他还，哎呀，我的牛排、我的牛奶、我的面包在哪呢？
3: 是的，
2: 这就是文化。我还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我不知道你哪里人，我搞不清楚。
3: 我是山东人。
2: 山东人啊，OK，山东人还可以。山西人的面啊，山西人原来说宁浇羌也不浇醋，
3: 是，
2: 对不对？
3: 对
2: 吧？我是一个投降，我觉得我也不能叫，
3: 是
2: 为什么？醋是他的那个文化的，
3: 是
2: 血液。再一个，我一个朋友上次听说，他说派他去上海，山西人派他去上海进修，进修本来进修时间是一年时间。结果他三个月不到就跑回去了，你知道什么原因啊？他说没有面，没有他那口面。
3: 啊，这么大的上海，没有山西人能吃到的面。
2: 肯定是有啊。他肯定是没有他，觉得他家里那个味道啊。你看你急不急呢？我说也太过分了嘛。他就这个原因跑回去了。这就是文化层面的。真的，比如说，南方人爱吃米，北方人爱吃面，什么南米北面
3: 是。
2: 这个冬甜西酸
3: 是，
2: 中辣百咸，对吧？这都是文化，这是第二个层面。再一个是情感层面上，情感层面上，这个母亲跟我们做的同样一餐饭，跟你餐馆买一样同一餐饭，你吃进去完全不一样，对不对？
3: 是，
2: 那个味变了吗？没有。还有你肯定谈个恋爱嘛，肯定被人有很多人追求过嘛。你的男朋友原来跟你谈恋爱的男朋友给你买了一瓶矿泉水，喝完之后你甘之如饴，
3: 是
2: 那瓶水有变化吗？
3: 没有。
2: 这就是情感因素。
3: 是
2: 还有就是自然层面上，第四个就是自然层面上，大家一定要认识到，我们吃饭呢、实际上并不是吃饭，是我们自然界进行交换能量和以交换的问题。
3: 是的，
2: 就是你是食物链头的一个部分，
3: 对
2: 吧？这很容易理解哈，
3: 是。
2: 所以说我们吃食饭不是说你千万不是单纯为了你满足你的肚子饱的，不是这样，是你的食源，因为你是一个链食物链条里面一个环节，这很厉害。最后一个层面上， 比如说我跟你不认识，比如说我跟他也不认识，
3: 嗯，
2: 我们可能当然我们俩谈的比较多，坐在这里，
3: 嗯，
2: 你谈一天，可能还是停留在这个层面上，
3: 嗯，
2: 但是如果三五个不认识的人，自己们坐在一起吃了一顿饭，
3: 嗯，
2: 喝了一点酒，那感情马上就不一样，
3: 是，
2: 这是社会层面，
3: 是，
2: 所以说从这几个维度上讲，五个维度上讲，我们说吃饭。每一餐饭都是和自然界的和世界的一场深刻对话，不单纯是饱肚子的问题。
3: 嗯，
2: 这是我特别想讲的问题。所以要把饭吃好，
3: 要把饭吃好，
2: 要把饭吃好。
3: 所以难怪有人经常会说，说好好吃饭的人其实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
2: 也是一定讲是个成功人士，
3: 也是一个成功人士。
2: 对，
3: 嗯，
2: 至少成功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3: 嗯，
2: 对。
3: 他有一个更积极的态度去面对自己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
2: 对啊，
3: 嗯、
2: 对啊
3: 对，
2: 所以不好好吃饭，所以说我也希望这个观众屏幕之前的或者收音之前的朋友们，你要想培养你的孩子，
3: 嗯，
2: 首先培养他好好吃饭，
3: 是，
2: 对吧？
3: 是的，
2: 你要想实现人生目标，实现你对他的希望，你带头把饭吃好。
3: 是。
0: 石汉平说营养是石汉平教授与中国交通广播独家合作推出的健康科普栏目，石汉平教授亲自参与直播，以轻松聊天的形式让每个人都能学会营养学领域最前沿的健康知识。如果直播过程中你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可以给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私信文字营养，就会收到石教授小助理的微信联系方式，也可以进群与更多关注健康的朋友一起交流学习。
3: 我之前看过有一本书啊，这说一个小题外话，石教授就是叫那个就是叫左手是天才，右手是疯子。就有一段时间这书挺火的，现在已经可能好多朋友不知道了。
2: 对，
3: 里面就说到了有一个人，他其实很难界定他是不是精神上有一点问题，他就是很喜欢辟谷，他自己在家里面一待很多天嘛，他就形容说，我就不管是多少天，我这辟谷的时间我也是不吃饭，我也是不出门的，我就在家里待着啊，拉上窗帘，然后在我准备要结束辟谷之前，我给自己准备的是一颗苹果。他说我静了那么长时间，我也不吃东西，我也不跟外界交流，然后当我吃到那个苹果的那一个瞬间啊，我的口腔当中甚至能感觉到每一口汁水当中蕴含的那个苹果的不管是细胞还是什么，就是在我嘴里面炸裂开，我的味觉，我从舌尖开始，每一颗味蕾逐渐的就感受到那个苹果的味道，然后逐步进入到喉咙，进入到胃。我就当时看了那本书的时候，我就特别有感慨，我就觉得这是一种对待食物的一种顶级尊重的态度。
2: 这只是我非常相信这个感觉。
3: 嗯，
2: 而且这个自己弄不好也可能真的辟过谷。
3: 是
2: 啊，他真的做过辟谷。
3: 是的，
2: 你要知道啊，这就是在饥饿状态下，在饱食状态下吃同样一个苹果的差异。
3: 是。
2: 你在饥饿中饿你两三天，你吃一个苹果，和你饱食饭之后再吃一个苹果，
3: 你往里塞不一样，
2: 你完全不一样，就完全那个苹果变了吗？
3: 没有，
2: 没变嘛。
3: 是的。
2: 所以为什么说吃饭是与世界对话？这个写的非常有道理。我想这个一定是自己辟过谷，
3: 是的，
2: 他有真切感受，
3: 那个细节描述的非常清楚。所以后面我有见过这个心理方面的专家哈、啊，心理方面的专家其实也跟您有同样的建议，就是建议其实精神有点抑郁的朋友，包括心理上面这个需要去关照的朋友，更要做好像您说的细嚼慢咽，更要做好每一口食物它在嘴里面的这种感受，甚至要想象那个食物进到嘴里面的画面，它提供的营养进入到我们的身体等等。他说这是也是一种对于情绪啊，对于精神生理层面的一种提升。
2: 打个比方说、
3: 嗯、
2: 我原来学生化的
3: 啊，
2: 大学读生化
3: 啊，
2: 那个时候老师说那个生化咀嚼我们一直不知道说那个馒头啊，
3: 嗯，
2: 越嚼越甜，
3: 越嚼越甜，
2: 对吧？
3: 是的啊、嗯、
2: 但是啊，对呢，如果你没嚼，你会体会这个甜味吗？
3: 嗯，
2: 那就所以说咀嚼是很重要的。最开始我们也不知道，这学生化我们才知道这个，当时不知道，我们没有那个。再一个，原来吃饭，我也是因为我是当兵出身嘛，所以说部队吃饭也特别快。但我小时候可能个人也比较快啊。慢慢现在开始，我就慢慢开始，比如说我今天早上我跟董总我们两个一起吃面，我觉得他吃的比我快。
3: 董总吃饭很快。
2: 我故意，我现在故意让自己增加了咀嚼的次数。
3: 是，
2: 真的。所以说你这个 品味人生，嗯，从哪里开始啊？口腔开始。嗯
3: 嗯，所以叫舌尖上的中国，
2: 舌尖上的人生，
3: 舌尖上的人生，
2: 这句话舌尖的人生，这是这样，就是从你的口腔开始，嗯，从咀嚼开始，嗯，慢慢，所以说你刚才说，嗯，这个真的，一边是疯子，一边天才，那个真的，他这个人一定是自己闭个骨的，
3: 他有感受，
2: 他有感受，嗯，你也不相信，这很像，就是你饿三天，嗯，吃一个苹果，你的饭后吃没有，嗯，你感觉完全不同，所以我希望大家将来慢慢去体会，嗯。把你的食物的感受写下来，嗯，嗯，这一定是很感人的。
3: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人也有点类似于像您说的，稍稍的饿一饿，
2: 是啊，
3: 是吧？就是偶尔的让自己有一点点饥饿感，你可能再去吃下一顿食物的时候，
2: 更
3: 珍惜那个感受不一样，
2: 你更珍惜，你食物不一样，
3: 对，
2: 真的。
3: 对，而且这种珍惜，我想可能不仅仅是情感层面，你的身体可能也会
2: 觉得，也会是啊，
3: 因为他得到的不容易嘛，
2: 对啊，对啊，
3: 像谈恋爱似的，你得到太容易，他就不珍惜你。食物可能也是一样的呢。
2: 对，说太对了。实际上，食物所以说，我们今天做这个节目，我想主要是大家重视大家好好吃饭，对吧？
3: 对，是。
2: 让大家把饭吃好。嗯。因为一定要还一个就是特别强调是，你的良好人生，你的良好健康，你的良好营养，你的良好发展，那首先是把每一餐饭吃好，这才是重要的事情。
3: 对。
2: 这才是我们今天做这个节目的目的。
3: 是的。就是不管多么的忙哈，啊，不管是你需要有很多的时间去付出给工作，也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是我们社会发展必须的。
2: 对。
3: 但是可能对于你的这一日三餐来讲，还需要重视它。
2: 还是希望大家把时间拿点出来，把饭吃完。
3: 对。
2: 千万不要忙碌的连吃一餐饭时间都没有。
3: 是。
2: 这是个非常糟糕的问题。
3: 对。这个有个 Lina 就说，她说现在我们吃饭就跟猪八戒吃人参果似的，吃太快了啊，都没有尝到什么味道就过去了
2: 啊。对， 对，
3: 这确实是如此
2: 啊。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3: 哎，正好在这儿，实际上说，我们之前因为也有一些朋友就问到了现在的网红的一些饮食方法，嗯，在这儿也想再多请教您几句。嗯嗯嗯，不是现在有叫生酮饮食法
2: 啊？
3: 就是属于这个肉食或者蛋白质这方面。
2: 我知道，非常熟悉啊，
3: 这种。饮食法您觉得是适合于我们比如说追求减肥啊需要控制体重的朋友吗？
2: 这个生酮饮食我可以告诉你，在中国的第一次生酮饮食治疗肿瘤的会议还是我开的啊，我在上海开，当这个到十几年过去了，上海
3: 生酮饮食治疗肿瘤，
2: 对，当时肿瘤患者治疗生酮饮食是在上海开了一次会，上海当时第二军医大学叫景雪园宾馆，我们开了一次会，那是一个闭门会，我们20几个专家在讨论这个问题。所以生酮饮食实际上不是一个新鲜饮食，很早了，
3: 是
2: 100多年了。
3: 哦，100多年啊？
2: 对。
3: 那我们知道的只是这些年。
2: 100多年，他是为了当时治疗癫痫，治疗小孩的癫痫。他就是一个生酮饮食，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是什么？就是增加食物里面的脂肪的功能比率。减少碳水化合物的功能比例，让这个脂肪成为这个酮体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能量。这样的，最后发现哦，最早是用在生酮，之后慢慢感觉这种认知，发现对一些认知也有帮助，所以我们之后把它用在肿瘤身上，所以我们要提出一个肿瘤生酮疗法，这个问题。实际上它的基本原理大家都知道，肿瘤细胞它喜欢糖，他不喜欢脂肪，而我们恰恰是要给他脂肪，但是正常细胞可以利用脂肪，就实际上希望以这样的方式让肿瘤细胞来稍微饥饿一点啊，饥饿一点，这实际上从理论上是说得过去的，说得过去，但是实践上还有很多问题。我们说肿瘤生酮饮食，它是一个治疗性膳食，它不是一个日常膳食，所以说你要做生酮饮食，一定要去咨询专家，需不需要生酮，再一个生酮多久，生酮到什么程度，所以我们现在提倡的是叫低碳生酮饮食，不要，你没必要太过的生酮，
3: 太绝对，
2: 就是你减少精致的碳水化合物就够了，但生酮饮食我觉得它就是一种治疗性膳食，没有必要对它进行过多的夸大，也没有必要对它喊打喊杀，没有，就是看那个
3: 正视它。
2: 而且美国最新版的膳食指南已经明确的提到，减少碳水化合物摄入， 这就是这个道理，
3: 就是我们说的低碳，
2: 低碳饮食，
3: 低碳饮食这种感觉
2: 哈。对对，
3: 啊，然后还有一种，其实好像也是属于，应该是在国外流传比较多年，近些年来在我们国家会比较流行，叫地中海饮食法。
2: 地中海饮食，
3: 嗯，
2: 对，地中海饮食是饮食模式，
3: 嗯，
2: 地中海饮食实际上也是这样啊，有酒啊，有肉啊，对吧？红酒啊，
3: 对
2: 吧？
3: 就红
2: 橄榄油啊，对吧？它就是这个东西。
3: 嗯，
2: 那么地中海饮食模式实际上最近。发了很多的研究，这个人文可能地中海饮食模式大概是，
3: 嗯，
2: 我想是整个膳食模式里面人文最多的一种，
3: 嗯，
2: 啊，证实它对健康是有帮助的，它是有帮助的，
3: 嗯，它比较丰富啊，
2: 对，比较丰富，
3: 营养丰富，
2: 对对
3: 对, 对，还有一种叫碳循环，就是比如说一周当中，嗯，今天是高碳日，明天是低碳日，第三天叫无碳日，就是来回这么循环，说这样会让自己的身体在碳吸这个碳水的吸收方面的节律降低。
2: 这个我坦率我没有我也不知道这个高碳中碳低碳，
3: 嗯嗯，
2: 但是我对成年人来讲。啊，第一个，我们不可能不吃碳水化合物，
3: 是，
2: 这是肯定不对的，不吃碳水化合物肯定不对的，但是多少量，
3: 嗯，
2: 什么碳水化合物，
3: 嗯嗯，
2: 精加工的、粗加工这很重要，
3: 对，
2: 再一个什么时候吃也很重要，所以这里面就是，我觉得因人因时而异，
3: 嗯，
2: 什么，比如说你是这个健康的人，没关系，健康你就正常吃嘛，
3: 嗯，
2: 你血脂也不高，你体重也不胖，什么你就正常吃，
3: 嗯，
2: 正常吃就行了，
3: 嗯，
2: 但是如果你血脂也高、血糖也高、尿酸也高什么的。那你就我建议你就低碳饮食，
3: 嗯，
2: 对吧？你碳水化合物减少点，
3: 要控制。
2: 再一个就是，
3: 嗯，
2: 对，
3: 嗯，
2: 所以这里面是主要是因人而异，
3: 嗯，
2: 因人而异，
3: 嗯，对，所以这个不管是碳循环也好，还是控制碳也好，这个包括您前面说的生酮，还有地中海，
2: 嗯嗯嗯，
3: 我其实听出来一个意思，就是不要自己觉得自己。我就是盲目的相信了网上的一些所谓的信息哈，说吃完这个之后能减多少斤啊，吃完这个之后能给我带来多大的变化，还是要去跟医生去沟通一下。
2: 但是低碳生酮饮食，低碳生酮饮食对减重效果是
3: 确实
2: 很明显的，确实是有
3: 、哦，
2: 这个已经无数研究证明这个，
3: 嗯，
2: 确实是非常非常有用，
3: 嗯，
2: 但是我是不主张做长期的低生酮饮食，我是不主张的，
3: 哦，
2: 对，
3: 嗯，
2: 你可以做一段时间，
3: 嗯，
2: 再回个头，慢慢的那个，我就需要这样的，可以，
3: 嗯，就是控制到你满意的体重之后，可以再去调整回来，
2: 对对，啊，对，
3: 没必要终生进行这样的一种饮食，
2: 没必要终生这样，对，
3: 就这可能也是对于我们这个食物多样性的一种，不同的，
2: 对，或者不同解释吧，
3: 不同解释了，
2: 可以做个不同解释吧，
3: 是的，是的，啊，嘎嘎刚才说我们这个24字诀啊，选择多样，控制总量。提高质量，掌握实相，细嚼慢咽，先后有方。其实大家甚至不需要去主动去背，你理解了刚才石教授今天在这一堂课当中给我们所讲的这个内容之后，你自然而然的就记住了，因为它相当于是把我们的一个食物从吃什么到怎么吃到什么时间吃，具体吃的方法要怎么去注意，说的其实很细。我们就是在每一餐饭的时候想起来石教授曾经给我们做的这样的一些叮嘱，从准备这个食物到进食啊，整个的这个过程我们有点仪式感，
2: 对 对, 对，
3: 重视它其实就可以了哈，啊。今天石教授其实给我们讲到了很多的信息，我觉得已经都不仅仅是吃饭了，我觉得给我上了非常生动的人生一课
2: 吓我
3: 尤其是我觉得可能对于有些特殊人群，您刚才提到像慢病的朋友，这些朋友您是要特别的注意的，
2: 嗯，
3: 还有一个我今天学到重要一点，就是备孕的妈妈们一定要特别的重要，
2: 生命早期5000天，
3: 是这，因为这个就像石教授说的，不仅仅会影响到孩子以后的人生，甚至还有下一辈，是吧？
2: 对对，
3: 我不光考虑我的子女，我还要考虑我的孙子辈的子女，
2: 那是
3: 所以这个准备备孕的可能都是父母了，都不光是妈妈一个人，
2: 对
3: 吧？
2: 双方都走，
3: 对吧？
2: 都很重要
3: 啊。备孕期的这个爸爸妈妈们，可能就要也要开始去研究一下你的这个食品营养的问题。
2: 对。
3: 然后包括在这个孕期哈，因为胚胎期看来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嘛。
2: 对。
3: 也要有一个科学营养的这种搭配，让我们不光是妈妈健康，让宝宝也要很健康。
2: 对，
3: 啊，
2: 对
3: 对, 对。今天非常的感谢哈，石教授能够给我们进行了这样生动的一堂讲解的课程。我觉得吃还是一个好执行的事儿。
2: 对，
3: 对吧？
2: 对，
3: 就是之前老说嘛，说这个生病了，你要让我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比如说去减肥，要做运动，也不是不行，
2: 嗯
3: 啊，但是呢，你要
2: 动起来比较难。
3: 对，但是你要跟我说，
2: 尤其是坚持比较难。
3: 是的， 但是您要是跟我说您这么好好的吃啊，吃这个不吃那个怎么吃，它就能对你的身体健康有好处，这个事儿是很好执行的，
2: 容易做得到，
3: 容易做得到的哈。所以就是希望大家从今天开始，从等一会儿的这一顿我们就好好的吃饭，好好的把自己的健康放到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层面上来啊。好，那今天我们的直播就跟石教授聊到这儿了。
2: 好的，
3: 再次的感谢石教授。
2: 好，谢谢，谢谢，谢谢。好，谢谢大家。
3: 谢谢，
2: 好，再见，
3: 拜拜，
2: 再见。好。
1: 石汉平说营养是石汉平教授与中国交通广播独家合作推出的健康科普栏目，石汉平教授亲自参与直播，以轻松聊天的形式让每个人都能学会营养学领域最前沿的健康知识。如果直播过程中你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可以给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私信文字营养，就会收到石教授小助理的微信联系方式，也可以进群与更多关注健康的朋友一起交流学习。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4: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三天没洗。哎，等等，
5: 换了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7: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面部按摩操。好，双手食指勾起，以拇指作为固定点，利用食指关节，就是这样。找到脸部中心，向两侧滑动按摩，从下往上到腮部，1234，2234，注意勾起食指，好按摩鼻翼两侧，3234，4234，按摩眉骨上方。5234，6234，食指按摩法，神清气爽啦，简单又有效，常做真是妙。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美丽不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8: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9: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奎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的17:05，中国出行这一时段重点来关注到湖南徐广高速湘潭段789公里处青山桥收费站附近以南南往北的方向，因为车流量大，现场通行缓慢。同时，青山桥收费站的入口因为主线车流量大，目前正在管制。衡阳段794公里处白果收费站附近以北，799公里处白果收费站附近以南南往北的方向都是因为车流量大，正在缓行。杭长高速长沙收费站的出口因为车流量大，目前也是在缓行状态当中，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2: 下班了，
3: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4: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4: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1: 你跟谁打招呼的？你别吓我啊！这直播间就咱俩，
5: 有没有人在听节目？
1: 哎，都说了，这你看这视频直播间，大家都在说中秋快乐，还有人说算说我特意到办公室加班，就为了陪着你们。
5: 真的有人在听吗？
1: 今天咱们节目就不叫下班快乐了，咱们叫加班开心吧，咱们。
5: 中秋这一天应该没有多少人听哈，咱们呢就是这个。
1: 今天呀，才是应该是听的人最多的一
5: 天。不可能，听说昨天北京的首都机场那边，就是下晚上的时候特堵，说人啊，那个我看有人发的那个视频，好多公司人就直接放13天，就好多人都出去玩了，就一下规划了十几天的那个行程都走了
1: 啊。是现在正在路上呢，正好是可以听节目的好的渠道。
5: 这个点大家应该都准备出吃今天晚上的这个团圆饭
1: 啊，
5: 然后看什么中秋晚会，对吧，家庭聚餐，吃月饼，看月亮，
1: 咱们也算是一台中秋晚会啊。今天毕竟等一会儿要有幸啊和樊科老师一起合奏一些歌曲，那
5: 是吗？
1: 咱们这还从来没有说一块儿这么合作过，咱俩这个组合应该叫个什么名呢？
5: 叫什么名？
1: 我觉得应该就叫做狼人组合。因为你看中秋啊，月圆之夜，咱俩就出来一块儿，这个搞事情啊，弹唱什么的，这就这跟狼人那性质差不多呀，对不对？
5: 不是你这就是咱俩的组合名都这么随意的起啊？
1: 那应该叫什么？你想个文雅
5: 点的。不是，我就说你这名组合名就这么就随意就来了。咱们这期节目昨天咱们俩商量着说那个就是那个策划一下，说今天呢对吧，给大家好好的整一下
1: 啊。
5: 就我们要很认真的准备，你不能组合名字也是，我们也得想一想，你不能这么就是来了，对吧？
1: 那你想一个，你争取今天
5: 这肯定是今天是想不出来。那这种东西咱们都想完，然后再什么审，再驳回，再审，再想，那得几轮之后才能敲定了。就这么一下，那也太随意了吧？
1: 你说的咱好像平常也办个事儿有这么多复杂流程吗？那不都是一拍脑袋咱们俩就定了吗？你想一个，你好好想想，回头这个组合就这样吧。这个名称呢，咱好好想一想啊。如果今天演的还不错，咱可以想一个啊。我玩砸了呢，就算了。咱们就是那个今天就算是特别企划一期，是吧？我今天确实是一个
5: 没稿子，
1: 有稿子。那等会儿还有那个奇怪的职场呢，还有啊，
5: 没稿子聊啥？
1: 咱们今天聊的话题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很符合这个节日的，叫做为了回家，你都做出过哪些努力？这个我是两说啊，一方面是有一些朋友像今天他没有休假，
5: 对
1: 啊，还在加班的，他可能过了这个假期，后边休几天倒休啊，又或者是他提前休过了，或者是他确实是没拗过老板，只能留在单位加班，就但是咱为了能回家，肯定也是付出了一些努力的，只不过最后没成了而已。 又或者是就是这两天可能出城高峰嘛，大家都出去玩什么的，有一些高速啊、机场啊，有一些拥堵路段，啊，可能您在高速上还堵过，
5: 对，
1: 就为了回家也付出了这些艰辛的努力，
5: 对，
1: 这些都可以说，是不是？
5: 对，大家都可以说说为了回家你做过哪些努力啊？
1: 嗯，
5: 因为昨天下班的时候我就看着大家大包小包的，哎呦我的天哪，感觉大家单位都发了不少东西哈，都好几个大箱子拉着那拿着那些东西都准备回家了，然后我就在想说，哎，咱们单位是不是其实平常对咱们也挺好的啊？我想昨天咱们发什么了，突然我就想到了昨天上午的时候，你忘了吗？群里、
1: 啊、
5: 大老师给咱们发了个表。
1: 什么表？
5: 排班表。国庆的排班表、
1: 这个、
5: 就在昨天送给我们的礼物、啊、
1: 这个礼物挺实用哈，倒是挺实用，是是是，也挺刚需的。
5: 是是是是，
1: 没这表你也不知道啊。
5: 就在昨天收获了一份礼物嘛。
1: 嗯嗯，大老师也给咱们准备了其他的礼物，
5: 是吗？
1: 啊，大过节的，你知道？
5: 给你，没给我？
1: 没给你吗？
5: 没给我？
1: 给你了？
5: 没有？
1: 跟我说了，说你和凡科你俩都有，
5: 嗯，
1: 说有一个口播得说一下，哎
5: 呀，好，快说快说。
1: 各位，您如果平常啊不方便通过广播端收听节目的话，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这个软件，
5: 对
1: 啊，云朵的云，听见的听，这样的话就可以在手机端实现同步的网络端的这个直播收听，而且还有回听功能。
5: 嗯，
1: 像咱们平常的常规节目，当然今天这一期特别企划版节目，这都是可以通过云听进行现场直播、还有事后回听的。
5: 对对对对、
1: 还有平常喜欢听点别的有声读物的朋友也可以下载云听，在云听里边有非常海量多的这个有优秀的有声音频供您挑选啊。
5: 今天来了这么多人，还有人说要说冷笑话。
1: 冷笑话。
5: 冷笑话我是没有。
1: 今天就本来是准备了一些冷笑话的，但是因为凡科呢对这个是比较有抗拒的啊。所以哎，这样吧，这人小明自己发了几个，我正好就考考凡科。反正你不要公众号也掉了，你也看不见答案。
5: 是是是。
1: 我问你啊，公交车上有好人跟坏人，请问谁先下车？
5: 公交车上有好人和坏人，请问谁先下车？
1: 谁先下车？
5: 答案肯定是好人和坏人里的一个，是吧？
1: 对。
5: 谁先下车？肯定是，好人。
1: 为什么？
5: 我蒙的。
1: 答错了，应该是坏人。
5: 坏人，为什么？
1: 因为好人做到底。小明上来反正就给大家准备了一些这个啊。小明说，如果瓶盖打不开，应该叫什么动物呢？
5: 瓶盖打不开叫什么动物？
1: 是
5: 这个人瓶盖打不开
1: 啊，
5: 叫什么动物？
1: 叫什么动物？
5: 不知道，
1: 应该叫孔雀，因为孔雀开屏。就
5: 这
1: 种
5: 一样的冷啊，
1: 喜欢吧？
5: 就
1: 回头改天给你传一整期啊。
5: 行，
1: 好好历练历练。
5: 历练。今天呢，我们就说说这个为了回家你都做过哪些努力啊？
1: 对。
5: 然后预告一下，今天是准备了一些歌曲，但这歌曲吧，我也没怎么练。今天一天确实事儿比较多
1: 啊。没事，咱先来首歌，然后那个放着歌。
5: 然后我们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歌曲呢。都是跟月亮有关的，所以大家应该能够猜到。我刚才突然想到了一首歌，是我艺考的时候我的才艺展示
1: 啊、什么歌？
5: 那首歌叫什么来着？就艺考的时候，我那首歌叫第一句什么？月亮那个怎么唱来着？那个
1: 月亮在哪
5: 哎
1: 呀上？听妈妈讲过去的事、
5: 对对对，那是我的艺考歌曲
1: 啊！
5: 我当时学这首歌还花了。多少钱？2000块钱？
1: 你这还要花钱呢？
5: 不是，对啊，你得请老师啊，因为咱们那时候的艺考，他才艺展示占10分，我记得是
1: 啊，
5: 然后我就学了一下，花了2000块钱。
1: 好家伙，
5: 我突然想到这首歌是不是也虽然跟月亮没啥关系啊，但是它张嘴是月亮，
1: 可以，也没想到这玩意儿还有加班这一项啊。这大家呢也可以先来聊一聊有关于您为了能够回家都付出过哪些努力，不管是交通上的做出过的努力，还是真的就是找同事调个班啊，跟老板怎么去磨一磨呀、跟他商量啊，这些只要是为了能够回家，特别是一些节假日的时候做出的努力都可以来说一说。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可以直接打字留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

0: 和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好，来到了17:20，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冯克。
1: 大家好，我是王上。先咱还没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呢。
0: 哎，对对对，中秋快乐，中秋快乐，哎，各位快乐啊。
1: 这话里有话呀，各位快乐啊，不用管我们死活，一会儿又唱又跳的还得啊。
0: 对呀，啊，还给你们助兴。
1: 哎，说到跳，冯克老师，一会儿你有跳舞的这个计划吗？
0: 你是今天就是可着把我给整到底是吧，让我唱不行，然后还给我带来一个沙锤，哎，让我在这儿给你这样是吧，或者给你来伴奏啊，然后沙锤都已经准备好了啊，听一下。
1: 我也带了萨克斯啊。
0: 哦，是吗？
1: 对啊。
0: 哦，还有萨克斯。哦，行。
1: 对啊，今天是全面的才艺展示。
0: 啊，全面。哎呀，啊，行行行，来。
1: 曲同工之妙吗？卡祖笛怎么能不算个乐器？
0: 卡祖笛算是一个乐器，啊，但是为什么我听到的卡祖笛吹出来都特别好听呢？
1: 我这不好听吗？
0: 不好听。
1: 你这你看看你有色眼镜，
0: 你
1: 属于是的。
0: 你既然带设备了，你好好来一个，
1: 好好来，
0: 正经来。
1: 你知道最可怕的什么？刚才我挺正经的，我挺好好的。卡祖笛啊，它是需要一个人有绝对的音准才能哼出来的。
0: 不是，你就哼一个特别简单的歌曲。
1: 刚才那回家那旋律不就是吗？就是经典的。
0: 我真没听出来。
1: 你没听出来？
0: 我真没听出来。
1: 你用心，
0: 啊，用心。行，你再来一遍。
1: 气息乱了，气息乱了。
0: 你要不你就你什么歌你特别拿手的，你弹，对，你就哼那个歌。有人说你这有点漏风啊。
1: 这得让我想想啊。
0: 就是什么歌你张嘴就来，
1: 张嘴就来。
0: 嗯，世上只有妈妈好，你总能张嘴就来吧？
1: 能，没问题。
0: 嗯。
1: 这节日咱吹这歌
0: 啊？那你吹不爱树应该吹什么呀？
1: 吹个愉快点的，
0: 啊，愉快的，愉快的什么？
1: 听出来了吗？
0: 没有。
1: 老子明天不上班，爽翻巴适的办。老子明天不上班，我想咋烂我就咋烂。这没听出来吗？
0: 没有。你真的是
1: 可能节奏太密集了啊。这个你还音乐鉴赏能力啊，你得提
0: 高。这歌也是第一次通过这卡祖笛给吹出来。
1: 这不好听吗？
0: 不好听。
1: 你这还是音乐鉴赏。哎，
0: 你回家你都吹不出来，这不应该是就是拿张嘴就来的吗？拿手的吗？
1: 是啊，那很多拿手歌曲。我这不又想找到又能结合今天中秋的氛围，
0: 对对对，
1: 哎，又是符合节日欢乐的气氛。
0: 哎，你真应该把那个什么那个昨天咱们说那个科科那个，我给你打节奏，科科科姐的科。
1: 我没想到啊，房科老师，你居然是对那种艺术表现形式。
0: 我心想说，我如何能利用你给我带过来的这个沙锤
1: 啊？
0: 啊，那不得有个有节奏的东西才能有沙锤吗？是吧？
1: 沙锤主要是今天发现它一直在那钱包里放着呢，才拿出来的。这个咱这个文艺这一块呢，先放一放啊。文艺这一块，咱们是5:30回来以后。还有
0: 5:30回来以后才有啊，我还以为这会儿就有呢。
1: 不，5:30回来以后，先是奇怪的职场，
0: 嗯，
1: 完了以后再开始咱们的。
0: 这人都等半小时，来半小时了，你一点不给人整，你真的是。
1: 凡科，你这一看，你不是个合格的主播，你没刷过那些带货主播吗？
0: 哦，对对对。
1: 哎，上来他得先搂着点。
0: 那价格什么都不开价。
1: 对，就非得在那一个就是介绍，然后底下人就问到底多少钱呢？今天真的啊，不用什么几张，也不用几张，我这个价格绝对你想不到，就是不告诉你多少钱，对不对？不像
0: 把你们留着，
1: 不像。像咱们那么痛快，现在就告诉你了，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是3折的，哎，有499的、699的、1699的，这都有，是不是？
0: 哎，是是是是是，啊，还有什么呀？
1: 还有我们的，咱这回要说什么来着？
0: 虫草
1: 哦，虫草，这个是送长辈送健康的，1000块钱的差不多是吧？
0: 嗯，
1: 还有那个起泡酒、小甜酒，
0: 哎，嗯，
1: 还有紫夏醇，
0: 哎，对，
1: 清香型的白酒，
0: 嗯，
1: 这些这都是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发送对应的关键词的。
0: 嗯，你回复大闸蟹，
1: 回复大闸蟹，回复酒，回复起泡酒，回复虫草都有。
0: 对，对，
1: 刚才有朋友问说，
0: 嗯，
1: 哎，你们平常说那些货在哪儿能看见呢？
0: 嗯，
1: 这留言留的跟那托儿一样。
0: 回复啊，微信公众平台回复。
1: 嗯
0: 嗯，
1: 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0: 对，
1: 咱先看看大家非常走心走肺的这个留言吧。
0: 留言，我们今儿这个话题，为了回家，你都做过哪些努力啊？
1: 对，
0: 看看米兰说。

0: 嗯
1: 啊，这个也是我们学生时代的时候会
0: 对
1: 最理想的路线啊。
0: 对对对，家长也希望我们这么干。
1: 对，只不过我们是没能实现啊，没考那个还凑合的成绩，
0: 嗯，
1: 假期作业也没有提前写个七七八八。
0: 科比詹说辛苦啦，中秋节快乐，我回家只能是看我什么时候放假。做努力也没有用，因为我根本没有假期，因为工作的性质啊，就是为人民服务的行业，24小时必须有人在，固定周四周五休息，节假日也一样。所以昨天呢，把老婆孩子送回老家，今天就要回杭州，明天继续上班，包括后面的国庆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也真的是在此啊，也是真是跟所有的我们现在还在一线工作的各位，就是在一线工作的人吧，说一声辛苦了啊，
1: 真的是。
0: 很多其实很多的行业假期也是没有办法休息的，你像交通行业。
1: 对，
0: 你说高铁呀，航班啊，对吧？包括我们交通委的各种就是工作人员也是在值守啊。
1: 对
0: 啊，包括我们，是吧？
1: 是，这个如果您也是在这个假期里呢，不能够回家和家人团圆，没事，咱们一起啊，
0: 咱们一起，你明儿可就休息了，你谁跟你一起？
1: 刚才那歌很应景啊，对啊，我明天就是不上班。他们有人说这个像唐老鸭，说我吹的。
0: 你真的？哎，我在网上看到过好，我看过好多人吹这个卡祖笛。他们，你是买错东西了？不是这玩意儿吗？
1: 是这玩意儿。
0: 吹出来怎么跟人吹出来完全不一样啊？
1: 那我觉得是不是你之前他们那个 P 过了那个声音？美化。
0: 不是你吹的，有人问你吹的是什么呀？吹的唐老鸭，吹的什么？
1: 吹的叫卡祖笛，这个小乐器，学名叫卡祖笛。
0: 大家再也不会买这玩意儿了。怎么吹出来是这样啊？因为我网上看到他们吹出来真的就跟萨克斯一样，特别好听那个旋律。然后拿着，我感觉人吹的也特别轻松
1: 啊，
0: 因为一点都不费劲的。
1: 我刚才也是举重若轻的，也是吧？
0: 你再吹一下你那回家，让我听一下。我这次努力的想。一下看看是不是那个调，
1: 我知道了，我刚开始啊，我那个气息没用对。
0: 哦，那你重新调整一下。
1: 进出来了吗？
0: 行了行了，
1: 啊，
0: 就这样吧，咱们就这样就此结束这一趴啊。咱别再把那个拿起来了，
1: 也是，
0: 那不行吗？
1: 再吹就得付费了，就得啊，这都是未解锁版啊。
0: 有人问你是买的是淘宝买的还是哪买的，是正版吗？
1: 绝对正版那个啊。我知道了，这个是没有加吉他的伴奏，其实要跟吉他合在一起就有那种乐队的组合的感觉了。
0: 别找理由了，行了行了。
1: 啊，吧，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说的是，为了回家，您都做出过哪些努力？不管是路程、交通上的努力，还是工作上的努力，都可以编辑文字发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

0: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

0: 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1: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1: 七天六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二选一。
0: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1: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1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到了17:34，来关注北京路况。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交管局的安安警官。安安警官，你好。
2: 哎，主持人好，今天是中秋节，祝大家节日快乐。那么从今天的交通出行情况来看呢，上午时段的高速路还有外围环路通行压力比较大，下午时段呢，主要是在景点和商圈周边流量有所增加。这个时间段呢，就是提大家，目前呢在西三环的莲花桥北向南方向外侧车道是有交通事故，后车通行多加留意。另外，在西四环的五棵松桥去南向北方向也是发生有交通事故，东北五环的外环方向在五元桥北侧也是受事故的影响，出现车辆行驶缓慢的情况。特别提大家呢，就是在这个中秋假期期间呢，要提大家注意雍和宫周边区域的交通的情况。雍和宫本身就是一个交通的热点区域，同时现在呢，在地坛公园呢还在举行2026北京书市，所以今天雍和宫周边区域，包括北二环的双方向以及雍和宫大街、和平里南街一线，交通压力非常突出。我们交管部门也是启动了高等级的上新方案，加强路面指挥疏导，所以也特别提大家节日期间，就是这个假日期间啊，大家在出行的时候要及时了解道路情况，做好合理的出行规划。好，感谢收听路况提示。
1: 好的，感谢安警官带来的路况提示。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3: 下班了，
4: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3: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3: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5: 打卡通通通，下班变巨龙。下班的我香的可怕，你呢？
1: 好，来到了17:36，这里是速段高峰，各位好，我是冯科。啊，行，这我倒听出来了。
6: 这听出来什么了？
1: 还是你的这个本职工作，我觉得你拿起来更手到擒来。
6: 大家好，我是王上，这句你听出来了？
1: 对啊，这都我都能听出来。你唱歌我是真听不出来。
6: 看来我说的比唱的好听。
1: 真是是的，这确实是的。
6: 这个今天咱们聊的话题是为了回家，你都做出过哪些努力？如果说现在呢正在回家的路上，您是比较拥堵的，或者外出游玩，今天是相对来说
1: 假期第一天，
6: 假期第一天嘛，对吧？那希望有我们的陪伴，让您在路上呢能够轻松快乐一些，是吧？
1: 尤其是想到你们在休息，我们在加班，你们的心情肯定会更好的。
6: 哎呀，人不患寡而患不均呢，真的是。哎，有没有朋友是？希望能休假，但是就是要请一个假挺麻烦，然后还得去跟老板谈很多条件的那种，应该
1: 也
6: 有这样，
1: 有，
6: 对吧？
1: 那
6: 我们来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7: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0: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8: 真的很困呀。
7: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9: 王总，您忙吗？
6: 怎么了？
9: 哎，没事，我就是问问您，最近天气转凉，好多人都感冒了。我发现您怎么就这么健康，怎么就是不感冒啊？
6: 啊？
9: 不，我的意思是，您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不，我是说您身体素质好，想夸您健康。
6: 方科，有话直说，你不是那种会拍马屁的人，你就别学人家抖这个机灵啊。
9: 行吧，那我就直说了，王总，今年中秋我想回趟家。
6: 回呗，谁没让你回呀？咱们可从来没有要求员工必须睡在单位啊。
9: 我说的不是那个回家，我说的是回老家。
6: 哦，回老家呀？哎呀，这个好像有点难啊。
9: 是，中秋是个团圆的日子，前两年中秋我就没有回家，我想着今年能不能回去过个节呀。
6: 哎呀，这个不太好办呐，你也知道啊，最近单位的活呢比较多。
9: 我可以把我的活提前赶一赶，剩下的假期中间我在家里面再抓紧点，肯定不会耽误工作。
6: 哎呀，那样多累呀，你不如就留在单位正常的上个班，挣个三倍工资，等过年的时候再回去多好嘛。
9: 我主要怕过年也得加班。
6: 不会的，过年我肯定给你腾出来两天的时间让你回家看一看。
9: 才两天，人家有人从除夕一直休到正月十五。
6: 那说明他们的工作不重要，不像你又有能力又好拿捏。不是，我是说脾气好啊，就不那么的计较哈、啊。
9: 哎，王总，您就让我回去吧，反正假期总共也就三天，这能耽误多少事儿啊？
6: 三天的时间能干不少事儿呢，而且单位新来的这些同事还得靠你来带一带他们呢啊！你作为老员工，你不得起个表率作用吗？
9: 要不这样吧，十一假期我多上两天班，那假期我就不休了。
6: 听到你这么说，我很欣慰啊。说明你愿意为单位排忧解难，但是吧，
9: 而且不要加班费
6: 哦，还可以这样吗？
9: 啊，按理说肯定是不行啊，但是为了中秋能回家，我豁出去了，
6: 一言为定。那十一假期你就多上几个班。
9: 行，那我就买票了啊。
6: 对，让爸妈收拾收拾，给他们买票吧。
9: 啊，让他们来干嘛？不是我回去吗？
6: 我想了想啊，反正目的是团圆嘛，在哪里团圆不是团圆呢？与其你回去，你不如让二老过来。我可以批准你每天下午啊早走一会儿，正常情况咱们都得六点下班，你可以五点半就走，带着他们好好的转一转。
9: 您可真是个人才。
6: 没想到吧，今天居然还有这个环节呢。不仅有这环节，咱还有平常常规的关注京津高速的环节呢。来关注一下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马上连线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张彦明。张彦明你好。
8: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目前京津高速除东丽站出口超宽车道施工栈道高村站

0: 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副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张彦明。今天咱们的话题聊的是说一说，哎，这个您为了回家都做出过哪些努力。
2: 嗯，
1: 其实刚才奇怪的职场里边的这个也是一个很多人会遇到的情况啊。
2: 嗯，
1: 因为你要想要把这假期挪一挪，是需要你用一些其他东西来交换
2: 去兑换的嘛。对啊，
1: 对，
2: 嗯，有条件的嘛。
1: 是的，不是那种说说修就能修的。
2: 对，
1: 这也是有些朋友的无奈啊。
2: 没办法。
1: 米兰出的招是：老板您给我在单位附近发套房吧，我全家都搬过来。
2: 是，我也想说你就在咱台附近给我发套房子吧。
1: 啊，发房不行啊。发你个云厅行啊。
2: 哎，这个云厅也挺实在的。
1: 对，因为云厅里边的海量的音频有声读物，如果之前抢过咱们会员的，你会发现现在那会员还没过期呢。因为去年我也抢了一个。
2: 现在还一年吗？我记得是。
1: 对，一年的时间吧。
2: 嗯，
1: 但好像也快了。
2: 嗯，
1: 不知道咱们接下来会不会再给大家发一点云听的会员。
2: 点一下。
1: 嗯，
2: 云听。
1: 点一下啊，云听啊。这天天这么吆喝的，你们也得是不是
2: 给我们点会员吧。
1: 哎。大家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这个软件啊，这里边呢可以通过手机就能直播收听咱们的所有的电台的直播。
2: 嗯，
1: 还能够进行回听。就比如说啊，哪一期节目您很喜欢啊，但是当时呢没有听到或者没听够，可以再回听一下，都很方便。
2: 嗯，对，嗯
1: 嗯，
2: 所以大家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云听就可以了。
1: 是的。
2: 嗯，
1: 娜娜说在外地工作的那年都买完票了又退票，因为当时舞蹈队队长让我再留下来一段时间晚点回去，为了把当时的演出进行完，然后后来回去的时候呢票特别难买，只买到了硬座，坐了15个小时的硬座，浑身疲惫啊，但是内心充满期待，听着不同城市名称的切换，一站一站的停靠，终于体会到了那句近乡情切。
2: 哎呀，就是那种在外地工作尤其是好久没回家的啊。
1: 嗯，
2: 就这种时候你真的你慢慢的看着那个窗外的风景越来越熟悉，越来越熟悉的时候
1: 是
2: 还是挺感慨的。但回去次数多了就没啥感觉了。真的
1: 回去次数多了，家里人也觉得
2: 咋又回来了，
1: 这周先别回来了，然后不值当跑一趟。
2: 那尤其是像你这种呢，
1: 我这种就是
2: 家比较近的呢。
1: 对，我家
2: 你是不是也没有那种感觉？
1: 确实
2: 有那种，哎呦，我终于回到了我的故乡，故乡，我爱你。
1: 没有那种感觉，
2: 你不爱你故乡？
1: 我不爱你这话怎么聊的呢？
2: 我问你，你不爱？你说没有那种
1: 感觉。我爱我的故乡，但是因为离得相对更近嘛，你总回去总回去吧，没有那种大家理解就大家的那种感觉，说是哎，我好像离开家乡什么的。
2: 嗯。嗯，
1: 是不是这种感觉？就是急眼了的话，说
2: 一会儿就走了，
1: 一会儿就
2: 下班就直接北京西站了。
1: 急眼一会儿就能走，一个小时到家了，那比我回家有的时候路程都近呢，都。
2: 所以就是家近一点，确实是能够稍微的感觉稍微好一点，没有那么的思念家乡，是吧？
1: 对，但要是说一年可能才能回去一次啊，就一次就是几千公里的那种，就是不是那种周周能回啊，说回就回的感觉。
2: 对，
1: 嗯。行，这个大家也可以接着来聊一聊为了回家都付出过哪些努力。
2: 嗯，
1: 咱们呢接下来呢先来一首好听的嘎曲啊。为什么要听歌呢？
2: 磨磨唧唧的，哎呀，
1: 你不得让你再练一练吗？这，
2: 哎，
1: 给点时间呢得。
2: 哎，
1: 咱们今天的
2: 大家说，啊，我为了听你俩唱个歌，
1: 啊，
2: 从5点来，现在5:45了，就听了点卡祖笛的。
1: 马上朋友马上啊，咱们现在呢就给房客老师一点练习的时间。
2: 没事没事，
1: 找找调啊。
2: 我肯定发挥的不怎么地。
1: 哎，就是要欲扬先抑是吧。
2: 啊，对对对。
1: 嗯，
2: 好，
1: 来
2: 先听歌是吧。
1: 先听歌吧。嗯，

0: 下巴变巨龙，下巴的我小的可怕，你呢？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3: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2: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3: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2: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3: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2: 好价不怕比，物品挺稀奇，分类还挺细，想买来这里。
4: 连起来是
2: 好物分享哦，
4: 下班快乐，快来抢！
5: 真不容易啊，真不容易啊！
6: 拖到这个点，
5: 又是播歌，又是播片花，哎呦我的天哪！
6: 对，这个是什么呀？得沉一沉啊，得缓一缓。
5: 你以为是多大腕儿呢？你以为能有多好听呢？
6: 主要不得练一练吗？不得练一练吗？今天呢，有幸和冯科老师在值此中秋月圆佳节之际，虽然今年十五的月亮十七圆吧，
5: 咱前面那这些能不能稍微短点？唱的不咋地，咱别铺垫了。
6: 你这唱的不咋，你还不得说两句吉祥话吗？还得你唱的不怎么样，你说得说的好听一点啊！哎，祝所有收听节目的朋友呢，这个阖家幸福，哎。团团圆圆，工作顺顺利利，身体健健康康啊！孩子呢也是茁壮成长，媳妇儿漂漂亮亮啊！你也说两句吉祥话过节呢？
5: 快唱吧，你真的是，哎呀！
6: 那咱们今天就开始了啊！今天是跟月亮有关的歌，对吧？
5: 对、啊。
6: 所以今天第一首歌，咱们先来哪一首？
5: 月亮代表我的心。
6: 月亮代表我的心。来。差不多这个调啊 ，OK。
5: 你先唱吧。
6: 你问我爱你有，我是给你找个调，你唱啊。

0: 哎呀，老高了，真是，哎呀，
1: 不错呀，方科老师、啊
0: 哎、我的天哪、哎、我都快成跟你合声了，
1: 我们这个狼人组合首次合作就能有这样的效果、哎、很不错了已经啊。
0: 就特别喜欢
2: 哎，大家也是什么呢，过节都会挑吉利话来说、啊
0: 哎、对行行行，这个就算了，这个就算了，这个就算了。
2: 哎，我知道了，要不然、嗯、要不要就是你唱，我在旁边用这个给你喝
0: 点。不，我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啊！
2: 哎，
0: 我给你拿这个来。
2: 哎呦，这玩意儿还不好叼，这个必须得有一个手拿着，单咬咬不住这个。嗯嗯嗯，
0: 来，一二，开始。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2: 这是这是，哪也没爱着哪。哎呀哎呀哎呀！
0: 我给你拿着，我给你笑，我给你拿着嘛。啊，来。
2: 我可以试一咬。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
1: 找准赛道了，朋友们啊！原来我是个吹拉弹唱型艺人，不是吹拉弹型艺人，就别唱啊，搞别的行。
0: 就这段就算了吧，纯属瞎搞啊。
1: 大家说是我带着柯总的音域直接一路狂飙了。是的，这个小玩意儿该说不说，它的调是挺高的，
0: 比我调更高。有人问说能点歌吗？
1: 点歌还行。
0: 我俩这水平，
1: 咱俩去那烧烤摊儿了是吗？然后拿着个牌儿，哥点一首，我单儿上的都能唱。没事，咱们整点胡辣以后啊，
0: 接着唱，
1: 还有呢、
0: 点歌，你们想听啥你们点，
1: 适合这个节日的
0: 啊对对对
1: 对，
0: 我们俩能唱的就唱，唱不了那就没办法了。
1: 哎，这句话说的太到位了，进可攻，退可守。
0: 对，点呗、点呗，
1: 点着咱俩不太擅长就说不会唱。
0: 对、点，我们看着能会唱的我们就唱。
1: 另外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就是您为了能够过节回家都付出过哪些努力啊？可以编辑文字发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公安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为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Hello，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精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3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哎，听我说，
6: 同事总是下班后给你发消息问工作，或者老把不属于你的活推给你，拒绝又怕伤和气，这种消耗叫边界模糊，你在用牺牲自我来维持表面的和谐。一个心理边界公式：温和的拒绝加明确的表达。试着说，哦，我现在没空，明天上班再处理。你的时间是你的领土，守住它，别人才会尊重它，会拒绝的人才真正拥有选择的权利。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7: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8: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8: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8: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9: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好，来到了18:05，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樊科。
4: 大家好，我是王尚。咱们今天中秋佳节呀，刚才这首《月亮代表你的心》，不知道演奏的这个效果，如果要打满分100分的话，应该能打多少分？柯总，你
3: 觉得咱俩唱歌还非得要打分吗？咱要的是个氛围好吗？
4: 你这个氛围，你觉得如果满分100分应该打多少？
3: 氛围我觉得是完全够了。
4: 哎，那就行了。
3: 刚才那首歌叫《月亮代表我的心》，不是你的心
4: 啊。代表我的心。代表谁的都一样。代表谁的，反正
3: 我们俩唱歌呢，要的是氛围，要的是感觉啊。如果你们非得要站在一个声乐声的角度上去评判唱的这个怎么地的话，那确实是不怎么地。
4: 那是他不会评，那是
3: 我们也没上过声乐课。
5: 哦，是吗？那我可以教一教你啊。
3: 咪咪咪，妈妈，
4: 接下来这首歌也是一个很适合在今天这个日子里边听的歌。我看到刚才也有朋友提到了这首歌。
3: 对，
4: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
3: 歌名叫做啥呀？
4: 是不是就叫《但愿人长久》？好像是，对吧？
3: 明月几时有？
4: 这首歌叫《明月几时有》，
3: 应该
4: 是还
3: 是
4: 叫《但愿人长久》，反正知道是之前王菲唱的那个嘛，是吧？
3: 对对对对对。哎，他叫什么呀？
4: 猛的一问，我有点懵了。
3: 好像是《明月几时有》吧，这首歌。
4: 反正搜他的话是这么能搜出来，啊，一说王菲有一首歌是苏轼的那个《明月几时有》，
3: 水调歌头，
4: 水调歌头。
3: 对，这首歌名叫《明月几时有》，
4: 是吧？《明月几时有》。这个会背的可以跟着一起朗诵一下啊。
3: 要不我们俩给你朗诵吧，这个行。
4: 哎，要不我弹着你朗诵吧。
3: 那太简单了。
4: 是吗？啊，来。这怎么拐到这儿的呢？
3: 那就不唱了。
4: 不唱了吗？
3: 那就先朗诵吧。先朗诵还是先唱？
4: 先唱。唱完发现如果不合适啊，
3: 咱们再
4: 找朗诵找吧一下。哎，太合适了。来，三二一，
3: 你先唱。

0: 明月几时有？
1: 把酒问青天。
0: 不知天上宫阙，
1: 今夕是何年？
0: 我欲乘风归去，
1: 唯恐琼楼玉宇，
0: 高处不胜寒，
1: 起舞弄清影，
0: 何似在人间。不行，我怕一边弹一边没办法干朗诵这个事儿，甚至一边唱都可以，但没有办法一边朗诵啊这个。或者可以这样啊，你朗诵，我旁边呢用卡祖笛给你伴奏。
2: 来，这就算了，你要恶搞了是吧？
0: 没有恶搞，我很认真的，你试一试啊，你这样你就正常朗诵啊，来，你开始你的朗诵吧。
2: 你这个声小点，话筒拉小点行吗？
1: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2: 别了，别了，别了，太扯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0: 还有一句，
2: 行了，
0: 这个其实也行哈，这种艺术形式挺先锋的，倒是咱们俩啊，很前卫，
2: 很前卫，很前卫。
0: 这种艺术形式，如果您喜欢，那是您懂艺术。不喜欢就是现在暂时还
2: 欣赏不了，
0: 还欣赏不了。您下载云听这个软件啊，
2: 回听多回听，
0: 回听多回听，培养一下这个艺术鉴赏能力。下载云听呢，可以进行节目的直播，还有回听都可以啊。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这个有声读物，都可以在云听这个软件里边听到。
2: 对，下载云听，在应用商店里面直接下载云听就可以啊，可以搜索“速度晚高峰”就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回放。
0: 像咱这个折磨大家半天了，也让大家听一点正常的歌手唱的正常的歌啊。
2: 行。
0: 刚才有朋友提到这个张杰这首《看月亮爬上来》。
2: 对对对。
0: 今天现在呢，也不知道您那边的月亮怎么样、啊。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聊一聊，就是为了回家，您都付出过哪些努力？不管是道路上的，还是工作上的，还是什么方面的，都可以编辑文字发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yes!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3: You're insecure, don't know what for。
2: 好，来到了18:17，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冯科。
4: 大家好，我是王上。
2: 至此中秋佳节之际呢，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速度晚高峰节目特别企划，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呢，今天这期节目终于跟大家亮相了啊、此时此刻呢，我们的大明老师也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也给大明老师说一声节日快乐。
4: 哎，凡哥，你有的时候你那个情商是嗷嗷高的那种。
2: 对，我们共同一起努力策划了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吧。
4: 对对对，把他拉下水，把他拉下水。这里面也脱离不了大老师的指导。哎，大老师是又培训我们两个人唱歌，又培训我弹琴。大老师在今天真的是看似没有出现，但其实在幕后付出了很多呀。
2: 对对对对对，一起在努力，才有了这期节目给大家的一个精彩的呈现。
4: 对，
2: 所以这一个多月的辛苦呢，哎，我们觉得这个付出也都是值得的，对吧？
4: 对对对对，大老师现在应该也是非常欣慰的离开了直播间。
2: 在吗？不在啊，那我说啥呢？
4: 真是，
2: 刚才不是在吗？
4: 刚才是刚才。今天咱们是有互动话题的，是不是？各位都已经忘了。今天咱们聊的是您为了回家都付出过哪些努力啊？因为这个中秋节嘛，不仅是中秋节，任何一个节假日，甚至就连普通的周六日，如果您想要回一趟家，可能都得要不太顺利，得付出一些努力。不管是工作上的调班，找同事跟自己换一个班啊，找领导批个假，还是说在路上又是倒车又是排队又怎么样的，都挺麻烦的啊。
2: 对，有人还想王上一会儿唱歌，对，他今天也唱，
4: 也唱。咱可以来一个返场啊，因为那天那海鸥不是
2: 没唱好，
4: 没唱好吗？那话筒没找准位置。
2: 对对对，
4: 今天是
2: 这能找准，
4: 能找准，
2: 回去又练了。那这返场的一般都是绝佳的压轴的。
4: 大老师还在呢，大老师说小乔真是越来越优化了。大老师那个优化那个词儿啊，不是这么用的。Reborn 说，我突然想起来，前两天住校请假出来，正好到时间了。就想着听一下节目，就听见了王上唱歌，哎，一会儿周杰伦，一会儿林俊杰的，词儿里还全是大闸蟹，给我都听懵了啊。
2: 你是说他唱的像林俊杰、周杰伦吗？
4: 不是，是咱们有一期，我不是来了一个串烧吗？还有印象吗？
2: 有印象，有印象。
4: 那个串烧里边的歌词里就是。一会儿大闸蟹，一会儿
2: 对啊对 啊，那跟人家林俊杰有什么关系啊？
4: 里边也有林俊杰的一些歌。
2: 用人家的歌曲了是吧？
4: 对
2: 哦、
4: 哎，
2: 我还以为你说他人说王上唱的像林俊杰，那你真是，
4: 那你真是说对了，你这。那首歌你歌词我给忘了，因为改的比较狠。
2: 大闸蟹我忘了，就是那个叫什么好多歌曲的一个串烧嘛。
4: 串烧那是哪一天呀？
2: 忘了，
4: 找到那天稿子也行，因为那个词儿都是经过精心编排的。
2: 对，
4: 里面聊的这怎么那个怎么个三折，你是怎么后悔？你是
2: 我可以给大家再回复，给大家再唱一唱。
4: 是啊，当然这个听的不太明白云里雾里的朋友啊，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发送大闸蟹这三个字，能够看到的是咱们的蟹卡三折预售阶段。
2: 对，
4: 别觉得说这都中秋了，你这蟹卡，哎，咱们捕捞开

0: 捕日期是9月28号，
1: 嗯，
0: 今天才9月25啊，这还没开始捕捞呢。
1: 是的，
0: 您现在下单卸卡，等到卸卡呢运到您手里边，正好这几天也就过去了，
1: 嗯，
0: 他也该开户捕捞了。您根据卡面的写的兑换的方式，根据自己的实际使用需求，比如我想在11假期期间在家里边吃到，那您就掌握好时间去兑换。
1: 对，
0: 就是现在下单刚刚好啊。
1: 大家可以回复大闸蟹啊，
0: 嗯，
1: 回复大闸蟹三个字是在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公众平台去回复，回复大闸蟹三个字就可以了。
0: 对，
1: 嗯，
0: 啊，有人说是9月2号那期，
1: 嗯
0: 啊
1: 啊，对对对，
0: 大张伟，你这平常你太厉害了，你这
1: 你牢记在心是吧？
0: 真是啊，
1: 哎呀，啊，嗯，行，那王尚老师就现场再给大家演绎一下。反正今天吉他也带来了，
0: 是今天反正也是中秋的那个叫什么歌唱会嘛，也是。
1: 嗯，对，不是不是说因为大老师来了我们才开始说大闸蟹，我们这一趴正好就要到大闸蟹说广告了。
0: 啊，是是是啊，
1: 嗯，
0: 这个但这里边因为还涉及到和田玉的部分啊，
1: 嗯，
0: 咱就把和田玉那部分就先不唱了，嗯，因为和田玉暂时没有了，
1: 暂时没有了，
0: 所以你有折扣你得抓住，是不是？嗯，还是啊，开始呢，
1: 嗯，
0: 还是
1: 唱吧唱吧，
0: 通过樊科老师的歌来开始的啊。你还记得吗？那天你是唱的第一句啊！
1: 啊，是是是是是，我知道，嗯。
0: 不是因为寂寞才，
1: 你唱吧。
0: 啊，不是因为寂寞。

0: 当螃蟹的线缠绕着它送你面前。
1: 不是，今天唱这歌已经没有底气了。
2: 为什么？
1: 咱那天说的是因为再过几年以后啊，谢卡早也没有货，9月5号今天过了20天了，
2: 有货有货，只是说还没有开始开壶，还没有，大家还吃不到真正阳澄湖的炸。
1: 对对对对，
2: 你唱你的没事。
1: 当螃蟹的心，这找不着调了已经了。当螃蟹的线缠绕着它送你面前，是非没是非，还是得卡祖笛。是肥美占据了心扉啊！
2: 行了行了行了，
1: 有折扣，请你抓住，拍两张变成三张，夜深人静独品味。
2: 你就清唱吧。行了行了行了，饶了大家吧。
1: 饶了大家。
2: 不行，
1: 这怎么能用饶这个词呢？
2: 行行行，大家说我回复还不行吗？
1: 回复大闸蟹去啊，回复大闸蟹能看到这个三折的蟹卡。
2: 哎对对对，9月28号开户是吧？
1: 9月28号，对，
2: 28号之后啊，也提醒前两天拍了的朋友，28号之后你们就可以兑换了。但如果说想要吃到更肥美一些，我就建议大家10月中旬吧。
1: 对，
2: 尤其是你们买了稍微贵一些的，比如说什么999的呀、1699的呀，尽量等到10月中旬、11月再兑换，那个时候的更肥美一些。
1: 我没明白这句话什么意思啊。森林之王说人家唱歌要钱，王上唱歌要名啊，要命是吧？
2: 主要是今天这首歌领导在，就有点没唱好，没发挥好是吧？
1: 啊，哎，这个借口找得好。
2: 紧张了，
1: 紧张了，毕竟大老师是什么？是脱口秀之王。但跟唱歌有什么关系？

0: 大宝说，这不上班听你俩说话都顺耳了啊，你上班的时候听我俩说话都不顺耳啊，
1: 觉得俩人说什么呢，叽叽喳喳的太吵闹嘛。
0: 嗯，今天心情好了啊，
1: 今天心情好了，
0: 休息了、啊、假期第一天。
1: 行行行、啊大家如果想参与话题讨论啊，对，咱们是有话题的。今天聊的是您为了能够顺利的回家都付出过哪些努力。
0: 对，
1: 可以编辑文字发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半点回来之后咱们请方康老师来一首啊。

0: 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

0: 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此刻你是否驾驶爱车穿行在城市的跃动街区，相聚于好友齐聚的夜幕光影？最美的街区，最美的车流，最美的音乐，最美的流动风景线，最美的，最美，最美是拿铁的浓郁香醇，是音乐的触动交融。
9: Nostalgia Beautiful City Night，
8: 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0: China Traffic Radio，
8: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小卡通中中，下班变巨龙，下班的我香的可怕，你呢？
4: 好的，到了18:34，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樊科。
5: 大家好，我是王尚。樊科今天其实人家有一首歌，但是我这儿找了半天这个谱，希望能还原一点，就是个人能力有限，没还原了，就是挺简单的这个
4: 啊，就是我刚才说我艺考那歌是吧？
5: 对对对对对，希望，但是我后来我又转念又一想啊。就别破坏人樊科老师唱歌了，就是，
4: 行了吧你。
5: 其实人家自己清唱啊，
4: 哎呦我的天，
5: 挺好的。我老拿个琴在那配合着，就给人拐跑了那个调。
4: 这样唱的不好，可以怪你啊。
5: 今天的中秋特别企划，咱们这个就是应该叫什么？哎，对，你先解释一下，你会法语歌曲吗？
4: 不会，会什么呀？谁说的？这个谣言是从哪儿来的？
5: 很多人说这个柯总的法语歌曲唱得很好，你是在什么场合还唱过法语？
4: 没有，从来没有。
5: 甭去看，还不就
4: 越看？你是把山西话听成法语了吗？
5: 越看，再还有一下，因为那个川西，你知道吗？法语其实很多中文歌，你要往法语那个方向唱也不是不行。
4: 是
5: 是
4: 是是是。
5: 对啊，法国的那个小猫咪都怎么叫？喵！怎么着？你给大家
4: 啊，这个就歌就几句话，
5: 几句话应个景嘛，就是。
4: 那你弹呗。
5: 我就不弹了啊，我怕弹又给你拐跑了。
4: 因为你伴一下嘛，
5: 伴一下就伴跑偏了一会儿。
4: 就这个首歌，它就几句话。我们当年艺考的时候啊，就是因为你必须得有个才艺，我确实也没什么才艺，然后就没办法硬着头皮就唱歌。女孩呢，好像都唱的是这歌还是啥？男孩我记得唱的是那个什么。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还是什么？那个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就那个，好像好多男生都唱那个歌。
5: 是这个吧？
4: 不是，不是，
5: 不是吗？跟你刚才唱的有什么区别？这就很还原呐，这个。
4: 行了行了，你那个别再拿起来了。
5: 为什么？
4: 你要能还能退吗？过了七天无理由了吗？
5: 就是咱还直着播呢，我使这么多次了，还怎么给人退呢？这个挺好的，你不觉得这个？
4: 买错了，你那哪家买的呀？要不然就那东西不行。
5: 我觉得可能是我的那个演奏技艺还没有完全的掌握好啊，你等回去再练一练。
4: 行行行，
5: 咱们。过段时间再来这个，
4: 再来卡祖笛吧。
5: 啊，是
4: 唐老鸭版的。哎呀，大老师你歇歇吧，大老师还在呢。
5: 不是，哎，怎么还转移话题了呢？就你来吧，这首月亮的什么？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4: 不唱了，不唱了，大老师在，不唱了，不唱了。
5: 大老师在就不唱了，
4: 不唱了，不唱了。
5: 大老师，那我走是吧？
4: 小泉确实，
5: 就是今天咱们说到为了回家付出过的努力，刚才看到有一些朋友，人家还是在认认真真在留言。
4: 对呀，就是大家，人家现在有的人，我看好多，我看人都有人这个借个点儿什么吃团圆饭了，跟过年似的，除夕晚上似的。今天晚上好像就是就跟除夕差不多，反正今天晚上好像很多家人也要什么做一大桌子饭呐，
5: 对，
4: 然后看中秋晚会啊，吃团圆饭啊，吃月饼啊。
5: 你们家有这什么习俗吗？
4: 我们家、我们家往年的话可能今天晚上也是会摆一桌子菜呀、大家一起聚一聚啊、但这今年不是因为我要上班吗、对吧，工作重要。
5: 大老师先别走回来大老师这一段主要说给你听的，我听明白了、
4: 这对吧，咱也没单播对吧、
5: 也说给我听的
4: 对吧，然后都在上班、我回家你讲咱们七点下班回家都八点了，吃什么呀、
5: 这是说这个晚高峰的时间呢。
4: 对啊，
5: 晚高峰就应该下午三点到五点啊，
4: 对啊，
5: 五点结束，
4: 耽误我接孩子呀。
5: 两点开始，两点到四点，四点结束晚高峰，多合适啊。
4: 对啊，就是也没有，所以今年没有，往年好像我们家也会有这个晚上吃团圆饭
5: 啊，
4: 看什么中秋晚会啊，
5: 是
4: 所
5: 以这个是一种共同的记忆，就大家就觉得到了过节这个时候了，你不得有点跟平常生活不一样的感觉吗？对吧？然后还有像慧慧说，我们本地的天天回家，很难体会到那种漂泊在外边的人的思乡之情。那种感觉会随着节日的临近更加的突出。办公室里的外地同事一到过年就是各种换班，然后年假休什么的都积攒在一起，就为了有一个长一点的假期。毕竟有的已经就几年都没回过家了。大家这方面呢也都很照顾的，然后他们的工作我们都是帮忙分担掉，所以我们办公室的氛围是相当好的。是这样的，
4: 对，
5: 我也这种感觉，就前些年还在家乡的时候，到了什么过年的过节要值班，就觉得那就没关系啊，我反正一直在家呢。外地的说要回趟家，人走没问题，我替了啊，就换了。
4: 对，就
5: 现在
4: 就也是啊，你说离得近的家，离得近的、你就主动把这些任务给承担下来，让这些离家远的可以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回到自己的家乡。你离家近，你下了班你坐高铁一个小时就回去了、你关键时刻你不站起来，你把这些任务都给承担了，对吧？反正你平常也能回，但是像我们这种回个家高铁可能起码要五六个小时，很折腾，平常也回不了家，然后在过节的时候呢，你看此时此刻我也回不到我的家乡，对于山西人民的思念啊，我只能是看着月亮，我们共同赏着那一轮明月去思念我的故乡。
5: 那你就赶紧为故乡赋歌一首吧，就人还等着呢，听妈妈讲她过去的事情。
4: 所以有的人其实真的是应该离家近的这两天排班大家都上一上，离家远的大家就回家。
5: 没错。你这段词儿说的比路况都溜，你真是，
4: 对吧？
5: 是应该离得近的或者本地的，可能有一些担当啊，站出来。
4: 对呀、
5: 你
4: 这时候你就说你回去，我单播，没问题。
5: 哦，可以这样吗？主要我不知道今天是还可以有这单播的形式呢。我要有知道单播的形式的话。那这个时候不就替柯总分担了吗？以为常规节目呢，那谁成想、哎呦，
4: 那国庆排班，
5: 国庆排班
4: 、国庆排班你可以替我。
5: 咱俩国庆排班那个时间还用替吗？
4: 怎么不用的？我又不用上了呀。
5: 啊，你是连这上都不用上了、那个？你要说时间不合适换一下呢，我以为你那时间看着更合适一些啊。
4: 那你就直接说，范哥，你离家远
5: 啊，
4: 这国庆你就不用上了。我反正经常回家，我就都上了吧，对吧？我上完班我再回去也来得及。
5: 就是，一个河北的，一山西的，从北京出发，你觉得这俩地儿能差多少？
4: 我差很远的，我回我们那儿高铁五个多六个小时呢。
5: 怎么要那么
4: 对啊？对啊，回临汾就是五六个小时，早上七点坐，中午十二点是一点才能到啊。
5: 哦，就是
4: 还是挺远的，就是在山西的南边嘛，还是比较远。
5: 哦、
4: 不像说大同啊、太原啊，稍微近一点，
5: 稍微近一些。那个是不是一两个小时就足够了？
4: 对，到太原可能两三个小时，到大同是不是现在也有高铁之后，好像也更方便了？包括阳泉也很近，但是我们稍微远一些。
5: 是，
4: 所以就是真的是，体谅一下，对吧？关键时刻你也得体谅体谅。
5: 是是是，然后他们说早晨就是大迪单播的。
4: 哦，你不知道啊？
5: 我不知道，我以为、
4: 我以为你在这一直点谁呢？什么叫不知道？我今天能单播这那的？哎呦，你真阴啊！你在这点阴阳人家半天了，你来一句你不知道，我以为
5: 不是，就你刚才不是说这应该我应该站出来单播了吗？我以为今天不就常规节目吗？这咱们最多是少点新闻呢，
4: 实在是高，
5: 少点新闻呢，少点什么的这种，这多合适呢？
4: 演，
5: 哎呀，
4: 接着演。
5: 大明还在吗？是吧？你看海鲜菇这个，他就说的就非常适合接下来咱们要说的话。他说为了回家，你做了哪些努力呢？我们当时是带着螃蟹在机场住了两天 就是2024年过年的时候，
4: 嗯，
5: 因为当时武汉还下暴雪，
4: 哦，
5: 本来就我们航班起飞了，我觉得东西多，然后路上晚点了，那就改签，结果就住了2天。
4: 哦，在机场住了2天。
5: 对，他要不改签，其实他那趟航班也就飞了，
4: 嗯，
5: 就走了，回家了。结果就因为一改签，后边那降雪导致了他就晚回家2天。
4: 我的天哪！
5: 关键还带着螃蟹，挺麻烦的，那么多东西。
4: 嗯，
5: 所以咱们那个蟹卡就很方便，朋友，对不对？
4: 对，
5: 你拿那蟹卡，你想什么时候兑换什么时候兑换，
4: 嗯。
5: 等咱们彻底到了家了，哎，安安稳稳的，咱们再兑换，多划算，多合适啊！
4: 所以还是得先囤蟹卡，什么，
5: 嗯？
4: 你不体谅一下人家，这个时候跟人家说点什么安慰的话，
5: 嗯，
4: 靠人家来引你的广告。
5: 安慰的话，接下来给他唱这首歌吧，好不好？这首歌
4: 你唱还是我唱？
5: 我唱嘛。
4: 啊，你唱那个海鸥。
5: 对，前两天没唱好的那首。
4: 啊，行。
5: 对。
4: 怎么唱来着？那个
5: 怎么唱？
4: 海鸥。
5: 噔噔噔噔噔，那个啊。
4: 昨夜的潮汐。
5: 对对对，就这个，就这个。
4: 今晨已褪去。
5: 哎，是是是，
4: 唱吧，啊，行。
5: 哎，没有任何铺垫的，这就直接开始了，就。
4: 你快唱吧，今天没稿子，时间说啥呀？你该唱两首歌，时间就过去了。
5: 拿我溜缝了，在这儿啊！来啊！不知道还这回能不能弹刺啊？
4: 嗯。

0: 以后啊，
1: 嗯，大老师说了以后，他说以后啊，像这种情况一定要单播。
0: 我想说的是，以后咱还是规规矩矩写稿吧，是吧？
1: 不是，今天我们也写稿了，没什么。
0: 也有啊，咱又奇怪职场，又一会儿还有我下班快乐好司机呢，
1: 啊、对啊，
0: 嗯。哎呀，你这为什么？就是在家洗澡的时候，我唱的挺好，是吧？哎呀。哎呦，那个感觉，我觉得那个
1: 你就是歌神是吧？
0: 你就毛川出道早了点儿，就是。咱以后能不能直播间也安一个那个什么淋浴喷头那个？以后每周一个到这个环节，帘儿一拉我就进去，是吧？
1: 在里面唱啊。
0: 唱完了以后呢，我再出来，这多好啊！还是怎么说呀？还是这个？
1: 还是原因是？
0: 原因是
1: 大家，但看现在大家都说太好听了，太好听了，哎呦，真好听啊！央广赵雷啊，赵雷的演唱会吗？这是、啊，
0: 可真是过节呢，就是这都会说吉利话啊。海鲜菇说感谢王老师的跑调。
1: 哎，我们俩唱歌啊，主要我们还再次强调一下，主要还是要的一个氛围感觉嘛，
0: 就是娱乐嘛，
1: 对吧？因为对，今天主要是中秋节，
0: 嗯，
1: 所以呢，我们就是说让大家一起开心一下，大家也都在假期里面嘛，咱们一起放松一下，就不要做那种常规版的节目了，
0: 对，
1: 哎，对吧？咱们就来一个特别节目，
0: 嗯，
1: 跟大家一起 happy 一下，
0: 嗯，
1: 对吧？
0: 平常。让你们听得太顺溜了，今天得给你们来点勾勾卡卡
1: 的。今天呢，就是自由发挥
0: 啊，
1: 对吧？也是考验我们主持人的这种临场的应变能力。
0: 主要还是那个心理素质。
1: 对，就是一个是心理素质，本身呢唱歌又不是我们的强项，
0: 对，
1: 啊，然后硬着头皮唱，然后平常呢眼前也会有稿子，
0: 啊，
1: 看着稿子念。
0: 是。
1: 今天呢，我们就是
0: 今天
1: 稍微的多发挥一些，对吧？
0: 你要有那个信念感。就你知道已经唱成那样的时候，你还有信念感，你就硬着头皮往下唱，那个可锻炼人呢。
1: 哎，对呀，大家也说了，说的对，
0: 嗯，
1: 图个开心快乐嘛。别了别了，你们还在提醒他。一哥说：“雷子，要不要试试卡祖笛唱海鸥啊？”你还提醒？

0: 行，
1: 别有韵味。
0: 再别别，这真的别再把这个拿过来了啊！你再拿过来，我不让你进来啊！真的，我今天不让你带这玩意儿，你没跟我说，你下次你要再敢给我把这个拿过来啊，
1: 以后
0: 我让你单播。
1: 以后直播间除了不允许带水带吃的，还得加一条不允许带卡素迪。
0: 下次等我单播的时候，你把它拿着，你想干啥干啥，我不听啊。
1: 他们都说是唐老鸭版本的，
0: 谢谢。
1: 接下来我们先来关注一波最新的天气情况啊，稍后回来呢来关注一下咱们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
2: 气象信息。
3: 出行天气早知道，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

0: 的8月15中秋节，我是中国气象局的气象分析师吴迪。今天傍晚到前半夜，北京仍然有阴云霸占天空，等到月亮高度升高后，还是有机会见到朦胧月色的。不过夜间气温回落，观月出游的朋友呢，要注意适当的添衣保暖，谨防感冒。预计明天仍然会是阴云的主场，而且呢还会有阵雨或是雷阵雨出现。我们预计主要的降雨时段会是明天午后至前半夜，局地短时雨强较大，雷雨时还可能会伴有6级左右的短时阵风。外出时要记得带好雨具，并且加紧外衣，注意雨天的出行安全。目前来看，27号假期最后一天，北京的天空转晴，适合户外活动或是返程出行。好，以上是由吴迪在中国气象局为您带来的最新天气信息，祝您中秋愉快。
1: 小卡通中中，下巴变巨龙，下巴的我小的可怕，你呢？
2: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3: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2: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3: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2: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3: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4: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3: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4: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3: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4: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5: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3: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6: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7: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8: 下班快乐，好司机。
9: 中秋佳节，此情此景，我想吟诗一首。啊，举头望明月。
10: 你先别举头呢，你先低头好好看看路啊。
9: 这么好的月亮你也抬头看看，中秋呢不就是要赏月吗？
10: 我对你开车技术不放心，这段又没什么路灯，你先好好开车啊。
9: 你抬头看一眼月亮真挺好看的。
10: 月亮有什么好看的？
9: 我知道了，可能是因为光污染让你看不清月亮。你这样，我把灯都先关了，你好好的欣赏。
10: 你个别开车呢，你关灯干什么？
9: 请问关于夜间行车灯光的使用，错误的是，我改了一下，改成了错误了。
10: 好，
9: 错误的是
10: 啊，多选题，
9: 单选题，单选题，因为改完以后就成单选题了
10: 啊。到底单选题，
9: 单选题啊。
10: A， 夜间行车要尽量避免超车，确需超车时可变换远近光灯向前车示意。
9: B， 夜间行车车速在每小时30公里以下时应使用近光灯。
10: C， 夜间在没有路灯的道路上跟车行驶可使用远光灯。
9: D， 夜间车辆通过照明条件好的路段使用近光灯。
10: 请选择。
9: 有点绕啊。
10: 绕啥呀，这题挺简单的。
9: 挺简单吗？现在改成的是错
10: 误
9: 的
10: 是，
9: 误的是，就这四个里边只有一个是错的啊。
10: 对，过节呢让大家都开心一下是吧。这道题挺简单的。
9: 是，再看各位能不能绕过来。哎，都绕过来，还不错啊。像视频直播间里的被水淹的鱼、-4度空间，还有和风素霜，这是前三位。
10: 时光静好，
9: 对，公众号里第一位时光静好，
10: 第二位是思泉之，第三位是娜娜。
9: 这道题相对比较简单，对吧？
10: 对，
9: 正确答案是 C 选项啊。
10: 对，
9: 因为跟车行驶啊，不管有没有路灯，都不能使用都不能使用远光灯，因为远光会照射前车的那个后视镜，干扰人家的视线。你要被远光从后边照顾，各位就明白为什么不能了。
10: 对，
9: 所以这道题应该选择的是 C， 它是错的。
10: 恭喜各位答对的朋友啊。确实还有人没绕过来。哎呦，这个海鲜菇人家也说了，听完您的歌啊，说王上的跑调歌，听完您的歌，我们现在等着听一场中秋音乐会。人在这儿外面等着一会儿要去听音乐会，然后还拍了一下武汉的月亮，说送给您和柯总。
9: 受到的伤害必须得听一场专业的音乐会才能往回拽一拽吗？啊， 哎，那这样的话我忏悔一下好不好？
10: 别别，哎呦，行了行了，
9: 我忏悔一下，
10: 行了行了行了，
9: 这个特别适合吹那个忏悔那个曲儿，你听啊。

0: 你听出来那首了吗？
1: 没有。
0: 柯南里边的那个对不起我错了，如果不是一开始他什么开车撞到了梅子小姐，那么我也就不会就在忏悔的时候会放着这段音乐。
1: 我那段音乐我听过
0: 啊。
1: 嗯，
0: 怎么我这刚才这段和刚才那段
1: 不一样吗？不一样，
0: 应该说各有各的 style 是不是？
1: 行了行了，
0: 改天我们要来个卡祖笛音乐会吧，你也买一个，你也买一个，我听听
1: 看。你哪家？你告诉我，我绝对不去你那家买。
0: 不是，你就去我说那家买，然后你也买个一模一样的，咱俩一块儿去看看到底是货品的问题，是人的问题，
1: 还是人的问题是吧？嗯。Lucy 说，第一次感受到了一个乐器的嗓子哑了。
0: 希望今天这个中秋夜呢。我们能够让您感到愉快啊，咱们开开心心的在路上，不管是堵车也好，还是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能够得到很好的缓解。
1: 嗯，对，今天是中秋佳节啊，
0: 对，
1: 也是假期的第一天，
0: 嗯，
1: 可能是很多朋友13天假期的第一天，
0: 哎，
1: 也可能是有的朋友3天假期的第一天，
0: 嗯，
1: 也希望大家好好享受这个假期，
0: 对，
1: 对吧？我们明天后天我们也休息啊，明天节目和后天是录播，
0: 是，当然如果说您想回听节目的话呢，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这个软件啊，在这里边呢直接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可以收听全天的正常节目。如果搜索速度晚高峰可以找到我们，也可以进行之前的回听，都可以。
1: 对，是的，下载云听就可以啦。
0: 是的，
1: 再次祝各位中秋快乐。
0: 快乐。
1: 这是咱俩刚才唱的歌吗？
0: 这人陶喆的《月亮代表谁》，咱俩刚才有
1: 不是？我就不是咱唱完的，咱就别播人家原唱了，对比太明显了。
0: 没事，陶喆老师的这个风格还是，除了词儿是原唱，调儿原唱，也有一些即兴发挥的，
1: 也有一些自己的发挥啊。
0: 也哎，我知道了，咱俩适合 R&B 的那种。
1: 哟，是吗？
0: 对，咱们今天这太束缚了，这种曲风，咱们就该洒脱起来的曲风。
1: 你试两句。
0: 今天就算了吧。
1: 行，
0: 对，就回头咱们再特别企划一下。
1: 下次过节的时候，
0: 下次过节
1: 再企划，
0: 明年中秋企划吧。
1: 中秋快乐啊。
0: 那咱下周一
1: 再见
0: 再见吧。拜拜了各位。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4: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1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3: 文明旅游
12: 也是美的风景。

0: 人脸印，
1: 克钟。
2: 啊，数字小黑车，快行。
3: 拼凑出的是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5和0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了。

0: 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8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0: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9: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1: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9: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9: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3: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4: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域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5: 百岁养生经，
16: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5: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4: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5: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4: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5: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4: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5: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4: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 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6: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健康公开课，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17: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8: 哎，马老师你好，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7: 嗯，楚老师，这几天你连续的和我们聊关于就是生物医学方面的一些专业内容哈。
18: 嗯嗯。
17: 不光是大家，就是包括我本人在内，对您的能力啊更是无比的赞佩了。
18: 哎呦，您客气。
17: 就像我们有的听众朋友反映啊，说刚接触楚老师的时候，一直跟我们聊的都是中医方面的内容知识哈。
18: 嗯嗯。
17: 因为您教授给大家的呼吸吐纳六字诀、三十六式啊，这个整体系列方法，那几乎呢大家都跟着学跟着做呢。
18: 嗯，那太好了。嗯，
17: 哎，因为知道这套方法也不需要花任何钱，能长久的保持健康的状态。
18: 对，
17: 那么通过练习这个吐纳的方法，排浊气，调养元气，
18: 嗯，
17: 啊，自己的病症在治疗恢复过程当中都明显的有了巨大的帮助啊，辅助的这个作用，
18: 是不是很好嘛？
17: 哎，结果这几天呢，又听您聊这个生物医学理论哈，
18: 嗯嗯，
17: 感觉楚老师这真是太了不起了，生物医学方面还是无比的专业哈，又高深的学识，了不起啊！
18: 哎呀，哎呀，可不敢那么。太夸奖，太夸奖了啊！不具备，不具备啊！
17: 尤其是我们现在身患各种疾病的一些慢性病的这些患者啊，就是听您讲述的生物医学精深和先进性以后，就感觉自己多年来啊这些病，那真是有了希望啊！
18: 那是好事啊！
17: 无比的激动和高兴啊！
18: 是吧？
17: 嗯，
18: 感谢啊，真是感谢这个广大听众呢，能对我这种夸奖吧？
17: 嗯，
18: 哎。我认为其实夸奖的背后呢，其实更是对我的信心，也是信任啊。但实求是讲啊，我肯定是没有大家伙说是这个夸赞的这么了得啊。毕竟医学它是无止境的，对吧？那医学工作者呢，同样也是要不断的要有勇攀高峰的精神嘛。
17: 对，
18: 哎，所以我之所以对这个生物医学比较了解呢，主要原因就是我是最早接触医学的时候啊，就学医的时候我接触的就是生物医学，
17: 嗯
18: 啊，跟这有直接关系。为啥呢？因为在当时那个年代，就咱们国家在医学生方面就出国留学的时候，这批医学生相对比较早能够接触到生物医学领域的，我算是相对来说是很早的一批了。
17: 嗯，对
18: 啊，是这样的。他不让说现在这些年啊，是这个生物医学已经进入到发展的快车道了，越来越多的医学工作者呢也都看到了这个医学未来的这种主导性，所以说也都开始去接触去学习生物医学了。这肯定当然一定是好事儿啊，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生物医学它再好啊，它再先进，但是它的根基，如果从根基基础来讲，它也是从中医理论而发展过来的，这个我之前节目也都一直在讲。
17: 嗯
18: 啊，所以说呢，我认为我们中医啊还是说最了不得的。你像中医在千百年前，你想想它为什么都伟大呀，就发现了有成千上万种的中草药材，而且各种药材的性味、特性、作用、功能都已经研究出来了。
17: 对，
18: 是吧？而且你看看，就这些中药材呀、中草药啊，是吧？我们用了几千年呐，其实这是大智慧啊。
17: 对，
18: 那你看这西方医学有了西医的诞生之后，他们在各种疾病方面，你看他们采用什么方式呢？啊，他们用的是各种化工、化学材料，哎，进行提炼、进行萃取，然后再合成，啊，来制成相应的药品来治疗疾病，是吧？你包括一直到今天。 大家也都所熟知的各种西药，不就这么回事吗？
17: 嗯，
18: 是吧？那么生物医学实际上最早的起源呢，这个源于啥呢？肯定是源于生物学的诞生。因为世界上有个了不起的科学家叫啥呢？叫达尔文。
17: 嗯，
18: 是吧？他是最早发现这个地球上这个生物的物种的起源。
17: 他就研究生物的嘛。
18: 哎，他不有一个点非常这个了不得的著作叫《物种起源》吗？
17: 对。
18: 啊，所以说他是最早发现这个地球上啊很多各种生物物种起源，也是最早提出这个生物物种存在着遗传和变异，也提出共同祖先的理论，以及呢他还有一个重大的科学发现，什么呢？叫进化论。
17: 嗯，
18: 啊，就生物的逐渐进化理论，这都他提出来的。也就是这些都是呢从生物物种从哪儿开始发现，达尔文从哪儿能发现这些特异性啊？就是从细胞的角度，他发现了细胞，定义了细胞的概念，也然后通过这种细胞的特性进行研究，发现最终得出了很多的理论啊。
17: 嗯，
18: 那么有了生物学的研究，一直慢慢到后来才开始逐渐发展到什么生物医学，对吧？利用各种生物物种生物物体进行医学的研究。那么生物医学在研究疾病方面，那你想吧，它建立的根基是什么？它肯定是建立在细胞的层面去探索呀。

0: 研究啊。所以，首先生物医学提出的第一个概念是什么呢？就是细胞的呼吸状态。这是第一个他们最早提出的概念。也就是说，所有的啊，就是生物医学所发现的有生命活动的这些物种，它们都是由无数个细胞构成的，这是他们发现的。然后呢，每一个细胞都是有生命的个体，为什么呢？他们发现这细胞都是有呼吸的。哎，说细胞有呼吸，才能有细胞的生命，才能保证细胞的正常新陈代谢能力的正常。然后才能发现，只有细胞的代谢能力好了，啥叫代谢啊？不就是营养物质能吸收，废物垃圾能排泄吗？正常的良性循环吗？啊，所以他们发现，只有细胞的代谢好，细胞的功能才能好，细胞的功能好，细胞才有活力。那细胞有活力，功能也好了，那你说所有生物物种自身的所有状态是不是就会好啊？
1: 对，
0: 所以大家看，这一切的源头都是细胞。要首先要保持什么？一个良好细胞的正常呼吸状态。那我们这时候再说中医，你想想，中医起源有几千年了。啊，是世界上最早的医学体系了。你看，中医自始至终，一直到现在，它的核心理念，它始终贯穿着一个气的概念。中医讲什么？说气是人之根本，是生命之根本，气聚则生，气散则亡。那这气是什么气啊？不就是元阳之气吗？元阳之气是我们生命的原动力，是根基，是基础啊。而生物医学发现了细胞的呼吸理论以后，哎，在研究疾病探索方面，哎，他就开始参照中医这个气的概念了，啊，因为中医很早就讲出这个排浊气啊，调养元气啊，这人才能健康啊。那生物医学在这个理论上就发现了，说人类啊，想要健康，实际上保证什么？细胞的健康嘛，因为他们认为是细胞构成的人体嘛，所有生物体不都细胞构成的嘛？那细胞健康，他们认为必须得需要吸收氧气。在吸收氧气的同时呢，还需要排出二氧化碳，哎，这才能保证细胞的健康。那这时候大家想啊，你看这个氧气是哪儿来的？是不是天地宇宙当中，从中医角度来说，咱们吸的就是清阳之气呀？咱们每一次呼吸吸的是不是清阳之气？啊，生物医学上面给细胞吸的就是氧气呀。啊，那细胞排出的二氧化碳需要排出去。它不好的东西，那中医所讲的是不是就浊气呀？
1: 对。
0: 所以说，大家伙看，你看是不是在这方面，在呼吸这方面，这是不是高度一致的？所以啊，我当时呢，随着这个对生物医学啊这个学习的不断深入吧，就越来越发现呢，很多内容和中医的关系，他们都是来参照的，来参照中医的。你看，包括这个生物医学，你看利用各种活体的生物物种来进行细胞研究，发现它们这些物种当中，啊，这体内是不是存在着某些特殊的、特异的、优质的一些物质，是人体所不具备的？哪些生物体当中的重要物质对人体不管是预防疾病还是治疗疾病有强大的作用好处？他们不就研究这些吗？你看参照哪儿呢？它也是参照什么？中医对于自然界当中，你看看各种动物、植物啊，啊，来取这个某些组织给人类应用，发挥去病治病的效果嘛。它参照这个，我们应该都知道。你看在古代古时候，你看中医治病用的啊，你不管是这个植物药材还是动物药材，都是直接取材，就地取材，直接就用啊，而且效果是很好的。所以，生物医学就研究说，得是在活体的这些生物物种当中来提取出某些物质。哎，如果给人类直接使用，啊，应该就效果很好。它不用这些死的东西，没有生命的东西，它是不用的，啊。而且呢，通过这个科学技术实验发现呢，他们说利用这种活体的生物直接提纯出的这些物质，也都是相对来说什么呢？也都是有生命的，都是鲜活的，是有活力的。啊，所以说效果就好。如果这生物体已经死亡了，那你想它体内的各种物质是不是，即使是再好，它是不是也都死掉了？
1: 对，
0: 它就没有活力了，它就不会好。就像刚才讲到的，你看在古代的时候，这个中医治病，啊，都直接用啥？用新鲜的药材，可以这么讲，就上山采药，下山就用来治病了，根本不做长时间的储存的。

0: 为啥呢？就是为了效果快速。所以说，当时呢，我也是通过这个学习这生物医学，我发现了咱们中医这神奇和智慧了不得，所以才把中医老祖宗这千百年来这个呼吸吐纳的一些理论思想，进行系统性的一些归纳和总结，不断的去完善和实践，包括化繁从简，归纳出了这六字诀36式整体的吐纳方法，告诉我们呢，通过变化不同的呼吸方式，实现什么？吸清阳之气，吐秽浊之气，实现脏腑清阳之气充盈调和，元阳之气充盈。只有这样呢，才是说预防疾病发生，这是最直接有效的好方法。可以说，从养生防病角度，这是首选的方法。那么说，对于已经出现各种疾病的患者，是吧？是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如果能配合着运用呼吸吐纳，啊，也可以实现有效的助力疾病的恢复，这是至关重要的。那呼吸吐纳之所以这么好，那如果说我们现在要通过生物医学细胞的理解，其实就很好理解了。干啥？那不就是帮助我们身体各种不同的细胞，帮助他们实现什么？恢复正常的呼吸状态嘛？不就要做这个事儿吗？你细胞会呼吸了，细胞代谢就好啊，细胞代谢好，细胞的功能才好啊，对吧？功能好了，那你想想，是不是就不容易被各种什么病毒细菌的攻击了？就不容易过早的发生什么老化呀、衰退呀、发生病变的坏死啊。即使说现在产生疾病病变了，不管你采用任何的治疗方式和方法，那你最终是不是还得通过细胞来吸收啊？
1: 对。
0: 那只有是细胞会呼吸了，呼吸好了，它的代谢好了，对吧？细胞功能好了，你想想你在运用治疗的过程当中，细胞的吸收自然就好啊，那你的疗效效果才会好啊，这不一样吗？所以说，从这个呼吸吐纳这个角度来说啊，和生物医学细胞呼吸的理论，其实这一点都是共通的。只不过什么呢？就是我节目开始讲的，就近些年来呢，这个中医啊一直吃老本儿，没有与现代医学、没有与高科技的医学和技术实现完美的结合，所以说发展的相对就慢了。导致什么呢？很多好的这些药材并没有完全的发挥出效果的极致，不就这样吗？而生物医学，你看看，它是却一直在高速发展的。从最开始对细胞的认识发现，你看到如今都研究深入到什么程度了？都研究到构成细胞的最基本单位了。而最开始提出了所有生物，包括人啊，都是细胞构成的，这是他们认识的、发现的。到现在，你看看，人家说了，细胞构成了整个生物体。那么谁构成细胞的？是各种基因物质啊，是细胞的最基本单位了。这都是他们发现的。所以说，都已经什么？已经发展到从细胞的基因物质来进行研究探索了。说对于很多的中医治不好的、西医治不了的一些病，所以你看，这个生物医学在如今呢，也都是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和成功啊。所以说，未来的医学的核心主导一定是生物医学。那么，通过生物医学衍生出的生物制剂啊，那更是对抗诸多疑难病最有力的武器呀。
1: 相信这几天听节目的这些家人们也是啊，深有同感哈。那么在现如今的这个生物医学已经是对很多疾病方面是发挥了巨大优势了。
0: 对呀。
1: 啊，比如说咱们说这个各种的生物疫苗哈，
0: 嗯，
1: 哎，它不就是防止各种传染病或者是疑难病发生的吗？
0: 对呀。
1: 据我了解，现在都在高度的探索研发，每年几乎都能听到有新的病种啊，它有疫苗获批上市了。那只要是提前接种相应的疫苗，它就杜绝了极大的患病的这个风险
0: 哎，
1: 了。
0: 对，太对了啊！你就比方说这个，你看现在这新生儿啊，我们都知道啊，孩子出生以后啊，干啥嘛，必须得接种疫苗啊，是
1: 对。
0: 吧？哎，新生儿接种疫苗很多，像各种什么卡介疫苗啊、乙肝疫苗啊、白喉破伤风的疫苗啊、甚至是脊髓灰质炎的疫苗啊、麻风疫苗等等啊，这都需要强制接种的。这个很有作用啊，太有好处，一定要做的。有了疫苗的接种啊，那在体内就相当于什么？与咱。

0: 咱们细胞的基因就完全融合共生了。这些疫苗干啥？那不都是利用生物的医学技术，在活体的生物当中，它提纯出的某些重要的抗原物质吗？实现了极高活性状态下，相当于什么？不直接就移植培植到咱们人体这个细胞基因当中了吗？伴随着我们成长啊，高度匹配，和谐共生，一直实现什么高活性状态，持续发挥作用，实现长期的一个保护啊。所以这疫苗是了不得的。你看这个出生的婴儿时期，这疫苗各种疫苗你接种这一次，几十年甚至一辈子不用再接种了，直到生命结束的那一刻，它还在持续的发挥作用，保护作用啊。这不都是生物医学带来的巨大贡献吗？
1: 嗯，也就是说未来哈，无论是从疾病前期预防或者是疾病的干预治疗，那么这个生物医学都能完全的囊括了，应该是这样吧？
0: 哎，一定会的啊，因为这个生物医学更先进呢，它发展的更快呀。
1: 对
0: 啊，你看现在虽然都在讲是起步阶段，就即使说起步阶段，你想想到今天就已经发挥到如此巨大优势了。
1: 嗯，
0: 那如果说未来继续发展是不敢想象啊。再就是生物医学这种安全性啊，这是最高的呀。为啥它安全性高啊？它利用的可是外界各种其他的生物体本身啊，他们体内的一些特有的一些优良的物质基因啊，或者是某些重要的抗原成分来进行抽离，来进行提取，然后什么转接嫁接给人体来进行应用。
1: 嗯，
0: 它可没有任何其他的化学的添加合成，没有，是属于纯天然的呀。所以说它没有任何的负面作用，那伤害性是最小极小的。所以说未来怎么的呀，都在讲说生物医学会逐渐取代手术刀啊，取代放化疗啊，会取代各种化学激素药对身体的伤害啊，这不太好了吗？因为生物医学对抗各种疾病，它利用的是特有的人家自己的生物技术，在各种活体生物当中提纯出某些重要的核心物质，然后呢，人家能够制作成什么高活性的这种生物制剂，哎，直接作用人体细胞的基因里面，哎，实现与人类的基因高度匹配融合，也就是其他生物体当中这些优质基因或者是优质的这些抗体干啥，它不相当于根植培植在咱们人体细胞里面吗？实现和谐共生了吗？那不就长期存在，长期持续发挥作用吗？你这不相当于不是其他任何的治疗方式是不是都实现不了的？
1: 嗯，这么说还真是哈，真是太了不起了。
0: 对呀、啊、
1: 那楚老师，比如说现在我们是以各种这个常见的像血栓病为例吧。
0: 嗯，
1: 生物医学它有没有更好的应对方法呢？毕竟现在我们说这个血栓病的患者啊，他不管是通过中药调理啊，还是说用西药治疗控制啊，嗯，还是会经常发生这些什么血栓斑块堵塞哈、啊，这个心脑血管啊，下肢微循环呢、啊，它都容易发生堵塞。那常年吃药也控制不好，我觉得这个问题吧，它是个大难题。
0: 哎，实际上啊，你要说到这血栓病啊，
1: 嗯，
0: 要重点要解决的是什么呢？啊，是血小板粘附聚集的事儿。
1: 嗯，
0: 记着啊，是血小板粘附聚集的事儿。它和斑块，就是这个血栓和斑块，它是两个概念。你看这个血栓是什么呢？血栓是在血管管腔当中啊，它形成的什么，就血液的凝聚以后，就血块凝聚了。
1: 嗯，
0: 这里面是啥呢？包括像血小板啊，纤维蛋白啊，包括一些红细胞啊，它们纠结聚在一块形成的，
1: 就是血液凝成的块。
0: 哎，对对对。那斑块是什么呢？斑块是长在一般都是在动脉血管的管壁内膜下出现这种斑块。
1: 嗯，
0: 就像包块一样，像什么呢？就比方说像这个水管里面啊，血管内壁它生锈了，
1: 嗯，
0: 鼓了一个包似的
1: 啊，这个明白。
0: 哎、
1: 嗯，
0: 这斑块里面主要成分是啥呢？比方说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还有一些炎性细胞、坏死的一些平滑肌细胞等等，就这些垃圾凝聚到一块了。而且它表面外面啊，外层还包了一层纤维帽，包裹起来了。
1: 嗯，
0: 但是啊，虽然说它们性质不同吧，但是呢，它们是互相诱发的，都会堵塞血管的，这个是有共性的。你看这些是啥，它都是通过现代医学呀，比方说这个血管的超声检查呀，血管的 CT 造影啊，或者核磁共振成像啊，这些检测的设

0: 翻开，它还是倾向于西医的。为什么呀？因为中医是没有血栓和斑块的概念的。大家记着啊，中医是没有血栓和斑块的概念，中医只有血瘀的概念。这个和西医说的血栓斑块啊，可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啊。这个大家要知道啊，中医说的这个血瘀，讲的是什么呢？是气血发生瘀滞，也就是什么呢？就是血流流速缓慢了，血流变缓变慢了。它可不代表着堵塞堵塞。它这个跟西医说的什么像呢？和西医所说像高血脂、高血粘，跟这个很相似。啊，它可不是说血瘀代表着血栓斑块啊，堵塞的概念可不是啊。为啥说很多人他混淆不清呢？就在这儿了。他有的人认为啥呢？说中医说这个血瘀它就是血栓和斑块，然后怎么办？他就围绕着化瘀去治疗。那中医化瘀的方法都侧重于什么啊？侧重于补气活血呀。中医认为呢，只有气血运行有力，才能把这个瘀给冲开、散开。
1: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3: 好重啊，
14: 我帮你。
15: 德在传递。
1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3: 智在飞翔。
16: 跳绳技术
17: 准备。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2: 大扫除啦！
3: 我来拖地，
4: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7: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8: 怎么比方呢？就比方像河道似的，这河道啊，在某一个地方，这水流特别缓慢了，流不动了，可能里边有很多东西，可能是发生拥堵了，啊，那怎么办呢？它可能在上游呢，它就加大水流的速度，或者开闸放水，
9: 嗯，
8: 哎，把这个淤堵缓慢这个地方啊，
9: 给它冲开，
8: 给它冲开，
9: 嗯，
8: 这不就通了吗？你要说这个逻辑啊，要是对于血管里面这些血栓和斑块呢，就是不对的啦。如果说你过重的去补气活血，会导致什么呢？气血是不是就旺行啊？
9: 对，
8: 气血旺行以后，很容易在血栓斑块阻塞这个位置，由于阻力过大、压力过大，就容易把血管给冲爆了。
9: 哇，这脑出血了，
8: 哎，那就容易造成破裂出血了。
9: 嗯，
8: 即使说呢，你把这血栓斑块就淤堵的地方，你是给它冲开了，
9: 嗯。
8: 但是它就会造成
9: 血管也破，
8: 哎，它还容易造成啥？血栓斑块随着血液流动，它是不是容易在其他位置继续发生堵塞啊？
9: 对，
8: 是吧？
9: 因为它没消失，
8: 没消失啊！你把这地方给冲开了，
9: 嗯，
8: 它还在随血液流动啊。比方说主动脉的血栓斑块被冲开散开以后了，随血液流动，它可能到了微小动脉、细小血管的地方
9: 又堵上了，
8: 是吧？它容易继续发生堵塞，
9: 嗯。
8: 如果说血栓斑块要是相对比较大一点的，要堵在细小血管上，那是不是一下就给堵死了？
9: 对，
8: 你通都通不开了。再就是什么呢？气血旺行啊，它冲力大、压力大，是不是容易把这个斑块给冲破了，造成斑块破裂呀、啊
9: 嗯？
8: 对吧？尤其是动脉粥样硬化这种斑块，被血流过大的冲击，就容易发生破裂。一旦破裂了，这里面的内容物。它外面不有个纤维膜包的吗？
9: 嗯，
8: 里面这些内容物就完全暴露在血液当中，就像这饺子皮破了似的，这里面馅儿都出来了。
9: 嗯，
8: 啊，这斑块里面这些内容物，什么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呐、炎性细胞啊、坏死的平滑肌细胞等等这些内容物，全在血液当中了，它就会触发血液的凝血机制，快速形成血栓，发生血管堵塞呀。很容易导致急性的心脑血管梗死的发生啊，所以说针对于血栓斑块啊，大家记住一定不能大力度的去补气活血，也就是说补气活血的中药不能用啊，具有补气活血的食材也好，药材也好也不能用，也就是说不能采取化瘀的方式你治疗你的血栓斑块，这是坚决不允许的。
9: 哎，这还真是啊，给咱们很多朋友得提个醒哈。如果说现在有这个血栓斑块的这些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啊，你现在吃的这个中药里边它有没有是补气活血的啊、
8: 哎、
9: 或者是活血化瘀的，
8: 嗯，
9: 千万别用。
8: 哎，真得注意。
9: 哎，这越用可能就越有危险呢。
8: 是啊。
9: 那楚老师，现在大多数的患者啊，他们采取西医治疗的方式治疗这个血栓斑块，用的都是什么药哈、啊？比如说什么他汀类的药啊，
8: 嗯、
9: 阿司匹林呐、啊、氯吡格雷呀、啊、降压药啊，
8: 嗯，
9: 就是加一块儿联合应用，
8: 嗯，
9: 但是它也不解决根本问题啊，这个血栓斑块还是发生形成了，它是药物效果的问题吗？
8: 不是药物本身效果的问题。
9: 嗯，
8: 怎么讲呢？应该是这个药物研发的时候核心机理的问题啊，只能这么讲啊。
9: 这有什么不同吗？
8: 你看啊，这个他汀类的药物是干啥？大家知道是降血脂、稳定斑块的，是吧、
9: 嗯？
8: 注意啊，你看啊，我为啥说机理呢？它的机理是干啥？是降低和稳定的作用。而不是去除啊，大家听好，是降低和稳定
9: 啊，对，它不能把这个血栓斑块给弄没，
8: 哎、
9: 嗯，
8: 它是降低和稳定斑块，防止斑块破裂的啊。你还有阿司匹林，还有刚才讲这氯吡格雷，或者是替格瑞洛，这类药是干啥的？你看它这机理是干啥的？抗血小板聚集，防止血栓形成的。你看，注意它的机理是对抗和预防的机理，你看看。它也不是清除吧、
9: 嗯、
8: 是对抗和预防。
9: 嗯，
8: 包括降血压的药呢，大家更好理解了，是吧？是扩张

0: 血管利尿、稀释血液，这不都是属于抑制和控制吗？包括说血栓斑块堵塞了这种发生以后的急性期，需要马上去医院就医了。你看到医院输液打针，用的什么药呢？比方说这个阿替普霉，或者是这个替奈普霉，这都比较常用的啊。对于像急性脑梗、心梗的，都会注射输液这类药物。但是它的机理是干啥的？你看啊，它这种机理也是溶解堵塞的血栓，啊，就是哪个地方堵塞的血栓给你快速溶解了，但是它不能消除血管壁上硬化的斑块，它没有这作用。或者是注射什么叫低分子肝素，啊，配合口服这个利伐沙班或者是阿派沙班这些药物，你看它的机理是啥呢？是防止血栓继续变大，而且只能用于静脉血栓和房颤的血栓。也就这些方法啊，如果还不行的话呢，那大家知道了，那就针对于阻塞堵塞的部位，那就下球囊、下支架了，是吧？把堵塞的位置给它撑开，让血流通畅，
1: 这是最常见的了。
0: 是吧？你看，不是还是都是起到什么抑制、维持、控制吗？是这道理吧？大家都明白吧？所以你看，西医发展了这么多年到现在，你看翻来覆去，无非就这些方法
1: 其实
0: 啊。
1: 没有任何一种方法和药物是彻底说把这个
0: 哎，
1: 血栓斑块让它没了、
0: 对，
1: 消失了。
0: 哎，你看，都这些方法，你就观察他们所有的这些方式方法，都是一个有个共通的特性。什么叫共通啊？都相互相通的一个特性，都是起到抑制、控制、维持、稳定，都是这样的机理。所以说，他就需要患者得长期治疗、长期药物跟随，因为他根本就没有从根本上去解决血栓斑块本身的一些来源问题。为什么？会产生血小板粘附聚集呀？为什么低密度组织蛋白会增高啊？为什么会有炎症性细胞的产生？为什么平滑肌细胞会坏死啊？还代谢不掉啊？为什么会有坏的胆固醇呢？如果说这些我刚才说出的一连串的这些为什么你不给它一一解开了，那源头是不是就不解决呀？那你直接不解决源头，只是针对结果去干预，那是不可能从根本上好的。那不相当于来了就挡，挡不住就防，防不住就躺啊！我只是躺什么，防不住那也没办法，挡也挡不住，防也防不住，那就躺平了，就认了，屈服了。你看现在不就这样吗？没办法，西医的技术水平到现在，从我的角度啊，我不认为导致血栓斑块发生形成这个诱因源头问题，这么多年他们发现不了，他们解决不了。我不认为，就西医的技术水平，我都不认为。只不过是什么呢？实事求是讲，这背后啊有很多深层次的问题在里面。我为什么这么说啊？你知不知道？就是这些降压的、降脂的、溶栓的、抗凝的，就这些药，包括各种支架耗材。哎，你知不知道全球每年的需求量有多大呀？
1: 别说全球吧，咱就说咱们国家吧，这个每年需求量可能都无法计算了，
0: 是
1: 因为
0: 吧？
1: 这类的这个患者呀，患病的太多
0: 对
1: 了，
0: 呀。
1: 他们需要是常年的、长期去用
0: 哎，
1: 啊，
0: 这个对了，
1: 那这个需求真是没法计算哈。那要说到全球，那用量更是惊人了。
0: 哎，一定是惊人的，哎，所以这里面有很深的商业逻辑在里面，我不用细说，其实大家应该能明白一点意思。你想想，最开始人家老外研发投入了那么多的时间、精力、财力，研发出这些药物。那你说他研发出来干什么？他肯定是不是得需求庞大的市场，持续稳定的给市场供应啊，对吧？是不是得有一些利益环节在里面呢？就像啥？你看最早研究灯泡的是一样的，啊，那最早这个科学家把灯泡研究出来了，这一只灯泡，好家伙，这使用寿命能用60年都不坏，啊，作为消费者用户来说，这肯定是高兴，啊，但是。发明灯泡的肯定就不开心了，因为啥？他慢慢发现这销量开始严重下滑，卖不动了，因为质量太好了，是吧？哎，知道，哎呦，这里面的灯丝质量做的太好了，干烧它也不坏，
1: 一辈子就用一个，
0: 是吧？它不坏，它不用再买呀，它不重复购买呀，所以怎么办呢？他就调整策略了，缩短这个灯丝的使用寿命，我不让你60年了，我可能让你6年就坏了，对吧？ 咱就打比方说啊，它缩短你使用寿命，这样一来是不是大家伙买这灯泡更换的不就频繁了吗？更换频繁了不就源源不断不就有销量了吗？是不是？
1: 哦，那我就明白这个逻辑了，
0: 是吧？
1: 那要这么说哈，这样下去这患者承受不了啊。他不是说花多少钱的事儿，是我们说一旦你要维持控制不好的话，那他是有生命危险的呀。
0: 嗯，也正是因为这样啊，所以这个生物医学的快速崛起，它不单单是世界的生物医学这方面的科学家们在积极努力突破这个问题，就咱们国家生物医学领域的这些专家也一直在积极寻找破解的办法，势必要从根本上攻破这血栓灌泡反复发生形成的问题呀。
1: 嗯，那太好了，生物医学只要是介入了，那就会有大希望啊。
0: 嗯，
1: 那是不是也要从细胞的这个基因的角度去研究去探索呢？
0: 嗯，肯定是啊，要从细胞的基因工程研究，因为这才是最根本的病因啊，要从这儿入手啊。生物医学通过这么多年深入的研究发现，发生血栓斑块啊反复形成的原因有几个核心方面。比方说在第一个阶段，在起点的时候是血管内皮细胞发生受损，内皮细胞为啥受损？因为间隙变大，然后呢屏障通透性破坏，导致一氧化碳和酶功能下降了，环烷油物质合成开始减少，包括血管细胞啊表面的这些粘附分子持续增高，结果就会造成血液当中的低密度脂蛋白呢大量的渗透进入到血管的内膜细胞的下层，这是第一阶段。等到了发展到第二个阶段呢，就低密度脂蛋白啊，氧化西红柿单核细胞开始受损，侵入细胞内膜的这些低密度脂蛋白被自由基氧化，就形成什么呢？叫氧化型低密度脂蛋白，啊，也叫强毒性质脂啊。然后呢，受损内皮细胞同时还释放了一种趋化性因子，我们叫什么呢？叫 MCP-1。这种因子它吸引血液里面这种单核细胞穿过内皮进入到血管壁。然后单核细胞呢就分化为巨噬细胞，到这个时候那就到第三个阶段了，也就叫泡沫细胞就生成了。
1: 嗯，
0: 什么意思？就是早期的斑块和质子条纹就已经产生了，然后巨噬细胞的包膜上呢，这些呢 SR-A 叫清道夫受体大量的吞噬氧化的低密度脂蛋白，同时大量的这种胆固醇的质子堆积在胞质以后细胞膨胀出现泡沫的形态啊，这就叫泡沫细胞开始形成，然后泡沫细胞持续释放多种炎症的因子，激活炎症小体，释放呢这种大血管性的慢性炎症也开始释放了，一直这就到了第四个阶段了，叫斑块进展期了，就会形成这种成熟的这种周样性的斑块，就是这种纤维帽加上这种质子坏死的形成了，血管中层的这些血管平滑肌的细胞呢发生表型性的转化了，从收缩型开始逐渐到合成型，像内膜迁移开始逐渐产生增殖，同时平滑肌的细胞呢还分泌这种胶原蛋白、弹性纤维包裹质子这些区域，形成这种纤维帽，这个时候大量的泡沫细胞开始持续的凋亡坏死，细胞内质开始完全性释放，聚集形成这种叫质子坏死，就完全形成了，那就到了最后第五个阶段了，就什么？就斑块开始发生破裂，加上血栓形成，脑梗、心梗就直接就陆续就发生了。
1: 你讲了这么多啊，这不太好理解呀。
0: 是吧？
1: 生物医学细胞的概念，首先我是一窍不通啊。
0: 嗯、因为这个属实是很深奥的东西。
1: 嗯
0: 啊，这个其实不需要大家分的把这些东西记住，因为我说的这些东西不经过专业学习的，肯定是很难消化的。
1: 对，听不太明白哈。
0: 嗯。
1: 但是听您的表述，是不是这个意味着生物医学现在已经发现说这个血栓斑块发生形成的原因了呢？
0: 哎，你看你这说对了。是的，我说刚才说这一堆这个理论性的东西啊、
1: 嗯、
0: 专业性的东西可能大家没听懂，实际上呢、
1: 嗯、
0: 就是找到了深层次的发病原因，被找到了。
1: 嗯嗯
0: 啊，只有找到这些病因了怎么的呀，才能从病因去入手去干预啊，这才叫根本呢、啊、
1: 对
0: 啊，那怎么办？就要从细胞的基因物质去入手干预。比如说啊，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叫 LDL， 这种基因物质啊叫低密度脂蛋白受体基因，以及肝细胞表面的叫受体负责清除血液的低密度 脂蛋白物质受体的基因，还有个重要叫什么呢？

0: 叫 PCSK9 这种基因，这都是被发现了。就这种基因物质可以促使蛋白结合受体，促使受体低密度脂蛋白成功降解，而且这种 PCSK9 基因的物质活性是极高的，最终通过实验发现啊，持续作用的效果也是极强的，是非常持久的。
1: 那这个也，它也是从活体的生物物种当中说给提纯提取出来的吗？
0: 啊，对呀。这个制成的生物制剂叫什么呢？现在这个已经上市了啊，就是这个国内现在都已经开始应用了。
1: 哦，
0: 啊，叫什么呢？叫这个异落油单抗，还有一个叫什么呢？叫阿利西油单抗。它是干什么呢？都是皮下注射的。每个月注射一次就行。这叫什么？叫生物制剂，属于叫单克隆抗体，它不用天天注射，就每个月注射一次就可以。那你刚才问到这个问题啊，是它这个生物制剂是不是从生物提取？它一定是从生物当中提取的，它不是化学合成的。这个异落油单抗和这个阿利西油单抗是从哪儿呢？实际上是从咱们国家这个仓鼠。你看仓鼠有国内和国外的，你看国外仓鼠用不了，它是从咱们中国这个仓鼠这种小动物的卵巢当中，通过运用 DNA 重组技术以及细胞抗体蛋白培养，提纯出了某些重要的这种基因高活性的物质。什么物质？刚才跟大家讲叫 PCSK9 呢，这种基因物质。与人体的血液血管细胞通过技术的干预实现什么？实现基因高度匹配了，融合了，然后通过皮下直接注射，就相当于直接把这种好的这种基因物质直接培植植入到咱们人体这个细胞的基因当中了，实现共生了。这样一来就会长久持久的长时间发挥作用啊。能有什么作用啊？它可以有效增强肝脏清除坏胆固醇的能力。就这么说吧，说简单了，就是来说降低血脂溶解血脂的方面，它会远远超过所有的他汀类的药物。你说这是不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啊？
1: 对。
0: 而且通过临床证实了，它能够在软化逆转斑块方面，让斑块体积会完全的真正发生缩小，而且呢会进一步持续降低这种斑块破裂的风险。这是不是巨大的进步啊？它适用什么样的人呢？比方说这他汀吃了好多年好长时间，但是这血脂依然是不达标的，多处血管都有斑块的，心梗脑梗的这些高危人群，现在有了这种生物制剂的使用，这相当于如同救命一样啊。另外还有一种叫什么呢？叫英克斯兰。这种生物制剂呢，它属于叫长效的 PCSK9 的基因这种物质的抑制剂。为啥叫长效啊？它这就更好一些了。多长时间？半年的时间皮下注射一次
1: 啊，那更方便了，
0: 是吧？
1: 一年就扎两回就行了。
0: 所以这个依从性非常高，适合啥呢？就适合比方说常年用这类药物的，效果始终不理想的。这样的人群啊，你现在有这个生物制剂，你说多好啊。但是呢，实事求是讲，虽然说这两款生物制剂到目前来说呢成功上市，也不能说完全的从根本上把血栓斑块的问题说完全就解决了治好了。以后就彻底这个事儿就没有了，不用担心了。但是啊，虽然没达到这个目的，但是呢，还这句话，你要对比目前其他的这些传统的治疗方式和方法，相对来说，这是不是重大的进步呢？
1: 肯定的呀，
0: 是吧？
1: 不用天天吃了，
0: 起码是不是不用天天大量各种药物不间断的使用啊？是不是避免了长期西药药物这种使用负面的伤害呀？而且安全性更高，就是从生物体内活体提纯的生物活性物质，没有任何负面伤害，安全性好，稳定性好，而且还更持久啊。对吧？甚至都可以半年注射一次就可以了，你说这多大的进步啊？
1: 对，
0: 是不是更持久啊？而且它活性高，效果更快呀。所以对于长期用药的控制不好的患者，还这句话，它一定是现在有了一个重大的一个途径和突破呀。所以说，我说这最大的进步，这也是我一直讲说什么，我说我们一定要给医学给科学一点时间，生物医学的发展它也是需要时间和过程的，它需要是全世界所有从事生物医学领域的这些科学家们，他们不断的去努力

0: 探索、努力、研究，不断的发现，不断的破解。所以说，还是要给他们一定的时间，但是我们要相信未来，未来一定是值得期待的。从我内心个人角度，就像你今天聊到血栓斑块的问题，如今现在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已经又上了一个大的台阶了。我相信未来随着生物医学技术不断的成熟，随着呢不断的突破和发现，我相信未来还真就有朝一日，是吧？能让我们这个血栓斑块的问题还真就从根本就完全性就杜绝了，完全就解决掉了。就这方面，从我的角度来说啊，我是完全有信心的，我相信会创造出更大奇迹的。
1: 太好了，我们当然有信心哈，就是现在通过您的这个讲述分享，已经非常明显的感知到了哈，这个生物医学啊，它如今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巨大的变革。
0: 对呀，
1: 您要是不说，我们患者肯定很多人他是不清楚的呀。这回您每天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医学前沿的一些讯息，还有更先进的一些治疗的手段方法。我们患者那都是最大最终的受益者呀。
0: 那当然了，
1: 真是太好了。那这样吧哈，楚老师，剩下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接听一下大家的电话，好吧？
0: 好的，可以。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3: 哎，你好啊。
1: 你好。
3: 楚老师，你好啊。哎，我也算是你的学生吧。因为我跟你学习呼吸吐纳的方法。我已经练习挺长时间了。哎呀，就感觉排除浊气以后，身体轻盈不少。
0: 是吧？
3: 哎呀，以前我的身体经常是困顿感，但现在没有了。精神头也足了。还有你说我练习完的呼吸吐纳，我这个心慌的情况明显减好。
0: 哦，缓解是吧？
3: 现在你有点动静啥的，我这心脏也不突突乱跳了。我就开始练习那六字诀嘛，就是那喝的
0: 字
3: 那
0: 字
3: 音。哎呀。真的，我现在就是说的，
0: 慢慢的，是不是能发出声了？
3: 能发出那声音小，但是我能坚持一两秒。
0: 慢慢来，挺好。
3: 不过现在我练的时候声大了
0: 啊，
3: 有底气了
0: 啊。
3: 这声音也长了。
0: 发呵，这个声往外呼气的时候也能比较长一点，是吧？
3: 对，我觉得这套方法挺独特的，还好用。我本来以为你楚老师是一位经验丰富的中医，但没想到你对生物医学也这么了解。一个是传统的一个医学，一个是先进的医学，你都有很高的建树，真的太让人佩服了。
0: 哎呀，其实都是从理论根基来说是相通的，是吧？因为我讲过，生物医学再好再先进，它的根基基础还是建立在中医这个呼吸吐纳这个理论基础上发展过来的。所以我让大家伙做呼吸吐纳，我说从养生角度，从疾病预防角度来说，这个吐纳学会做好是直接受益的方法，就这样的。
3: 但是我寻思楚老师，我暂时不是用不上这个虫草养元液吗？我惦记问问有没有啥新药呢，能对我有帮助呢？因为今天嘛，好像你说的有一个什么生物日记说的对血脂高啊斑块都有好处，不知道适合我不的呢，能用不的？
0: 今天节目当中我讲到一个这个生物制剂，有一个叫伊洛尤单抗，还有一个叫阿利西尤单抗，都是注射的皮下注射针剂啊，两周或者每个月打一次。
3: 一个月一次。
0: 这个干啥的呢？都是纯生物的高活性的，它这个肯定是挺好，对于稳定斑块来说，因为是从这个仓鼠这种小动物的卵巢当中，通过运用 DNA 的重组技术以及细胞抗体蛋白的培养，它提升出某些重要的这种基因高活性的物质，它能与咱们人体血液和血管细胞形成这个基因性高度匹配融合。

0: 活，然后经过皮下直接注射，相当于直接培植植入人体细胞基因里面，它能实现共生，持久发挥作用。它能干啥呢？它能有效的增强这个肝脏清除坏胆固醇的能力，还能够降脂的强度来说，它是远远超过他汀类的药物的。啊，另外还有一种这个生物制剂呢，就是这个我也讲过，叫英克斯兰，它是长效的这种 PCSK9 这种长效抑制剂，这个更好一点，半年注射一次，
1: 半年才一次，
0: 哎
1: 那
0: 就
1: 挺
0: 行
1: 好
0: 了。你可以上你们当地的医院去问一下有没有。
1: 的。
0: 这个还是很好的，但是相比来说，可能价格肯定要稍微要贵一些了，
1: 哎呀，那太好了，我尽快到医院去问问吧，
0: 你可
1: 看
0: 以去
1: 看
0: 问
1: 有
0: 一
1: 没有。
0: 问，
1: 那我没事了，感
0: 好，
1: 谢你呀，楚老师的指导。
0: 哎，没事儿，那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好，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3: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面对你说，问你为
2: 什么，你为什么？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精心去吹清新的风。
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9: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0: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

0: 新家。
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3: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哇哦，怎么这么好玩？
8: 城市脉搏尽在掌握，你也能放肆嗨歌，嗨完再睡，早起不累。

走 party。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月夜月动听。你好，我是小乐。八月十五，月儿圆。中秋节和春节、清明、端午并称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那中秋为什么叫中秋，不叫左秋、右秋、上秋、下秋呢？其实早在宋代啊，吴自牧的《孟梁录·中秋》里面就有解释啊。八月十五日，中秋节。此日三秋恰半，故谓之中秋。那农历的七月、八月、九月这三个月算来是秋季，旧时分别称之为孟秋、仲秋和季秋，那合起来就是三秋。哎，你有听过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对吧？那这其中三秋正好过半，所以称为中秋。哎，这就来了。但是很多朋友不知道啊，除了咱们中国之外，中秋节还在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等等国家和地区也过。今天我们就用音乐的形式来看一看不同时期的月亮是什么样的。我们知道月亮的变化源于它绕地球公转时日地月三者相对位置的周期性改变，那这个周期的平均时长大概是 29.53 天，被称之为一个朔望月。那在一个朔望月里面，我们会看到月亮经历八种主要的月相，分别是朔月，也就是新月，然后是峨眉月、上弦月、盈突月、望月，也就是我们说的满月、亏突月、下弦月、残月啊，这八种过程。那在月亮最圆的时候呢，就被称之为望，举头望明月，不是这个望啊。这个望呢，通常发生在农历的15到16啊，有时候也会出现在14或17。我们也常说十五的月亮16圆，对吧？那像今年就不一样了，那会多一圆。2026年会出现在17圆的现象。月亮为什么会有阴晴圆缺的变化呢？月亮本身它是不发光的，只是把照射在它上面的太阳光的一部分反射出来。那这样对于在地球上来观测，随着太阳、月亮、地球相对位置的变化，在不同时期里的月亮呈现出来就是不同的形状，那这就是月相的周期变化。虽然月亮被太阳照射时总会有半个球面是亮的，但是由于月亮在不停地绕着地球公转，时时改变它的位置，所以它正对着地球的半个球面和被太阳照射的半个球面有时候就会完全重合，那有时候又完全不重合，有时候又小部分重合，大部分不重合，有时候是大部分重合，小部分又不重合，所以这样月亮就表现出了阴晴圆缺的变化。那么就从月亮的阴晴圆缺的这八个时间月相来听一听不同月相会有什么样代表性的歌曲。首先开始的是朔月，也就是新月，时间在农历初一，月亮位于太阳和地球之间，暗面朝向我们地球，所以几乎我们是看不见的。

0: 何独到，完全没法尽头，快乐种在我怀抱，同时候一串一串伤我怎算好。
1: 当月亮处于太阳和地球之间，那它的黑暗半球对着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根本看不到月亮了。这就是朔。朔在天文上是指月亮黄金和太阳黄金相同的时刻，逢朔日，月亮和太阳几乎是同时从东方升起来。

首歌是不是听着耳熟？就是天黑黑的粤语版。天黑黑很适合于在这样的夜晚，大概就是当年我们没有路灯，出去真的什么都看不见，月亮也没有，所以伸手不见五指啊。这首歌一开始是小朋友的嬉戏欢笑声，讲的就是儿时我们这个世界真的非常简单，就连下雨都可以有可乐心态，也可以相信没有一种天气是不能共舞的。但是长大之后的你可能会发现，愁啊，特别是在下雨天，愁上加愁，愁没伴儿出门，愁衣服干不了，等等等等各种琐碎的事情，焦虑得很，对吧？所以我们再回到这首歌的一开始的状态，我们还能回到那个纯真又简单的儿时吗？这是古巨基《下雨看世界》。下面这个旋律你也会很熟，风儿乐团《月牙湾》。歌里提到的月牙湾的意象，其实和星月的纤细，它的形态还是有一些呼应的，有些许的神秘感在里面。其实歌词的意境是取材于即将消失的世界景观敦煌月牙泉，因为过度开采使用地下水资源，导致了这一奇景日渐干枯，即将消失，也像极了我们的这一轮朔月。

朔月之后，我们再来看峨眉月，时间在农历初三、初四，这个时候月亮被照亮的一小部分开始显现了，就像一弯细细的峨眉。峨眉月的出现像少女羞怯的脸庞，你看，你看，像不像这张脸？

年代金曲，是不是？跟这首更加匹配的另外一首《月亮》，也在你的记忆库中是可以存在的，《弯弯的月亮》。这首最早是在1989年电视艺术片《大地情侣》的插曲，当时陈汝佳还有刘欢都有演唱这首歌。那其中大家最熟的应该是刘欢的这个版本，影响力是比较大的。那在之后，1992年，伦永亮重新编曲，吕方发表了粤语的版本。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首是吕方和翟潇闻在音综上重新演绎的《弯弯的月亮》。再来看一下农历初七初八的月亮，我们叫上弦月。

因为月亮和地球的距离相对于日地距离来说太短了啊，每天月亮由西往东前进13度多一点，而太阳呢却只前进1度，所以朔之后月亮就很快跑到了太阳的东边。一两天后太阳一落下去，西边的天空就可以看到一弯新月，两个尖角指向西方。那之后月亮升起的时间越来越迟，月亮也逐渐丰满起来，大概是在朔后7天，月亮的黄金刚好超过太阳90度。那我们看到的月亮是圆弧朝西的半圆，这就是

这首歌名就是上弦月，歌词里面提到了缺成爱情里的不完美，缘在心里变成感谢，这是一种爱情的状态的变化，用月相的变化为意境构建这种感情的叙事，一种很巧妙的感受，对不对？那接下来这首会更加恋爱般感觉一点的快乐的恋爱曲，你听这个编曲，就是你一听这首歌就有那种幸福感就容易被升起来，就填满了心里那种感觉，觉得哇好想谈恋爱，就是每个人恋爱时可以当做你的最佳配乐的曲目，月半弯。

突月，这个好像我们平常听到这个词比较少，但其实它就是满月之前的月亮的表现，在农历的十一十二，它的亮面超过了一半，并且在持续增大的过程。这首歌一起，是不是这个感觉就出来了？月亮从东方地平线升起的一个场景，就是满月前后可以看到的这一轮月亮。

其实在我的印象里，一提到月亮就第一个想到的曲目其实应该是这一首，对，城里的月光。迎突月的时间是下午到傍晚升起，然后前半夜就很亮了，月亮渐盈，月光洒满城市。这首歌的感觉其实是有温暖，但是又带了一点忧伤的感觉，其实讲的就是月光之下的思念，在迎突月时间听是恰到好处。

乐乐动听 Love Show 中秋专场，我们以歌邀乐，来听听不同乐项的歌曲，其中你可以细品到的意境。

0: 996尾号限行提示。
1: 明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7: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7: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7: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8: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EFFORT 努力 avoid。
10: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8: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1: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2: 爸爸，你晒黑了。
13: 悠着点，别着急啊。
8: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4: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8: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5: 方方的屋檐下，你能在那里？万重拉呀，
16: 好了，师兄，
17: 今晚我开车在路上，不等你下班，我不下车哟。

谢谢继续回来，越夜越动听。嗨，你好，我是小乐。今天 Live Show 的中秋专场，我们不只看中秋的这一轮月亮，整月里面的不同的月相都可以用歌曲的形式来表达。前面我们听过了朔月、峨眉月、上弦月、迎突月，那接下来就是像中秋时期的满月，也就是望月。望月一般出现在农历的十五、十六，但是今年呢会出现在十七。这时候月球亮面全部朝向地球，我们就看到了一轮圆圆满满的月亮。

当地球处于月亮和太阳之间时，虽然三个星球也是几乎处于一条线上，但这个时候月亮被太阳照亮的半球朝向地球，柔和的月光整夜洒在大地上，那这就是满月，也就是望。那这个时候月亮黄金和太阳黄金相差180度，

花好月圆夜，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其实是来源于当时的电影《花好月圆》，任贤齐和杨千嬅在里面演一对儿，是不是？你们看过吧？看到了杨千嬅在弹古筝，当时任贤齐的脑海就浮现了在古代的元宵节，未婚女子出门赏灯，同时呢，公子哥们也在出门寻找他们的爱人，所以你知道吧，那会儿的元宵节也是情人节。

想他。很久没有听这首歌了吧？就在前两年，那可真的是各个平台上火到不行，是不是？哪哪都能听到。就如歌名，不要慌，不要焦虑，好的事情马上就要出现了，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太阳下山之后马上就有月光，这时候就是满月的时期，因为满月就是日落的时候，月亮就从东方升起来，然后整夜都可以看到。歌词里面通过了太阳下山和月光的这个意象，表达出了即使面对困难和挑战，也不要失去希望和勇气的一个主题。其实也就像我们人生的低谷和困境一样，总会迎来光明，总会等到希望。还有包括世上每个人花期不同，你也会和美好相逢啊，有非常多很好的句子，其实就是表达我们可以相信自己，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总会看到美好的样子。这不就像日升月落，月升日落一样吗？

满月之后的月亮的表现其实就跟我们上半部分听到的一样，就是一个反过来的形式，就从满又到慢慢变小的月亮。接下来就是窥凸月，在农历的17到22之间，月亮的亮面开始从另一侧逐渐减小。当月亮开始亏损，这个前奏一起，确实有一点点凄美感了，是不是？带着一种圆满过后的淡淡的哀伤，窥凸月的氛围感一下就上来了。

因为每个人的心态不同啊，所以每当我们看到了一些事物或一些景象的时候，你不同的性格其实表现出来的状态也会不一样。就像刚刚窥图月这种状态，可以是像这首月半小夜曲一样的悲伤感，也可以像这首沿海小城的玫瑰月一样，在饭后傍晚时分沿着小城海边散步，然后有一些偶遇又浪漫的一个场景烘托又出现了。

其实这歌里面的玫瑰月，我觉得更像是一个季节或者是一个氛围的象征啊，它不是特定指某个月亮或者是那个颜色，像玫瑰色一样。我们倒是有看到过长月，还有包括红月亮，但很难会有玫瑰色月亮，所以它多少带了一些浪漫的氛围感在里面。窥兔月是满月之后的缺了一个角的月亮，其实这个时候还算圆，但是没那么圆。再到下弦月的时候呢，其实就只有半个月亮，时间在农历的23到24，可以看到月亮东边的一半被照亮，呈现一个半圆形。有上弦月就有下弦月，下弦月相对来说多了一些清冷和宁静啊。这首歌《白月光》正好也唱出了每个人心中那段皎洁却无法触及的那种回忆感，就像下弦月一样清辉而遥远。白月

当月亮黄金超过太阳黄金的270度时，它又变成了半圆形，但圆弧朝向的是东边，这就是下弦月。这时候当太阳从东方升起，月亮正高悬于正南的天空上，这个时候我们能看到东方升起的太阳和渐渐淡下去的月亮。同样也是有一段小小的忧伤之后再来一个小小的希望。其实这首歌是我当时单曲循环了很久的歌，特别喜欢这个调调，梁静茹《半个月亮》。

0: 如听来又有想恋爱的感觉了。
1: 我这里半个月亮，你那里是否也一样？
0: 这就是异地恋，打着电话，两个人看着月亮，甜甜蜜蜜，是吧？下弦以后，月亮要到后半夜才从东方出来，那它的半个圆面逐渐消失下去，变成了狭窄的镰刀形，尖角向西，从旺到朔，月亮和太阳的角度就越来越小了。

最后一个月相了，叫残月。往时间顺序，就到了农历25到29了。这时候的月亮的表现是亮面继续缩小，再次变成弯弯的月牙，直到下一次朔月。残月其实意味着一个周期的结束和一个新一轮的开始。这首歌我们应该都很熟吧，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这是直接套用了苏轼的词来和现代人合作的一首歌。

实当年我想这首诗词应该也是有它相应的曲的，只是那会儿的曲失传了，现在听来也蛮有意象，也表达了对离人的美好祝愿。其实说到祝愿，不管是古人的诗词还是现在的词曲创作，用到月亮这个比喻的还是有蛮多的。我们今天只是用到了一部分相对应的月相可以对应的歌曲，可能你的脑子里已经出现了其他的一些关于月亮的代表性的作品。

Yeah， 他的蓝牙音响几十块，喜欢播放这道菜。靠在走廊的窗台，正吃着微凉的外卖。一个一心留在上海，来自小镇的女孩。

0: 睛流着，不知今年过了明年是走还是留呢。朦胧月色掠过泪痕，他的面庞青涩，悠悠晚风吹过窗外，山茶花就开了。
1: 那这首歌作为今天的 ending 曲也是恰到好处了。若月亮没来，即便是理想中的月亮没有出现，我们也可以依靠身边的路灯获取温暖，并且保持乐观和坦然。它的意境上也是很接近我们观测到的最后一个月相，残月，被云层遮蔽的夜晚。它的重点不在于月亮的本身，而是在于那一份即便月亮没来也能和生活和解的坦然心境。

0: 以上就今天乐乐动听 Live Show 中秋特辑的全部内容，跟你说完，还要跟你说一句中秋快乐，假期愉快，回见。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10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怡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不要妨碍我
2: 自得其乐。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4: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3天没洗。哎，等等，
5: 换了长发小寨桃皮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哎，听我说，收到家长会通知，心里就开始打鼓。老师会说孩子什么？其他家长是不是都比我做得好？这种焦虑背后，是你把孩子的表现当成了自己的成绩单。请记住，家长会的目的是了解孩子，不是审判父母。提前写下一两个你想问老师的具体问题，比如，孩子最近和同学相处怎么样？带着问题去，而不是带着紧张去。你不是去交答卷的，你是去陪孩子一起成长的。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8: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9: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弹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9: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2:05，各位朋友，中秋节快乐！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信息。湖南高速方面，继0421徐广高速湘潭段789公里处青山桥收费站附近的南向北，由于车流量较大，现场缓慢通行。各位跑长途的卡友，还有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想听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不管是直播还是回放，手机应用市场下一个云听 APP 就行，搜卡友之家，欢迎大家到评论区留言，帮咱们的节目涨涨热度。路上多保重，咱们云听接着聊。
2: 开发小镇机杀，像我们大车他杀。
3: 你是否了解这样一个职业群体？
4: 我一年365天，将近300天都是在这个车上度过的。
2: 哪里有货，我们就去哪里。
3: 维系着物流运输稳定的职业卡车司机，辛苦的卡友们。他们用方向盘丈量中国，却常常忽略自己的健康里程表。他们在车轮上纵横九州，却时时透支自己的能量汽油箱。
5: 中国交通广播大型健康公益科普贺叔说你行栏目，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中国医师协会健康传播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健康管理协会健康科普专业委员会委员，浙江理工大学绍兴生物医药研究院兼职教授及指导教师仙鹤大叔张文鹤，每周一三四做客卡友之家，关注各位卡友以及家人的健康问题。
3: 你的身体是家人最贵的卡车。
6: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来了仙鹤大叔张文鹤医生，欢迎贺叔。
7: 大家好，主持人好。
6: 贺叔好，
7: 我是仙鹤大叔张文鹤，贺叔说健康，健康伴你行。
6: 欢迎贺叔。贺叔你看到了秋天了，
7: 哎，
6: 老百姓特别喜欢在一些特殊的时期进行相应的进补，尤其是秋天。为什么？因为秋天要贴秋膘。
7: 中国人啥时候都在找机会进步，是吧？秋天尤其严重，
6: 尤其严重，因为一说贴秋膘，那就太开心了，尤其是食肉爱好者们就开心了。
7: 对了，
6: 咱们就开始可以吃一些大鱼大肉的东西。
7: 对，
6: 美其名曰我得补一补。
7: 对啊，
6: 但是哈、啊，说到这个贴秋膘啊，吃这些可能大鱼大肉之类的东西吧、
7: 啊，
6: 大家容易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消化不了。
7: 哦
6: 啊，甚至有一些人呢，这个我前两天看有新闻啊，说。因为秋天柿子也下来了，
7: 对，
6: 螃蟹也下来了，
7: 嘿，
6: 俩东西一块儿吃，吃进
7: 医院了。著名的进阶搭配是吧？
6: 啊，是吧？
7: 哎、
6: 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想请何叔您给我们讲一讲贴秋膘的时候来了，为什么有的人贴着贴着就贴到医院里去了呢？
7: 好吧，
6: 嗯，
7: 这个贴秋膘呢，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找各种理由吃。
6: 嗯。
7: 那为什么贴秋膘能贴得上？没人说他贴春膘、
6: 嗯，
7: 因为这时候秋天的物产太多太丰富、
6: 啊，秋收时节。
7: 春天呢，以前青黄不接，你还贴秋膘，
6: 是
7: 没东西可贴，对吧？
6: 春天只能挖野菜。
7: 哎，对了，那么我们现代人呢，跟这个古代人其实有很大的不同。
6: 嗯，
7: 就说新闻里头说这位吃一个螃蟹和柿子。把自己给吃梗阻的这个、
6: 嗯，
7: 我们都知道啊，这个螃蟹呀、啊、柿子在一块儿容易形成结石，
6: 嗯，对，
7: 啊，把肠子给堵上了，
6: 嗯，嗯，
7: 但它可以有个量的区别呀，
6: 哦，吃了多少是个问题、啊哎，
7: 这就是叫幸福的烦恼，
6: 嗯，
7: 以前你说吃螃蟹，不少地方有这个传统，
6: 嗯、
7: 我不知道。山东啊青岛那头有没有这个传统？
6: 嗯，
7: 到这个季节、
6: 嗯、
7: 就是说不管家里头是穷过富过、
6: 嗯、
7: 这时候无论如何得弄点螃蟹来吃一吃，
6: 是
7: 有这个传统是吧？
6: 就是喂点醋也得去买螃蟹。
7: 哎，对了，但那时候咱们想吃多少、
6: 哦、那肯定以前吃不多啊。

0: 虽然不贵啊，青岛也好，
1: 虽然离得近啊，
0: 出产这个不贵，但是吃的是有限的。
1: 对，
0: 真不像现在，我看它价格涨了那么多，那有人一吃十几只、十几只的那么吃，往回头柿子再十几个、十几个的吃，什么东西呢？就怕量变到质变。
1: 对，
0: 你吃的太多了，可不就出问题吗？同样，现在好多消化不良也是一个量变到质变。比如说
1: 就是吃多了
0: 啊，对，比如说吃牛羊肉，哎，这个季节不错。
1: 牛羊肉按说我们经常吃的东西也
0: 对，经常吃啊，但是呢架不住秋天，你看秋高气爽，胃口打开了，大夏天的涮火锅你也难受是吧，现在这么一爽快一涮，这一吃起来量就多了，
1: 对，一高兴，
0: 这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季节有这个优势的时候千万别忘了量。痛风患者
1: 对，
0: 你说痛风这么严重，那为啥以前痛风的少？
1: 他吃的少，
0: 他吃的少，对不对呀？
1: 遇到的少，
0: 糖尿病以前不是没有，现在为什么这么多？都是吃的太多，所以这个量变到一定程度就变成质变了。
1: 是的，
0: 至于说咱们这个季节的消化不良呢，还要提两个特殊的点，两个特殊点啊。第一就是有一些贪凉的人。明明天凉了，还干嘛呢？那个肚子呀，也不说穿衣服，加衣服，尤其那个穿的比较薄的、露着腰的这个，这个损伤特别重。别忘了，你的胃肠道里的还有一群小生物呢，跟着你走呢，什么小生物？肠道菌，
1: 益生菌。
0: 益生菌，这个菌呢，叫益生菌，其实是个相对概念。很多益生菌一旦它失去了制约，它就可以变成条件致病菌。
1: 叛变了
0: 啊，就好人变坏了，
1: 好人变坏了。
0: 这说的益生菌呢，给大家展开的说一点啊。我们肠道里头一定得有菌，而且这个菌呢，有的是说我们吃东西正常带进去的，没它还不行。为什么没它不行？一个是有些东西需要一些菌来合成，还有一个重要的点，菌的数种类得够才能达到一个平衡。大家可能没有这概念，知道有菌在帮你工作，但不知道他们之间这个平衡特别重要。什么叫菌群平衡啊？就是张三是一个菌，李四是个菌，还有王五。有一天张三想多繁殖，那就这点吃的呀，李四和王五不干呢。李四和王五就会分泌点毒素，让你不能好好繁殖，
1: 制衡它，
0: 把你这量给制衡下来了。肠道里头不停地处于这种制衡状态。但是有的时候会打破，最常见的是什么？温度变化，不同的菌对温度的接受度是不一样的，温度可能低一点，你这一节肚皮亮着，看着挺好，
1: 挺漂亮，
0: 看结果出现了一个温度下降，导致好多菌不能正常繁殖了，抑制作用一减弱，本来那个呀，那张三呐就被人压制着，他是勉强的克制着自己，这回众人没人管我了，开始拼命的繁殖，
1: 那我得开始了，
0: 拉肚子来了，这种益生菌变成有害菌的叫条件致病菌，那怎么办呢？第一，捂上嘛，恢复正常的状态，
1: 让他再回来，
0: 对，第二个是什么呢？假以时日，或者你干脆用点什么益生菌吃进去，吃进去之后，我强行的把李四王五也补上，你就抑制住了嘛。这是一个温度变化引起的。秋天还要小心一个情况，也是一不注意就特别容易拉肚子，引起口中还会长痘痘的。
1: 又拉肚子又长痘痘？
0: 对，吃辣。
1: 我们一年四季都吃辣呀，为什么只在秋天出事儿啊？
0: 秋天你看四川、湖南、那些地方天天吃辣，
1: 人家常年吃辣，
0: 皮肤很好。
1: 对呀、
0: 肚子也不会拉肚子，是吧？但是我们北方人刚一去不适应，时间长了可能也适应了，因为那儿的环境呢没那么干燥，很湿润，不吃还不行，就得加速血液循环。但是现在变成全国都吃辣了，是吧？有一些不适合吃的人群也开始吃，不适合吃的地方也开始吃啊。辣椒同样会改变你肠道的菌群平衡。现在有的人吃肉无辣不欢，对吧？不管是烤肉也好，涮肉也好，炒菜也好，都得放上辣椒，
1: 要不然不刺激。
0: 张三就不怕辣，李四不怕辣，王五呢怕辣。就跟人一样，你肠道的菌群也是这样。于是有一些菌被这个辣椒抑制住了，不行了，活不了了，别的开始异常增长。异常增长是不是肚子疼啊？有的拉肚子， 于是呢，还有那个含硫含氮的废物，它过度增长呢，含硫含氮废物。

0: 我被肠道吸收，顺着肠道的血管往两边跑，哪儿啊？上面口周长痘痘，下边呢痔疮犯了。
1: 就是我们说的吃完火锅之后爱上火那种。
0: 哎，对了，
1: 那个反应。
0: 秋天本来就是天干物燥，你再多来点这个辣的，那也是造成秋天的消化问题的一个罪魁祸首。
1: 所以这么看来，秋天很多人的消化不良，其实就是自己的一个问题。
0: 叫什么呢？自己拿扫帚扫起的迷雾，完了自己抱怨看不见路了，是吧？
1: 真的。所以管住自己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儿哈。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如果您或家人朋友有健康相关问题，欢迎跟贺叔线下沟通，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贺叔两个字，仙鹤的贺，叔叔的叔，就可以直接添加贺叔微信啦。
1: 今天我们请贺叔想说一说关于秋天的一些健康注意事项。咱们这一小节呢，我们想说一个感觉好像是宝妈们关心的比较多
0: 啊，
1: 因为经常会出在孩子身上
0: 哦。
1: 就到了秋天之后呢，容易拉肚子
0: 啊，很容易
1: 啊，容易腹泻，尤其是有一些病哈。你像我们之前有一个宝妈，就是她以为孩子拉肚子是着凉呢，就给吃了点益生菌，把肚子包一包哈，就觉得就没事了。实际上后来发现这是一种病毒。
0: 对
1: 啊，轮状病毒挺让人担心。
0: 小儿秋季的好多腹泻跟这有关
1: 啊。
0: 当然除了轮状病毒之外，还有像诺如病毒，还有病毒之外的细菌，你比如说沙门氏菌
1: 啊，
0: 这个都是秋季常见的啊。所以呢这块值得说一下。尤其好多宝妈甚至是学校的老师，还有一些知识的空白点，
1: 就我们都不知道这个事儿。
0: 不知道
1: 啊，那赶紧给我们讲讲。
0: 我稍微给大家展开讲一下。秋天除了人觉得舒服，病毒细菌也舒服
1: 啊。
0: 病毒细菌它一样是生物啊，它对温度很敏感的，
1: 它也喜欢这个温凉适宜的时候。
0: 对了，你比如说它在传播过程中，在风里头忽忽悠悠飘飘摇摇，如果是烈日当空，一会儿把它晒死了，冬天低温也容易死，春秋季节是一个病毒特别活跃的时候。而秋天跟春天不一样的区别点在哪儿呢？秋天食物充足，
1: 对，
0: 人的胃口大开，吃的东西也多，特别容易把病毒细菌带到肚子里头来，
1: 病从口入。
0: 是的，
1: 嗯，
0: 你想，一方面是人吃的多，接触的概率大，另外一方面是什么？病毒正最舒服最活跃的时候，就容易出来。那么轮状病毒感染我们一般叫小儿的秋季腹泻，除了一些发烧啊，流鼻涕啊这些症状之外，往往就是开始肚子开始咕噜噜下来了。这个拉肚子跟着凉不一样。
1: 跟着凉不一样啊。
0: 着凉拉肚子，小孩着凉拉肚子了，那个拉的便便是什么样的？
1: 稀嘛。
0: 稀到什么程度？
1: 感觉那个纸尿裤上可能一滩一滩的。
0: 一滩一滩的，至少它能成滩的，黏黏糊糊的，对吧？
1: 是的，
0: 如果轮状病毒感染，水样便。
1: 水样，那就跟小便一样。
0: 啊，就是一抬屁股，呲一股，就跟水差不多。这个水样便这点还是比较容易鉴别的。当然如果要是出了脓样便或者脓血便，那个考虑细菌呢、沙门氏菌感染，这个概率比较大。这个呢知识点大家一般都知道了啊。一看水样便了就知道了，那可不是着凉了。是不是轮状病毒或者是诺如病毒。但是往往家长们有一个点他就会忽视掉，呕吐物。
1: 上吐下泻。
0: 上吐下泻
1: 啊，
0: 还有人吐就收收就完了呗。
1: 对啊，
0: 这有一个传播的风险。呕吐物里头，轮状病毒也好，诺如病毒也好，是有一定的含量的。你看便便，他知道去厕所，他冲水能冲走，是不是啊？但是呕吐物他控制不了。有的时候花可能在班里头一下就吐了。有的学校还这样的，那老师让那个学生谁谁谁你去把他收拾一下，
1: 值日组长，
0: 对吧？
1: 哎。
0: 这就提醒啊，老师们家长们要提高这个概念。在秋季就是很多呼吸道传染病流水流行的时候，这个病毒可能是在呕吐物里的存在，粪便里的也有，但是不容易接触。呕吐物里的存在，它以气溶胶的方式就出来了，
1: 挥发到空气，
0: 对别的孩子是有危险的。这个呕吐物尤其在这个季节，学校呢最好有一个专门的人，保洁员戴着口罩，大人也需要防护
1: 啊，
0: 戴个口罩戴着手套怎么样啊，专门的来过来给清理掉之后局部喷上消毒液。你看这个诺如病毒它能够通过气溶胶传播，挺吓人是吧？沾着酒精基本很快就死。收掉开窗通风，喷几下一会儿别的孩子们就都没问题了。还一个知识点，这个不是说 多数，但还有一部分呢还在犯这个错。
1: 嗯，
0: 不管是哪种拉肚子，都给孩子吃点抗生素。
1: 很多家里边存着药就是管这事儿，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啊，就得赶快吃点抗生素。
1: 对，吃点药就好了。
0: 像刚才我说的水样便的这个轮状病毒，
1: 嗯，
0: 或者是诺如病毒，
1: 嗯，
0: 那是病毒，吃抗生素、
1: 嗯、
0: 那是杀细菌的，一点用没有。只有像刚才咱们说沙门氏菌出了脓血便了、
1: 嗯、
0: 医生说啊这个是细菌感染菌痢，
1: 嗯，
0: 或者是沙门氏菌感染等等的、
1: 嗯、
0: 这时候
1: 吃坏了肚子了那种，
0: 对、
1: 嗯、
0: 医生呢给你用一些抗生素，这是用自己别乱用，这是第二个常见的错吧。还有第三个常见的错，小孩拉肚子拉得挺厉害，给孩子都拉没精神了、
1: 嗯、
0: 于是想快点给孩子止泻。
1: 止泻难道不对吗、
0: 啊、
1: 他都拉成这样了，哪个做家长的不心疼啊。
0: 所以说呢就得听、啊、咱们这个栏目贺叔说健康，听到就算知道，知道了就得到、
1: 嗯、
0: 就赚到了啊、
1: 嗯、
0: 为什么要拉？有人说我被病毒感染了，被什么感染了，
1: 嗯， 嗯，
0: 但是你要从积极的一面看，拉的本身就是排出这些致病源的过程
1: 哦，
0: 还有体内的一些废物啊把它排出去、
1: 嗯、
0: 就跟那个咳嗽一样，
1: 嗯嗯 嗯，
0: 当你肺里头有感染的时候，它刺激咳就把这东西咳干净嘛，
1: 打扫战场。
0: 如果这时候用强效的止泻药用上了、
1: 嗯、
0: 是一收住了，你打堆的致病源肚子里头存着呢，就不但这个腹泻没治好、
1: 嗯、
0: 而且这么多不该有的东西在里头存着、
1: 嗯、
0: 有可能发烧啊什么加重了、
1: 嗯、
0: 哎，说不止泻了，对，咱们用点肠道黏膜保护器，
1: 嗯，
0: 你比如说蒙脱石
1: 啊、
0: 嗯、啊，妈咪爱这类的，
1: 嗯 嗯， 嗯，
0: 它的本质可不是止泻的啊，
1: 嗯，
0: 它的本质是保护好黏膜，
1: 嗯，
0: 就你别拉来拉去，把这东西拉坏喽，
1: 嗯，
0: 之后呢，再给补盐补水，第一步别犯错，第二呢，给身体一点时间，让它去护理呀、调整啊、杀灭这个致病源，
1: 嗯，
0: 这是个过程啊。
1: 嗯，
0: 最后等越拉越少，越拉越少，黏膜保护住了，
1: 嗯，
0: 过些日子就没事了，
1: 嗯。
0: 周期不会太长
1: 哦，
0: 一般也就是一周左右的时间，
1: 嗯、一周、嗯，
0: 哎，一波腹泻就过去了、
1: 嗯，
0: 而且肠道细胞的修复能力特别强，
1: 嗯，
0: 不会留后遗症啊，
1: 嗯嗯、
0: 哎，
1: 就是要给他一个自己解决问题的时间。
0: 对了
1: 啊，相信你宝宝的能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如果您或家人朋友有健康相关问题，欢迎跟贺叔线下沟通。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贺叔两个字，仙鹤的贺，叔叔的叔，就可以直接添加贺叔微信啦。
1: 我说你看咱们说这个秋天之后啊、
0: 嗯、
1: 大家喜欢贴秋膘、啊、
0: 哎，
1: 我们前两天呢就了解到有一位65岁的阿姨，
0: 嗯，
1: 她其实之前啊是有胃溃疡的这个情况的，但是她好了
0: 哦
1: 啊，好了之后呢，她今年到了这秋天嘛，家里人出去吃火锅，她又嘴馋嘛，
0: 啊，
1: 就跟着吃了一点儿哈、啊
0: 嗯，
1: 结果呢，出现了这个胃溃疡反复的一个情况，
0: 溃疡反复了
1: 啊、嗯。当时一开始是疼，然后有点反酸，结果去了医院之后发现，哎，又回来了。
0: 哎呀，一说到吃，
1: 嗯，
0: 哎，好多毛病就出来了，而且呢，好多特别损伤你胃的毛病啊，就是日常习以为常的。
1: 嗯嗯、
0: 来，我说几个事儿啊、
1: 嗯，
0: 就是有的在后边敲888，那后边我就给你答案啊。
1: 嗯，
0: 如果正在开车的朋友看不到没关系，一会儿康康老师告诉你哪能看到视频，
1: 嗯，
0: 也可以到贺叔的抖音快手账号上找这个精编。如果你有我后面说的情况，敲888。比如说吃着热的火锅或者是烤串，这头喝着凉啤酒和冷饮料的都有谁？还有喜欢吃冷的硬的东西啊，冷硬是两个啊，还有生的东西
1: 啊，
0: 你比如日料什么什么的刺身、
1: 嗯嗯嗯嗯，
0: 还有特别爱吃硬的东西的。你比如说硬豆子这类的，
1: 哦哦哦，磨牙的那种，
0: 磨牙的啊、
1: 嗯、
0: 这个要敲啊、
1: 嗯、
0: 还第三种啊，喝酒经常喝吐的都有谁、
1: 嗯、
0: 可以敲了、嗯、敲了、
1: 嗯、
0: 你说我们得站在一块儿了，
1: 嗯，
0: 哎，在伤胃的情况、这个角度来看你们都差不多，
1: 你都是一样、
0: 啊、
1: 这底下有人就留言，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
0: 对了，一看这几个我都占了，
1: 都是我、
0: 啊、很有可能啊，这些都是特别特别伤胃的行为。如果要加的话还要加上个第四种，
1: 嗯，
0: 就是胃有个胃疼，医生给开过胃药，吃是能见效，但是稍微好点就不吃的。
1: 嗯，
0: 第四种、
1: 嗯、
0: 你看、嗯、说不定真有人四个都占的，
1: 真的有可能。嗯，常见，
0: 这怎么就成一起了呢？
1: 嗯，他们怎么凑撮的呢？
0: 怎么凑到一块儿呢？他、
1: 嗯、
0: 说、啊、我跟他都就好像不沾边似的、
1: 嗯、
0: 我告诉在伤胃方面你们一回事儿。
1: 嗯，
0: 因为你们破坏了胃里头有一个重要的东西。
1: 嗯，
0: 你看经常咱们讲保护胃黏膜，
1: 嗯，
0: 广告总说，
1: 嗯
0: 啊，保护提高胃动力，
1: 嗯，
0: 是不是总说，
1: 嗯，
0: 有人跟你说胃粘液吗？就像那个泥鳅， 你就有皮肤，外头还有层粘液，
1: 对，
0: 就这概念啊。我们胃也有个粘液，你要把那个泥鳅的那个粘液都去掉了，它干嘛？它那个皮肤连鳞都没有，保护能力非常之弱。但是有那层粘液，是不是它那个皮肤就自己保护很好啊？
1: 对对。
0: 粘液和我们的黏膜关系跟这一模一样。我们胃里头产生的胃酸，这个胃酸多强大？如果拿这个管把它吸出来，放那个小碗里头，拿一个小钉子放进去，一晚上小钉子都没了。
1: 铁都
0: 能融化、为什么没把自己的胃融化掉？
1: 因为胃比铁结实。
0: 不可能，那是肉啊，那只是肉。就是咱们吃那个什么，那个
1: 鸡胗
0: 啊，鸡胗这类的，你咬都能咬得动，它不可能啊。
1: 是，
0: 我盐酸都能抗不了。原因是什么？就在于我们的胃黏膜可以分泌一层胃黏液，
1: 克制它。
0: 而且这层黏液不是普普通通的黏液，它是碱性的。外头酸的，这个黏液是碱性的。之后呢，酸碱中和，黏黏糊糊的胃酸往里头渗透，等渗透到胃黏膜表面的时候，恰好变成中性，多完美，
1: 精妙的设计，
0: 非常精妙。胃就是这么保护自己的。但是刚才我说的那几个，你比如说你吃硬的东西，硬的东西会什么呀？摩擦，
1: 把它咔哧下来，
0: 摩擦就把它咔哧下来了，就像你把那个泥鳅那个鳞那黏液咔哧下来，是不是就露出底下黏膜细胞了？
1: 对，
0: 胃酸腐蚀，你告诉我会不会受损？
1: 那肯定是。
0: 为什么生的肉刺身？因为这个刺身这个东西啊，它是一种生的蛋白，不容易被胃酸马上把它分解掉，于是它就在你的胃里头挤过来挤过去，生的东西就有这个特点。
1: 不好消化，
0: 不好消化。冷的呢，吃那个烤串儿，你都知道，过一会儿凉了，你说老板回来再给我烤一下，因为什么？凉了它硬了，
1: 硬住了，
0: 硬住了，对不对？现在问题来了，室温的情况下，20多度、十几度就这样了。如果你刚才喝了冰啤酒呢，再把这个肉咽下去，温度多少？
1: 几度？
0: 对呀，几度了？你想想，那个东西硬的跟石子一样，在你胃里头刮过来刮过去，是不是把这个粘液给咔哧掉了？
1: 当然咔哧它呢。
0: 一样的道理。还有有人说吐，呕吐呢会把胆汁本来在下段呢，你一吐啊，它不顶着来吗？胃里的东西出来了，已经进到12指肠里的东西灌到胃里了，就把已经分泌的胆汁给灌到胃里。
1: 胆汁到了胃里面也不好。
0: 胆汁到了胃里。那个粘液是防什么的？防
1: 酸的，
0: 它可不防胆汁，胆汁也是腐蚀性很强的，那大肥肉一会儿就给你化开，结果导致什么？失去了防御能力，这个胆汁就把里头的胃黏膜给破坏了。我给你讲一个趣事啊。去年有一回我们战友聚会，一个大哥进来了，一进来一看，我说坏了，这大哥有问题了，脸白的，而且那个军人本来腰板挺直嘛，他勾着着进来的。一看就知道有问题了，一问原来他胃就不太好，动不动喝酒吐，结果他头天晚上喝了酒，结果这个胃病就犯了，早上起来嫂子给煮粥了，喝完之后不但没减轻，更严重了。
1: 哎，但是喝点粥不是说粥养胃吗？
0: 粥不养胃。
1: 粥为什么不养胃？我们都说养胃。
0: 粥其实一点也不养胃。
1: 我们喝了这么多年的粥。
0: 哎，这也是个以讹传讹啊。粥呢，它本身能够去中和胃酸，让胃酸少点，
1: 对，
0: 但是它起不到我们胃分泌那层粘液的作用，因为那个粘液的核心是碱性的。那有人说我用碱性的粥行不行？
1: 放点小苏打
0: 啊，也许能好一点，但是还达不到那个效果。所以你看他喝完粥之后还不行。但是那天战友聚会嘛，咬牙也来了。我一看，我说可我大显身手的机会了。我说大哥你等一会儿，我就到外头，我那个车的后备箱里头应急的小药包，我就拿一盒那个聚元酸B钾过来，我说来大哥吃上吧。这头我们吃着聊着也就20多分钟吧，哎，眼看着大哥这脸色回来了，
1: 回魂了，
0: 眼看着脸这红光就出来了，说话也有劲儿了，谈笑风生的，
1: 这么有效，药到病除。
0: 对啊，说起来觉得好神，其实特别简单。这个时候你想，你没有粘液保护，底下的肉露出来了，这粘液谁分泌的？是这层肉分泌的。但这层肉要是被胃酸给它腐蚀了，它还能正常分泌粘液吗？就导致这个地方越没有粘液越暴露，越暴露越没有粘液，就成个损伤了。这个损伤严重的一层层腐蚀能到什么程度？浅表的溃疡到深层，甚至严重的到溃疡甚至穿孔都是可能的。
1: 溃疡是这么来的？
0: 哎，咱们能不能想个办法给它隔开，让胃酸到不了这儿，行不行？聚元酸B钾干的就这事儿，沾水再沾点胃酸，它就变成一个糊糊了啊。它现在给胃上面刮大白了，这地方没有粘液，我给你来一层保护住， 胃酸不再碰到它，是不是就好了？这就是它一会儿它就缓过来了。
1: 首先别作，然后好好的吃药，把胃保护。

0: 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22: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继6021杭州高速长沙收费站的出口车流量较大，现场缓慢通行。各位跑在路上的卡友，还有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咱们卡友之家的每期节目云听上都存着精彩回放，打开云听 APP 搜中国交通广播，赶紧点个关注。不管是停车歇脚还是晚上驻车，随时点开就能听。卡友的事儿，咱们随时唠。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也欢迎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式很简单，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就能加入。在各个群里边都可以直接添加广播员韩磊，成为您的好友。有任何法务问题，我们可以一对一沟通，我会帮您对接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来到律师答疑局，我是韩老帅。在今天节目进行之中，为大家服务的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的专业律师杨冰清杨律师，来到节目之中。周先生的求助是这样的，说：杨律您好。

0: 我想咨询一下解除银行贷款担保的相关问题，樊景律师呢给我指点一二。我的情况是这样的，此前呢我和前女友的弟弟合伙开了一个网吧，需要资金，当时呢我们向银行申请贷款，我出于人情无偿为这个合伙人做了担保人，但是我要说清楚的是，我没有参与经营，也没有分红，也没有收取任何的报酬。当时这个合伙人呢承诺说一年回本还清贷款，但是现在这个贷款已经三年了，对方至今没有结清本息，所以这个债务呢一直处于逾期未清偿状态。现实是这个贷款呢要求我作为担保人每年必须到银行面签复核，长期反复的折腾，说实话给我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困扰，也让我呢极度的焦虑，心里边很不踏实。我十分担心呢这一笔长期未结清的债务会影响我个人的征信，包括我的资产和后续贷款的这一系列的问题，持续的绑定担保给我带来了严重的内耗，我感觉已经严重影响我的正常生活了，所以我现在呢不愿意再承担任何这种担保责任了，想彻底解除担保人的身份，同时免除相关的风险，所以想向杨律来咨询一下这么几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这个贷款没有结清，债务人在未还款的情况下，我能否合法的解除担保责任，就是我能不能合法的解除这个担保责任。第二个问题就是我需要走哪些流程，准备哪些材料向银行能够申请终止担保，取消每年这个面签，一趟一趟去太烦了。第三个问题是，如果欠款人或银行他不配合我，我能不能通过诉讼的方式来撤销这个担保，免除后续的追责，就给他彻底从法务上给他切割掉。第四个问题就是，我该如何规避这笔债务后续的逾期，包括追责带来的所有的不利影响啊。这个周先生问了四个问题，其实核心的就是他不想再给他这个担保上扯上任何关系了，是吧？
1: 对。
0: 杨律，咱们这样依次给他回应吧，问他挺详细。咱们先说第一个，就是关于贷款未结清，债务人没有还清的情况之下，没有还清这个所有这个还款的情况下，他能不能合法的解除这个担保责任啊？您从法务上，包括从这个操作上，帮他来分析一下。
1: 这个咱们先从这个结论上说一下啊。
0: 好，嗯。
1: 大概率这个是没办法合法解除这个担保责任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我们看到他是跟银行签的这种担保，就相对来说银行做这种担保它的手续跟程序，包括它的一些文书的内容，应该都是比较完备的。并且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合同你一旦签字了啊，在你们之间成立并且生效了之后，你想单方的说去解除这个担保责任，那么这个前提呢又是说这贷款没有结清，这种情况下可以说这个可能性很小啊，就是你想凭借自己的这个意愿去解除这个合同，我们说这个可能性可能是确实是比较小。
0: 嗯，这就是难度很大。
1: 关键
0: 是第一个是钱没还清，第二个是你是直接和银行签的，从法务程序上讲，包括从合同证书的完备上讲，这是很完善的，是吧？现在呢说以我们周先生自己的主观意愿说我要跟他解除这个合法解除承担责任，难度是比较大的。这个其实属于叫做合同纠纷吧，这算是
1: 这
0: 种类型的。这
1: 个是担保合同纠纷。
0: 嗯
1: 嗯，这种纠纷要想单方的这种解除比较难，甚至来说你如果单方提出解除了，那他合同里边可能会有一些约定，反而你要承担相应的这个违约责任啊，所以说这个一定要注意
0: 的，是吧？
1: 对，
0: 由于这个解约还可能会产生其他的这个连带问题。
1: 对，是的。
0: 那我们看他第二个吧，第二个他想的是，那我现在听明白了，不能自己单方面解决，我能不能走正规的流程或者准备一些材料，向银行申请终止这个担保，然后取消每年的面签，是吧？这是两个事儿，一个是终止，一个是这面签的问题。
1: 我们说他这个终止这个担保，其实跟前面第一个问题是一样的。所谓的终止担保，也就是说你单方提出的解除这个合同，前面我已经说过了。这个可能确实是比较难的，可能存在很大的难度的。另外 取消面签这个问题啊，从我们接触的实际情况来看，大概率可能有相应的途径啊，因为现在通过网上这种网签或者是视频签这种方式是比较多的啊，尤其是我们经历的接触的一些银行，它的现在的对外贷款包括房贷包括其他的一些经营贷，它都采取线上签了啊，就是线下签的当然也有啊，但是大多数比较大的银行都可以线上签。那就他这个情况，是不是能够说通过线上签啊，或者说取消这个面签彻底不签？我觉得彻底不签可能有难度，
0: 概率比较小，
1: 对，但是要改成线上签或者其他的方式，倒可能有自己的有这个途径，那就看银行他自己的一个规定了，这个可以跟银行进行一个咨询或者沟通。
0: 这周先生其实他一个是说每次去成本太高，折腾一趟，然后去跟银行这儿比划一遍，把这个程序流程要走一遍。刚才杨律给您提到的是这个，看能不能改成线上，这样的话最起码降低一下我们这个面签的交通成本和时间成本，以及我们的程序成本啊。但是您说不签这个事儿，这个难度还是有一定的，因为咱们现在这个担保这个问题是解除不了的，这是一个核心前提，是吧，杨律啊？
1: 对。而且这个担保都是有相应的，我们叫这个担保期限啊，那可能你的合同里边就约定了，比方说这担保期限比较短啊，那他肯定就是说到期之前他就要你来签，所以说如果不签呢，那相应的可能他会就是采取一些其他的措施或者手段追究你的责任。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我们建议还是你要把这个合同找出来看一下啊，甚至就是说在必要的时候找专业的律师当面给您看一下啊。
0: 这个涉及到要查看一下原始的合同细节，
1: 对，
0: 杨律师吧？
1: 对，
0: 也就是说，如果说这合同细节里边有相应的关于终止担保或取消面签里边这个提前的约定，那我们就按照这个约定来走一走。如果说里边有您自己提出来单方面要终止的话，可能会产生哪些连带的责任，那这个是我们要承担的法律的成本和风险啊，这个您也要看清楚看明白，因为这个是要用合同来说的，关键咱们这个合同签得很完备，是跟银行直接签的，刚才杨律提到的这个重点。
1: 对
0: 现在周先生还有一个诉求是这样说，他如果说银行和欠款人他不配合，不让我解除这个担保，我能不能通过诉讼的方式来撤销免除后续的追责，这个想我成本高一些，我打官司行不行？
1: 这个也很难。我们前面讲，其实他这个问题和第一个问题都是基本上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他想就是正常的通过一个途径免除自己的这个担保责任啊。当然他说了不同的，说是终止也好还是撤销也好啊，
0: 我申请
1: 那对，那包括说他说这个撤销，那你要求撤销法律规定的可以撤销合同的这个条件就这么几个啊，而且对一些特定条件要求撤销还有相应的时效的要求，所以说我觉得通过诉讼去说撤销这个担保的可能性也不是说很大啊，包括说免除后续的这个追责，至于说后续的这个追责，我觉得那就看我们还是讲还是要看你这个合同，看你这个责任到底是怎么来承担啊，约定的你这个责任形式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可能跟他这个后边的一些问题有关，你比方说你承担的是连带保证的责任还是说一般保证的责任，那这种两种责任又不同。当然我们讲大多数情况下银行像我们个人来签的这种合同或者说担保人签的这种合同都是这种连带责任的保证，
0: 俗话说连坐的那种，是吧？
1: 对啊，它有一个什么区别呢？首先一个最重要的区别就是，你如果说是一般保证，那只有在就是说这个银行通过法院或者通过仲裁追究这个债务人的这个责任之后，并且经过强制执行也找不到这个追究不了这个财产之后，那他才能找你，也就是说他要先去找债务人，然后才能来找你担保人。但是 银行签的大多数，我们讲就是百分之九

0: 19.9%可能都是连带责任保证啊，那就是说可以同时追究这个担保人和这个债务人，也就是说追究你们谁都可以，没有先后之分。
1: 嗯
0: 啊，当然这个还是看你们
1: 的
0: 这个合同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啊。我们在这里就是简单的给大家讲一下这两种责任的区别。
1: 好了
0: 啊，
1: 这个杨律已经把这个事儿说得很透彻了。那我们再看他最后这个担忧，咱们再给他一些建议吧，杨律。
0: 嗯，
1: 就是他该如何规避这笔债务后续的逾期和追责带来所有的不利影响啊？咱们就现在在这个基础之上帮他想想办法，或者给他点建议，让他降低一些他相应的这些不利影响。
0: 嗯，我觉得分两方面吧。一方面来讲，就是说，还是我们前面提出来的，把这个合同找出来，那好好的看一下，研究一下啊，是吧？第二一个就是，定期的关注一下自己的征信啊，也就是说，看看这个债务人本人，他是不是在正常的还款啊，以免自己的这个征信受影响。然后另外一方面呢，第二个方面就是说，从法律上来讲，就是。我觉得可以做一些就是减轻自己责任或者避免自己更大损失的这样的一些行为或者事儿。一个呢就是说看能不能找这个债务人啊，通过什么方式给你提供一个反担保啊。所谓反担保的意思就是你现在不是你给债务人提供这个担保了吗啊，那你反过来再让债务人给你提供一个担保啊，担保说将来你如果承担了这个担保责任之后，你可以向债务人进行一个有力的追偿，有相应的财产能够保证你这个追偿权的实现啊，这个是一个途径，这个是需要跟债务人去争取的，
1: 这就协商的这个关键词叫反担保。
0: 对反担保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讲的要关注你这个合同里边前面说的你是一般保证的还是说连带保证的，因为这两种责任是不同的。那面对不同的责任的话，那我们采取的抗辩措施那肯定也是不一样的。另外一个就是前面我们也提到，就是你合同里边约定的你的这个保证期间到底是多长时间啊，是吧？为什么反复让你去面签？那有可能比较短啊。那如果真有后续说你不签了，然后他也没有找你，然后你这保证期间过了，那过了这个期间，那可能你就不需要承担这个责任了。
1: 嗯，
0: 这个是也是需要关注合同内容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看一下就是债务人本身他对债权人有没有一些抗辩的要求，就是说所有的债务人可以主张的这些权利，主张的这些抗辩，你作为担保人来讲你也可以提出来啊，就是即使他不提出来你也可以提出来。
1: 嗯
0: 啊，这个是我们提醒这个担保人的。
1: 你核心因为他是连带嘛，所以其实从对银行的追偿来说的话，他跟债务人是平级的。
0: 对，如果是连带的话，那是平级的啊。
1: 那就是债务人的一些抗辩他其实也可以拿过来
0: 可以主张，可以主张。对，
1: 哎呀，这个事儿其实我们就引发了很多友友们的评论啊。十六说呢，千万别轻易出去给人担保去，因为这个担保人就意味着要承担责任，而且是很严肃的法律问题。默默姐姐说，帮别人担保的后果呢，大概率的是自己拿钱往上还。哎，要说这种事儿，成年人都得给自己的行为负责，千万不要随便给别人担保。另外还有一些呢，他就故意的欠钱不还，然后让你啊做得很被动。可是这个事情最后你要去找的时候，他又一推不认账啊，你会很麻烦的啊，听着就为这朋友来有点揪心了。还有很多朋友呢，在我们的群里边呢是打卡签到的啊，此刻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周先生，后续有相应的问题的话，您还是要注意一下刚才杨律提到的重点号。第一个呢是要再看一下我们当时也原始签的这个合同是什么。第二个就是重点刚才杨律的建议呢，定期对自己的征信情况进行相应的查询。第三一点就是和债务人来协商，进行一下让他出具的反担保。最后一个事情就是相应的债务人的一些诉讼的时效，包括呢您也可以呢进行债务人的抗辩来作为自己的主张抗辩。因为如果您签的是连带的这一类的担保的话，对银行来说您和债务人是同级的，是平行的，是一样的。

0: 好了，如果还有相应的问题，希望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您可以继续与我保持联系，我们在节目内外可以给您提供相应的法律支持。
1: 懂法不吃亏，用法不踩坑。有法律问题想少走弯路的朋友，欢迎订阅律师答疑局。欢迎来到律师答疑局，我是韩老帅。
0: 在今天节目进行之中，为大家服务的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的专业律师杨冰清杨律师，来到节目之中。我们再看一下今天求助的小文朋友，小文朋友的求助是这样的，说杨律好，我咨询一个事儿呢，是涉及到人身伤害纠纷的责任认定。当时情况是什么呢？是甲乙双方发生口角争执，这次的这个冲突呢是由甲方挑起的，就是跟我们家产生矛盾的这个他叫甲方，甲方率先辱骂他人，而且先动手，先来推搡滋事。我们家这边呢是乙方，我们作为自保和甲方发生了拉扯，有一些这个推搡，全程我们家乙方这边的亲属呢没有参与和对方打架，上来以后呢就是单纯的劝阻，说行了行了，别打了别打了，进行劝和，没有动手也没有挑衅，结果被甲方呢故意上前把我们拉架的这个乙方亲属打倒在地，造成我们乙方亲属的身体多处骨折，目前已经公安机关这儿备案了，现场有完整的证人证词都可以佐证这些事实。咨询几件事儿，第一个是呢，我们乙方的亲属只是单纯拉架，是不是属于案件的第三方无责人员，这儿出现个专业词语啊，叫案件第三方无责人员。第二个就是这次纠纷之中我们乙方需要承担什么法律责任没有啊？还有就是说后续鉴定伤情构成了故意伤害罪了，能不能追究甲方的刑事责任。另外呢，我们这儿乙方这儿需要承担刑事责任没有，还是说需要承担的是连带赔偿责任，这个问的都比较细致啊，因为这个事儿涉及到的是人伤的问题了，咱们依次给他说吧，杨律，好吧，先说一下就是这个他这个亲属拉架这个性质怎么定性。
2: 本身这个拉架如果说没有这种故意的去斗殴或者去伤害或者挑衅，这种就是你就单纯的一个拉架的行为，没有一些攻击性的行为，那么这个其实就是正常的，应该说是属于制止双方的这种纠纷啊，制止可能发生的不法侵害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情况，那作为这个就是乙方的这个亲属在这个里边确实应该是属于没有任何责任的，这是一个啊，相反呢可能是一个受害者啊，是吧，
0: 就是在里边确实是无辜被牵累到了，是吧，咱们俗话讲就是吃了挂牢的人了在里边。
2: 对
0: 啊，那这个作为乙方的话呢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因为毕竟是
2: 作为乙方来讲
0: 打架嘛。
2: 对，作为乙方来讲其实也要看乙方在这个里边，因为事情首先是甲方挑起，是吧，那么看乙方所谓的这个拉扯啊，那么是否构成这个我们讲正当防卫吧啊。那么如果说这个只是简单的这种拉扯啊，那么并没有说升级到双方互殴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啊，那么是很有可能被认为就是乙方是一个正当防卫的过程，那么在
0: 这个防卫是能认定的，是吧，
2: 对，他不会承担相应的这个法律责任的啊。但是一旦就是说有明显的动手啊，那么可能会认定成互殴啊，也存在这种可能，那相应的可能对双方包括甲方乙方可能都有相应的这种治安处罚啊，这是这样一个情况。
0: 这就是他乙方的行为是正当防卫还是互殴，这个其实是决定的乙方是否需要承担相应的这个法律责任的一个前提，是吧，
2: 对，
0: 杨律，
2: 对，
0: 现在
2: 所以说这个里边就是后续的关于这个乙方家属的这个伤情的情况，最后能鉴定成什么样，是不是能够追究这个甲方的责任，是密切相关的，这个要看最后的这个一个伤情鉴定的一个结果。然后至于说乙方是不是还对 就是乙方家属承担这个刑事责任，这个是没有关系的啊，因为我们讲刑事责任主要针对的就是行为人啊，那么乙方家属的这个伤害本身是甲方造成的，
0: 对
2: 啊，所以说如果是刑事责任的话，那肯定是甲方自己来承担，而不能关联到乙方啊，就包括这个民事责任，我认为这个里边也不存在一个民事责任啊，因为伤害的直接原因还是来源于甲方啊，即使是说乙方的亲属是为了制止这个双方的行为然后才遭受的损害，但是本身他这个伤害的造成跟乙方是没有关系的。
0: 这个杨律从几个方面我帮着小文朋友画一下重点啊，第一个就是现在呢要等待的是亲属的这个伤情的鉴定，这个鉴定最后他鉴定到什么程度以后，这个才能说故意伤害也好，或者说咱们说这个由于骨折嘛，将来伤残有等级的这个划分。后续的话呢是甲乙双方，刚才您提到了一个，就是双方有证人证言在现场可以佐证相应的这些事实，甲方先挑衅，然后乙方这边呢完全是属于被动挨打这种状态，或者说就是抵挡对方的这个推搡啊，还是需要进行警方的认定的，就是公安部门要认定咱们双方的这个行为，也就是说回到您的这个视角上，咱们作为乙方是正当防卫还是互殴，这要等公安机关的这个最后的这个认定的结果。从您担心的这个角度上讲呢，就是甲方的这个刑事责任也好，或者说您说作为乙方这个赔偿这个问题也好，还是谁挑起这个事儿谁承担这个责任，是吧杨律，是这个原则吧？
2: 是谁进行的伤害谁最后承担这个责任、
0: 啊、
2: 是因为甲方不仅是挑起这个事儿、啊、他还是这个
0: 伤害
2: 的
0: 造成者，
2: 对，是的，
0: 是更严谨的叫做谁挑起这事儿、嗯、谁直接造成这个伤害谁来承担责任。说所以呢您呢从这个刑事责任上和民事责任上不用太担心，是这么理解吧？是作为乙方的话，
2: 对，作为乙方的话不必担心、
0: 但是我从生活角度上讲的话呢，既然说这个咱们的亲戚作为乙方的亲戚是因为帮着咱们来平事儿或者来劝架来受到伤害了，那我们出于人道包括从于亲戚的亲情角度上讲，给予适当的叫做慰问吧，是吧，不能叫赔偿补偿，叫慰问吧，给一些什么营养费啊，或者说一些什么咱们表表心意啊，这个人情礼道的大差不差的您可以来适当的表现一些，当然这个事儿就不涉及到所谓的责任承担和法律问题了。
1: 懂法不吃亏，用法不踩坑，有法律问题想少走弯路的朋友，欢迎订阅律师答疑局。半点服务信息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锁定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
3: 曾经是无意中说过的话你还记得？
0: 各位跑在路上的卡友还有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咱们卡友之家每期节目云听上都存着精彩回放，打开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赶紧点个关注，不管说是停车歇脚还是晚上驻车，随时点开就能听卡友的事儿，咱们随时聊。稍后在整点服务讯息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之中。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Hello，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筋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3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康姐说健康，
7: 大家好，我是刘康。不少朋友收到外卖之后，看到那厚实的银闪闪的保温袋，总是舍不得扔，觉得留着装饭盒、收纳杂物都特别的省钱。殊不知，这个小习惯暗藏健康风险哦。最近，外卖保温袋甲醛超标的词条冲上热搜，检测发现，这类袋子的粘合胶往往是甲醛的重灾区。用它来装蔬果，放到冰箱里，72小时之后的甲醛含量比用食品级保鲜袋包装的要高出3到5倍，表面菌落总数最高能超标12倍。在这儿要提醒大家了，千万别反复用它接触食物，如果闻到有刺鼻的气味就直接丢弃。自备带饭的保温袋也一定要选择明确标注食品接触级的正规产品。想了解更多养生信息，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8: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EFFORT 努力 Avoid。
10: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1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8: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1: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什么又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2: 爸爸，你晒黑了。
13: 悠着点，别着急啊。
8: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4: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5: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君有生命，救死扶伤，君有爱。
8: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23: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湖南高速方面，继60沪昆高速湘潭段1088公里处湘潭北收费站附近的西向东事故的施救之中，现场通行较为缓慢。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各位跑在路上的卡友，还有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咱们卡友之家的每一期节目在云听上都存着精彩回放。打开云听 APP 搜中国交通广播，赶紧点个关注。不管是停车歇脚还是晚上驻车，随时点开就能听卡友的事儿，咱们随时唠。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也欢迎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式很简单，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就能加入。在各个群里边都可以直接添加广播员韩磊成为您的好友，有任何法务问题我们可以一对一沟通，我会帮您对接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来到律师答疑局，我是韩老帅。在今天为大家服务的是我们的合作伙伴，来自于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的专业律师杨冰清杨律师。在节目之中，诺是诺言的诺，恒是永恒的恒。我们来继续关照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当前在节目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卡友小风求助说，杨律好，我在某东第三方购买的一个全新电脑存在二手使用的痕迹，所以想向您咨询一下情况呢。是这样的，我的朋友呢在5月1号某东第三方的店铺花费10000多元购买了一台全新的某品牌笔记本电脑，收货之后呢，我们通过了专业软件进行测试，就是我们自己测试啊，发现这个电脑已经累计开机使用了60次的这样的一个开机记录，明显不是全新未拆封的新机器，存在着二手使用的痕迹，怀疑是翻新机或者货不对版，最起码不是原本的机器。发现问题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呢就联系了某东的店铺客服来沟通售后的维权，商家呢拒绝退货退款，但是商家提出来说呢，我们愿意提供400块钱的现金给你补贴，这事儿咱就了了。作为消费者，我们无法接受这个处理方案。商家给出的理由是，你们这电脑已经激活了，所以我们拒绝退货退款，而且强行要求我们收下这个并非全新的机器。所以我们主张认为呢，商家涉嫌虚假宣传，以次充好，把二手翻新设备，最起码是非全新机，当作全新正品售卖，这种事儿呢，我们感觉是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所以想咨询这样几个问题。第一个，新机器如果检测出大量的使用记录，商家拒绝退货，只给我们补偿少量的现金，是不是属于欺诈消费者？算不算消费欺诈？第二个问题是，这种情况我们能不能依法要求全额退货退款，能不能主张相应的赔偿？第三个是呢，就是商家平台如果拒绝不处理的情况下，我们有哪些可以进行正规高效的维权渠道，包括处理流程，我们不惜进行诉讼啊。这个事儿呢，咱们几个问题分开请杨律呢给您依次来回应。第一个事儿，咱们先说新机器到手检测出大量的使用记录，商家呢拒绝退货，只说给你补一些现金，这个算不算消费欺诈？杨律，咱们先给他核心问题给他说一下，这个欺诈的能不能构成。
1: 从这个情况来看啊，咱们还是先说结论啊，应该来说这个是涉嫌欺诈了啊。首先呢，我们知道这个消费者里边有非常重要的一条，几乎所有消费者的权利都是建立在这个权利基础之上的，就是消费者的这个知情权。就是我作为消费者，我有权利知道我所买的这个商品本身它的真实情况是什么样的啊。你如果说 存在说一次充好啊，或者说是这种以旧充新的这样的情况的话，那很明显是属于欺诈的。在这个案子里边，就是这个卡友遇到的这个事情，相对来说我认为还是比较明确的啊，因为买的时候是新机是吧，
0: 按新机买的，
1: 按新机买的，
0: 嗯
1: 啊，那么你卖的时候就应该提供一台新机，这样的话才是符合你对你商品的一个描述是吧。那事实上它不是一个新机，那被累计开过机几十次，那这种情况其实我们说这种提供了一个或者说是一次翻新机或者货不对版的这样的情况，那这个显然是构成这个欺诈的。
0: 嗯，杨律有一个细节是这样的，因为现在这个累计开机60多次的记录呢，是我们的卡友小峰和他的朋友，
1: 嗯，
0: 到手机器以后通过专业软件自己测出来的。
1: 嗯，
0: 如果说作为商家会不会进行抗辩，说我们得找一个权威的第三方来测，你自己作为消费者测出来这个，我们商家不认，他们这样抗辩能不能成立？或者说这个所谓的开机64，这个有没有一个能够讲理、权威的认定的这么一个途径方法？
1: 这个本身如果说商家对这个电脑就是这个开机的这个情况进行否认的话，那相应呢是可以通过就是这种技术鉴定的方式来确定，是不是一个翻新机，或者说在这个时期之前是不是曾经有过使用的状态，是可以通过鉴定来实现的。
0: 这个其实我们现在这个电脑的科技水平，包括使用痕迹的这个记录啊，已然是很准确了，是吧？
1: 对。
0: 咱们购买的时间，比如说5月1号，那到时候以后上设备，哪怕是第三方的权威检测，一看5月1号之前产生的这些开机记录，一次一次一次，这些痕迹也是不可改动的，是吧？是电脑自动生成的，确实是存在的。所以这个呢，从技术完备上讲和证据的固定上讲，不是太难的事情啊。那现在这个事儿呢，杨律已经帮着小峰朋友呢确认了他是涉嫌到这个欺诈的问题了。那现在商家呢就是不退货，我就给你补400块钱，400块钱这个事儿能不能平这个事儿？杨律，
1: 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啊。首先第一点，这个涉及到就是这个其实涉及到这个卡友问的这个第二个问题啊，就是说他想要求这个退货退款或者主张相应的赔偿。那么首先来讲，作为商家，你出售的这个产品本身不符合当时双方的一个约定或者说一个要求，那么退货退款是没有问题的啊。另外也可以主张相应的赔偿，我们说对于欺诈的啊，那么有这个简单来讲假一赔三是吧，啊，那么是要进行一个3倍的赔偿的啊，而且这个赔偿的金额是按照这个购买产品的这个价格来计算的啊。那么如果说少的时候，按照法律规定来说，少的时候赔偿的这个金额不到500块钱呢，那最低也是500块钱。所以说对方说这个一个400块钱的现金补偿，那这个显然作为我们这个消费者这一方是完全可以不接受他的这个就是说这种方式或者提出的这种解决途径的。
0: 嗯，法律规定的最低不足500的可以调成500，现在你这个情况10000多的电脑产生了这样的一个问题，用400块钱是很难把这事儿了事儿平息的，是吧？
1: 对。
0: 我们来看一下小峰朋友的第三个求助，他是问到这个事儿，他说现在商家和平台啊都没有给我很好的处理，事情已经到这个程度了，我有没有哪些正规和高效的维权的途径和处理的流程，请律师指导一下，咱们给他来个保姆教程吧。杨律，
1: 这个其实应该来说所有的这种消费侵权的这样的情况都可以有以下几种方式来解决啊。第一就是投诉啊，其实这个投诉相对来讲我们遇到的在实践中投诉解决是比较就是短平快的啊，
0: 效率比较高的，
1: 效率是比较高的啊。但是呢投诉的这个途径有很多啊，你比方说首先第一个12315啊，消费者投诉啊。第二个就是网络上有很多，比方说像黑猫啊 等等之类的这样的一些大的投诉平台处理这个消费者投诉的，也可以进行投诉。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12345啊，这个便民服务热线啊，可以通过这三个途径去相应的投诉。最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像，当然这个里边可能是存在问题了，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啊，就是说，我们通过向这个平台进行相应的这个投诉，啊，那么我觉得这四种方式应该来说处理投诉的就比较齐全
0: 嗯，这是
1: 了，啊，
0: 投诉的这个
1: 投
0: 路
1: 诉
0: 径
1: 的这一个
0: 和
1: 方
0: 思
1: 面，
0: 路啊。
1: 对，第二个呢就是你要投诉实在解决不了啊，那你要想维权，那就只能通过法律诉讼的方式，啊，通过法律诉讼的方式，啊，那起诉这个商家啊，是吧？所以说，当然这种方式呢，可能要耗费一些时间和精力啊。
0: 当然，我们呢在这儿还是提醒一下小峰朋友，这个证据的留存和保存也非常的重要。因为现在您是属于在电商平台上来进行购买的，而且呢是第三方店铺，所以呢我们相应的这个购买的电子凭证要给它保留好。这个我们要说如果走诉讼或包括投诉，都是要把这都要截取下来的，是吧，杨律？
1: 对对，这里边再补充说一下啊，就是说这个商家现在提出来，就是说，也是可能我们会遇到比较多的一种情况，就是说，这种电子产品你已经激活了啊，我就以你已经激活了，我就拒绝给你进行退货啊。那么可能很多时候我们消费者也会认为啊，那我确实是激活了等等之类的。但是呢，这里边我们要考虑到一个情况，所谓的这个电子产品激活之后啊，就是拒绝这个退换货呀啊，这种情况呢，应该是说由于你消费者自己的原因，是吧？你给他激活了，但是这个时候这个产品没有相应的质量问题啊，不存在其他的就是商家违反这个消费者保护法的这样的行为的情况下啊，那你可能确实是不能说想退就退，想换就换啊。但是在这个里边，我不激活，我可能就看不到这个电脑的一个真实的使用情况，是吧？啊，那么这个从逻辑关系上来讲，商家的这个主张，也是不成立的。所以说，我认为在这个案子里边，我们的这个求助的这个卡友啊，可以通过我刚才说的这两种，一种是投诉，各方的投诉，一种是诉讼的方式，去进行维权。
0: 这个其实它的逻辑很简单，就跟我们买东西，它是被箱子封着一样的。咱们光看箱子，光看包装，我不知道里边的情况什么样的。我打开箱子了，发现它确实里边的东西磕了、碰了、坏了，这属于它的质量问题了。那如果说打开以后箱子完整没毛病，里边东西也没毛病，现在呢是属于我在使用过程之中发现它有一些暗伤出现了，那其实这个也属于是产品的质量。但如果说商品本身没有任何问题，那我们确实没有办法是做这个相应的退货退款的要求
1: 对
0: 的，
1: 对，
0: 对吧？这个
1: 就
0: 咱们
1: 单
0: 是，
1: 纯的我不喜欢
0: 哎。
1: 了啊，或者说是由于其他原因我不需要了啊，那我想去退换，这个是由于你自身原因造成的，那肯定是得不到法律支持
0: 对，这个
1: 啊。
0: 我们作为主张的话，也很难得到这个，包括诉讼的话，法院上也很难支持您。
1: 对。
0: 因为法平如水，去处不公嘛，毕竟要保护两方的利益。但是像您这个情况的话呢，现在是一定把证据给它留存好，而且呢，有相应的一些这个鉴定啊，也可以提前和平台进行一下沟通，是吧？你比如说，你说我自己消费者测的你不承认，那咱们可以找第三方。你认可的，我也认可的，咱们共同测一下，来确定它到底是不是这个电脑这个情况，它到底是不是全新的，还是真的是存在的所谓的二手机和翻新机，你卖给我了啊？咱们把这事儿给它厘清界定，标的清楚了，咱们再来谈这个事情啊。小峰朋友呢，如果说后续有相应的需求，也可以和我们继续保持联系，我们在节目内外也可以给您提供更多的法律支持。
2: 懂法不吃亏，用法不踩坑。有法律问题想少走弯路的朋友，欢迎订阅《律师答疑局》，欢迎来到《律师答疑局》，我是韩老帅。
0: 在今天节目进行之中，为大家服务的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的专业律师杨冰清杨律师，来到节目之中。 比如啊，妙先生给发了一个相应的求助讯息，这样因为您呢是一句一句发过来的，我简单的帮您总结一下啊。简单说呢，就是妙先生家里的有位这个老爷子老先生，妙先生的父亲呢在某饭店工作，上的是这个夜班白班，正常这样倒班啊，比较辛苦。结果呢，他感觉呢，这个他的父亲呢，由于这样的一个工作呢，累出高血压了，包括呢还有一些这个心梗啊和一些脑部疾病的这些前兆啊。现实问题呢是。

0: 没有劳动合同，然后现在也没有给他交社保，当前呢工资是现金给他发的，有打卡记录，有银行截图，所以想问一下这个两个事情。第一个就是要求给相应的一些赔偿，包括劳动仲裁也好，还有说就是进行诉讼也好，请律师来进行这个打官司也好。核心问题是请律师给他爹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啊，同时产生的这些劳动上的伤害吧，能不能争取一些赔偿。这样我们请杨律呢从这个维权思路上讲帮您来梳理一下啊，因为这是两个事儿。一个事儿呢我看明白了，是关于劳动的仲裁和工资的这个维权，一个呢是产生这个咱们叫做劳动伤害吧，或者叫工伤认定吧。
1: 嗯，
0: 杨律这个从两个思路上给他梳理一下吧，因为他这个写的比较碎比较散是吧，节目之中的话呢我就没有给他原样一样一句就给他念出来啊，是这么个情况啊。
1: 嗯，这个分两个方面说吧，确实这位卡友说的这个情况一是比较散，二是我没有太理解他的一个
0: 核心诉求，
1: 诉求到底是什么。我们分两方面说，一个是说他提到就是说可能因为这个比较辛苦啊，干活的时间也比较长，那么干了这么多年，最后到这个岁数了，落下了这些病啊，高血压也好等等之类的也好。那这个我们就工伤而言啊，我觉得可能认定成工伤的这种可能性不大。
0: 嗯
1: 啊，为什么呢？简单的理解，工伤就是你在工作时间因为工作原因啊，在工作场所内受到的一个事故伤害，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呢，就是说存在这种职业病啊。但是就这个这位卡友说的他父亲的这个情况呢，应该来说类似于我们老年人可能都可能会出现的这样的一个疾病，或者是慢
0: 性
1: 病
0: 疾病是吧。
1: 对、
0: 嗯、
1: 所以说这种情况你要说去鉴定是不是构成职业病，或者说是不是跟这个工作原因造成的，这个我觉得是很难的，
0: 难度比较大，是吧？
1: 难度很大的啊，这是一个情况。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他要求的这个所谓工资也好等等的这个赔偿，我不知道他的这个赔偿指的是什么样的赔偿。比方说是说现在公司跟你父亲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合同了，你想要这个终止或者解除的赔偿还是什么，是吧？那么根据你说的这个情况呢，第一我觉得如果说出现我说的这样的情况，你可以主张啊。第一点就是你说没有书面的这个劳动合同啊，那么你要收集相应的证据，证明你们之间从什么时候开始一直到什么时候存在这样的劳动关系。比方说他给你发工资是吧，怎么发的啊？如果是现金是吧，有没有一些现金的这个记录啊？然后你在那儿工作有没有上班打卡这样的一些记录，或者是你跟老板汇报也好，跟公司同事之间的这些沟通也好，你干工作内容的一个交流，微信啊等等之类的，是吧？那这些有没有？包括你在这个饭店里面干，那是不是你穿的这个工作服上面有没有这个饭店的名称啊、logo 啊等等之类的，是吧？然后包括对，跟你同样情况的工友，你们之间能不能相互作证，是吧？有一个这个证人证言来证明这个劳动关系。那么存在这样的劳动关系之后，如果说你要主张说单位现在已经跟你终止或者是解除了这个劳动关系了啊，那你要这个相应的赔偿，这个我觉得那就要看单位是不是合法的跟你解除的。
0: 嗯
1: 啊，那当然违法解除啊，那是按照我们通常讲就是二 N 啊。那么如果是这个到期终止了啊，或者说你这个情况到这个到这个年龄了啊，那给你正常的终止了啊，那么可能是 N 是吧啊。那么也有可能你去跟单位去协商啊，那么协商有可能是 N， 有可能是 N 加1，也有可能是二 N， 是吧？我们所谓的这个 N 呢，其实来说指的是什么？就是劳动者的一个经济补偿金，
0: 实际工作年限嘛，
1: 按
0: 对
1: 照
0: 吧？
1: 实际工作年限，每满一年是补偿一个月，当然就是说，如果说不满一年啊，那么不足半年的按半年算，超过半年的那还是按一年算，就是按照这个标准来补偿这个经济补偿性或者相应的赔偿金。所以说，我不知道您讲的这个补偿是什么。另外就是说，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要求？你说他工作的时间很长，是吧？那么正常我们的工作时间那么是每天不超过8小时，是吧？
0: 8小时是吧？劳动法规定是吧？
1: 对啊，那么他是不是有长时间加班的这样的情况？你是不是要主张加班费啊？甚至你是不是要主张这个无休年假的工资，是吧？那么这些你需要举证，尤其是加班的问题，你需要举证
0: 对。
1: 啊。你的加班时间，什么时间哪天从什么时间到什么时间，几个小时，是吧？
0: 加班时长，包
1: 加
0: 括
1: 班的
0: 加班
1: 时
0: 的这个
1: 长，
0: 工作的事实存在，是吧？
1: 对就是对加班费的主张，劳动者首先是要承担一个举证责任的啊。至于说其他的，你主张工资没有给你啊，是吧？拖欠工资，包括说拖欠无休年假的工资，那么这些都可以要求单位来举证但是加班的工资，我们劳动者首先还是负有一个基本的举证责任的
0: 这里边有一个杨律，其实提到了一个核心的一个认定，就是第一个，我们要把这个所有的这些劳动事实给它有证据固定出来，对吧？就不管说我们主张什么事儿，我们得有这些事实证据拿出来，证明我干这个活了或干了多长时间。然后第二个呢，您认为相应的对于身体产生的一些损害，也要在法律上进行界定它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得证明在法律上得认可是由于这个工作而导致的这个伤害出现了。或者说身体的这些疾病出现了，这个也是一个这个证据
1: 对，
0: 的一个
1: 是的。
0: 关系。第三个就是您现在其实还是要梳理一下自己的一个核心诉求是什么，是吧？第一个是对方法院，即便说是我们去诉讼去，到法院也好，去劳动仲裁也好，那你得说清楚，我是要让他补我的工资，还是让他给我进行赔偿，还是说我加班费以后他要都抵给我，还是说我造成损害了他得。对我进行工伤认定，相应的这种补偿和赔偿，这个其实您要是把这个要梳理清楚的，这样也请律师能够帮助您核心的来分析。它有两个现实问题，第一个就是工作地点那个老板是外籍，第二个就是他诉讼的时候想问是在当地，就是他父亲工作的这个青岛，还是说来北京来进行诉讼啊？这两个事儿您帮他来回应一下。
1: 第一个，这个老板本身是外籍，没有任何的关系，因为不是你跟老板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的这种雇佣而是你跟你这个公司，你在饭店这个饭店的经营主体那它肯定是一个公司，对吧？或者是一个个体工商户还是什么，是吧？它不是说一个个人，它肯定是有相应的这个组织的
0: 落地单位了，咱们说
1: 有
0: 吧，
1: 这个单
0: 对，
1: 位的，
0: 说俗话就是
1: 对，
0: 落地单位的意思
1: 对
0: 啊。
1: 你是跟他之间发生这个相应的争议另外一个呢就是打官司那么应该是在你实际工作的这个地点，或者是这个单位的一个注册地址，那么大概率都是在这个是青岛是吧？
0: 对，
1: 是在青岛当地，而不是说你是北京人，然后你回到北京来打官司，这个不是的，这个仲裁本身要在公司的这个注册地，或者说你提供劳动的实际提供劳动的这个所在地。
0: 这个其实是我们这个属地的问题，对
1: 对
0: 吧？这个
1: 对，这涉
0: 您
1: 及
0: 不
1: 到
0: 用
1: 一
0: 太纠结
1: 个管
0: 啊，
1: 辖的问题
0: 哎，这个叫案例管辖或者叫案件属地的问题，这个您其实不用太纠结啊。懂法不吃亏，用法不踩坑。有法律问题想少走弯路的朋友，欢迎订阅《律师答疑局》。
2: 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 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3: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

0: 城乡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九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9: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8: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10: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8: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 G60 沪昆高速湘潭段当前在湘潭北收费站附近的西向东现场有缓慢通行情况。各位跑在路上的卡友还有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咱们卡友之家的每一期节目云听上都存着精彩回放，打开云听 APP 搜中国交通广播，赶紧点个关注，不管是停车歇脚还是晚上驻车，随时点开就能听。卡友的事儿，咱们随时唠。
2: 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也欢迎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式很简单，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就能加入。在各个群里边都可以直接添加广播员韩磊成为您的好友，有任何法务问题我们可以一对一沟通，我会帮您对接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来到律师答疑局，我是韩老帅。
1: 做客节目的是来自于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梁伟森，梁律师来到节目之中。按照我们求助的顺序呢，接下来这一位呢是一位卡车司机胡师傅。胡师傅说有这么一个情况，我本人在工作中受伤了，是跑运输的时候出了交通事故，现在已经认定了是工伤，就等着做这个劳动能力的鉴定，然后拿工伤的补偿了。在这个期间，公司呢直接给我发了一个辞退通知，所以向律师说一下我当前的情况。我目前还在康复期，后续呢还有第二次的手术，甚至第三次的手术，但是因为这个伤残等级没有出，一次性伤残补助包括医疗补助这些工伤待遇我都无法申领。公司给我的理由就是我现在呢是医疗期满，不能胜任工作，用这个作为理由强行解除了我的劳动合同。我多次和公司的相关人士进行沟通，没有结果。现在我的情况

0: 挺困难的，这个腿里的钢板还没有取，然后第二次手术的费用也没有着落，公司因为给我中断了这个合同解除了，所以我的社保也被停了，工资也就停了，家里边有老有小，目前我是养伤的状态，没有收入来源，找公司沟通，找劳动监察，这个问题都没有解决，所以我想求助一下律师。这么个情况，第一，工伤鉴定现在还没有完全做完，然后公司这个时候辞退我，他们合不合法？第二个情况是我现在该怎么办啊？是回跟公司继续工作呢，还是直接要赔偿金？对于我来说哪种更划算，想让律师帮我参考参考。第三个就是停工留薪期间，我这公司里边的工资一直没给我发，我能不能把它再要回来，这个也算是我的劳动报酬。再个就是劳动关系如果解除了，我后续的那些什么手术费啊、工伤待遇还能不能给我落实，因为这个钱也是我治病救命的钱。咱们这几个情况帮着胡师傅来依次说一说。先说第一个问题，就是工伤鉴定没做完，公司这个时候辞退胡师傅合不合法，我们请梁律呢从法律的角度上来帮您啊来分析一下这个事情。
1: 嗯，好的，这个公司呢这个辞退行为我认为肯定是违法的。根据劳动合同法第42条的规定，劳动者在单位如果说患有职业病或者是因工负伤被确定为丧失劳动能力或者是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用人单位不得依照法律的这个劳动合同法第40条第41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这位货车司机胡师傅他目前属于工伤的康复期，并且劳动能力鉴定还没有完成，所以公司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显然是违反法律规定的。
0: 也就是说公司现在没有权利单方辞退，是不成立的，是吧？
1: 对。
0: 现在我们看一下胡师傅求助第二个事儿了，就是他现在也比较纠结该怎么选，是继续回公司工作去呢，还是直接谈一个赔偿金啊，想让律师帮我参谋一下哪个更划算啊。梁律，咱们看一看他这个哪个方法对于他来说能够利益最大化。
1: 嗯，关于是恢复劳动关系还是主张违法解除赔偿金，这个劳动者其实具有相应的选择权。我个人优先建议恢复劳动关系，因为恢复劳动关系呢可以继续享受工伤医疗的这个待遇，还有停工留薪期的待遇，这些待遇可以来保证我们二次手术还有后续的赔偿。如果说不打算继续在单位工作了，或者说跟单位的关系闹得比较僵，那也可以主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这个赔偿金的标准是按照每工作满一年支付两个月的工资作为赔偿，也就是咱们同时所说的二 N。
0: 对于胡师傅来说，其实我们能够看到他跟这个公司现在这个心里边是挺凉的，是吧？你说我现在是受伤这种情况，你上来给我来个单方面的一个解除合同，现在这个事情从律师的专业判断上讲的，公司这边是铁板的不占理，可以说呢他这边的大概率的这个二 N 赔偿金呢是可以实现的。但是您现在的当务之急呢是先把这个伤情先鉴定了，把工伤啊和我们相应的后续的这个治疗的费用先给他落实了，然后后边需要谈的话咱们再接着跟他谈啊，再跟他有相应的主张。还有一个细节就是他停工留薪期间这个工资公司一直欠着呢，他能要回来吗？梁律。
1: 这个是可以主张的，因为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啊，职工因工作受到的事故或者是患职业病需要暂停工作接受工伤治疗的，在停工留薪期内原工资和薪资待遇不变，仍然由原单位进行支付。所以说单位拖欠的这部分工资呢是应当由单位全额进行支付的。
0: 好，这块呢胡师傅可以放心，是可以全额要回啊，这是关键词。我们看一下他最后一个比较关心的事情，就是如果说劳动关系解除了，那后续因为还有二次手术费呢和这个工伤待遇，这个能不能继续落实，能不能拿到，
1: 也是可以向单位进行主张的。因为工伤属于啊这工伤事实产生的，所以说即便是劳动关系解除了，这些一次性伤残补助、医疗补助金还有后续治疗费仍然可以向单位来主张。如果说单位缴纳了工伤保险呢，这些费用应当由工伤保险基金来进行支付。所以说呢要看一下这位货车司机他是否在单位缴纳了工伤保险， 如果说缴纳了，这些费用由工伤保险基金来支付；如果没有缴纳工伤保险，全部的费用都要由要求由单位来进行支付。
0: 这里边就说到的劳动关系即便解除依然可以依法领取，也就是看您现在的这个工伤保险的这种存续状态和他现在的这个交纳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啊。
1: 对，因为像很多职工呢，他不知道自己的这个社保的情况，所以我觉得可以去查一下。
0: 嗯，
1: 像货车司机其实很多就我们了解都没有交社保，所以没有交社保就是不能享受工伤待遇，也就是说咱们像做这个工伤认定的时候，您可以认定是工伤，但是呢工伤保险基金不会承担相关的费用，因为单位没有给您缴纳工伤保险。如果没有缴纳工伤保险的话，那所有的费用就包括三个一次性等等的都要求单位来承担。
0: 懂法不吃亏，用法不踩坑。有法律问题想少走弯路的朋友，欢迎订阅律师答疑局。欢迎来到律师答疑局，我是韩老帅。在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朋友们答疑解惑的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梁伟森梁律师来到节目之中。看一下蒋先生的问题，说蒋先生说，我们这儿的全款买车，买完车以后呢，公司拿我们的车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做了金融抵押，现在呢公司又让我们来出钱来进行这相应的还款啊。这块呢我跟您梳理一下，第一个呢就是这个车是您全款买了，我听明白了，然后买了以后因为是挂靠的问题吧，所以手续呢是放到了公司，这儿我也听明白了。我们现在不明白就是公司为什么会让您出钱啊，就是拿您车去抵押去，这儿我们也明白了，但是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名目，就是他以什么名目来让您出钱，这块您要跟我们说清楚啊。然后就是这个公司他要求您这个钱出多少，这块您得告诉我们一下，这样我们好来判断一下这个公司找您要的这个钱是个什么性质的钱，是吧？要不然呢现在这个情况您相当于是信息大量在缺失，没有把这个事情呢给我们说清楚啊。比如说公司拿这个去进行抵押了，那抵完之后呢这个钱就变成了是金融机构或者说是贷款公司啊，由于贷款公司和挂号公司之间产生这种经济纠纷，但它总得有一个名目，是吧？梁律，他就说他不能说我的全款买的车是放在公司了，然后你拿我去抵了钱以后，然后你现在又让我出钱，所以您没有说清楚公司要的这个钱是什么钱啊？
1: 是的，其实这个钱，我个人认为，其实就是这个司机本人，他和不管是银行还是小贷公司之间没有任何的法律关系，也就是小贷公司或者银行不能来向司机来要钱，同时公司也没有权利向公司来要钱，因为司机和公司之间也没有就这笔款项达成一致。如果说由于公司没有钱向金融机构去还款而向司机来主张这个钱的，我认为没有任何的依据。
0: 这个如果说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刚才他又重新发了一些信息，就是涉及到的是资金的挪用的问题啊，比如说挂号公司用他们的这个车去抵押，抵押完了以后产生的资金，贷出来的资金以后又挪用产生其他经济纠纷了，现在呢可能就产生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咱们就说财务缺口吧。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它就是另外一个法务问题了，这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是一个借贷的一个问题了。
1: 就像这种钱就是找司机来要，还是我刚才那个观点，就是没有任何的依据啊，因为这个银行和公司之间形成的这种借款关系，还款义务人应当是公司。如果说公司由于资金链断裂或者资金出现缺口，那这个部分损失不能说找这个相应的司机来主张，因为这个车本身从权属登记来讲是公司的。而相反，如果说这个车子被银行或机构行使抵押权了，这个车子不能够继续从事运营了，相反司机是可以向公司来主张权利的。
0: 永先生说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他里边有些信息是没有完全说清楚的，是吧？
1: 是。
0: 这样我们专业律师呢，从您现在给的这些信息里边呢，不太好帮您来判断这个事情的具体的一个事由，这样我们保持联系，咱们已经点对点的加上微信了，您后来又发了一些语音，稍后呢我请梁律呢帮您看一看，然后咱们在节目之外帮着您再详细的来回应一下啊。所以呢请永先生呢和我保持联系，咱们既然已经加上微信了，感谢您的信任和支持。懂法不吃亏，用法不踩坑。有法律问题想少走弯路的朋友，欢迎订阅律师答疑局。欢迎来到律师答疑局，我是韩老帅。求助的讯息是我们的一位专业司机张先生，张先生说呢， 律师好，我是在山东开旅游大巴车的啊，是一名大巴司机。前两天我们公司呢，这个搞了一个不太合规的规定，主要是工作时长方面的。我们这个司机这些一块干活的友友们都没有签字，那没人确认去。对这种情况呢，公司呢估计是想整整我们啊，所以呢这个星期啊就是安排我去办公室啊，说呢是老板要跟我谈一谈，可是我一连去了三天了都不见我啊。然后这两天呢行政的人又通知我说以后让我每天到办公室待命去啊。那我们的实际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司机呢大多数都是在停车场待命，因为跟着车在一块儿嘛，对吧？停车场跟办公室又不在一起，他们行政的人20公里之外
2: 哦，
0: 哎，有这么一个
3: 很远
0: 距离，所以呢他让我每天去办公室待命，明显就是想挤兑让我走啊。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啊？这个相当于是这个套路吧，我反正闻到了套路的味道，
3: 是
0: 吧？咱们就是从旁观角度上讲，感到套路的味道啊。确实这个公司这个操作怎么讲不太光明啊，劳动维权的问题是吧？
3: 这是一个劳动争议，劳动维权，
0: 那咱们帮他分析分析好吧。
3: 好的。那么听了张先生向咱们求助叙述的这些信息，听完之后来讲，张先生完全是可以依法维权，拒绝公司的不合理的安排。那么如果是解除劳动合同，也应得到补偿金甚至是赔偿金。
0: 这个是张先生的合法权益是吧？
3: 是的，
0: 这个余律帮您先明确了一下了啊。
3: 那咱们的劳动法第36条明确规定了，劳动者每日工作的时长不超过8小时，每周工作不超过40小时，加班需要双方协商，每日加班不超1小时，每月不得超过36小时。那么针对张先生这种旅游客车司机的工作性质，可以申请综合计算工作时长，但是必须要经过当地的人社局的审批，公司单方出的规定，如果是在不协商也不签字的情况下，应当属于是无效的。
0: 这是从时长上讲，这两边得都得认
3: 是吧？
0: 是。
3: 那么张先生完全有权明确的拒绝执行违法的工时规定。
0: 就是说像张先生那么也好，一块儿去工作的这些司机友友们，大家其实都是共同的权益，
3: 是
0: 吧？这是权益是共同的啊。
3: 对。
0: 那现在公司已经安排他们到20公里之外去待命去了，是吧？就是不让他们在车厂待着，让他们去20公里之外的办公室待着，这算什么性质的？
3: 这个性质啊，咱们分析一下，就是说，公司无正当的理由将司机安排到20公里以外的办公室，所谓的待命，那么属于不提供劳动条件，或者说是变相的调岗。劳动合同法规定，如果是调岗，或者是变更工作地点，这种情况必须是用人单位跟劳动者双方协商一致，书面确认，只有这样才可以
0: 啊。
3: 那么
0: 双方协商了以后，还得书面确认了。
3: 是的
0: 啊，这样的情况。
3: 那现在既没有协商，张先生也不可能确认。在这种情况下，张先生有权拒绝这种不合理的安排，不去办公室所谓的待命。也就是说是不同意这种变相的调岗，是不构成旷工的。
0: 那就是说将来如果说要有什么争议或仲裁的时候，用人单位说你看你让你去办公室你不去，你这算旷工，那我可以举证说我这不算旷工。
3: 是的，
0: 是吧？就是而且呢也会受到仲裁机构啊或者是法院的支持，是吧？
3: 对
0: 啊，这个咱们从心里边踏实点，这叫劳动合同法所保护的啊。那还有一个就是相应这个补偿问题啊，或者赔偿问题，这个从哪个法律上来进行援引的？
3: 咱们劳动合同法的第38条也明确规定了，如果用人单位不提供劳动条件，规章制度或者说规章制度明显的违法，那么劳动者可以提出被迫解除劳动合同。那么这种被迫解除劳动合同是可以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的。
0: 这叫补偿金，是吧？
3: 经济补偿金
0: 这边说明，那怎么计算呢？他这个，
3: 同时按照劳动合同法第46条、第47条的相关规定，这个经济补偿金是按照工作年限乘以月工资来计算的。 每工作年限每满一年付一个月的经济补偿金，那么如果不满一年但是满六个月也按一年来计算，
0: 就是我们说那个 N 是吧？
3: 哎，这是 N
0: 一加 N 或二 N 是吧？或 N 加一，这个 N 就是这个咱们的工作年限。
3: 是的，
0: 啊，所以这两个都是从我们的劳动合同法上讲的啊。一个是有权利去要求的是经济补偿金，如果按照这个不提供劳动合同和规章制度本身违法的情况下，是吧？
3: 对。
0: 那我是相当于被逼走的，
3: 是的，这就是被迫解除嘛。
0: 劳动者就是我是还想干呢，我现在找个工作，我踏踏实实工作，你这弄得我没法干活了，是吧？
3: 是的，
0: 这是属于这种情况。然后后边说涉及到赔偿的问题、补偿的问题的话，就是按这个按照工作年限乘以月工资来计算啊。
3: 对。
0: 现在呢，其实张先生的意思呢是还想在这个公司接着干，
3: 嗯，
0: 那所以说呢，就是想看怎么着，就是能谈一谈呀，还是怎么来跟他们聊一聊，于力给他出出主意吧，
3: 好
0: 吧，
3: 那我也建议张先生啊，可以通过以下的途径来协商维权，
0: 嗯，
3: 第一个呢就是通过协商加上向工会的求助，
0: 哦，还有工会是吧？对，这点很重要，
3: 哎，这因为。这是一个劳动争议纠纷嘛，劳动争议嘛，咱们需要寻求工会的帮助，可以啊，就是再次与公司沟通，明确提出来，要么就是恢复原工作岗位，要么就是协商解除，但是协商解除要给经济补偿金，那么否则可以走法律程序，那么同时也可以找工会组织来协商来解决。那么如果这个公司用人单位本身就有工会的，就可以直接找工会协调。如果现在有一些公司民营企业可能没有工会组织，
0: 嗯，
3: 啊，他可以找当地的总工会啊，总工会的职工服务中心来申请免费的调解。
0: 哎，一般这个工会的这个服务权益的话，对于我们这些友友们来说，大家都是这个什么免费调解的，
3: 对
0: 吧？是可以申请的，
3: 哎，肯定是的，肯定是免费调解的。
0: 对，这个其实本身也是为我们这个劳动者服务的嘛，是吧？
3: 是的，
0: 既然是工会，工会嘛，所以也是我们的当家人，也是我们的贴心人，啊，
3: 是，就是劳动者的当家人。
0: 哎，现在这个说到了协商这两个途径，一个是和公司直接沟通，一个是通过一些工会的这些这个服务机构
3: 寻求帮助，
0: 来帮助，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方法
3: 啊？第二呢，也可以向劳动监察部门来投诉，拨打这个12333，这是当地的啊各地的这个人社的服务热线，
0: 嗯，
3: 那么或者去公司所在地的人社局的劳动监察大队现场投诉，
0: 嗯，
3: 那么投诉的事项就可以说是公司单方制定违反工时的这个规定强迫执行，这是第一方面，
0: 嗯，
3: 第二方面还存在不提供劳动条件或者说变相的调岗在办公室待命的这种刁难劳动者，
0: 嗯，
3: 那么侵犯了劳动者的权益。
0: 哎，第一个就是逼着我们让我们认公司定的工时，第二个是把我调到20公里之外，这是俩事儿，是吧？
3: 是的，哎，
0: 所以说这是投诉这两个具体的事儿，是吧？
3: 是，
0: 对，我往往说你去了以后说不能说公司欺负我，那就是咱们把这事儿给他说明白。
3: 是的
0: 啊，如果说涉及到劳动仲裁的话呢，有什么样的建议？
3: 如果说前边这两个步骤都没法更好的解决，那么作为劳动争议。这个案件劳动者可以提出劳动仲裁，
0: 嗯，
3: 那么劳动仲裁这个仲裁请求，我可以建议张先生可以两种方案来设计。那么第一种方案就是方案 A， 可以说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那么就是确认公司制定的违法的工时规定是无效的，
0: 嗯，
3: 而且要判令公司立即恢复张先生原来的这个旅游车司机的这个岗位，正常的工作条件，取消所谓的办公室待命的安排，同时判令公司按照法律规定，如果有加班的话，支付加班费。
0: 嗯，
3: 这是方案 A。方案 A 总结来说就是要求用人单位继续履行合同。
0: 嗯
3: 啊，还在这干，
0: 就是，我还是在这干，
3: 对
0: 吧？但是咱们之前按之前那个方法来干，是吧？你别弄你现在就给我加的这些花项了，是吧？
3: 对，这个方案 B 就是提出所谓的被迫解除劳动合同加经济补偿，
0: 就是谈崩了，这就属于，
3: 哎，
0: 啊，
3: 哎。那么确认张先生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劳动合同关系，那么解除的原因是因为公司违法，不提供劳动条件等， 这样的原因，
0: 嗯，
3: 那么就要判令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同时判令公司支付拖欠的工资、加班费啊，如果有加班费，
0: 这是我们主张一下自己的这个经济上这个损失，
3: 是
0: 吧？啊，现在呢，余律呢是相当于给了两个方案，一个方案呢就是说我奔着还是在这好好干，哎，公司呢你也别太欺负人，是吧？咱们说有什么聊什么。现在呢，这个仲裁是这个方案走。第二个呢就是咱们谈不到一块儿去了，既然不能继续合作了，那咱就谈谈赔偿的问题，
3: 对，
0: 是吧？
3: 这两个方案取决于张先生自己的主观想法，
0: 哎。
3: 对，
0: 这张先生其实他第一个面更大点，就是您那个 A 方案，他是更倾向于这个啊，还是想的，因为可能是种种原因吧，觉得这块待遇什么综合考虑还行，
3: 可以
0: 啊，那就照着这个 A 方案去聊去，
3: 是
0: 吧？是
3: 的，
0: 哎，还有什么样提醒的信息？
3: 好，那么
0: 再提个醒，是吧？
3: 好，
0: 嗯，
3: 最后也提示张先生三方面注意的问题吧。
0: 嗯，
3: 第一呢，就是不去办公室所谓的待命。正常按照原方式在停车场待命打卡，保留考勤记录，那么证明自己在正常履行劳动义务。
0: 嗯，这也就是说我没有缺岗，是吧？我该在哪儿还在哪儿，
3: 哎，
0: 我
3: 原来在哪儿我还在哪儿，
0: 一天都不落的在上班，是吧？
3: 是的，
0: 这个核心意思，哎，啊。
3: 第二呢，就是提示张先生不主动辞职。
0: 嗯，
3: 因为如果主动辞职是没有经济补偿的。那么被迫解除劳动合同，前提是公司违法的情况下才能有得到取得补偿。
0: 哎，这就是得到补偿的前提条件是被迫解除，是吧？这个
3: 自己别主动辞职。第三，就是劳动仲裁，它也是争议嘛，解决争议嘛，
0: 嗯，
3: 解决争议都是证据为王。那么所有的沟通、单位的通知、双方的录音、双方的书面材料。这些必须保存好，
0: 嗯，
3: 作为证据。
0: 这个三个，这是余律想的非常细致的。就是张先生第一个呢，要保持正常的考勤记录，是吧？
3: 是的，
0: 这个是在您的原来的待命地点。第二个呢，就是不要主动辞职，是吧？
3: 对，
0: 要咱们最后要得经济补偿，就得是公司你被迫让我走，是吧？
3: 对。
0: 第三个呢，就是所有的证据啊，包括书面的、包括文字的、包括录音的，都要保存好啊。这不管说咱们用哪种方案，它都是要用证据来说话的，啊。
3: 是的。
0: 哎呀，这个余律真的想得非常的细致，而且呢，从这个法律的根据上、操作的步骤上，以及的这些细节的完善上啊，希望呢张先生能够妥善的解决这个问题。
2: 懂法不吃亏，用法不踩坑。有法律问题想少走弯路的朋友，欢迎订阅律师答疑局。感谢各位朋友收听本期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各位跑在路上的卡友，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咱们卡友之家的每期节目云听上都存着精彩回放，打开云听 APP 搜中国交通广播，赶紧点个关注，不管是停车歇脚还是晚上驻车，随时点开就能听卡友的事儿，咱们随时唠。

0: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
1: 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

0: 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64集，从孙小安的老家出来，在车上，戚艳荣不禁感叹，无论孙小安是不是孙家亲生的，无论他的成就有多大，可是面对父母的时候，他依然是个孩子，这是由成长的惯性决定的。不过他今天晚上不表态，说明他认可自己和涂百药的说法，也即是认可了因父母的过失造成了这场悲剧。戚艳荣说，但是李小荣依然是不会回来，
6: 这是另外一回事儿。孙小安毕竟是孙刚夫妇养大的，他不能坐视不管吧。不过呢，他也知道这件事情啊极难挽回，别说他只是一个媒体人，就算他是国家总理也没有办法。
5: 戚艳荣承认确实如此，那么孙总只是要父母明白这一点，而不是真的要帮忙找回妹夫。
6: 对，另外孙小安与孙小平的年龄相差太大了，这个孙小平啊是孙小安上了大学之后才生的，这个姐妹俩几乎没有在一起生活过，不会有什么真感情的。只不过呀，她是看在养父母的面子上，做一个姐姐需要照顾妹妹的那些事情，但是呢这种照顾绝不可能是包干到底吧。
5: 戚艳荣明白了，其实找不找回李小荣，孙小安并不在意，只是从情感上他得有所表示才对。
6: 半夜路上车很少，孙小安开得很快，涂柏要跟着。戚艳荣开了一点车窗，将初春的夜风放了一些进来。突然涂柏要一拍方向盘，艳荣啊，也许我们都错了。
5: 戚艳荣吓了一大跳，不仅因为涂柏要突然这么亲切地称呼自己，更是因为涂柏要从来没有如此突兀过。您有什么新发现啊？
6: 全新的发现。涂百药的眼光在黑暗中闪闪发亮，也许孙小安他就知道李小荣在哪里。
5: 戚艳荣的头皮一麻，他觉得这个屠夫的假设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涂百药接下来的分析让戚艳荣感觉到自己的思维仍然是有局限的。
6: 涂百药认为孙小安是社会名人，容易被他的社会影响力所引导，失去客观判断。再牛的人首先得是人，有七情六欲，也会犯错误，也有盲点，所以不能把孙小安的描述全部当成事实。当然孙家人杂货铺的老板娘的表述也都不能完全当真。孙小安是养女，而李小荣呢是上门女婿，这是基本事实。但是孙小安内心如何看待自己的成长呢？又是如何看待这个家呢？他的成长过程中到底经历了哪些事儿呢？这都不得而知啊。不过从他今晚的表现来看，他并不认可养父母的观点，也不认可报案抓回李小荣。涂百药认为凭借孙小安的身份和资源，这些事情可谓尽收眼底，特别是在李小荣烧房失踪这件事情上，他可能比任何人都知道的多。
5: 戚艳荣不解，孙小安既然什么都知道， 为什么却请他们两个外人来呢？对于今天晚上的事情，孙小安既没有表示满意，也没有表示不满意。他这么做的目的何在呢？还有，无论是作为养女还是亲生女儿，父母有病受伤，第一时间就应该接到北京治疗。这对孙小安而言不过是举手之劳，他为什么没有做呢？
6: 涂百耀赞赏戚艳荣的分析，认为这里头一定有原因，最大的可能

0: 施压就行了吗？
1: 但是涂百药认为，当很多问题不能解决，或者说解释不清楚的时候，就要用假设再反推。假设孙小安不知道李小荣在哪里，正常情况下他会采取以下的措施：寻求警方的帮助。涂百药提醒报警，孙小安就可以故作恍然大悟地说，那就报警啊，这种可能性就更大。或者用其他的方法，比如通过手下的信息网络搜寻，别忘了他可是拥有强大的媒体网络和记者群体的，要么就是通过私人的关系精确的搜索。李小荣在孙家生活了几年，当然与名人大姐接触过呀，而这位大姐的眼力和社会阅历远非李小荣可比，所以孙小安是应该能够大致判断李小荣的走向的。或者孙小安可以请私人的侦探秘密跟踪调查，但是以上这四个措施孙小安显然都没有采用，而是请心理治疗师来找人，这明显牛头不对马嘴啊，因为再厉害的心理师也不可能缺席治疗啊，同时心理师也没有找人的义务和本领啊。假设孙小安知道李小荣在哪里，如果这种情况存在，那么孙小安就会掩饰自己知情的行为。为什么要掩饰，虽然不得而知，但是他作为大姐和孙家的骄傲不能不出面，那么请他们两个人，这就合情合理了。也就是说，孙小安这个行为是告诉所有人，我不是不管，我是请了专家到家里来解决问题的。
0: 可是涂老师，这个案子的主体是孙小平和李小荣，那能不能将焦点集中在这对夫妇的身上？
1: 没必要。在一个案件中啊，我们必须把目光的焦点聚集在最有影响力的人身上。
0: 我不太明白。
1: 我举个例子啊，三国的时候皇帝是汉献帝吧？
0: 是。
1: 但是魏国的人，甚至是东吴或者是蜀国的人，都不会把焦点放在皇帝的身上，而是把焦点放在丞相曹操的身上。家庭也一样，关键看谁的影响力最大，明白了吗？
0: 这个是有道理，但是这个家究竟谁是主导呢？从这个社会影响来看，当然是孙小安了，但是这个孙小安再厉害，毕竟也是孙刚夫妇养大的呀。据我今天晚上的观察，我觉得孙小安和他的养父母之间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和谐。
1: 对，博士就是博士，的确厉害啊。这也正是我困惑的地方啊。通常的情况下，一个家庭啊，哪怕是暴君式的家庭，只要子女出息了，老人一般都会让着有出息的孩子的。但是这个孙家好像不是这样啊。孙小安不是一般的出息啊，是有社会名望而且影响巨大的传媒大鳄呀。可是他的这个养父母呢，对他并没有表现出退让啊，或者是顺从啊，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0: 我觉得恐怕只有一种原因，就是孙小安有什么事儿让他的养父母觉得养女虽然在外头很厉害，但是在他们的眼睛里不过如此。
1: 对呀，正是这样啊。涂百药一拍方向盘，正好车子急拐弯，车尾猛地甩了一下，吓得涂百药赶紧双手把住方向盘，有些激动地说，是啊，齐博士，还是你厉害。
0: 凌晨三点，孙小安在朝阳区亮马桥附近的顺风酒楼请涂百药、戚艳荣、谢风琴三个人吃饭。顺风是以海鲜之名，价格昂贵，但是生意一向很好，商人、媒体人和官员都经常来光顾。近年来反腐之风刮起，官员来的少了，但仍然是商谈要事的重要场所。孙小安做主点好菜，对三个人笑着说，哎呀，不好意思啊，这通折腾把你们都弄疲惫了，来来来，吃点螃蟹补补。
1: 哎呀，孙总啊，惭愧惭愧啊。涂百药抱拳致歉，今天的事儿实在是没什么进展，这饭我们都不好意思吃。
0: 别啊，涂老师您千万别客气。哎呀，我们

0: 的事儿比较麻烦，给二位添麻烦了。无论如何，咱一起吃个饭。
1: 啊，
0: 谢文在旁边谦虚地说：“我不是专业人士，我就不多说别的了。不过从你们说的情况来看，感觉伯父伯母有很大的触动，我呢也是深受启发。”孙小安说：“谢总，真的感谢你介绍二位老师跟我认识。哎呀，这些矛盾也是日积月累的嘛。父母老了，有些糊涂，但是至少没有生命危险。小平呢，还年轻，不经历些事情啊，也不能够真正的长大。嗯，最终，我觉得还得靠他们自己去解决。”这话说的不咸不淡，似乎是在闲聊。不过，戚艳荣还是听出了孙小安那碍于情面不得不出面的意思。
1: 涂百耀说：“现在二老和小平不在啊，我呢说句公道话，先别论小李的做法对还是错，但我觉得可以理解。上门女婿啊，天然受歧视，说的不好听一点，就跟卖身一样。我看呢，二老都有极强的控制欲，稍有不顺意的事大发雷霆，换我也受不了。”
0: 孙小安淡淡地问：“如果涂老师您是小李，您该怎么办？”“
1: 在外头找个情人呗。”
0: 涂百耀说的一派潇洒，可是他的话却让在座的三位女士都大吃一惊。孙小安的脸色突然就有些不好了。小李找情人？这出轨生子又有什么好的呀？
1: 这是生理和心理的需求，不一定非扯上孩子。有的老人七八十岁了，已经不能生育了，但照样要结婚或者要谈恋爱。虽说外人看起来很奇怪，但是自己觉得好就行啊。人首先是一种感情动物，然后才是各种角色呢。
0: 孙小安转了话题。啊，好了，那咱们先不谈这个了。二位是实诚人，谢总和我呢也不来虚的。在回来的车上，谢总明确表示说要投资你们，把婚姻治疗做大。想问一下，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
1: 这句话让涂百耀和戚艳荣两个人同时吃了一惊，就连心机敏捷的涂百耀都没有想到这个弯转得这么大。
2: 一步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谢文含笑说：“我也直说吧，之前呢，涂老师找我也透露过这层意思，但是呢，我没有马上答应。”主要是心里没谱，现在不同了，因为孙总答应帮助我们，我当然更有信心了。
1: 涂百耀张了张嘴没说话，孙小安也笑了说道：“
0: 我呢只是略懂宣传推广，我也见过很多的老板，也见过不少生意场上的人。哎呀，不过说真的，我不懂投资，我也没兴趣，我只对解决问题有兴趣。谢总详细介绍过前因后果，二位老师的确是绝配，而且也很有实力，只是呢你们差两样东西，一呢是足够用的资金，二呢是足够大的平台。”
1: 戚艳荣听到绝配两个字，神情有些不自然。涂百耀倒是没有什么察觉，他只是在心中感慨，面前的这两位高人眼光很毒啊，才能、资金和平台是支撑起事业的三条腿啊。原本他是期望通过办好孙家的事情获得孙小安的支持，没想到这会儿孙小安和谢文两个人同时伸出了橄榄枝，让他无法做到心情平静了。涂百耀双手合十，真诚地说：“感谢谢总、孙总，我们原本不敢有这种期望的。”
0: 之前发生的许多事是涂百耀的命数，也是他绕不过去的坎儿。在涂百耀的心底，他要做事，要重振雄风。可是当这个消息突如其来的时候，他没有办法装作若无其事。孙小安说：“

0: 哎呀，我这个人呢，为人耿直，最讨厌别人装。涂老师不装。我其实呢，见过很多人，别人主动帮助他或者是提供方便的时候，他反倒矫情起来。我认为我和谢总没有看错，无论是出钱也好，出力也罢，其实只需要真诚的回应嘛。谢文认同的点点头，是的，现在的商业模式相比以前有了一些变化，不仅要有资金，还需要技术，要有才能，有资源。我在咱们中途岛住过一段日子，觉得里头真的是藏龙卧虎。别人不说，我看呢，小叶医生也是一个难得的人才
1: 啊。是啊，小叶管理能力和执行能力都很强啊，人也聪明，业务也出色，所以啊，我和戚博士出来办事是放心的。
0: 孙小安说，其实呢，我并没有投资你们的意图啊，我只是认可你们的项目，我更认可谢总和二位的为人，可以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总的来看呢，全国的女性都需要一场新文化运动，这得联系妇联、社区，组织一些公益讲座，解决广大女性的思想观念和实际操作层面的问题。同时呢，触角也要伸到家庭的内部去，包括居家养老、夫妻相处、公婆和儿媳相处、家庭教育等等等等。这是一个系统而庞大的工程。条件成熟的时候呢，还可以开办新型女子学堂。除了解决情感问题之外呢，还要组织技能学习、创业、就业。哎呀，中国的女人呐，确实是半边天，对稳定社会和经济建设贡献很大。国家的政策也是支持的嘛，所以啊，你们要有信心，前途是光明的。
1: 孙小安的一席话，让涂百耀和戚艳荣两个人精神大振。这些思路和想法，他们两个讨论过多次了，但是没有孙小安这样的人物出面支持，也只能停留在设想的阶段。今天晚上，孙小安、谢文两个人突然提议，让他们两个喜出望外。更主要的是，涂百耀分明感觉出孙小安的这些话是与谢文慎重商议之后才说出来的。于是他说道，孙总，谢总，你们的考量我和戚博士都极为赞成啊。我们的确还很弱小，既缺资金、缺人才，也缺资源、缺平台，两位老总鼎力支持，真的是雪中送炭啊。要是孙总您不嫌咱们庙小，屈驾加入的话，那就更好了。
0: 孙小安对涂百耀的态度非常的满意，他笑道，所谓庙无大小，灵验就好嘛。对你们的专业和能力，我是相信的。我呢是不参与公司内部的事情，当然并不是我嫌什么小，而是我是在媒体圈嘛，这也是身不由己。不过放心啊，只要我能做到的事儿，你们尽管开口。谢文说，我们都得感谢孙总的支持。另外啊，我认为中途岛那些病友们也应该加入进来，他们都是有切身的体会的，他们也有各自的资源。
1: 当天晚上的螃蟹是什么味道，涂百耀和戚艳荣都不大记得了。好事突然降临，他俩都有些手足无措了。在回中途岛的路上，涂百耀对戚艳荣说，戚博士啊，你赶紧把书写完，孙总手下就有出版机构，出版宣传就一并做了，然后咱们再组织几场讲座，先热起来。至于股权变更的事，你也想想。
0: 戚艳荣却迟疑着说，涂老师，我还是不太明白，怎么这事儿变成了投资了？孙总家的家事没有解决啊，你好像忘记了咱们是来做什么的了。
1: 哎，惭愧惭愧啊，哎，我真是利欲熏心呐，被这两位老总绕进去了。
0: 可能是我这个人谨小慎微的个性使然吧。你想，有投资、有平台、有资源，这都是好事。但是我很奇怪，今天晚上他们为什么突然就把话题给转了呢？据我观察，这个话题是孙总先转的，然后谢文附和。
1: 涂百耀仔细一想啊，还真是这样。他不由得暗暗地敬佩戚艳荣的定性，逐渐把激动的心情平静了下来。我有点明白了。孙小安的确在车上 与谢文谈了投资的事情，当然也可能是谢文先说起来的，但是无论如何，这都是他在转移视线啊。
0: 嗯，
1: 因为我们的分析触动了他，再聊下去他可能会露出破绽的。
0: 可是这个破绽在哪儿呢？
1: 我也是这么猜想啊。
0: 嗯，
1: 当我说到我可能会找情人的时候，孙小安明显不自在，所以我估计这个李小荣有可能就是孙小安的情人。
0: 不会吧，这怎么可能嘛？你想啊，孙总他本身是博士，他要找情人那也得找个知书达理的呀，怎么可能会找社会地位这么悬殊的妹夫啊？
1: 孙小安没结婚吧？
0: 啊，
1: 他有生理需求吧？也许正是因为谁都认为他不可能找一个整体素质与他相差巨大的男人，所以他才觉得安全呢。
0: 好吧，那退一万步讲，就算是这样，可是李小荣他是死精症啊。
1: 死精症并不代表没有性能力啊，再说了，死精不死精那还不是孙小安说的，谁看体检检查单了？
0: 嗯，我还是觉得不太可信。我看孙总是一个严谨细致的人，而且他心高气傲，这么多年都没结婚，可能他已经断了这个念想了。
1: 我的看法不同，我觉得这个孙小安啊，虽然工作繁忙，但是气色尚好啊，眼睛里也有欲望，这明显就是阴阳平衡，有男人滋养的缘故啊。
0: 戚艳荣不敢看涂百药，涂百药这是话中有话，戚艳荣就没有性生活，所以晦暗干涩。对于生理而言，他比涂百药懂得多，但是要让他相信这种假设很难，除非有确凿的证据。戚艳荣渴望知道真相，但是与此同时，真相却让他更多地察觉到人性的复杂和不堪。在中国做婚姻治疗师，这真的是一个正常的职业吗？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

0: 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65集，中途岛股权变更之事顺利的超乎预料。齐艳荣对公司经营这些事儿本来就不太懂，只得顺势而为，而所有的参与者都像商量好了似的，几乎没有人反对。第一位投资人是谢文，出资1000万，第二位是荣坤，出资500万，第三位是牛星，出资400万，第四位是刘成双，出资300万，第五位是张志刚，出资200万，第六位是宋时余，出资50万。因为宋时余有他技术成分，并且本来他就是顾问，共计100万。
6: 涂百耀在这场股权变更中力主推出戚艳荣。首先，戚艳荣是公司创始人，拥有不可取代的资历和技术，其知识产权包括即将完成的著作和他本身具备的价值评估为900万元，加上公司原有的财产，一年来的盈利按股权分配为300万元，共计1100万元。涂百耀为了尽快地促成此事，自己的技术股原始股溢价后总计算作300万元，而叶风琴的技术股原始股溢价后为100万元，原中途岛总体溢价1600万元，二者累加工商登记注册资本登记为4000万元。
5: 会议连续开了2天，对戚艳荣持股27.5%等事项争议并不大。戚艳荣坚持认为涂百耀应该多一点，因为中途岛一年来他出力是最多的。众股东既没有表示反对，也没有表示支持。涂百耀把戚艳荣叫到1号诊室，讲明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在这个关头，为保中途岛顺利扩容，就只能推戚艳荣。如果涂百耀和戚艳荣两个人都要多增股权，股东难免不服，这很可能要坏事的。戚艳荣说，要不然这样，涂总啊，我的股份分一半给您。
6: 这不行，戚博士啊，你必须得是股份最多的股东，这才有利于将来主控公司的发展走向。你在资本运营和公司经营方面本来你就不懂，你只是觉得这样亏待了我，于心不忍。
5: 对啊。
6: 哎呀，我理解啊。齐博士啊，你要是真有心呢、啊、那这样吧，你就给老陈赵娟他们送点股份，他们是真需要。
5: 于是戚艳荣当即在会上提出，从他自己的股份之中分出一点给陈让和赵娟表示一下心意。荣坤认为这是戚艳荣个人赠与，和其他的股东无关，但是他也从股东和病人的角度提出，要论技术含量，

0: 刘刚每天带领客户进行体能训练，在中途岛的治疗体系中也很重要，是不是应当考虑呢？涂百耀很欣赏刘刚，表示自己可以从自己的 7.5% 的股份里分给刘刚 1% 的股份，让他抓好训练。但是陈让死活不要，戚艳荣只得给了赵娟 1% 的股份。
1: 于是股权分配基本定掉了，戚艳荣占 26.5%， 谢文占 25%， 荣坤占 12.5%， 牛星占 10%， 刘成双占 7.5%， 涂百耀占 6.5%， 张志刚占 5%， 宋时瑜占 2.5%， 叶风琴占 2.5%， 刘刚占 1%， 赵娟占 1%。 推选戚艳荣为董事长，谢文为副董事长，荣坤为监事会主席，涂百耀为总经理，叶风琴为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
0: 尘埃初定，宋时瑜驱车返回，在路上他还是有点兴奋的。虽然他只占了 2.5%， 但是他非常的看好涂百耀和戚艳荣。先前参与谢文一案，半是基于友情，半是出于私心。毕竟谢文这样的财主，如果没有机缘是很难有交集的。艾佳总是嫌宋时瑜做了几年公司没挣着钱，这回他好歹成了小股东了，料想艾佳也会高兴的。想到这些，宋时瑜吹起了口哨。就在这个时候，手机响了，是一个陌生号码。宋时瑜疑心这是广告或者是诈骗电话，就没接。可是手机一直响，宋时瑜挂断，一会儿又响了。他按下了免提，电话里头传来了一个温柔的女声：“
2: 宋时瑜，我是杨柳，我找你有事儿，有急事儿。”
1: 宋时瑜把车开到了国贸附近的一家茶餐厅，杨柳已经等候多时了。宋时瑜出差深圳的时候啊，曾经到涂百耀的家中做客，有两次涂百耀不在家，杨柳的接待极为热情。对于这位嫂子，他是尊敬的。后来涂百耀和杨柳离婚了，他还打电话劝过杨柳，但是没有能够奏效。杨柳这个女人表面柔弱，内心刚毅，原则性极强。宋时瑜常常把艾佳的性情跟她相比，觉得艾佳无非就是性情急躁，但是过后就会烟消云散了。而杨柳不一样，她冷静执着，决定了的事儿，八头牛也拉不回来啊。涂百耀虽然鬼点子多，也奈何他不得呀。宋时瑜一坐下，看着杨柳平静的面容就说：“嫂子，怎么手机换了也不告诉我一声啊？”
0: 杨柳含着脸：“以后你别叫我嫂子，我听着不舒服。你也忙，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如果你还相信我，我只告诉你一件事儿。中途岛的股你不能入。”
1: 宋时瑜吃了一惊啊，中途岛入股的事儿刚刚才确定，连艾佳都不知道，这个杨柳怎么会知道呢？
0: 杨柳当然知道宋时瑜的疑惑呀。你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啊，我只是告诉你绝对不能入，怎么想办法那是你的事儿。
1: 不是，可是嫂子，我怎么跟老涂说呀？我要不入，他也不入才是啊。
0: 杨柳仍然面无表情，他入他的，你不能入。你不仅不能入，你还要想办法和他闹掰。
1: 要不是宋时瑜对杨柳有所了解，他真的会认为面前的这个女人疯了。但是宋时瑜毕竟是社会上摸爬滚打过来的，他虽然不知道杨柳有什么用意，但他意识到杨柳并没有坏心。不过他仍然试探性地问：“嫂子，这个昆明有一位向国华，你认识吗？”“
0: 认识啊，不过好多年没联系了。”“
1: 这个向国华跟我讲了你们当年的一些故事。”“
0: 那只是当年罢了。”“
1: 哎呀，难道你不知道老涂现在做这些事儿是？”

0: 是为了
1: 自
0: 他。
1: 以为是。好了，如果你还认我这个朋友，今天你就当没见过我，好吧？说完，杨柳拿起包起身走了。宋时余坐在那儿，觉得今天的茶可真苦啊。
0: 宋时余没有回家，一个小时之后，他返回了中途岛。在中途岛的门前，他打电话让涂百耀出来。涂百耀一脸兴奋地进了车里，说晚上请他喝酒。宋时余没说话，把车开到运河边停好，神情凝重。涂兄啊，你是我的老师，我也一直把你当成兄长。咱们中途岛呢，的确迎来了发展的机遇，可以说船造好了，东风也来了，什么都不缺。你老兄东山再起，胜利在望。哎，行了行了行了。涂百耀听到这儿打断了他，下了车点了一支烟。你少说废话，直接说但是。宋时余也下了车。好，但是。但是我就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没想到谢文入股，而且一下子人这么多。也没想到大家同意把七博士评这么高的市值。至于你为什么把自己定得这么低，我倒是想到了。哎呀，兄弟啊，事情说穿了，这是谢文撬动的，人家投的是真金白银，而且也看好七博士，下一步要联手安华传媒集团，把七博士推成名人，到了那个时候，轻松估值上亿啊。我还有个没想到，荣坤也出了500万，那怎么了？他当时治病就出了100万呢。相对而言，荣坤只有12.5%的股份，就算他联合牛星，也才22.5%吧，无法控制公司的。
1: 宋时余明白，论谢文本身的体量，荣坤和他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谢文不可能听荣坤的。别的不说，只要戚艳荣和谢文联手，就是占股51.5%，妥妥的控股。但是宋时余经杨柳点拨之后，仔细一思量，隐隐觉得好像有什么问题，只是一时他说不出来。他在路上的时候还犹豫要不要听杨柳的，但是现在看来，杨柳的话还得听。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宋时余本来早就已经戒烟了，此时他向涂百耀要了一支，吸了一口说：
0: 我总觉得吧，小叶的那双眼睛滴溜溜转，这个女人不简单呐。还有那个刘刚，我总觉得他以前不像是保安呢。涂百耀拍了拍他的肩膀：兄弟啊，你很谨慎，老哥我知道，可是我不得不说你啊，这些年正是因为你太过谨慎，公司才没有做大呀。现在是什么时代啊？资本时代啊，靠小作坊小打小闹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1: 如果在平时，涂百耀说这些，宋时余绝对不会计较的，但是此时既然打定主意撤出，正好可以借题发挥。他把烟蒂一扔，黑了脸：
0: 你还真以为自己是上亿公司的老总啊？老涂，我是好心替你考虑啊，免得将来后悔。你要听不进意见，我退出了。涂百耀也有些恼火：哎，我说啊，你做事情前怕狼后怕虎，还做个啥呀？你也甭在这儿撂狠话，地球离了谁照样转。宋时余气得直发抖：好，我答应参与是因为你啊。婚姻家庭治疗在国内是新事物啊，没有国家认定的职业资格，不像心理咨询师，不像律师，不像警察，不像侦探。可你们这一年来把这些社会角色的事情都做了， 也就是运气好。

0: 还不是在这些角色的夹缝里求生存吗？而且，还是灰色的缝隙。并且我没有看出来像荣坤啊、牛星这些人是真正的看好婚姻治疗这个市场商机的。他们的婚姻好转，是否像他们表现的那样，也值得怀疑。他们就认一条，拿钱投票，没那么简单。我是怕你上了婚姻治疗室的贼船下不来，你当我闲的蛋疼。 管你这些破事啊！涂柏耀冷笑了一声：“贼船，你说这船上谁是贼？七博士是贼吗？谢文是吗？还是我？上就上了。当年老子玩的比这个大得多，也没怕过谁。我拉你进来，是想让你盈利，而且你只拿了50万，占了2.5%的股份，你担心个什么呀？”
1: 你如果当时是私人帮忙，我还真不劝你。宋时余愣愣地看着涂柏耀，仿佛不认识他似的。他慢慢地打开车门，钻了进去。切诺基发出一声狂吼，绝尘而去。涂柏耀站在风里，看着运河岸上满目的葱绿，他心头十分的难过。宋时余是他的铁哥们儿。
0: 他也真的想让宋时余参与进来，但是这个人实在是太过固执了。他总是疑神疑鬼，路线上根本无法一致嘛。涂柏耀叹息了一声，为刚才的冲动暗自懊悔。但是他转念一想，做事情嘛，尤其是做大事，就要当机立断，不能拖泥带水。宋时余的个性。
1: 注定他只能做个小公司，是他自己看不到愿景，而涂柏耀自己，可不能因为他而废了前程。涂柏耀走回中途岛的时候，戚艳荣就迎出门来了，文件就快要签署了。宋总刚才打电话说要退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涂柏耀无法向他解释。
1: 他只好说了一句：“哎呀，宋时余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啊，怕有风险呗。”进到屋子里，叶风琴提议要在王府井的东方新天地租写自间作为经营总部，原有的中途岛办公地址仍然留存作为实验基地。新股东们没有异议，认为公司的形象和包装仍然值得注意。东方新天地的地址是北京东长安街1号。
0: 没有实力的公司是不可能在这种地方待下去的。第二天，召开了第三轮股东会，涂柏耀向众股东汇报了宋时余退出的事儿。除了戚艳荣和谢文表示惋惜，其他的股东都没有说话。正在这个时候，严兰和张武洲夫妇应叶风琴之约来调试网络。戚艳荣提出让他们加入。 众股东认为网络技术极为重要，特别是远程技术可以渗透到家庭。于是，戏剧化的一幕出现了：以张武洲的名义出资50万，技术股50万，占2.5%。张武洲、严兰夫妇取代了宋时余。接下来的一个月，中途岛忙得不可开交。 首先是股权变更以及相应工商税务变更等手续需要办理，再就是在东方新天地租新的办公地点招聘新人、组织培训，培训人员的任务主要是交给戚艳荣。这一来，本就力量薄弱的中途岛团队分兵作战更显艰苦，戚艳荣来回奔波，而涂柏耀要统筹兼顾。 忙得经常顾不上挣点吃饭，谢文和荣坤毕竟是管理过大企业的，建议涂柏耀到办公新址主持工作，而叶风琴呢，则驻守中途岛，戚艳荣两边跑。涂柏耀采纳了这个意见，他本来就干过培训，新招的人他协助戚博士培训，但是晚上他仍然会乘坐地铁回通州中途岛的宿舍。 一个月下来。 新地址800平方米的公司格子间里，已经坐了一半的人，公司的网站也试运营了，先前收集的治疗案例基本上也都展现出来了。涂柏耀认为， 要是只靠线下治疗和网上咨询，是无法适应公司的扩张规模的。要解决专业队伍与家庭需求在时间、空间、距离上的矛盾，就必须要运用新技术，特别是刚刚兴起的 3D 全息投影技术，可以进入千家万户，让虚拟立体影像比照真人，零距离提供服务。张五洲本身在 IT 界就有资源，很快找到了一家 3D 全息投影技术公司，并与之签订了合作协议。对方提供设备的技术维护，中途岛提供婚姻治疗方案以及在线的咨询。当然，这一切要从构想变成现实落地生根，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好在扩容后的公司各方都很配合，在内部管理上并没有什么问题，也算顺风顺水。叶风琴像变了一个人，每天都神采奕奕，经常熬夜，可依然很水灵，穿衣打扮更加考究。细心的涂百药发现了这个变化。
1: 四月下旬，杨花快要飞尽，春天似要熟透了。正在开发之中的通州新城绽放出勃勃生机。这一天的中午，涂百药和戚艳荣正在东方新天地地下一层吃工作餐，顺便交流工作上的事儿。经过两个人的努力，情感风险管理已经完成了初稿。涂百药用可乐代酒祝贺了戚艳荣，戚艳荣回敬了涂百药：我看这稿子还是署名涂老师的好。
0: 哎呀，戚博士，这个事儿就不要再提了，好吧？
1: 要不然还是共同署名吧。
0: 你要成为著名专家，就不能有这种思维。涂百药已经把餐盘里的饭粒都扒了干净了，放下了勺子，把下巴搁在双手搭成的 A 型支架上。图书凡是以两个以上的署名作者的，一看就不是学院派那种，就是自费出版的，不够权威，推你是公司的既定方案。再说呀，我也只是协助了一下，主体还是你的思想嘛。
1: 戚艳荣只好表示感谢。戚艳荣发现公司扩容之后，涂百药整个人的状态变了，变得更加的稳健，也更加的自信。涂百药等待吃饭细嚼慢咽的戚艳荣，然后说：
0: 一周以后啊，就是中途岛乔迁一周年的日子了，咱们得准备庆祝一下。
1: 戚艳荣不禁感叹，这一年来的变化简直就跟做梦似的。
0: 涂百药看了一下智能手表，脸上闪烁着光芒：咱俩吃完饭啊，赶紧回办公室收拾一下，然后回中途岛。白静的姐姐白纯回来了。

0: 大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趟出这片枯寂，就趟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年少模样，日升一火朝着。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66集，
6: 白纯脸色苍白，厚厚的镜片仍然挡不住眼睛里

0: 姐妹俩已经见过面了，白静显然是无法控制感情，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哭了。白纯被叶风琴领到了2号诊室，与涂白药和戚艳荣两个人见面。四个人都没有说话，墙上的挂钟指针发出的刮骨般的响声越发的清晰。
1: 直到白纯起身向三个人鞠了一躬，谢谢戚博士，谢谢涂老师，谢谢叶医生。戚艳荣挨着他坐下来，把桌子上的水杯轻轻地递到他的面前。你得感谢你自己，你回来已经说明了一切了。我想啊，静静她的心结已经解开了。白纯的泪珠滚出了眼眶。我欠她的。白纯长得没有妹妹漂亮，但是眼神要犀利很多。就算是藏在镜片的后头，在泪水的浸泡之下，仍然有一种奇绝之力。
0: 涂百耀忽然插嘴了，你不欠他的，当然他也不欠你的。
1: 白纯扬起他苍白的面容，表示没有听懂。
0: 你的眼神告诉我，你是有毅力的人，你认准的事情就不会动摇，别人做不到的事你就能做到，这种内心的力量只有极少数的人拥有啊，所以就算静静没有给你任何帮助，你只能会晚一些实现目标，但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挡你前进的脚步啊。
1: 白纯听着，脸上渐渐泛起了血色，他看着涂百药一时说不出话来。戚艳荣说，我赞成涂老师的意见，人们呢总是把很多绳索绑在自己身上，希望别人来解开，其实自己就可以解开啊。白纯的眼神亮了一些。怎么解开？其实啊，根本就没有绳索，是你自己以为有，想通了就解开了呀。
0: 白家姐妹请他们三个人吃饭，涂百药声称自己是四川人，选择了巫山烤鱼。戚艳荣明白，他是不想让白纯破费太多呀。白纯吃饭像小猫一样，或是受不了辣，或是平时饮食极少，基本就是做做样子。白静可不一样，眼睛盯着烤鱼大快朵颐，不一会儿额头上就冒出了细密的汗珠。涂百药吃饭也很认真，仿佛下一顿不知道还能不能吃得上一样。他把最后一粒米放进嘴里，指了指戚艳荣的餐盘。哎呀，好久没有吃过这么地道的饭了。哎，戚博士，你吃饭怎么跟做实验一样啊？
1: 白纯忍不住笑出声来。原来戚艳荣向服务员要了两片面包，把烤鱼放在上头，等油进入面包之后才吃上一小口。时值中午，吃饭的人很少，卡包里五人的吃饭声都清晰可闻。涂百药给四位女士倒上了啤酒，白纯一开始还有些推脱，说自己滴酒不沾。涂百药瞪圆了眼睛说，今天你必须得喝。白纯拗不过，只好接过酒要敬涂百药。涂百药没有举杯，把手向坐在他身旁的白静一饮说，
0: 你应该敬你的妹妹一杯。白纯扶了扶眼镜，一时没明白过来，放在桌面上的手轻微的抖动。涂百药暗自叹息了一声，这对姐妹啊，妹妹敏感，姐姐反应迟钝，看来不点名是不行了。纯纯啊，今天你请我们吃饭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欠妹妹一个道歉嘛。说得更明白点吧，你妹妹也就是只需要你一个道歉嘛。白纯好像陡然醒悟了，但是他端杯子的手一直在颤抖。他站起身，端着杯子并起双腿，郑重地向脸已经红透的妹妹深深地鞠了一躬。
1: 静静，姐姐对不起你，当着几位老师的面，姐姐向你郑重地道歉。白静被姐姐弄了个错。

0: 措手不及，端起的酒杯咣当的一声掉在了地上。他猛然扑过去，紧紧地抱住了姐姐，浑身剧烈地抖动着。端着配菜过来的服务员呆在了一旁，涂白药病纸压着嘴唇，示意他安静，服务员就端着盘子回去了。姐妹俩就这么搂着，让眼泪淌湿了对方的肩膀。没有人说话，直到这对姐妹哭得有些虚脱，戚艳荣才上前把他们两个人分开，把纸巾递给了他们。
1: 现场的气氛让戚艳荣和叶风琴都不住地擦眼睛，只有涂柏耀跟没事人一样。过了一会儿，他抓起了筷子，是不是可以继续吃了？
0: 白静突然破涕为笑，该死的老涂，你还有没有一点公德心啊？
1: 叶风琴突然发现白静的笑容如同穿透阴云的阳光照耀，他眨巴了一下眼睛，居然都有些恍惚了。
0: 事后叶风琴问涂白药，涂老师，为什么要安排这对姐妹在那个场合道歉呢？
1: 涂白药没回答他，指了指正在翻阅病历的戚艳荣。自从三个人分兵之后，戚艳荣与涂白药多半时间都在新的办公地址，本着对病人负责的态度，他每次回中途岛还是要看看病历的。
0: 戚艳荣抬眼看着他说，因为这是见证啊，这本来就是他们姐妹俩自己的事儿，为什么要别人见证呢？
1: 哎，那不一样啊，就像结婚，结婚也是两个人的事儿，为什么要让别人见证啊？
0: 是啊，隆重的事儿就得见证啊，所以这世界上存在着各种仪式。白家姐妹虽然她们不想搞什么仪式，但是白静是需要我们见证姐姐的道歉的。如果他们的父母在，当然最好了，那父母不在了，她把我们当成了家人，这也是可以的。叶风琴沉思了一会儿，小时候我爸在我头上打了一大包，他到现在为止都没跟我道过歉呢，看来呀，我得回家搞个仪式。
1: 戚艳荣忍不住笑了，涂柏耀依旧平静地说，正好今天咱们都在啊，晚上让陈师傅做点好吃的，让赵娟去买些蜡烛，请白家姐妹牛总荣总，请这些人都聚一下。啊，对了，戚博士，你还要联系一下谢文和张志刚夫妇，请他们也参加一下，毕竟都在一起待过嘛。
0: 叶风琴皱着眉头说，看样子今天晚上有个烛光晚餐，
1: 更多更有分量的人见证姐妹重归于好，效果当然更好啊。
0: 晚上八点，乳白色的桌布和柔和的烛光让今天晚上的小食堂弥漫着祥和的气息。长条桌上的饭菜可谓是中西结合，牛排、奶香虾球、宫保鸡丁、砂锅丸子、麻婆豆腐、松茸山珍汤、素什锦炒饭、法国红酒。陈让带着赵娟忙了一个下午，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赵娟是个节省人，买的蜡烛不够大气，被涂柏耀训了一顿。聪明的刘刚别出心裁，削了几根竹筒，用包装纸装饰了一下，把蜡烛立在上头，多了些许的温馨。客人陆续的到齐了，白纯、白静、谢文、戚艳荣、叶风琴坐在一边，牛星、荣坤、张志刚、刘成双、涂柏耀坐在另一边，陈让和赵娟穿着白色的服装立在一旁，而西装革履的刘刚当起了酒保。
1: 酒过一巡，大家都直夸陈师傅的手艺好。荣坤笑着说，哎呀，这个场合有点像私人会所的意思了哦，如果有一架钢琴再弹奏一曲就更完美了。涂柏耀微微一笑，起身绕过桌尾走到了白静身后，小声说道，那就请白静女士赏个脸。
0: 众人都料想涂柏耀一定是邀请白静跳舞，都纷纷鼓起掌来。涂柏耀引着白静径直走到了墙边，一盏灯突然亮了， 只见涂百耀用手一拉白色的幕布，之后一架钢琴赫然出现。众人进屋之后的目光都聚集在被烛光笼罩的餐桌上，角落的光线非常的暗，谁也没有发现那儿居然藏了一架钢琴。
1: 涂百耀把凳子放好，微微一鞠躬，请白净弹琴。今晚的白净一袭素白长裙，透着宁静。牛星进屋之后，就为白净的穿着和面色大感震惊。白净略施粉黛，一脸肃穆。众人喝酒吃肉，他却端坐不动。他点头向涂百耀致意，然后轻轻地一撩裙摆坐下，众人都安静下来。柔和的灯光聚在了他的头顶，看上去如同一位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涂百耀回到了座位上，琴声响起，众人都凝神细听。今天晚上的聚会，大家都知道白净才是主角，但是谁都没有说破，假装若无其事地寒暄着。直到涂百耀打破僵局，邀主角弹琴，众人料想他必定会有所表达。甚至在前来的路上，张志刚和刘成双还起了争执。张志刚认为今天晚上白净一定会喝醉的，刘成双则认为白家姐妹一定会当着众人的面感谢中途岛的人，尤其是涂百耀和戚艳荣他们俩。但是现场看来，白家姐妹一脸的淡然，好像这次相聚是别人的盛宴。
1: 谢文出身富贵之家，从小就受过严格的钢琴训练，所以在座的所有人当中属他最懂。另外，他曾经与白净同居一室，虽然从来没有交流过琴技，但也知道艺术类院校少不了音乐训练，所以他对白净的技艺是完全放心的。白家姐妹的事儿，前因后果他也了然于胸，只是先前自身难保，无暇顾及。等到解决好了自己的事情，他曾在微信上联系白净，表示愿意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白净表达了感谢，说暂时不需要帮助的地方，如果有将在第一时间请文姐帮忙。谢文只好尊重了他的意愿，不过谢文也知道自己创伤虽重，不过这都是外伤啊，而白净的伤看似外伤，其实是内伤，因为亲人的伤害才是最致命的。因此他有意无意地看了看白纯，料想这位姐姐会被妹妹的琴音所打动，将心比心嘛，要是自己也一定会用琴声表达自己的心声的。
0: 然而白净的琴音完全没有满足谢文的期待。首先，谱曲虽堪堪成调，但是章法全无。谢文静心倾听，居然听不出这究竟是什么曲子。叶风琴也端坐静听，他不懂音乐，更别说弹钢琴了。不过他还是有能力从琴音里头听出一点感觉来的，他希望从里头听出白净的情绪，或诉说，或感动，或消沉，反正什么情绪都可以。然而他很快就失望了，琴音一直非常平淡，如同秋日的河流懒懒地流动，既没有高低起伏，也没有激昂消沉。一曲终了，没有人鼓掌，也没有人说话。白净起身回座，端起酒杯敬在座的各位，弹得不好，各位见笑了。众人都纷纷起身回敬。
1: 涂百耀说，哎呀，我不懂音乐啊，但是我觉得耳朵舒服，舒服的 都快睡着了。荣坤也笑了起来，

0: 还别说，还真有点催眠曲的感觉啊，妹子，你弹的是什么曲子啊？
1: 白静说：“我乱弹的，在座的各位，文姐是钢琴高手，弹什么曲子她都知道。我怕露馅儿嘛，我就只好胡乱的乱弹弹，凑凑数。”谢文却敛容说道：“妹妹，你弹得好，也编得好。作曲家都是在编曲子，编出来有人记住，这就是好曲子。”刘成双小的时候学过钢琴，略懂乐理，就说：“怎么着，谢总，你已经记住了？”
0: 谢文也不答话，放下酒杯，径直走到钢琴前，挥了挥手，轻轻地弹了起来。众人中间虽然有一半不懂音乐，但是明显的能听出来，这个曲子跟刚才白静弹的曲调似乎完全一样，只是后者的琴音听起来有一些微澜，如同有一阵清风，吹皱了湖面的春水。
1: 曲子本来就不长，谢文弹完回座，笑着说：“为什么没有掌声啊？”牛星、荣坤、叶风琴和张志刚夫妇都鼓了掌。谢文叹息道：“哎呀，看来无论我怎么弹，都没有办法达到静静的境界呀。”
0: 涂百耀起身，今晚请大家来小聚，完全是没有主题的聚会啊。弹琴是一种表达，语言也是一种表达嘛。在座的有谁想表达一下自己的心声吗？牛星站起身来，拉开椅子，先向众人鞠了一躬，再对着白家姐妹也鞠了一躬。纯纯，我对不起你啊，我也对不起静静，我感谢各位对我的帮助，更要正式向你们姐妹道歉。
1: 白纯的脸一阵红一阵白，她说不出话来，而白静却绕过桌头走向了牛星，张开双臂抱住了牛星。牛胖子的手想抱妻子，但是又在空中定住了，浑浊的泪水从他的肉包子眼睛里头涌出来。白静放开了牛星，像小鸟一样的依偎在他的身侧，微笑着对众人说：“我和牛星是夫妻，家里虽然有一些不光彩的事儿，但是主要还是我的不是。啊，感谢涂老师、戚博士和各位哥哥姐姐、弟弟妹妹，过去的就都忘了吧。而我们都需要面对未来，今天晚上的酒，就当是一次对过去的告别吧。”白静把手一招，在一旁伫立的陈让就把他的酒杯放在了托盘里，端过来交给了他。白静先敬了大家，再敬牛星。老牛，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我也想通了，不再提过去的事儿了。来，咱们干了这一杯吧。
0: 刘刚把倒好的酒递给了牛星，牛星接了，却不与白静碰。他的泪还淌在脸上，也不去擦。他有些艰难地说：“
2: 静静，只要你答应不离婚，就算你让我喝死都行。”
1: 白静放开了牛星，拿起餐桌上的纸巾，轻轻地给他擦泪，边擦边说：“好了好了，牛哥，咱不离婚。”
0: 牛星的眼睛里陡然有了神采，他不敢相信，长时间以来对他不理不睬，甚至是连半眼都不瞧的妻子，居然当众表态和好了。他把玻璃杯往白静的杯子上一碰，一仰脖干了酒，就像中了100元大奖一样，浑身微微发抖。白静也轻轻地把酒喝干，低声说：“
1: 只是……我希望你能多一点爱心，别整天钻到钱眼里。”
0: 牛星并起了肥腿，做了一个立正的姿势。
3: 啊，是。
1: 牛星这个滑稽的动作把大家都给逗笑了。夫妻和好本来就是一件美事儿，众人齐声祝福了他们。而叶风琴却从专业的角度解析， 白静最在乎的还是姐姐白纯，她连姐姐都原谅了，那牛星就更不在话下了。她高兴又感动，跟着众人一起嗨起来。
0: 那天晚上，究竟说了多少话，喝了多少酒，叶风琴后来已经不记得了。朦胧的醉意之中，他只记住了白静平淡的琴声和笑容。第二天，叶风琴被窗外刘刚的叫声吵醒了，他听到的第一句话就是白静走了。
1: 叶风琴赶紧坐起来问他去哪儿了。
0: 不知道啊。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4: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3: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4: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3: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4: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5: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

0: 婚姻悬疑大剧，
1: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2: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1: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2: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1: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3: 第67集，
4: 叶风琴赶到办公室的时候，屋子里已经坐满了人。牛星耷拉着脑袋，白唇面壁而坐，戚艳荣在看病历，涂百药正在上网，荣坤在玩手机。张志刚夫妇和谢文昨晚也喝多了，但是他们已经出院，就叫了代驾分头回去了。牛心见叶风琴进来，着急地说：
5: 叶医生，您知道静静去哪儿了吗？
3: 叶风琴奇怪地看着他，牛总，你老婆去哪儿了？你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啊？白纯忽然转过身来，低声道：可能还是我的问题吧，静静心里，唉，可能还是没有解开。
4: 牛星没有理白纯，径直走到了涂百药面前。
5: 老涂，你一定知道静静去哪儿了吧？
4: 涂百药翻了一下眼皮，他去哪儿是他的自由，你着什么急啊？
5: 可是昨天晚上静静明确表示不跟我离婚了。
4: 荣坤将手机关机，交给随后进来的刘刚。兄弟啊，还是按规矩收起来。我想问一下涂老师和戚博士，我啥时候能出院啊？
5: 牛星着急的想知道老婆的下落，瞪了眼荣坤。坤儿，你能不能别打岔？
4: 老牛啊，你以前不是想杀了白静吗？现在怎么又急成这样啊？涂百药没理会他们的争吵。
5: 荣总什么时候能出院，要听戚博士的。
3: 戚艳荣合上了病历本，微笑着说：荣总和牛总今天就可以出院了。
4: 荣坤伸了一个懒腰：
5: 哎呀，这回解放了。
4: 老牛，你是走还是不走啊？
5: 我不走，找不回静静，我死也不走。
4: 老牛，你就别装了啊，静静走了，你心里头不知有多高兴呢吧。牛星睁圆了牛眼看着涂百药。
5: 老涂，你这是什么话？
4: 涂百药收起了笑容，无论什么事儿，说穿了就不美了。我只说一点啊，静静是真正的解放了自己，你还没有解放，你太在乎别人怎么看你，而静静已经不在乎了。
3: 众人都没有说话，牛星也闭上了嘴。事实上，白静走了，而且没有要求离婚，牛星是窃喜的。白静这次走，不像上次牵连进案子里，差点让牛星财产丢光。其实说到本质上，牛星在乎的不是白静，是钱。白静是在众人的见证之下走的，而且明确表示不离婚，说明他不想分财产。这对牛星而言是最理想的状态，财产不失，自己还可以为所欲为，没有老婆的监督，这更有利于检验功能啊。
4: 涂百药不说破的关节就在这里。当然，牛星和荣坤都明白，老涂不说破，一个原因是因为相处久了面子要给，第二个原因是牛星现在是股东，也不便搞得大家都下不来台嘛。但是无论如何，老婆不打招呼又走了，他不能不管不问呢。他拉着荣坤来到了中途岛的办公室，就是要搞清楚白静到底去哪儿了。他可以不去找，但必须知道这个白静大致在哪儿啊，有什么心理活动啊。涂百药看了一眼刘刚，你去把陈师傅叫来。过了一会儿，陈让来了，站在那儿直搓手。
6: 涂总，叫我来，啥子事情吗？
4: 白静走了，留了什么话没有啊？

0: 人之中，除了戚艳荣，都吃了一惊。白静突然离开，连与她同居一室的亲姐姐白纯都不知道，她一个厨子怎么会知道呢？
1: 陈让把手伸进工作服的口袋里，
2: 我什么我呀？
1: 涂白要走到他的身旁，一把把他的手拖出来。众人一看，陈让的手里果然有一张字条。涂白要拿过来看了，放在了桌子上。大家伙自个儿看看吧。除了戚艳荣，大家都凑了过来。字条是白静写的，上面写着：
0: 感谢涂老师、戚博士和诸位好友这段时间以来的关心和照顾，让我起死回生。近日心结解开，顿觉了无牵挂，决定潜心向佛。姐姐请回，妹妹无恙，请放心，老牛不必找我。如果想离婚，请随时找陈让师傅，把协议寄来就是。再次拜谢，白静留。
1: 叶风琴看了一下日期，正是昨天。这样看来，白静离开的想法早已产生了。回想起昨晚的琴声，已经说明了一切。牛星呆了半晌，抬头去看白纯。白纯如同吃了一般，目光呆滞地看着那张纸条。牛星突然一把抓住了陈让。
2: 陈师傅，你知道静静在哪儿吗？
3: 他为什么把纸条留在你那儿啊？
1: 陈让无法回答，求助似的看着涂百药。涂百药拉开了牛星。
2: 老牛，你不感谢陈师傅给静静找了个去处，还疑神疑鬼啊？
1: 牛星只好把手放下了。无论从容貌、气质还是财富地位来看，白静是断无可能与陈让产生情感瓜葛的。他是个心头敞亮的人，立刻装作失望的神情。
2: 老陈啊，将来有麻烦你的地方，还请帮忙啊。
1: 陈让点了点头，出去了。
0: 众人心里头都明白了。是陈让给白静介绍了寺庙，白静找了一个地方修行，这是她的自由。别说姐姐和丈夫，就算是她的父母仍然健在，这也是无法阻止的。无论对牛星和白纯，还是对中途岛而言，这都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在当天，中途岛恢复了平静，牛星、荣坤整理行装出院，白纯也辞别返回了美国。先前的老客户基本上都已经离开，院子里一下子冷清了。
1: 这天的黄昏，涂百药和戚艳荣从东方新天地回来，召集中途岛的员工开会。经过艰苦的努力，戚艳荣已经完成了情感风险管理书稿，不过发给孙小安之后没有回音。涂百药在微信上试探过谢文，谢文也没有明确的回复。在回通州的地铁上，涂百药和戚艳荣两个人反复商量，还是不知道孙小安是什么意思。
0: 中途岛的扩张其实和孙小安有着莫大的关系，如果不是孙家出现了问题，谢文可能不会那么快就投资的。谢文不投资，荣坤、牛星、张志刚夫妇虽然有意向，但是也绝对不可能那么快就跟投。这个连锁反应至今都让戚艳荣一头的雾水。
1: 涂百药向戚艳荣解释过，谢文当然是知道中途岛的能力的，否则不会在紧要的时候来求助。但是归根结底，谢文毕竟是个商人，商人要赚钱轻易不会下注，就算涂百药救了他的命，他在命运难测的时候立遗嘱把公司交给涂百药经营，都还没有达到爽快投资的地步。投资和请人管理自己的公司是两回事儿。谢文在涂百药前去求助的时候都没有松口，但是在孙小安的鼓动下就投了。其深层原因可能是谢文看到了孙小安的资源。
0: 现在难以解释的事情是，谢文投了钱，别人也跟着下了注，但是孙小安原有的承诺似乎在淡化，或者干脆可以理解为搁置。那么孙小安为什么这么做呢？这里头发生了什么事儿呢？谢文为什么投了钱反而不着急了呢？这是涂百药一直都想不明白的地方。
1: 作为总经理，涂柏要非常清楚，倘若不能如孙小安描述的那样把戚博士推红，投多少钱租再好的办公场所，这都等于零。这段时间他整夜睡不着，就为这个事情焦虑。现在他觉得应该出马了，但是这种关节不能向除了戚博士之外的任何人透露，毕竟现在的中途岛不再是个小神龛，是个有资金规模和专业人才的机构了。从前段时间每天的培训效果来看，公司上下信心倍增，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现在白家姐妹的事儿了结了，也算放下了一块石头，涂柏要决定还是要从孙小安开始，因为孙小安妹妹的事情中途就被这位霸道的姐姐掐断了。
0: 今天晚上开会的内容很简单，由于公司业务发展，中途岛这个后院仍然是由戚博士负责，副总经理叶风琴为了适应新的发展，调换到新公司高大上的写字间里主持工作。叶风琴的脸上闪过了无法掩饰的兴奋，对于他而言，长安街核心区的高端办公室更提气啊。他以前还觉得涂柏要是故意让他在这偏远的地方待着，现在看来，哎呀，自己的心眼儿啊的确是有些小了。叶风琴欲言又止，老大，那你……
2: 我想在这儿待几天放松一下，在那种高大上的地方，只有你这种美女才如鱼得水嘛。
0: 孙小安最近很烦，做新闻的人都很焦虑，新闻王国的女王就更焦虑了。
1: 戚艳荣发来的稿子他还没来得及看，交给下属的一个出版机构，总编请示他后走正常的出版程序，随后把稿子交给了编辑。编辑的初审意见是观点比较新，但是作者没名气，还要听市场的意见。发行经理大致看了看，结论是这个题材不好找卖点。周末总编反馈了相关意见，孙小安这才打开邮件，把稿件打印出来看了一下。这一看就看到了晚上十点，他吃了一个苹果，出了办公楼，开着沃尔沃回到了位于郊区的别墅。
4: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5: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4: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这栋别墅是孙小安的私人空间，连他的养父母和妹妹都不知道。当年这个地段的别墅卖不出去，他是以每平方米不到4000块的价格买下来的，现在已经涨了10倍了。别墅一共是3层，由于平时没有人料理，落了一些灰尘。孙小安上了2层，进入书房，把灯给摁亮了，一个人坐在那儿，把孙小安吓了一跳。定睛一看，居然是涂柏耀。你，孙小安四处看了看，窗户紧闭着。
1: 涂柏耀没有起身，只是扭头看了他。
2: 孙总啊，别害怕。我当过特种兵。
0: 孙小安平静下来，颇为恼怒地说，就是天兵私闯民宅，这也是犯法的呀。
2: 是犯法，可是我断定孙总您不会报警。
0: 为什么呀？
2: 你想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吗？
0: 孙小安没有再说话，把外衣脱了，坐到了涂柏耀对面的沙发上。
2: 哎呀，这件事情啊，我连戚博士都没有告诉。为了你的事儿，我去了山东，当然也去了孙家房村。
0: 你在调查我？
2: 我不仅仅是调查你，还有李小荣。
0: 孙小安从包里掏出了一盒烟，抽出一支来点燃，把茶几下面的烟灰缸拿出来，问涂柏耀，抽吗？
2: 戒了，孙总请便。
0: 孙小安吸了半支烟，从包里取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交给了涂柏耀。啊，这是你们的书稿。
1: 涂柏耀接过来打开一看，打印

0: 纸上有红色的笔写的标注，字迹刚劲有力，是孙小安的批注。涂百耀捧在怀里，一张张地看着批注，越看越有敬意。大致看完之后，他说了一声：“谢谢啊。”
1: 孙小安晃了晃手里的烟，啊，编辑部的意见呢，是可出可不出。
0: 涂百耀微微一笑，我知道，这一切都掌握在孙总手里。本来可以出，可能今夜我私闯进来，就不能出了。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入侵孙总的私宅还可以原谅，但是侵犯孙总的隐私就不可饶恕了。
1: 涂总，您可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行了，现在就只有咱俩，你有什么你尽管说。
0: 孙总是让我从头说起呢，还是直接说结果呀？
1: 我这个人呢，性子比较急，胡总您就直接说结果吧。
0: 难道孙总不愿意请我喝杯咖啡吗？
1: 孙小安从一楼烧了水，用托盘端了两杯咖啡上来。涂总，不明白找到了我什么隐私啊？
0: 孙总，您委托我们寻找妹夫，但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1: 胡说！涂总什么意思啊？你为什么会认为李小荣会在我这儿啊？
0: 因为他只能在这儿啊。涂百耀仍然坚持自己的判断，整个世界表面来看是因为孙小平怀了别人的孩子导致孙家烧房毁屋，实质上却是一场心理报复。
1: 孙小安把咖啡杯放在了桌子上，脸色赤红，浑身微微的颤抖。涂百耀，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我们之间的业务到顺丰吃饭的时候就结束了，结束了。你还真当自己是侦探呢？你有病吧？
0: 对，我有病，你也有病。
1: 孙小安思维敏锐，很快他就调整了自己的情绪和表情。哎呀，涂老师，我呢，好歹比你虚长了几岁，多吃了几斤盐，但是啊，我一向对你和戚博士都是非常的尊敬的。你们公司现在也办起来了。啊，说实话啊，你们这个书稿投给其他的出版社，出版的概率不到10%。我那么忙，我都在想办法的帮你们。你倒好，半夜三更的潜到我家里来，你究竟想干什么呀？
0: 涂百耀看着他的眼睛，我不想干什么，我只是想帮助你。谢总的出资以及你刚才讲的这些都是真的，我们公司没有您的帮助很难振兴，但是我宁可不要这些，也希望能够帮助你治疗。
1: 我不需要治疗，需要治疗的是你，因为你有强迫症。当初我只是请你和戚博士去看看我的父母，分析一下，这个业务已经结束了，明白吗？结束了。
0: 没有结束。
1: 涂百耀仍然死咬着不放。孙小安真的生气了，他啪的一声把书稿扔在了地上，吼道：你他娘的病得不轻，就算是医生治疗病人，那也得经过病人的同意，病人不需要治，你见过医生强迫治疗的吗？你赶紧给我滚，滚出去。
0: 为什么要让我滚啊？
1: 涂百耀没有理会他的叫骂。孙小安拿出手机，把指头放在屏幕上：那我报警了。
0: 请便。
1: 孙小安真的摁了110，但是他没有拨出去，他把手机一扔，几乎是哀求道：涂老师，哎呀，您就饶了我吧，我真的不需要什么治疗，您要找的人他也不在这儿，请您回家吧。啊，来来，请吧。
0: 我没有家。涂百耀抱着双臂

0: 股像生了根，半点挪动的意思都没有。
1: 孙小安突然觉得这个男人也太有意思了。什么？你没有家？
0: 对，涂柏要低下头。哎呀，孙总啊，我没有家，我的家让我毁了。他也不管孙小安听不听，就讲了自己如何让妻子失望，如何在孩子去世后伤心欲绝。
1: 讲到最后，涂柏要泪水长流，而孙小安也是哭得稀里哗啦的。他接过涂柏要递过来的纸巾，红着眼睛问：你为什么要给我讲这些？
0: 我，因为我的确有病啊。只是，我的病与你的病不同。你的病是别人伤害你，我的病是我伤害了别人。
1: 孙小安听着似乎不再抗拒。
0: 涂柏要扬起了脸，你是否愿意像我一样坦诚讲讲自己的伤呢？
1: 孙小安还在挣扎。
0: 涂柏要继续进攻，请忘记自己的身份年龄，也忘了心中的恐惧，只把自己当成一个女人，或者是女孩。
1: 女孩？我还是女孩吗？孙小安抓了两把头发，你看看，我还是女孩吗？你知不知道我的头发全都是染的？你知道我曾经无数次的想自杀吗？你知道我曾经不止一次的想过，如果我有核弹，我想炸掉全世界吗？说到最后，孙小安满脸狰狞，眼睛里头似乎要喷出火苗来。
0: 我知道，正是因为我知道，所以我才来的。
1: 孙小安发泄完之后，身子沉入到柔软的沙发里，他呜呜地哭了起来。涂柏要一直等他哭，也不打扰他。孙小安哭够，用纸巾擦干满脸的眼泪和鼻涕，问道：你还知道什么？
0: 我知道整个的故事。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4: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截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其余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暗自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六十八集，
6: 涂柏要说的整个故事是一个女人成长的故事。孙小安并不像她对外宣称的那样拥有幸福的童年，她至今不知道亲生父母是谁，是孙刚夫妻捡到之后求大队书记报的户口。一个被食养的女孩子很难代替亲生。孙刚吝啬，王丽刻薄，在外人面前他俩都表现出慈父良母的姿态，但是在家里夫妻两个打骂孙小安是家常便饭。孙小安从小就争气，不仅学上的好，家务活也不耽误。那个时候乡下穷，很多人都饿肚子，孙刚会手艺，总能从大队食堂弄些东西回来，但都是先给老婆和自己，除非剩下，不然不会给孙小安吃。所以孙小安从小就身体瘦弱。
5: 然而这个女孩子命硬，她从来都不生病，十几岁的时候就出落得亭亭玉立了。她心头孤单，总是默默地下地干活，那个时候已经包产到户，大队书记变成了村支部书记，对他很照顾，有的时候还会把他领到家里给他一些吃的。孙刚很不舒服，养女渐渐地长大了，有模有样，她是个女人了。有一天，孙刚发现书记在玉米地里调戏养女，她不敢声张。孙小安逃脱，他只有用拼命读书来扫除心中的阴霾。后来他就干脆住在学校也不回家，宁可天天啃咸菜和黑面馒头。
6: 十七岁那年，孙小安回到家里要学费，王丽不在家，孙刚问书记和他是怎么回事，孙小安就哭。孙刚一边安慰，一边把他抱在了怀里。一开始孙小安不觉得有异常，后来他发现养父的手开始不老实，就左躲右闪。养父恼怒，抽了他几个耳光，骂他婊子，说书记可以，老子就不行吗？孙小安一下子呆住了，在他眼里孙刚就是父亲呢，虽然曾经打骂过自己，但仍然是父亲呢。当他知道父亲看到书记调戏自己，不仅没有上前保护，还把自己当成淫贱的女人的时候，他的世界瞬间的坍塌了。
5: 随后孙小安被告知不能上学了，养父母让他下地干活，养了十几年该向他收成本了。孙小安知道，只要自己一直待在这个家，待在

0: 这个地方前途只能是一片灰暗。他发誓一定要考上大学，和这个山村告别。但是孙小安没有办法，因为学费和生活费都在养父的手里呢。
1: 在停学三个月之后，支书把他叫到了家里，说要上学就得听我的，我有办法。孙小安屈服了，他以少女的贞洁做了交换。然而等待他的噩梦还在后面。支书得逞后，动员孙刚继续让孙小安上学，他出一半的钱，并且把村里的木工活都交给孙刚干。这是一场罪恶的交易，支书、孙刚和孙小安都清楚。但更罪恶的是，孙刚极为变态，认为自己养大的女人被书记占了便宜，亏得慌，于是就下黑手，强行占有了养女。孙小安在那段日子里，精神几近崩溃。他清醒地认识到，唯有考学，逃离这个罪恶的山村，才有升天。他忍受着，不声张，直到他的愿望达成。在学期间，依靠勤工俭学，挣得了4年的学费。
0: 善良如他，还在用奖学金带养父去检查治好了不育症，让孙家有后。这一转折如同日透黑云，结果是生出了孙小平。孙小安大学毕业之后，工作顺风顺水，逐渐在新闻界声名鹊起。他谈过几次恋爱，终因少女时代的阴影无法擦除，致使爱情胎死腹中。孙小安害怕婚姻，每每与男朋友或者是情人温存的时候，他的脑海里总是会浮现村支书以及养父丑恶的嘴脸。这种奇怪的心理一直在折磨着他，使他既有很强的欲望，又觉得十分的肮脏。
1: 正如涂百耀在村头小卖部听到老板娘讲述的那样，孙小安逐渐成了名人后，回到村里找村支书。村支书已经老了，希望当兵回来的儿子能接班，让他曾经帮助过的孙小安找上面的人。孙小安冷冷地看着他，拿出了一张纸。老支书一看，脸色煞白啊。他不明白，多年来自己贪污作恶，自己的儿子都不知道，那这个孙小安怎么能像大队会计一样写得那么清楚呢？这个账目只要交给乡里或者是县里，老支书只能在监狱里度过余生了。老支书干了几十年，连在文革期间都没有受到什么冲击，更怕颜面扫地，给子孙带来灾难，于是他终日惶恐不安，郁郁成疾，直到死的那一天，他最后一句话还在问，小安举报我没有？
0: 孙小安用新闻专业和精神意志击垮了村支书一家，曾经村里的首富，最后的下场是儿子客死他乡，儿媳妇缩到村头开了一个不死不活的杂货铺度日，没有后代。在村里人的眼中，孙小安一如既往的好，他给村里带来了福利，路修了，扶贫款也发了，孙刚、王丽、孙小平一家子脸上都有光。然而在私下里，王丽是打心眼里瞧不起这个养女的，从来不关心她的婚事，只是一个劲儿地索要钱财和物品。孙小安对这个家庭处在心里的两个极端之中，养育之恩和罪恶伤害都如同长锈的钉子一样钉在他的心里，无法拔除。他要报恩，他也要报仇。老支书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家庭内部的问题要复杂得多。
1: 当妹夫李小荣进入孙家之后，孙小安看到了转机。李小荣是一个单纯的孩子，长得也挺帅气，表面

0: 上孙小安对他不咸不淡，私下里孙小安像亲姐姐一样关心他。孙小安在城里的房子和郊区的别墅都是李小荣装修的，但是他不让李小荣透露给老家人知道，只说是在北京找了个活。在这个过程中，孙小安诱惑了妹夫。后来发生的事儿，涂白耀和戚艳荣两个人接手的时候已经清楚了。
1: 听完涂白耀的讲述，孙小安点了一支烟，他既没有情绪激动，也没有丝毫反驳，他慢慢悠悠地说，涂老师，您真是干错行了呀，如果搞新闻，一定是一名出色的记者。
0: 谢谢您的夸奖，其实做记者我不够格，这中间有不少环节啊，是由我的思维串联起来的，我是推测的。
1: 任何出色的记者都是不可能了解到事实的全部真相的，必要的时候啊，思维就会起到链条的作用。涂老师，您应该是去了小荣的老家，找到了他的表弟，因为当时装修房子是他找表弟一起来做的。当然了，涂老师，您还去找过村头小卖部的老板娘，也就是老支书的儿媳妇儿。
0: 哎，不止这些，我私下还找过孙老伯谈，也单独跟王丽谈过。
1: 孙小安沉默了一下，为什么您称呼我的父母这待遇不一样啊？孙小安指的是对孙刚涂百药用了老伯，而对王丽就直接叫了他的名字。
0: 哎呀，王丽更可恨，孙刚虽然犯了错，但是王丽的心更歹毒，她明明知道老支书和自己丈夫的罪恶，但是她不说，只做。就如同一个人躲在暗处，看到强奸案发生，既不报警也不出来阻止，而是等案件发生之后，再出来羞辱受害者。要论恶呀，这种恶毒的心肠，比亲自作案更甚。
1: 听到这儿，孙小安把双手搅在一起，过了很久他才问，你找他们单独谈有什么进展？
0: 没有。我知道您说的进展是什么意思，但是我这次深刻地体会到，一个老农民的病也许可以治疗，但他的思维和思想真的是无可救药啊。孙总啊，我知道我和戚博士治不了你养父养母的病，也治不了李小荣的病，更治不了你的病。
1: 唉，既然这样，你为什么还要费这么大的劲呢？
0: 因为职责所在啊，任何不可能的事儿都应该试一试嘛。
1: 这么说吧，你大部分的推断都是合理的，但是有些事情你太主观了。
0: 什么？我洗耳恭听。
1: 你以为李小荣纵火案是我指使的？
0: 我没有这么认为，我只是认为李小荣与你有那层关系。
1: 孙小安苦笑道，所以你认为我把人给藏起来了？
0: 我想来想去，想不出李小荣会到哪里去，因为没有你这个后台，他就算戴了绿帽子也不敢纵火呀。
1: 我要怎么样你才能够相信我呢？
0: 我也不知道。
1: 孙小安沉默了许久，他从容起身，把手伸进内衣，随即他扯下了一个制作精巧的海绵垫子。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涂白耀看见孙小安的左胸明显低于右胸，在衣服的掩盖之下

0: 趋向平整。10年前，我患了乳腺癌，在医生的建议之下，我做了摘除手术。孙小安的表述很冷静，像是在说着别人的故事。
1: 涂百药虽然不像戚艳荣一样，对医理和病理了解的那么透彻，但是他也知道，一个女人切掉一个乳房，心理和生理必然受到重创。那么先前推断李小荣与他有不伦之事，那就是主观臆断了。涂百药知道自己错了，而且错得很严重。他惭愧地站起身，向孙小安深深地鞠了一躬。孙总，对不起，我错了，我向您郑重道歉。
0: 涂百药回到中途岛，半睡半醒躺了半天。孙小安的事儿，他失误了。无论推断多么的天衣无缝，但是只需要一个有力的证据就可以推翻。他的主观臆测深深地伤害了孙小安，也伤害了他自己。戚艳荣前来敲门，涂百药起床之后塌了了一双拖鞋。戚艳荣打开宿舍的窗户透气，问他怎么又开始抽烟了呀？
1: 涂百药的目光有些呆滞，他把这次挫败的过程讲了。戚艳荣静静地听完，陷入了沉思。他并不认为涂百药全错了。一般而言，罹患乳腺癌并切除一侧乳房的女人会产生心理和生理上的影响，但是如果发现得早并及时调整，也是可以有夫妻生活的。孙小安既然在10年前就已经做了手术，以他强势的个性，恐怕受到此次事件的影响并不是很大。
0: 戚艳荣接着分析，其实我认为这都不是关键，就算郊区的别墅没有人知道，孙小安也不会把李小荣藏在那儿的。第一，孙小安的身份，他是不允许把这个身份悬殊并且是妹夫的李小荣藏在家里的。第二，孙小安他可能只是通过妹夫来报复这个家庭，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喜欢李小荣。
1: 涂百药不置可否，戚艳荣坚持涂百药的调查和分析没有出错，不能因为没有找到李小荣就陷入思维的一种禁锢当中。他建议采取涂百药惯用的反推法思考。涂百药认为反推法得有一个明确的结果，戚艳荣认为如果不能有明确的结果，那就从病理上审视啊。综合来看，孙小安极有可能患有分裂型人格障碍。
0: 戚艳荣说的这种精神疾病表现为多疑、敏感、怨恨、自负、偏执和不相信他人，在社会关系之中很少动感情，孤独古怪，几乎没有知心朋友。患者虽然痛苦困惑，但是并没有意识到自身问题。综合孙小安的情况来看，他正是属于这种类型的，也正是这个结果才能够解释得通此案之中孙小安为什么既表现出对家庭的关心而又没有实质上的帮助，更能解释他可能才是李小荣纵火一案的幕后推手，因为他要悄无声息地报复种下罪孽的养父母。
1: 涂百药豁然开朗，同时又不禁暗自惭愧，他被孙小安的身份和急切需求孙小安的帮助蒙蔽了。他把孙小安的表征解释为他是领导，主观上认为他这种人是不会患精神疾病的。事实上，任何人都有可能患精神疾病，希特勒就患有人格障碍，斯大林、拿破仑等人也都有精神问题。涂百药反观自己，也必须承认有精神问题，强迫、激进、武断，很难承认错误，无法让自己真正快乐，始终不能面对曾经发生的家庭灾难等等。 这已经是非常严重的精神问题了。
0: 涂老师，您在想什么？当戚艳荣的声音传进涂百药的耳朵里的时候，涂百药这才回过神来。
1: 我在想，是不是咱们又多管闲事了？
0: 咱们的确是做了不少多管闲事的事儿，但是孙总这事儿，我觉得呀，您太过心急了。您想通过他突然把咱们的业务提升到一个高度，理论上是可以，不过，这种做法我个人觉得不太好。
1: 那你以前怎么不说呀？
0: 我说了，您会听吗？
1: 涂百药沉默了。是的，他是不会听的。他总觉得自己是对的，他希望通过集合四方的力量做成一件大事。他并不是想从中捞到多少利益，他放弃了本可以争取更多的股权，以低姿态进入，只是想通过做这个局重振心中的山河，证实他具备一个优秀企业家的素质，证实他可以平地起一座高楼，把中途岛做成一家大公司。涂百药低下了头。现在成了这个样子，我连见孙小安的面都没信心了。
0: 涂老师，在这个关口啊，您呢还必须得见他。
1: 李小荣究竟在哪里？涂百药想不透。他去了一趟山东探访，李小荣的亲朋好友完全不知道他的事儿，仍然认为他在老丈人家生活得挺好。李小荣在家排行老二，老大娶了同村的媳妇，供养老人都难。老三因为当地的女子早被有钱人家订婚了，自身条件也不怎么样，现在仍然没有娶上媳妇。涂百药不便把李小荣烧房毁屋的事情直说，只是说李小荣最近要回趟老家，但是手机联系不上。李家人埋怨小荣现在有好日子过了，也不给家里寄钱回来，神情颇为不屑。涂百药还找到了李小荣的表弟刘成兴，详问之下才知道，当年的确是刘成兴和李小荣两人为孙小安装修的房子，但是孙小安为了省钱，竟然少给了刘成兴5000块。刘成兴说完，朝着玉米地里啐了一口：“呸！别墅都买得起，5000块都不舍得。”
0: 涂百药回想种种细节，他试图从中发现什么。李小荣作为孙小安的妹夫，为大姐省钱，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这5000块钱有些蹊跷。孙小安并不是一个吝啬的人，他断然不会少给工人工资的呀。于是，涂百药留了刘成兴的电话，他觉得再提这件事儿，或许能够找到突破口。

0: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部

0: 59集。
1: 涂柏耀留了刘成兴的电话，他觉得再提当年孙小安装修欠了他5000块钱装修款的事情，也许能够找到突破口。电话打过去，刘成兴已经把涂柏耀忘了，聊了好几句才想起来。当他听到当年的业主并不知情，有可能补他5000块钱的时候，态度大为好转。涂柏耀告诉他，当年完全是李小荣私自做主扣了他的钱，业主并不知道。刘成兴就骂了起来，说果然是这小子坑了我。涂柏耀告诉他，业主可以补他5000，不过得找到李小荣对质。刘成兴说早不联系了，怎么找？涂柏耀问，当年装修的时候两个人是不是住在别墅里啊？刘成兴说怎么可能，是在附近租了一个平房住的，是业主掏的钱。涂柏耀心头一动，问在哪里。刘成兴说了地址，说他应该就在那个地方，因为李小荣在房间里安装了一套做细活的木工器材。涂柏耀心里有数了，马上按地址导航驱车前往。
0: 李小荣枯坐在屋子里，看着布满灰尘的机器出神。一个木匠却不能做木工活，天天只能待在屋子里，真是比坐牢还要难受啊。情绪发泄后的快感只有几分钟，然而无边的烦恼如影随形，真是度秒如年。李小荣至今都没想明白自己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呢。他一向朴实善良，但是命运就像一只无形的手捉弄着他。家庭困苦，加上自己成绩也不好，早早就辍学了。碰到师傅孙刚之后，他终于找到了自己喜欢干的事儿。他喜欢做木工，喜欢那种在汗水浸泡之后欣赏自己作品的满足感。对于稀里糊涂地娶了孙小平，李小荣并不后悔。但是在这个家庭所受的压抑如同沉重的石头塞满了他的心。好在孙小平的大姐对他很关照，请他吃饭，还曾经带他去秦皇岛看海。在李小荣的眼睛里，大姐就是神一样的人物，让他只能仰望。虽然他自己也只有不起眼的大专文化，可是他也受不了孙小平的粗鲁。如果这种粗鲁没有大姐做对照，或许他就会习以为常的。当孙小安请他装修房屋之后，李小荣有机会经常见到孙小安。大姐的身上有一种迷人的气质，她虽然身为领导知识渊博，但是却从来不在她这个妹夫面前显露。孙小安温暖的笑容，无微不至的关心，让李小荣受宠若惊。特别是大姐非常理解她这个上门女婿遭遇的种种不公平，虽然她并不明确批评孙刚夫妇，但是言语之间多有指责，认为无论是上门女婿还是迎娶媳妇儿，这人都是自由的，至少不能够剥夺家庭成员的意志呀。这些温言软语让她心上压着的石头暂且能够搁下来，同时李小荣那情感的触角无法阻止地向这位大姐伸展了。
1: 然而大姐的威严如同一道铁墙，隔断了她的情感信号。大姐不让她住在家里，也不让她住在别墅里。通常情况下，装修人员是可以在施工现场打个地铺的，但是大姐说这样不好，就在不远的一个村里租了3间平房。屋子很安静，孙小安一租就是10年。孙小安本来是租来用作放资料的，后来这个仓库就成了李小荣在北京的落脚之地。大姐把钥匙给了他，一切由他自行处理，并鼓励他将木工当成艺术品来做，还专门为他买了一堆木工书籍和各类工具。李小荣非常喜欢这个家，

0: 经常借在北京做工为由，不回那个他与丈人亲自建造的家。特别是与大姐有了私情之后，他更愿意守候在这里。他始终记得那个晚上，大姐拿了两瓶洋酒回来，闭紧房门请他喝酒。他没喝过洋酒，很快就上了头，接下来的事情如在梦中。大姐的身体保养得很好，让她感受到从未有过的疯狂，那种感觉完全与孙小平不一样。孙小平肌肉松弛，动作粗鲁，不太讲卫生。孙小安洁白清香，皮肤很有弹性，而且大姐一直在练瑜伽，她的柔韧程度简直不亚于少女。她像吸食鸦片一样，很快就中毒了。这种毒性，年龄和快感都只能占40%，60%是一种她自己不能解释的奇怪心理。孙家老人和媳妇压制她，她在大姐这里得到了释放，或是报复。虽然她在第一次就知道大姐的左乳切掉了，但是她仍然有一种残酷的快意。
1: 但是孙小安不让李小荣到他的家里头去，两个住处都不让。时间长了，李小荣发现这位大姐只有在这间出租屋里的时候才是活着的，或者自己也只有在这间屋子里的时候才是活着的。只要穿上衣服出了门上了车，孙小安立马就恢复了原有的固定气质，一个领导，一个权威人士，一个风云人物。而李小荣在穿上衣服之后就还原成了那个小木匠。现在这个二人世界的门前停了一辆车，一个硬邦邦的男人正在敲他的房门。
0: 李小荣比涂白要想象的要帅一些，大概1.75米，身板结实，没有赘肉，只是眼睛稍显无神。面对不速之客，他没有问找谁，开门之后只是默立一旁。我从你的老家来，你的父母身体还好？李小荣的眼睛亮了亮。谢谢，请进。
1: 门关上了，涂柏耀打量了一下房间，进门的屋子里放着木料切割机和打磨器具，成排的木工工具整齐地摆放着，连挂在墙上的斧具、凿锤等等都规整有序。地板上有一些新鲜的锯末，显然这个木匠从来没有放下手艺。
0: 涂柏耀盯着他，你不问问我是谁，为什么到这里来啊？这里除了我之外，只有两个人知道。涂柏耀咧嘴笑了，你当年要是能上大学，可能成就不在孙总之下呀。
1: 李小荣请涂柏耀坐在光洁如玉的小木桌的旁边，涂柏耀并起二指敲击了一下桌面，问，
0: 这件器物恐怕有些年头了吧？李小荣照实回答，木头是有些年头了，我是从废品站淘回来的残木块，花了一些时间拼起来的。嗯，了不起啊，李师傅，我真羡慕你。我有一位老大哥，能把青菜做成最可口的佳肴。我有一位医生朋友，能把别人的痛苦治好。而你呢，能把物品做成艺术品。我是真的很羡慕你们这些能精钻一行的人呐。
1: 李小荣领受了涂柏耀的赞誉，动手沏茶。涂柏耀接过茶说，
0: 李师傅啊，你的一生当中除了木工以外，没有主动干过一件事情吗？
2: 有，只有一件。
0: 恶意纵火烧屋，毁坏财物，那是要判刑的。
2: 啊，从知道真相那天起，我就一直等着这一天。
0: 刚才我跟你讲的那两个人啊，一个会做好吃的，一个能解除你的痛苦，你愿不愿意跟我见见他们啊？
1: 李小荣没有说话， 面对性格内向的李小荣，涂百耀只得把前因后果一一道来。李小荣平静地听着，等涂百耀说完，他才说：
2: 其实您刚到门口，我就知道您是谁。涂百耀愣了一下，随即反应过来，原来孙总已经告诉你了。您和戚博士到孙家房村我就知道，但是我也没有办法，我宁可去坐牢，也不想再回那个家。是啊，我能理解，如果我是你，我也不会回去的。
1: 李小荣没有接话，涂百耀看着窗外说：
2: 但是我也不知道到哪里去啊，没有脸面回老家，也不能总是住在这儿啊。
1: 李小荣还是没有接话。涂百耀起身说：
2: 我只想告诉你一个事实，儿子虽然不是你的，但是他是你养大的。孙总恨透了养父母，但是也不能不管养父母。养育之恩比是不是亲生更重要啊。老人再不对，终究年事已高，小平再不贤能，毕竟还是能够操持家里事儿的。如果有些事情不能改变，顺应自然也是一种活法呀。
1: 李小荣知道涂百耀所说的不能改变，就是自己死经的事实。对于儿子，他是有感情的，他比孙小平付出的更多，但是现在就让他马上回家，他想不通。直到涂百耀走远，李小荣都还没有回过神来。
3: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4: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在西距北京90公里的地方有座盘山，据传说当年乾隆皇帝游览此山时曾经感慨，早知有盘山，何必下江南。时近中午，涂百耀与孙小安终于爬上了剑舞峰。剑舞峰是一个平台，此时不见游客，四周苍松杂树繁茂，极目远眺，云飘雾绕。涂百耀微微的气喘，孙小安却毫无倦意，看来长期的练习瑜伽，身体素质还是很好的。涂百耀说道：相传啊，此处是初唐军神李靖当年练剑之处。李靖在唐朝初年啊，就在盘山这儿练兵啊，最后他一举攻灭了东突厥，出将入相，最后呢辞官归隐此地。哎呀，这个李靖啊，不光会打仗啊，还真是会选风水啊。
1: 孙小安笑着说：那你可知道明朝名将戚继光曾经有诗写这个剑舞峰呢？
2: 我不知道。
1: 见涂百耀摇头，孙小安往平台的边缘走近几步，眺望着远处念道：双脚一生草木哀，云头对起石门开，朔风边酒不成醉，落叶归鸦无数来。但是雕歌消杀气，为防白发老边裁。乐明峰上舞水雨，故里将军舞剑台。
2: 嗯，哎呀，我不懂事啊，但是听起来很有情怀啊。
1: 那我再念三句，你猜猜是谁写的呀？志崇冈西望四维，彻泥陕西断鸿飞，接接三军唱凯归。
2: 哎，我还真不知道这是谁写的，但是我能感受到这个写诗的人胸中有万千气象啊。
1: 写诗的人正是李靖、李卫公。
2: 孙总啊，我读书少，
0: 唐诗三百

0: 手都不会背几首，这是唐诗里的吗？
1: 李卫公的这首诗《全唐诗》里头没有收进去，但是呢，在清代编进了《钦定盘山志》。
0: 孙总啊，您连这么偏门的诗句都了若指掌，难道不了解自己吗？
1: 涂百耀的这句话把孙小安问得一愣：“涂老师，您什么意思？”
0: 涂百耀找了一块石头，摊开一张纸巾，请孙小安坐下，自己则站在一旁。您应该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呀？
1: 孙小安望着远方。哎呀，你找我爬山是假，其实啊，你还是不想放过我。
0: 不是我不想放过你。是你自己不想放过你自己啊。
1: 孙小安的身躯微微一震，脸色变得如同山下的云雾一般。他挪了一下屁股，仿佛那块平整的石头上有刺。过了半天，他才说：“我知道，你找到了李小荣，但是你认为他可能回去吗？”“
0: 回不回去，到哪里去？完全在他一念之间呢。”“
1: 你真的以为一念之间可以解决问题？”孙小安站了起来，眼睛发红。“你儿子死了，你心中的悔恨能在一念之间忘记吗？我知道你的目的，不就是让我帮你宣传推广吗？可是我已经让谢文帮你了，你还这么死缠烂打干什么呀？你也别跟我装，你就没有问题吗？你又凭什么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穷追我不放？你真以为你是救世主啊？我见过的有名的心理师多了去了，平时都懒得搭理他们，你算老几？你要是再来烦我，你别怪我不客气，滚！别再让我看到你。”
0: 孙小安连珠炮似的轰炸和狰狞的表情，并没有吓着涂白杨。激怒病人是一个必要的步骤，特别是对于孙小安这样有学养的人，要逼他排出心中的毒，必须要下猛料。涂百耀冷冷地看着他，哼，宣传推广，还真不麻烦你。我是看你可怜在指点，你知道吗？你却好心当成了驴肝肺。这么多年，你在人前是媒体大腕，指手画脚，可实际上你连自己这点事都解决不了，让心头的脓越积越多。但是你怕别人碰到他，拼命把他保护起来。可是你这些烂事儿，你当真以为谁会在乎啊？就连你的养父养母都不会在乎。过去这些破事儿又不是我害的，你还跟我发火？我才懒得听这些垃圾呢。说罢，他转头迈步就走。
1: 孙小安气得脸色发青，他不知道哪儿来的力气，一下抱起刚才还坐着的石头，用尽了全身的力气砸向了涂百耀。涂百耀听到声响，赶忙一闪身，但还是慢了点儿。那石块落地的时候碰到了他的脚跟，疼得他啊地叫出声来。孙小安就像疯了一样地扑过去，抓扯着涂百耀的衣服。
0: 涂百耀站住，冷冷地看着他，哼，你真怯懦，真可怜。你真要有本事就杀了孙刚夫妇，你又不敢。
1: 孙小安抓着涂百耀的手颤抖得厉害，渐渐地没有了力气，他蹲到地上缩成一团，浑身剧烈地颤抖着。涂百耀没有丝毫的同情，继续说：“
0: 40多年了吧，你从来没有过爱，你一直活在恐惧里。哪怕表面的名声和成就再多，也无法掩盖你内心的孤独。你想报复，但纠结在恩情和仇恨之间。你想爱，但又无法接纳他人，所以采取了非常的手段，让一个你根本不喜欢的人满足你的欲望。别人伤害你，你逃避这种伤害的同时，把新的伤害转嫁给他人。”“
2: 别说了！”
1: 孙小安嘶声地叫道。这个时候的他精神接近崩溃，眼泪迸溅而出。
0: 涂百耀说完，扭身向山下走去。

0: 平台上，孙小安蜷成一团，泪水滂沱。他多么想有一个敦实的男人的肩膀，然而多年来的独撑让他放不下，视野之内也没有这样的男人。胡百耀这样的人他不喜欢，李小荣分量又不足，官场商界那些人无非相互利用，相识满天下，竟然找不到一个毫不设防可以交流的人。孙小安早就已经放弃对所谓生活幸福的追求，他把主要的精力都投放在了事业上，熟悉的人对他既敬且畏，并且没有人和他谈及私人问题。今天涂百耀约他上山，他料到涂百耀有话要说，但是没有想到涂百耀丝毫不留情面，句句戳心呢。心中积压多年的死水此时竟狂飙而出，
1: 哭累了，心情竟然从来没有过的平静，如同大雨落尽后的天空。刚才对涂百耀的恨一瞬之间也都消散了。孙小安想起身离开，但是浑身没有一丝的力气。他费劲地把砸涂百耀的那块石头翻过来坐下去。忽然一个声音在他的身后响起。
0: 姐姐原来在这儿啊，找得我好辛苦。
1: 孙小安一回头，竟然是谢文。

0: 家好，我是来取高速灵山南收费站要塞，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作为交通人，我在山势雄伟、景色秀丽的太行山温馨提示您，夜间行驶谨防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EFFORT 努力。
4: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1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6: 爸爸，你晒黑了，
7: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9: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重生命，救死扶伤，拼斗不懈。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七十集，谢文在山上找到了孙小安，他从手袋里拿出纸巾和矿泉水递给了孙小安。姐姐，你把涂老师砸伤了，你也累了，先喝点水吧。孙小安扬起脸，是涂百药让你来的，当说客。你不知道这是别人的隐私吗？姐姐，您绝顶聪明，何须说客呀？我是死过几回的人，以前特别的害怕别人知道我的所谓的隐私，但是现在想想，这完全是自我设置的障碍啊。天下之人熙熙攘攘，不过是为了寻求生计，谁会真正关心别人的私事儿呢？说句不好听的，别说你我了，就是那些真正叱咤风云的人，谁又会在乎呢？只不过是我们以为自己的那点事儿很重要罢了。若是在平时，孙小安听到这样的言论是毫无感觉的，今天被涂百药逼现原形痛哭之后，他就感觉心中一片澄明。他问，那个修理真的谋杀了你的父母和前夫？谢文淡然道，现在已经不再重要了，修理也好，汪秀丽也好，都已经化作尘土，如果我特别的在乎他，我才会念念不忘，现在他已经从我的生命里消失了，而我的父母和前夫也同样消失了。无论是爱还是恨，那都是过去了的事儿。如果我想活下去，我就不能让过去主宰我的命运。看来啊，你是受了涂百药的影响。涂百药的影响只是一个方面，最重要的方面是我能够想通。想通，我听说涂百药的基地有一个人叫白静，她的姐姐利用了她，丈夫又是变态，她的身心受了巨大的伤害，她最后恐怕也没有想通吧。如果她想通了，她就不会去寺庙里避世了。姐姐，去寺庙那也是一种想通啊。想通的表现形式很多，去静修那只是其中的一种。如果你想想通，一秒钟你就能想通，你不想想通，你一辈子恐怕都没办法。谢文看着孙小安的眼睛微笑着，孙小安突然哈哈大笑，哎呀，你不仅是企业家，你也是出色的心理师啊，走，咱们下山。
6: 涂百药就在山下的停车场，看着一路谈笑走过来的两位，他像变戏法一样从车里取出了一束鲜花，双手捧给了孙小安。孙总，请收下。
5: 孙小安收了花，看着涂百药，谢谢涂老师，能不能把这花送给谢总啊？
6: 花已经送给您了，您想怎么处理都行啊。
5: 孙小安把花转交给了谢文，头也不回地进了车子。涂百药敲打他的车窗， 车窗开了，孙小安问：“还有什么事儿吗？”“
6: 祝贺孙总顿悟啊，但是我们是不是应该去一下孙家房村啊？”“
5: 为什么？”孙小安扬起脸，他的眼神里已然没有了杂质。“
6: 因为那个孙老伯欠您一个道歉。”涂百耀被他的目光逼得不敢对视。
5: 孙小安露出了骄阳一样的笑容：“我已经不需要了，就如同你刚才送我的花，我已经不需要了。”
6: 孙小安说完，关上了车门，把车缓缓地开离了停车场。谢文跟在孙小安的身后，也从车窗里向他微微点头。涂百耀突然感到了一阵失落。
5: 涂百耀回到中途岛，向戚艳荣讲了经过。戚艳荣是一个很好的听众，无论是谁在发言，如果不是必要，他是绝不会打断的。听到孙小安连花都不要了的时候，他叹息道：“哎，孙总真是悟性极高的人呢。”他突然想通，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必须有的，也没有什么是必须没有的。他应该已经放下过去了，有可能包括家庭和事业。
6: 涂百耀猛然一惊，其实他一直是想把孙小安当成事业发展的跳板的，正是因为这么想，才花了大心思去帮他。哎呀，这么说来，孙小安是不会帮咱们了。
5: 戚艳荣认为，孙小安的心结在家庭，往深里说是对自己的成长耿耿于怀，拼了老命想找回失去的自己。然而逝去的已经逝去，不可能再来一遍。这个道理很好懂，但是身在其中又浑然不觉。直到涂百耀采取极端的办法刺激他，他才猛然顿悟。而具备这种能力和心智的人十分的罕见。那么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孙小安下一步想做什么呢？倘若他如同白静一样心灰意冷，很有可能会放弃权力。如果是那样，指望孙小安帮忙的事儿就变得渺茫了。
6: 又过了几天，下过小雨，谢文来到了中途岛。正好那一天，戚艳荣到新址培训员工了，中途岛只有涂百耀在值班。说是值班，其实院子里只有一个新来的住客，先前的那些人随着牛星、荣坤等人的离去，一阵风似的都走了。
5: 谢文提了一个袋子进了办公室，见涂百耀神情呆滞地坐在那儿，也不起身招呼，就说：“涂总，您老人家面色晦暗，来了客人也不招呼，您是不是病了呀？”
6: 涂百耀只好起身给他沏茶。“哎呀，谢老板来了，带病都要打招呼啊。”
5: 谢文接过茶，捂了一下嘴：“哎呀，恕我直言哈，老涂啊，你得好好休息才是，口气怎么那么重
6: 啊？”“我最近自己都能闻到嘴里的臭味儿，被咱们孙总这事儿啊整得有些上火了。”
5: 在去盘山之前，涂百耀打电话邀请谢文一起去。按照涂百耀的方案，在他激怒孙小安之后，由谢文来收场。但是之后的事儿，二人并没有单独交流。涂百耀猜想，以谢文和孙小安的关系，沟通善后是恰当的人选。但是孙小安既然想通了，恐怕会产生思想上的转变，而他思想一转变，很有可能会放弃他一直坚持的名利，从而直接影响他对中途岛的帮助。而谢文的话印证了涂百耀的担忧：“孙总已经辞职了。”
6: 这个结果虽在涂百耀的意料之中，但是他还是有点不敢相信。“啊，完全放手了？”“
5: 孙总感觉这些年太累了，他想休息一下。上级部门已经批准了他的辞职，接下来 他可能要出去走走，然后就退休了。
6: 哎呀，那咱们书稿的事儿啊，看来黄了。
5: 谢文把袋子打开，取出一个牛皮纸袋，交给了涂百耀。这个袋子涂百耀见过，是孙小安用来装情感风险管理书稿的。既然孙小安让谢文带来，显然就是退稿了。他没有心情看，就说：“
6: 哎，早就知道是这样的结果。”
5: 谢文看着涂百耀的眼睛。可是你明明知道你的做法会造成这个结果，为什么你不提前收手呢？在顺丰吃饭的那天晚上，孙小安突然拉我入伙，是为了回避这件事儿，但是你却死咬着不放。
6: 哎呀，我不会昧着良心做事的。孙总不帮忙，是他的意愿。我们不治病，是我们的失职。做事情倘若只想着好事而忽略坏事，那也是做不长久的嘛。
5: 涂总，每次看到你认真的样子，我都不知道该为你高兴还是为你担忧。
6: 什么意思啊？
5: 一个人太较真是不会快乐的，所以呢为你担忧。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认真的人往往会得到尊重，也会有意想不到的运气。
6: 运气？涂百耀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觉得自己的运气最近很差。
5: 而谢文忍不住有些兴奋。涂总，实话告诉你啊，这本书已经确定出版了，而且呢出版社还要力推。
6: 这你不是说孙总已经辞职了吗？
5: 是啊，他是辞职了，但是书稿出版社要出，这有什么问题吗？
6: 啊、哦、涂百耀打开牛皮纸袋翻开一看，只见书稿上头批注很多，有的页面红字甚至超过了原文。他马上明白了，孙小安一直在批改戚艳荣的书稿，甚至对他的批注也进行了修改。孙小安加入的内容专业方面的不多，然而都是不可或缺的润滑剂，有了这些，整部书稿才变得更具可读性。涂百耀叹息了一声，看来啊，我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其实无论如何，孙总因为有你这位朋友都会帮忙的。
5: 涂总，这回你又错了。我当初到你们这儿来，你们问过我太多吗？你们有职业道德，孙总也有。如果这书稿真的不好，你就是孙总的亲弟弟又有什么办法呢？
6: 是，话是这个理啊，但是我还是心存感激啊。另外，孙总是不是跟你交代了什么？
5: 没有什么交代，他只是说李小荣会自动回家的，孙家的事儿就到这儿吧。
6: 可是这个案子没有了结啊。
5: 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必须有了结呀、啊、有时候啊不了结会比了结好。
6: 对，是这样啊。哦，玉娇还好吧？
5: 谢谢关心，玉娇她会适应的。谢文转头望着窗外，窗外的杨花已经飞尽，雨后的树木苍翠欲滴。
7: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7: 演播小曾，王明君。
6: 化妆室里，化妆师还在精心地为戚艳荣化妆，涂百耀已经有点焦急了。这是位于中国传媒大学附近的电视节目制作中心，全国的卫视都在这里录制节目。中部卫视开了一档《围城内外》节目，主要讲述婚姻内外的故事，通常会邀请三五个嘉宾，有明星、作家、情感专家或者是医学专家。中部卫视虽然已经上星了，但是节目的收视率一直不温不火。由于谢文的金枝公司是节目的赞助商，谢文就推荐了戚艳荣作为嘉宾。
5: 戚艳荣从来没有上过电视，涂白耀知道这是难得的机遇，鼓动他参加，但是又不能提出什么建议来。若论口才，涂白耀自信还要强一些，不过他不是专家，也不是作家，更没有博士的头衔。公司的策略是主推戚艳荣，只能把他推到台前。涂白耀担心这样的机会戚艳荣把握不好，毕竟上镜和平时聊天是不一样的。当年自己风光的时候上过财经节目，自以为可以侃侃而谈，直到节目播出的时候坐在家里一看，才发现全都是毛病，从此再也不敢上电视了。
6: 涂百耀一直有些嘀咕，戚艳荣有这个心理素质吗？他能解析好问题吗？节目的台本他和戚艳荣都能背下来了，但是导演在沟通的时候也说过，台本只是一个框架，临时发生的情况需要随机应变。作为围城内外节目，有24位问题嘉宾和200多名观众，随时都可能提出问题啊。涂白要知道，录制这种节目最终播出是要经过剪辑和核审的，不过要是戚艳荣回答的不好，就会让别的嘉宾抢了镜了。再加上戚艳荣平时说话轻言细语的，而电视节目受时间所限，必须要调动观众的激情才行啊。
5: 正在涂白耀胡思乱想之际，妆化完了，眼前的这个女人涂白耀几乎认不出来是戚艳荣。她仿佛年轻了10岁，露出的肌肤白里透红，眉毛就如2条柳叶，眼眸清澈，睫毛在眨眼的时候如同孔雀的羽毛一样闪动着，乌黑的齐耳短发给人一种它在旺盛生长的错觉，嘴唇经过化妆师的雕琢显得红润丰满。戚艳荣本来很瘦，现在穿上黑色深 V 职业装，看上去个子似乎高出了5厘米。
6: 哎，你的眼镜呢？涂百耀觉得不戴眼镜就不是戚艳荣了。
5: 胖胖的化妆师对着涂百耀笑了一下，要上镜有镜架不好，所以啊用了隐形眼镜。就在这个时候，女导演进来了，要做最后的沟通，请涂百耀到楼下的观众席第一排的中间就坐。
6: 演播室的面积很大，工作人员走马灯似的忙活着，观众也都已经到位了。主持席摆了4把红色的椅子，灯光此时正集中在这个区域。24位问题嘉宾呈半圆形把这个区域围着。涂白耀扫了一眼，这些问题嘉宾有男有女，但是表情一个个都很兴奋，看不出有什么问题啊。
5: 观众席灯光很暗，涂白耀好不容易才找到座位坐下来。刚坐下来就感觉左臂被轻拍了一下，他一扭头就看到了谢文。谢文今天也是经过精心的打扮的，星眸闪动，他伸过头在涂白耀的耳边说，涂老师，你认为今天戚博士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6: 不知道，只有结果出来才知道。
5: 我看呢，你比博士还要紧张。
6: 现场导演上场了，开始给节目团队讲各种事项，也给当场的嘉宾和观众做了强调，包括各种禁忌和注意事项。这么多事儿，涂百耀都记不住。他悄声地对谢文说，直接闭嘴，只管鼓掌不就行了？还有这么多规矩啊。
5: 还得把您的表情给调好，哭丧着脸儿，这是要被剪掉的。
6: 嗨，5分钟过后，音乐响起，灯光亮起，3名嘉宾鱼贯上场。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位体态丰满、留着披肩长发的男子，第二位是体态轻盈的女子，戚艳荣走在最后。在化妆间里，涂百耀就已经知道了，那个长发男30出头，是一位网红作家，专写情感小说的，粉丝上100万。那个女子呢，是一位3线女星，演过几部电视剧，不温不火。两个人的名字工作人员介绍过，但是涂百耀没记住，因为他既不看网络小说也不看电视剧。 从这个上场的排序来看，戚艳荣好像成了配角。
5: 主持人从另一端出场了，她算得上是位美女，长发细腰，眼波如水，举手投足都受过严格的训练，一上场就有雷鸣般的掌声响起。涂白耀发现身旁的谢文拍的都比自己响。主持人在连珠炮式的开场之后，向观众介绍三位嘉宾：著名当红情感作家萧雄，知名演员邱海儿，情感风险管理专家戚艳荣博士。当介绍到戚艳荣的时候，主持人看了一下手中的小条子，仍然错念成了情感风险管控专家。不过他突然意识到了，赶紧补了一遍。胡白耀的心里一紧，身旁的谢文耳语道：“没事的，剪出来就好了。”
6: 胡白耀突然意识到，倘若没有谢文的赞助，恐怕戚艳荣连上节目的机会都没有啊。这个身份的认定，肯定是谢文明确要求的。节目方为了经济利益，只把年龄资历更深的戚艳荣排在最后。看来今天的节目，戚艳荣不仅仅是配角，恐怕连出镜的机会都不多。接下来进行的节目内容果真印证了涂百耀的判断。主持人引导的主题虽然仍是婚姻问题，但更多的是向萧雄和邱海儿提问。坐在两位女嘉宾中间的萧雄侃侃而谈，如同一位演讲家一样抑扬顿挫，但是涂百耀听得直皱眉头啊。这位三十出头的大小伙子竟捡大家喜欢听的说。现场一位问题嘉宾问夫妻实在过不下去会经常大打出手，但是担心孩子受伤怎么办。萧雄说什么要制造浪漫呐、啊，平时在生日节日送送花呀，出去旅旅游啊，一定会和好如初的。而邱海儿呢，则笑吟吟地谈到了婚姻家庭，认为只要实施夫妻消费 AA 制一般不会出问题。就这个话题聊了半天，主持人仿佛才想到台上还有一个嘉宾叫戚艳荣，就转身问戚博士怎么看。戚艳荣有些紧张，但还是说出了自己的观点。这对夫妻的问题只有两个，一是孩子，二是个性。一个在吵闹或有暴力问题家庭长大的孩子，比在孤儿院长大的更容易有心理问题。夫妻如果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离婚对双方和孩子都是解脱。
5: 主持人虽然没有明确的反对，但是问题嘉宾中有人列举离婚之后孩子的伤害故事，更有人认为所谓个性问题这是可以调整改变的。萧雄更是认为绝大多数的婚姻是可以和谐共处的，只要心灵向善，加强学习。现场观众也都向各种正能量鼓掌。胡百耀感到了戚艳荣的尴尬，戚艳荣不时地往台下看，但是距离很远，加上第一次戴隐形眼镜不太适应，他显得手足无措，辩解的权利都放弃了。

0: 同时空，同一个声音向你靠近 Is the voice. 这是来自驾车一族的互动收听传递，调频在声音的海洋与随行的电波合而为一，选择专属的私家心情，丰满驾乘之巅的同行乐趣。锁定你的同行调频，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2: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2: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0: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2: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3: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0: 得到了认同，24位问题嘉宾亮起了21盏灯。眼看着话题就要结束了，主持人看到戚艳荣表情木然，一言不发，礼节性地问：“博士，您怎么看？”戚艳荣没有回答。主持人又问，戚艳荣这才习惯性地扶眼镜，但是他的右手食指没有碰到镜框，他下意识地坐直了说：“我认为你们都是在老生常谈，净说些不痛不痒的话。”戚艳荣此话一出，全场皆惊，所有人的目光都盯向了他。
1: 当天录制现场谈了哪些内容，戚艳荣已经都不记得了。在当时紧张的情况下，他只是凭着自己平时的工作心得和专业的技术谈论婚姻治疗的问题。他并不想标新立异，但是他也不会因为迎合观众和节目组的意思而说违心的话。对于他这样的人，就算手把手的教也没有用。涂百耀倒是记得，戚艳荣的主要观点他是熟悉的，就是平时工作中的内容嘛。自从写成了《情感风险管理》一书，戚艳荣的经验和理念得以融合，主要赋予婚姻经营管理的概念，认为婚姻是有风险的，所以必须要通过识别、预测、预防、管理、补救等系统的方案来实施。管理中还要建立家庭规则，管理家庭财政，预防健康风险，学会心理博弈。由于这些观念和方式都很新又很专业，在场的所有人包括主持人都听呆了。后半场几乎成了戚艳荣的专场，录制也延长了时间。涂百耀发现，戚艳荣一旦进入自己的专业领域，先前的紧张和顾忌一扫而空，讲这些枯燥的理念旁征博引，就连特别会说话的枭雄张了几次嘴也未能提出反驳的意见。但是观众们的掌声并不热烈，最后还是现场的工作人员竖起了几个提示板，才有一些应景的掌声。
0: 在回中途岛的车上，涂百耀一直没吱声，戚艳荣也没有说话。现场录制了3个多小时，真正播放只有50分钟，加上广告也就1个小时，戚艳荣的单口相声就有几10分钟。剪出来之后的内容还剩多少，效果怎么样，不得而知。谢文打了电话，对戚艳荣表示感谢。他个人是非常认同戚艳荣的观念的，认为没有约束和秩序的婚姻是不可取的。时代不同了，不能按照原来的方式对待婚姻。婚姻病必须全方位预防和治疗。同时他还说，情感风险管理已经进入到了3教阶段，他会催促出版社尽快的出版发行，而当前得做好社区演讲的功课。
1: 谢文联系了北京朝阳区欧陆峰社区，这个社区连年被评为是先进社区，居委会非常开放，经常会邀请一些专家学者前来进行文化呀、读书啊、养生等方面的知识的讲座。本次请戚艳荣主讲如何构建和谐家庭，涂百耀认为这是不可多得的契机，深入社区与家庭直面交流，是传播情感风险管理理念的重要途径。
0: 5天之后，涂百耀陪同戚艳荣到了欧陆峰居委会。原本涂百耀以为会有很多人来听的，但是并不大的厅里头只有不到20个人，一半以上都是老太太。居委会工作人员连声道歉，说通知已经在社区板报上登了好几天了，满以为会有很多人来的，可能是有的人忙还没下班呢。其实这个时候已经是晚上8点了，还没下班这不过是说辞，真正的原因还是戚艳荣他没有名气。细心的涂百耀见墙上贴了一些曾经在电视上出现过的专家授课的场面，这个小厅根本进不来人，一半以上的观众都只能站着听。
1: 然而戚艳荣并不在乎人数， 他向拉家常

0: 一样，先跟大妈们聊了起来，然后还通过诊脉、看舌苔等方式了解他们的身体情况。一个50多岁的妇女斜靠在塑料椅子上，梗着脖子，说自己落枕了。戚艳荣走上前去，一边温言安慰，一边按摩她的几个穴位。
1: 居委会工作人员终于正式请戚艳荣授课，涂白药坐在后头。此时涂白药猛然发现自己关心戚艳荣远远地胜过了他关心自己。当然这并不是说他喜欢戚艳荣，而是生怕戚艳荣有任何的闪失。不过听了几分钟，涂白药放了心了。戚艳荣在这种场合讲得更好，鸦雀无声的场面和大妈们迷醉的眼神足以证明戚艳荣说的话是极为入心的。突然那个落枕的妇女哎呀一声，在场的人吓了一大跳，都转过头去看着她。那女的甩了甩手站起来说，哎呀，神了，真神了，我好了。
0: 小区里的女人们都熟识，知道她能活动了都大为惊奇。戚艳荣微笑着说，这根本不是什么神，只要找准几个穴位，特别是手背上中指和食指相对的掌骨之间，就有一个穴位，名字就叫落枕穴。一旦落枕，按压就会有酸痛感，按压5到15分钟就可以缓解。他一边说一边演示，在座的女人们都跟着练习。这个小插曲让戚艳荣赢得了信任，大家都开始放松，说出了心里的疑惑。戚艳荣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解答，由于他的知识，通过书写《情感风险管理》这本书得到了系统的梳理，较之之前的回答更有针对性。当天晚上一直聊到了10点多钟，听众仍然恋恋不舍。
1: 在回中途岛的路上，涂百耀夸赞了戚艳荣，戚艳荣叹息了一声，涂老师，您的鼓励我非常的感谢，但是无论是上电视还是进小区，其实都并不成功。
0: 哎呀，做事难，做别人的心理工作更难。下面啊，还有谢文联系的10几个社区呢，你还得去啊，别担心，我会一直陪着你。
1: 戚艳荣把头扭向了车窗外，干涩的眼里涌动着温润的液体。正是涂百药的这句“我会一直陪着你”，给了戚艳荣信心。在近2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坚持完成了11场社区讲座。涂百药认为他一次比一次讲得好。他请影视公司的摄像师先把素材录下来备用。有几次，谢文也来听讲，夸赞戚艳荣讲得好。戚艳荣每一次讲完总是很不自信地请涂百药提意见，涂百药都安慰他说，你讲的真的特别的好。时间久了，戚艳荣越来越没信心了。特别是7月2号中部卫视节目播出之后，戚艳荣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挫折。
0: 这是中途岛的灵魂人物第一次上电视，节目播出需要1个多月的时间，在这个过程当中，制作、修改、送审等等都非常花精力，有的节目甚至被直接枪毙了，所以通常都要预备6到8期节目。围城内外每周六晚10时播出，当天中途岛全员收看。涂百药让叶风琴在新址也组织大家观看，自己则与戚艳荣、陈让、刘刚在中途岛的办公室收看。庆幸的是，戚艳荣关于婚姻治疗的新观念没有被剪掉多少。不过戚艳荣是边看边皱眉，显然对自己的表现很不满意。的确，在特写镜头之下，他的紧张暴露无遗。陈让看了之后说，
2: 我认为博斯有齐博斯有一点紧张。
0: 涂百药白了他一眼，你认为你上去不紧张啊？
2: 我认为我一上去

0: 就不结巴喽。刘刚禁不住笑了起来。陈师傅，你真有意思，第一次上电视谁不紧张啊？但是咱们戚博士讲的那才叫有料啊，其他的嘉宾什么玩意儿啊，都没说到点子上。
1: 就在这时，谢文打来了电话，兔白要接了。谢文说："
2: 涂总，我只能这样了。那些留下的镜头是后来剪上去的，因为节目组认为戚博士的名气不够，对收视率会有影响。"
0: 涂百耀沉默了一下，谢谢了，我明白。挂了电话，涂百耀让陈让和刘刚两个人回去了。他看着有些发呆的戚艳荣，不要多想，你已经尽力了。
1: 戚艳荣呆呆地说，其实当初就应该你上，我这个人没什么激情，也不会调动情绪，就算是在专业上也认死理儿。况且啊，所谓的专业灵活度也不如您。哎呀，这段时间我真的很累，不是身体累，是心累。
0: 涂百耀给他倒了一杯水，但是他没有多说话。的确，戚艳荣在演讲和上节目的时候是不太会表演的。其实绝大多数的所谓节目和演讲，受众是来寻找与自己观点相同的东西的。连那个年纪轻轻的所谓网红作家肖雄也是深知这一点的。观众们活得太累，看节目无非就是找个乐子，听听什么讲座，就是想听听笑话，放松放松。然而戚艳荣无论什么场合，既不会抖包袱，也不会讲笑话，纵使把声色的问题讲得通俗易懂，也不会有好的效果。
1: 见涂百耀不吱声，戚艳荣继续说，刚才谢总来电话，我也能够猜得到，他为了给我争取多亮相，不知道花了多少钱。
0: 哎呀，你不要多想，那些名人谁不是经过挫折才有点名堂的，我们做事啊，但求问心无愧。
1: 不是的，我觉得我就是做小诊所的料，走到今天真的是有点透支了。
0: 可是我拍着良心讲啊，你这段时间真的是有飞跃呀。
1: 就在这个时候，涂百耀的智能手表微微的震了一下，是叶风琴发来的微信。老大，我觉得这期节目的收视率啊不会高。
3: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4: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几天之后，收视率的统计出来了，果然如叶风琴所讲，以前还能排到同类节目15名左右的《围城内外》，这一期跌到了第29名。涂百耀上网查了查，《围城内外》往期的收视率一般都在0.8%左右，而这一期收视率仅为0.418%，跌到这个份上，节目是否继续存在都成了个问题了。涂百耀决定不把这个结果告诉戚艳荣。智能手表轻微地响了一声，是叶风琴发来的信息，邀请他到院外的小餐厅午餐。
1: 涂百耀出了中途岛，与刚来的时候相比，这里的店铺似乎一夜之间全都冒出来了。自从确定通州区为首都行政副中心之后，人们都往这儿来了，以前空旷的街道现在开始拥堵。涂百耀徒步走进约定的小月茶餐厅，叶风琴已经坐在角落了。
0: 回来了，怎么不回院里啊？
1: 私下约你不行啊？叶风琴今天身穿乳白色短裙，化了淡妆，整个人看上去精神百倍。涂百耀问，
0: 那边的培训做得怎么样了？
1: 这段时间，涂百耀主要陪同戚艳荣四处活动，好长时间没到东方新天地的新办公室了。关键是，他去了那儿也没有自己的办公室， 先前他还有一间总经理办公室，自从让叶风琴代替自己主持新址的工作之后，他就给让出来了。涂百耀从心底更喜欢中途岛这个院子，在这儿倾注的心血也更多一些。叶风琴微笑着说，万事俱备，只是啊，哎，这东风可能有点弱。
0: 涂百耀听出了弦外之音，他盯着叶风琴的眼睛，你是怀疑戚博士的能力？
1: 我没怀疑，我从来就没有怀疑过艳荣姐的能力，但是市场是靠数据说话的，这次中部卫视宣传力度挺大的，收视率却这么惨，您认为是什么原因啊？
0: 涂百耀也说不出缘由。根据谢文私下对他讲，的确是做了宣传，收视一开始还可以，可是越到后来换台的越多，民众的遥控器如同一个投票器，他们的选择谁也没有办法左右。
1: 见涂百耀沉默了，叶风琴试探着问，老大，咱们是在做生意，不是在做公益。先不说中部卫视的事儿，就说这十几场社区讲座，反馈效果也并不理想嘛。以前啊，咱们把宝压在那个孙总的身上，可是孙总抽身而退了，只剩下谢总在支持。但是谢总他是生意场上的人，投的钱也最多，如果长期都没有利益，他会怎么想啊？还有荣总、牛总、刘总、张总他们会怎么想啊？
0: 涂百耀一时竟然无言以对，他想了一下，那你究竟想说什么呀？
1: 老大，我从来就不怀疑你的战略，而艳荣姐的专业我也从来都不怀疑，毕竟我跟了她那么多年嘛。但是节目和讲座的受众大部分都是中老年妇女，他们很传统，很难接受新观念，所以往往是那种符合他们心里期待的鸡汤类的节目才会赢得喝彩。此外，人们迷信名人，不管什么人，只要有名气就会拥有粉丝。现在可是粉丝经济社会啊，可是咱们仍然用传统的方法做宣记，这不就相当于炮换鸟枪？这是不行的。
0: 这些话，涂百耀听进去了。确实，叶风琴的话很在理。这个小妮子在变化呀，从一个助手型的人向一个全能型的、把握全局的经理人在变化，仿佛有着无穷的潜力。涂百耀为他高兴，当场鼓励了他：“风琴啊，你真的很厉害啊！我承认，我自己的观念老了，方法旧了。你现在主持新公司的业务，干得风生水起。”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1: 叶风琴不失时机地把三个月的财务报表交给了涂百耀。涂百耀扫了几眼，三个月来公司全是亏损。
0: 其实不用看，涂百耀也心里有数，要不是之前中途岛治疗的十几个案例赚了钱，眼下这份报表足以令人垂头丧气了。作为总经理，涂百耀猛然发现自己失职了，不去抓营收，却亲自忙活外围的事儿，值得检讨啊。当然他隐约觉得这中间好像有些问题，但是问题在哪里他又想不出来。
1: 这时叶风琴把 iPad 拿出来调出了文档，涂百耀接过来一看，是公司新的工作计划。一，中途岛经过一年多的实践，证明有强烈的社会需求，情感治疗是卓有成效的，涂总制定的战略是正确的，公司具备了向市场扩散的条件，能够让更多的情感伤员受益。二，传统的推广方式已经不适应新时代的发展，应当主要通过网络平台进行推广，传统媒体只是作为辅助手段，建立自媒体平台迫在眉睫。三，戚博士和涂老师这样的灵魂人物和专家，不宜裹进普通的婚恋征候和情感咨询业务之中， 现今培训的24名具有心理咨询资质和专业业务能力的人员可以开展普通业务。四，推广平台应该注重自建，利用微信公号、今日头条专家号、新浪微博、百度百家、天涯论坛、知乎问答等等新媒体平台和中途岛网站，把治疗案例、授课视频还有专业文章服务内容精编上传，并且根据用户的情况在前台、后台提供线上服务，同时分别建立10个超大 QQ 群和微信群，采取值班制、零距离服务。
0: 第五，考虑到公司未来的发展，正式在东方新天地注册成立公司总部，通州的中途岛改为线下治疗基地，继续招收需要身心调整的学员。刘刚和陈让可以从体能和营养方面配合，出于基地管理的考虑，建议任命刘刚为训练总监，陈让为营养总监，而赵娟为客服经理。第六，情感风险管理专著出版发行后，要策划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的专题采访，在全国各大书城掀起讲座浪潮，吸引更多的客户到各种平台积累客户资源。第七，先期以戚博士、涂老师为主导，长远来看仍然要培训大批具有实战经验的婚恋专业人士，主要通过线上为广大情感伤员服务。第八，以北京为中心，以一线城市为依托，逐步扩散到2、3线城市。看了这份工作计划，涂百耀不由得对叶风琴刮目相看起来。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今天想和您聊聊关于这个类风湿的问题哈。
3: 哦，可以啊。
2: 嗯，这也是最近这几天吧，很多的患者提出来的。
3: 嗯，
2: 因为都说这个病呢是不死的癌症啊，治不了也治不好，虽然说它不要命，但是终身的长期的痛苦的这种伴随太折磨人了。
3: 哎，太对了。
2: 嗯，那不光是这个关节肿胀疼痛啊，那么早上起来呢也是浑身的僵硬啊，得活动半天才能缓过来。
3: 嗯，
2: 更严重的呢就发生关节的变形了。
3: 对
2: 啊，那个手指头啊脚趾啊都歪歪扭扭的，走路也一瘸一拐的。
3: 嗯，
2: 落下残疾了，严重的影响生活和行动。
3: 哎，对，
2: 四处的求医问药不惧一事啊，所以大家都非常想知道说这个生物医学到现在了它能不能解决这类问题呢，它有没有新的突破和成果呢？
3: 首先这个类风湿啊，的确这个必须得承认啊，这个是一直以来可以说也是困扰一个医学界的一个大难题。
2: 嗯，
3: 治疗效果不理想不说啊，而且这类风湿关节炎呢，它这个致残率实际上是一直都是居高不下的。
2: 嗯，
3: 这个致残率怎么来看呢？有一个数据啊是比较准确的，也就是说类风湿关节炎发病1到5年的时间内发生残疾的能达到多少？达到18.6%，
2: 这就挺高了，
3: 挺高了是吧？
2: 嗯，
3: 如果说这个病程5到10年，致残率就会升高到43.5%了，
2: 将近一半了。
3: 啊，你要是15年以上可就高了，能高达61.3%了，那不相当于超过一多半的患者？
2: 对，一多半的最后他都得残疾，
3: 哎、
2: 是吧？
3: 发生关节变形、功能丧失，
2: 嗯，
3: 啊，甚至连日常的生活都没办法正常自理。可以这么讲，也就是说病程时间较长的，患病超过15年以上的，每2个类风湿关节患者里面看吧，肯定有一个是落下残疾的。
2: 这的确是太高了
3: 哈，
2: 太痛苦了。那么在这些年哈，跟随我的这些家人们当中就有很多这个类风湿患者啊。
3: 嗯嗯，
2: 我也见过很多家人最终因为类风湿

0: 就落下残疾了，
1: 是吧？
0: 哎，严重的影响生活活动，尤其手指变形以后啊，你像就平时系个鞋带啊，说我们扣扣子啊，做不了，
1: 对嘛？他需要手指头嘛，
0: 对
1: 吧？干一些精细活，他手指都变形，干不了了。拿筷都费劲了，是吧？
0: 是，关键是这类病在治疗上难度太大了。
1: 哎，对喽，因为这个类风湿关节炎属于什么呢？属于叫自身免疫性的疾病了。
0: 嗯，
1: 啊，这种免疫性的疾病，你看它虽然它不传染，它不致命。
0: 嗯，
1: 但是它是什么呢？它是持续性自我不断伤害，就自己害自己。
0: 这怎么讲？什么叫自己害自己呢？
1: 啊，你看啊。这个因为生物医学通过对人体啊咱们这个诸多的免疫细胞的一些基因物质研究的时候发现啊，
0: 嗯，
1: 就我们身体就是自身的免疫系统它会发生内乱的情况。
0: 什么叫内乱呢？
1: 啊，就相当于分不清敌我了，开始什么呢，自己打自己，可以这么说。
0: 哦，
1: 啊，正常应该打别人，他自己打自己。
0: 嗯，
1: 啊，也就是本来构成免疫系统，咱知道咱们身体的免疫系统从生物医学最早提出什么概念，叫细胞的概念嘛。
0: 对，
1: 也就是所有的这些免疫细胞它构成我们身体这种庞大的免疫系统。
0: 嗯，就是我们的军队
1: 啊。对，那你说他们这免疫系统干啥？它是不是得正常的识别，是负责守护保护的呀？
0: 对，
1: 它得识别一些身体以外的这些外来的入侵者啊。
0: 对呀，
1: 你比方说什么各种细菌啊，各种病毒啊，
0: 嗯，
1: 他们能够精准识别以后，然后这什么，对这些入侵者马上进行攻击，进行反抗，是吧？避免这些各种入侵的坏分子给咱们身体造成这种迫害和伤害嘛，
0: 嗯，
1: 对吧？但是你看患有类风湿的病人，他们这个免疫系统呢，它是错乱的，它总是能错误的什么跟着这个坏人一起来攻击咱们身体自己好的这些细胞。
0: 哦，是这么个自己打自己。
1: 哎，
0: 嗯，
1: 而且呢，通过医学观察发现呢，他们一般比较攻击的是哪地方比较愿意攻击呢？愿意攻击关节的一些滑膜细胞，这是他们愿意攻击的地方。
0: 嗯，
1: 就容易在攻击过程当中呢，他们还会释放一些炎性因子，就会导致一些炎症的出现了。这就是类风湿关节炎，你看看为什么患者会出现这种关节先出现疼痛红肿，再到后面发生变形的所在。
0: 嗯，
1: 而且更可怕是啥呢？他不光啊攻击关节，慢慢的关节滑膜他攻击一段时间之后呢，还有一些异常活跃的活化的这些免疫细胞，他也蒙头蒙脑的，它携带的这种什么各种炎症因子会在咱们这个身体当中它四处流窜作案，这样一来坏了，它就会牵连到全身多个组织器官都会受累的。你比方说这个免疫系统错误的攻击咱们皮肤的细胞层了，不管是真皮细胞还是胶质层细胞，它慢慢的患者就会长出什么，长出类风湿这种结节了，你就摸起来这皮下有这种硬硬的小疙瘩。
0: 嗯，
1: 甚至再严重可能会出现这种皮肤性的溃疡，甚至呢，会四肢皮肤出现这种网状的青紫色或皮肤紫癜的形成。有的时候这个免疫系统免疫细胞干啥还会错误的攻击这个泪腺，那眼睛就会出现眼干，有这种烧灼感，畏光，干眼症，甚至诱发全身就舌头也干，嗓子也干，哪儿都干，就继发性干燥综合症。
0: 哦，干燥综合症也是它造成的。
1: 这都属于这个免疫系统自己攻击自己造成的。再比如说还会错误它的携带这种细菌病毒攻击心脏最重要的瓣膜组织，导致心脏瓣膜出现受损了。你看心脏经常有什么主动脉瓣、二尖瓣、三尖瓣，
0: 嗯，
1: 关闭不全了，
0: 嗯，
1: 反流了，风湿性心脏病就这么发生的。包括这些免疫性的这种炎症因子复合物，它长期会容易沉积在血管壁，还容易引发什么叫类风湿性血管炎，这个很严重。这个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在5年内致死率能高达40%。所以说你要看从这些角度来看啊，你看这类风湿它虽然不是说马上要人命的事儿，
0: 嗯，
1: 但是长期伴随连带出现其他问题的话，是不是都会缩短我们的寿命，给我们减寿啊？
0: 它连带着身体其他组织器官出问题了。
1: 对。
0: 哎，就导致合并其他疾病了，或者是说让其他的这些疾病啊持续性加重了。
1: 对呀，
0: 啊，那这种不好的连锁反应，那肯定是没有办法实现长寿啊。
1: 对呀，让你病越来越多了，让你很多病越来越重了，
0: 是，
1: 你怎么能长寿啊？
0: 嗯，那楚老师，就是类风湿这个病啊，毕竟您不管是在中医方面，还是说在生物医学方面哈，都有极高的建树。那么针对这类病， 啊，我们说不管是中医吧，还是生物医学啊，无论从预防角度还是从治疗角度，它到底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
1: 嗯，那你要治这病，咱必须得找到一个真正的病根了。
0: 嗯，
1: 啊，老百姓都说得找病根嘛。
0: 对，
1: 根儿从哪儿了？那从中医角度怎么讲呢？你看这个类风湿，中医叫什么叫汪痹之症？
0: 汪痹，
1: 哎，汪痹，
0: 嗯，
1: 这个汪是什么意思？中医指这个汪啊，就是说关节肿大，关节羸弱变形，中医叫汪。
0: 嗯，
1: 痹，
0: 嗯，
1: 是啥意思？好理解，就是经络气血不通，不通就是痹嘛，也就是经络气血不通，关节羸弱变形肿大。那么中医认为这些情况怎么发生的呢？中医认为呢，分为内因和外因，内因外因同时互为勾结，属于恶性循环的过程。
0: 嗯，
1: 内因是什么呢？就是什么身体体内发生的一些问题，比方说叫正气的亏虚，中医认为这是发病的根基。正气亏虚是什么？这里面包括了典型的像肝肾亏虚，咱知道说肝主筋，肾主骨，这人要先天禀赋不足，劳累透支，或者年纪增长，久病的耗损，肝肾精血的亏虚，筋骨失去濡养以后，这骨骼筋脉就会空虚，屏障就会破损，邪气才能够深入骨头缝隙。中医认为这是什么类风湿最核心根本的原因。
0: 嗯，
1: 同时呢气血不足也是，中医认为脾胃虚弱了，运化无力了，气血生成不够，然后经络空虚，胃气失去护卫能力了，风寒湿这些淫邪轻易的侵入关节了。还有一个原因，中医也讲叫元阳的衰弱，就是阳气不足，身体温煦能力就下降了，体内水湿没有办法正常气化，停留在关节最顺的地方，然后寒邪再一助力，导致这些水湿长时间凝滞不散，这都是什么？中医认为这都是身体的内部原因，
0: 嗯，
1: 发生的导致的。那么外部原因，中医怎么说呢？叫外感淫邪呀，发病啊。风寒暑热燥火这些淫邪之气，然后侵入到经络骨头关节当中，比方说风邪，我之前讲过嘛，风的特性游走不定啊，
0: 对，
1: 对吧？所以说它容易在什么经络关节当中啊，四下游走窜动，窜着疼。
0: 嗯，
1: 另外寒，寒就是什么收敛凝滞，寒则凝滞瘀滞嘛，所以说寒邪入侵导致关节僵硬，哎，然后出现什么遇冷更是严重的这种疼痛感。湿咱知道是属于重浊粘滞的特性，关节肿胀沉僵，中医认为这是湿邪入侵嘛，也就是这些淫邪合并叫风寒湿邪，如果时间过久在体内叫久瘀就能生热，叫久瘀化热了，
0: 嗯，
1: 就变成什么呢？叫风湿热邪了。这风湿热邪实际上在中医里面对类风湿的形容是最准确的了啊，因为关节红肿发烫剧痛剧烈啊，包括邪气滞留，经络时间过长，淤血产生，哎，因为这寒凝气滞，血脉不通，关节经脉的淤堵出现，关节刺痛变形，皮下的结节，而且还会生痰浊啊，因为脾胃运化失常，水湿聚而成痰呐，痰和淤血相互交织，盘踞在骨缝之间，这就中医讲什么叫痰瘀互结，最终造成关节肿大畸形僵硬残疾。所以说中医这个完整的发病病因这个链条怎么归纳，就是肝肾气血的亏虚这是本，然后风寒湿这些外邪入侵这是标，导致经络闭塞不通，时间长了生痰生瘀啊，痰瘀深伏骨髓，慢慢的导致关节僵硬肿痛变形，这就是什么呀，就是汪痹，就是类风湿这种情况形成的。
0: 嗯，
1: 所以说它和普通这个风湿有本质的区别，因为普通风湿中医认为啥呢，就是这些淫邪之气只是在皮肉经络是非常好治的，那类风湿这种汪痹之症是邪气加上这种痰瘀，它钻进哪儿？钻进这整个骨骼缝隙当中了，根深蒂固了，缠绵难愈。所以在之前节目当中，你看我就和大家讲过，我说平时啊我们多做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比方说这个虚字诀干啥呀，对肝好吗，排肝之浊气，补益肝阳啊；做吹字诀，排肾之浊气，补肾阳啊。那肝肾足才筋骨壮嘛，
0: 嗯，
1: 是吧？还有专门说告诉大家伙儿扶正气的吐纳方法，帮助我们扶正气。扶正气干啥？正气足则外邪不入嘛，防止外邪入侵呢、啊。 那对于说已经形成这种类风湿的患者啊，就已经有忘闭这种情况的关节肿大的僵变形的，中医讲是典型叫风湿热痹的。那干预的方法呢，你看中医一般都什么，叫清热通络疏风胜湿。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你出现已经类风湿关节炎了，已经关节肿胀僵硬变形，对吧，甚至都好多年了，那你肯定什么，你得积极的配合治疗了。
0: 嗯，
1: 说中医怎么治呢，就清热通络，得疏风胜湿。比较有代表的方剂常用的啊，你像这个白虎加桂枝汤的加减，同时可能配合艾灸啊、拔罐啊，或者是一些中药的外郁外敷药浴。再就是你看有关节这种冷痛沉僵的呢，还得吃这个风湿骨痛的胶囊，关节有红肿热痛的呢，口干咽干的吃点四妙丸，腰膝酸软关节变形乏力盗汗的呢，吃点捐壁益神丸啊，这些啊都是中医目前最常用的这些手段和方法。但是啊，大家也都知道，可能有的朋友这些方法类似也都用过，肯定是不能说完全解决掉这类病，实现不了，它只能是发挥说控制这个病情的缓解，抑制症状，从这方面能发挥的作用。而且对于你像这种这个切延期的，也就是说病程比较长的这样的患者啊，症状比较重的，就说明什么呢，患者身体体内的元阳之气正气已经是严重亏虚了。那除了你看看这个辨证用方用药以后呢，还针灸拔罐中药外敷，这些该做正常做，还得配合坚持啥呢，坚持做呼吸吐纳调养元气，这是有必要的。
0: 嗯，
1: 正气是啥，正气我讲正气是对抗各种淫邪的，但是正气是吧，必须得元气足，元阳之气充足才能正气足啊，元阳之气不足正气是不顾的。所以说呢，这个根基，我们说什么呢，说是元阳是根基，正气是守护疾病发生的根基。所以说元阳一旦要发生亏虚之后，正气不顾了，风寒湿邪趁虚而入，闭阻经络，深入骨髓，破坏关节，形成忘闭顺闭之症啊。所以说呼吸吐纳坚持做的好处是什么呢，帮助我们排浊气，最终的目的能养护我们的元气，元阳之气调养好，身体正气就足。这不像咱身体啊，对于抗病方面根基才牢固啊。
0: 嗯，
1: 这外邪就不会轻易的入侵身体啊。从预防这类疾病的发生角度啊，就是别让咱们得这种病。我说防永远大于治嘛，从这个角度来说，意义是重大的。即便说对于啊，你看患病多年这些患者来说，就已经发生这种疾病了，你坚持呼吸吐纳，吸清吐浊，养护好你的元气。对于疾病的治疗和干预恢复方面，也是发挥非常积极推波助澜的好处啊。所以说对于已经患有类风湿关节的朋友啊，平时呢呼吸吐纳可以配合什么叫生阳祛湿吐纳法和通窍排风吐纳法，我这36式当中以前教过，大家都可以加强做一做，帮我们去除风湿热邪。而对于已经形成这个具体病灶病变的啊，大家一定要清楚，说这些方法呢只是对一些什么呢，较为轻度的患者，轻症的患者哎，相对来说还比较好，或者从预防角度防止发生来说，这是很有裨益的。但是对于你看有的这个类风湿患者已经出现了什么，关节已经严重的发生肿大和严重的沉僵和变形情况的，
0: 嗯，
1: 骨质已经破坏了，病程很多年了，还这句话啊，大家一定要知道，你肯定要结合积极对症的治疗和干预啊，可不是说那个你通过呼吸吐纳的方法，你通过呼吸喘气就把这实质性病就给他喘气喘好了，别说类风湿了，你就任何病都一样，我呼吸吐纳方法再好，我说重点是告诉大家如何是杜绝很多疾病的发生。你病治的再好不是你最成功的，最成功是我到80岁时候我不得病，
0: 嗯，
1: 对吧，这谁也没有你活得好。所以我说呼吸吐纳这36式，我们的吸清阳之气啊，吐什么浑浊之气，通过不同的气息调整，吸清吐浊，吐故纳新，最终让身体元阳充盈，元阳之气那是我们生命之根本，元阳足百病不生。所以说从预防防病养生的角度，我说大家伙呢也不花啥钱也不费啥事儿，每天拿出时间坚持做一做 就能预防很多病的发生。这是最主要的啊，可大家可别理解差了，说哎呀，这个楚老师你教我这个呼吸吐纳三十六式，你看我天天都做，我这血栓斑块怎么没给我吐出去呢？我这增生骨刺怎么没给我吐没了呢？是吧，我这骨坏死都塌陷了，怎么没给我呼吸喘气给我吐好了呢？啊，我都心梗心衰了，怎么没给我吐好？你千万别这么理解啊。如果说呼吸吐纳有这两下子，有这能耐可了不得了，是吧？所以我们得正确了解和使用呼吸吐纳，也就是你有病了呢，你该怎么治你正常治，只要这个时候我们再结合一些呼吸吐纳的方法，这是我要承认的，对你整个疾病的治疗干预和恢复，哎，这个肯定是有很大帮助的，推波助澜，这是加分的好事啊。我说你为啥不去做呀？所以说这个大家明白这事儿啊，也就是说我们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器质性手术性疾病了，肯定该怎么选择对症的治疗，积极的干预肯定要以这方面为主，这个一定要清楚的。
0: 嗯，那肯定是的。你像这么严重的这些器质性的疾病啊，你像类风湿这样的病，如果说通过呼吸吐纳它就好了，就去根儿了，那您这方法它获得诺贝尔奖都不为过呀。是吧，
1: 对的，对吧，要是这两下子不是诺贝尔奖的事了，
0: 嗯，
1: 那么所有的医院也倒闭了，是吧，医生也都该下岗了。
0: 嗯嗯
1: 啊，你不管啥病，呼吸喘气调整调整了，深呼长呼短呼慢呼的，好家伙，把肿瘤都呼没了啊，那还要医生干啥呀？这个肯定是它不存在呈现不了的。
0: 那就是说这个目前这个中医对于类风湿关节炎哈，这个它没有更好的一个解决的方法，但是它有一定程度的抑制和缓解，
1: 对
0: 啊，
1: 对，
0: 虽然说它解决不了哈，
1: 对，
0: 那
1: 也就是抑制缓解，它不可能说从根本上把它解决好，
0: 嗯，
1: 这是事实啊。
0: 那么我们说西医现代的这个医学，它有什么样的办法吗？
1: 那就是西医嘛，
0: 嗯，
1: 在这个诊断检查上，这个西医是有优势，
0: 嗯，
1: 比方说这个通过这个血沉风湿因子 C 反应蛋白，通过这些指标呢。对于这类病你是不是类风湿关节炎，通过这个诊断肯定是查得清清楚楚的，这个我们必须承认啊。但是治疗上跟中医最终所带来的结果也差不多，你要对于一些轻中度患者来说呢，缓解和控制的效果还算可以，但是如果中对于说重度患者来讲呢，也是没有太好的办法，也是没办法实现彻底根治的。为什么呢？因为现代医学始终也没有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免疫系统紊乱以及炎症这个进展的根源问题，这是个核心，它一直解决不了。因为这个免疫系统涉及到的是各种免疫细胞的问题了，是吧？你要想了解说这个免疫细胞为什么会出现紊乱了，会自我错误的胡乱的攻击，那这个就得涉及到构成免疫细胞的最基本物质了，那就是基因物质了，你得从基因角度去查去了，那这个肯定是需要生物医学基因工程去研究这个事儿啊。所以说这个西医现代医学研究还研究不到这个层次，包括从这个炎症感染的角度，你看这个现代医学就这个西医他看到了细菌感染，然后他随着技术的发展呢，他们的确也有了很大的进步了，从刚开始对细菌的认识，后来发现什么呢？说这类病是属于叫溶血性链球菌，是这种细菌导致的感染。然后再到后来技术又成熟，他又发现什么呢？叫 A 族乙型溶血性链球菌感染了，把这细菌看得更精准了。
0: 嗯，
1: 啊，也就是细菌看得越来越精准，越来越清晰了。但是对于细菌的衍生和进展、发生、发展的形式还是没搞清楚。所以说没办法，现代医学目前所使用的方式和方法还是以管控延缓控制这类细菌的活跃度，就压制抑制这些细菌为主要目的，甚至想杀灭它都杀灭不了。所以说还是以这些抑制压制缓解症状缓解病情的发展为主要手段。你比方说这个常用的像这种载体类的抗炎镇痛的药物，可能很多朋友经常用，是吧？你像这个布洛芬呐，或者双氯芬酸钠呀，塞来昔布啊，或者是依托考昔这类药物啊，这类药优势是啥？倒有，用上见效快，快速起效，短时间内缓解疼痛症状，甚至能短时间内暂时能让什么恢复这个关节行动。但缺点是啥呢？这药呢，它停完了以后 它复发，还不能长期吃。你要长期吃，它刺激胃肠道，影响肝肾功能，容易产生依赖性，副作用很强的。
0: 嗯，
1: 再就是什么呢？老百姓常说什么？说打蜂蜜汁儿，这是西医比较常用的办法。
0: 嗯，
1: 蜂蜜汁里面的成分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局部的麻醉剂，加上小剂量的糖皮质激素嘛。比方说这个曲安奈德，它作用是啥呢？也就是强力快速的啊，对于局部的这些症状马上起到抗击炎症的作用，抵抗的作用，一到三天内一般就能快速缓解这种关节红肿热痛。但是这种针剂的注射它只能针对一个或者几个关节进行，它没有办法控制全身的免疫系统紊乱的情况，它实现不了。所以说这种汁儿呢，它也是一个快速的缓解症状的方法，它肯定不是从根本治疗恢复的方法。
0: 嗯，
1: 而且这种封闭针剂都是激素类的东西，咱知道它不能经常注射，同样给身体造成负面伤害是很大的，这都是需要注意的。
0: 嗯，难怪都说这类病是不死的癌症啊，那中医也治不好，西医也治不了啊，全都是一个缓解控制的这种手段，
1: 嗯，
0: 是吧，
1: 嗯，对。
0: 那时间长了要控制不住了呢，继续发展严重，那不就落下残疾了吗？如果说再合并全身其他病变发生，那这可太难了呀。楚老师，你一直说这个类风湿它是自身免疫系统出现功能紊乱错误的一个攻击，
1: 嗯，
0: 啊，诱发炎症感染了，
1: 嗯，
0: 那我听着这个理论它应该是也是出自于说生物医学的概念，
1: 啊，
0: 是吧？
1: 对对，因为刚才也讲到了啊，
0: 嗯，
1: 这个免疫概念都是从生物医学来的，发现了免疫细胞，
0: 嗯，
1: 啊，所以说生物医学这个啊大家一定要知道啊，很多这个现代医学一些理论和概念都是建立在生物医学基础上的，
0: 嗯，
1: 包括这个免疫的概念，也就是生物医学最早发现的什么呢？就是各种生物物种，它们本身都具备很强的这种抗击外来细菌病毒的能力，就包括人类都在内。他说为什么会具备这种能力呢？最终通过从细胞角度，从基因角度开始研究，发现了，哎，有一种细胞很神奇啊，它专门能够抵抗对抗各种外来的一些致病菌、有害菌、各种细菌和病毒。它遇到了以后，这种细胞能释放某些物质，把这些细菌病毒就能什么给它抑制住，甚至完全给它杀灭了。
0: 嗯，
1: 而且对于身体呢出现的一些病变和损伤的啊，它还能释放一些物质，什么它能促进身体一些组织和病变的一个快速的愈合和修复。就最简单的，就比方说咱们手破个口，
0: 嗯，
1: 啊，几天之内就结痂就愈合了，啊，所以说呢，哎呀，他就发现了，哎呀，这些细胞当中啊，他这些从基因角度发现的，能够很多这种特殊的物质，哎，起到这种非常关键的作用，一是能够对抗这些细菌病毒的攻击，还能起到很好的修复的作用，所以说当时把这类细胞叫什么呢？他给起个名叫免疫细胞。
0: 嗯，
1: 什么叫免疫啊？免就是能对抗还能预防，同时还能发挥修复的作用啊，所以叫免疫细胞。感觉这细胞可太重要了，而且发现这些大量的免疫细胞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免疫系统，主要还是要对抗各种疾病和发生发展，是最重要的一个屏障啊。啊，怎么讲，就像这个一群负责守卫城池的士兵上守卫一样，他们得团结一致才能对抗未来侵犯呢，他们不能内乱呢，得分清敌我呀。哎，但是这个类风湿的发生就是这些免疫细胞发生内乱了，分不清敌我了。
0: 嗯，
1: 哎，什么好的坏的它都开始攻击了，
0: 你都打乱套了。
1: 哎，你看看，
0: 嗯，
1: 攻击的过程当中还释放大量的这些炎性因子，哎，对关节组织进行破坏。所以说生物医学在很多年之前就发现这个问题了，所以说当西医学知道以后了，当时的西医知道，哎呦，说他这个理论是对的，然后就站在这个基础上想继续的深入去研究，但是一直到现在你看这西方医学也没有明确的进展。核心问题卡在哪儿呢？还是卡在就为什么啊，我们身体这些自身的免疫这些细胞它会分不清敌我了呢？
0: 嗯，
1: 怎么好好的它怎么就懵了呢？它不知道好坏了呢？互相攻击了呢？它没找到这个背后真正的原因到底在哪儿呢？所以说西医目前所采取的方法呢，没办法，它只能起到什么 缓解、控制、抑制，针对这些炎症和细菌起到什么强制的抑制、压制，减少这些痛苦的症状，也只能这样。

0: 你比如说，大家现在最熟悉的，你看有个药叫什么叫甲氨蝶呤，它干啥？是专门抑制过度活跃的这些免疫细胞，是起到抑制的，就让这些免疫细胞啊，你别那么积极的去攻击关节了，去释放炎症了。但话又说回来了，它这是什么？强制的抑制和压制的方法，可不是从根上解决问题呀、啊，对吧？就像怎么说呢？就像你看一个总是调皮捣蛋的人，你不了解这个人为什么会这样。你不了解它里面发生的一些真实内在的原因，你只看表面，然后你采取一些强制压制的方法，可能当时啊一时是管用的，但是你长时间下来，你怎么压制抑制，它不解决长久问题，是吧？所以说，这种干预方式是存在弊端的，啊，因为这个自身免疫系统它本身这些免疫细胞就是专门是需要活跃的，它得随时攻击外来者呀、啊。但是这时候你要老是去控制它、压制它，你不让它去反抗，它慢慢的时候就不忘了，就不会这功能了。
1: 那这个时候真正敌人来
0: 来的时
1: 了，
0: 候咋办呢？它没有这能力了，它不会了。这细菌、病毒是不是就更容易趁虚而入了？所以说，你看长期用这种抑制类的药物啊，就像包括甲氨蝶呤在内，就这类药用的过多的。哎，你看看他身体感染其他的一些炎症的问题，这个炎那个炎，就感染其他的这些细菌炎症，风险马上就增高了，
1: 对，因为他自身的这个免疫细胞已经不干活
0: 对
1: 了，
0: 吧？他都给压制住了啊！你看，除了这个甲氨蝶呤，还有个大家熟悉，就糖皮质激素类的，像这个波尼松，它这个优缺点也都非常明显。这种激素类药物呢，也是它能快速的。怎么讲呢？像灭火队员似的，扑灭已经燃起的炎症。这炎症正起来，正在发作的时候，你能快速把这炎症给压制下去了，把这火灭了。哎，缓解关节这种红肿热痛来得很快，但是副作用众所周知，长期用会导致满月脸、水牛背、骨质疏松、血糖、血压全都升高。所以临床上只能什么叫短期小剂量使用，
1: 这副作用啊，也
0: 很
1: 蛮
0: 大的、
1: 厉害呀，
0: 很大的，更不能长期依赖的。你看看。这都是西医现在常规所面临的这些瓶颈问题嘛？
1: 那楚老师，您在生物医学领域是很权威的啊，这几天大家也能完全的感受得到，而且这两天您一直在讲说，未来的医学主导一定是生物医学。
0: 那是，嗯。
1: 哎，通过大量的事实证明，尤其是对于各种疑难疾病的治疗干预方面，它是发挥出来了越来越大的优势了。那么，针对类风湿这类的疑难病，那生物医学它有没有重大的突破呢？
0: 要是从生物医学来讲啊，肯定对于这类病来说，绝对是有很大优势的啊！而且到目前来说，也诞生了相应的技术和成果的应用了。
1: 已经有了是吧？
0: 可以说让这类病吧，通过生物医学的技术，现在已经有了很大的跨越了啊！虽然说，还是没办法达到根治啊，但是照比传统中医和现代医学。安全性和效果的持续长久性来说，这个优势还是非常巨大的啊！你比如说，这个有一类生物制剂，可能有的朋友应该用过啊，这就是生物医学搞出来的，叫什么呢？叫天赋阿尔法。这个英文简称什么？就 TNF 杠 A 抑制剂，这就是天赋阿尔法的一个英文的简拼。这个是专门针对类风湿关节炎炎症反应当中，针对上游的炎症因子直接给它掐断的，这属于生物医学搞出来的啊，这也是比较早在头些年就已经搞出来的，就相当于什么呢？把炎症上游的总开关能把这开关给关了。这个生物制剂比较代表就用的比较多的啊，现在在一些二线、三线这些城市，包括这个在一线城市当中啊，一些甲级医院。比较代表性的叫什么呢？叫修美乐，或者叫阿达姆单抗，它是一个东西啊。商品名叫修美乐，它一般用于什么呢？你看，对于这个成年人中度或者重度这种活动性类风湿关节炎，可以有效的减缓你看患者这种关节损伤的进展，改善身体的机能。也就是说，相比传统

0: 就是专门负责免疫系统里面的指挥官，相当于他是指挥的。一旦他要被错误的被激活了，就会发出错误的攻击指令，然后 B 细胞就开始跟着产生抗体，巨噬细胞跟着释放炎症因子，就开始去攻击关节、攻击其他的一些脏器和部位。所以生物医学经过深入的研究，找准了，知道头是谁干的了，然后从基因层面，然后利用特殊的生物技术，他们在研究啥？研制出一种叫 T 细胞调节剂。目前比较有代表的个 T 细胞调节剂是什么呢？叫阿巴西普，商品名叫恩瑞舒。它是目前全球来讲啊，风湿免疫领域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是专门针对 T 细胞选择性刺激免疫的调节剂，
1: 唯一的一
0: 唯
1: 个。
0: 一一个是高活性的生物制剂啊。它这个作用机理是很巧妙的，它能够与抗原呈 D 细胞的表面。与这种 CD80 和 CD86 这种物质结合，阻挡它们与 T 细胞表面的 CD28 相互作用，进行阻止，从而抑制 T 细胞的活化，减少下游炎症的反应，拦截发病的根源，只阻断 T 细胞过度活化的第二信号，选择性进行免疫的调节，不彻底杀死这些免疫细胞，保留人体基础的抵抗能力。而且通过这个大量这个临床使用数据来看啊，首先这个达标率是更高了。比方说，对比这个服用这个甲氨蝶呤来看，就甲氨蝶呤看有40%左右患者只能达到临床的缓解，但是恩瑞舒使用以后呢，达标率一下子就能达到61%了，关节肿痛沉降消退的速度远远快于这些传统的口服药物，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就是保护能力更强了，防止关节变形啊，很重要啊。你看传统这些药物，它只能什么延缓骨的破坏和侵蚀。
1: 对。
0: 但是这个恩瑞舒这个生物制剂，经过5年多的临床证实呢，它可以显著的停止关节这个骨质的破坏，已经出现关节这种缝隙变窄的骨侵蚀发生的患者，它能稳住畸形，让你不再进展，
1: 哎呀，这个可太厉害
0: 是不是厉
1: 了。
0: 害啊？而且对于什么呢？叫 CCP 抗体的，就是类风湿这种高危抗体阳性的患者，这个是很难的。但是恩瑞舒针对于这样的患者，它的效果。相比于传统其他的治疗方式，那更是没有可比性，安全性高，药效持续时间长，而且呢，从症状改善方面效果是极其明显，也能最大程度降低致残率。所以，对于这种阳性的啊抗体的这种类风湿高危患者，用恩瑞舒一定是最好的选择了。另外一个叫什么？就耐药性、兜底性，这个了不得呀！啊，你看现在很多患者普遍，比方说用一些激素镇痛类的。啊，比方说什么甲氨蝶呤啊，包括我讲的第一代的生物制剂 TNF 类的生物制剂，也就这些该用都用了，但发现到最后效果都不行，控制不住了，
1: 耐药了，
0: 哎，耐药性了，怎么办？现在有更好的选择，用这个恩瑞舒。就即使说你是该用的，你不管是中药、西药、化学药，是吧？你包括我刚才讲到的这个第一代生物制剂，你全用了，发现的已经抑制不住的时候，你这时候你再用这个恩瑞舒。还能有50%以上的患者马上还能二次重新获得明显疗效，所以说这是类风湿非常好的二线兜底用药
1: 真是很
0: 啊！
1: 棒啊！
0: 你看看这是不是了不得啊？而且恩瑞舒带来的这个什么，这炎症控制的效果时间持续是很长久的，因为你口服的药一旦停药，症状很快就反弹了，它持续时间是非常非常长的，所以说这个。这是疗效方面、留存方面啊，持续时间这都很长。另外，就是从安全性、副作用，那更是优势了啊。那你要是长期用甲氨蝶呤的，高发性肝损伤、口腔溃疡、骨髓抑制、间质性肺病都容易发生，甚至得每个月都得抽血查肝功能、肾功能、血常规都要做。激素咱知道，那长期用骨质疏松、糖尿病、血压变高、满月脸，各种镇痛解痉的这些药。伤胃、伤肾、伤心血管儿，那恩瑞舒这款生物制剂的成功，从安全角度，没有了肝损伤，没有了骨髓抑制、胃肠道刺激，它不需要查血查肝功了，放心去用，感染风险更低了。对比所有类风湿这些其他的，就恩瑞舒，尤其比方说，有的患者说："哎，我现在肺子不好，有一些基础病，有一些结核史，本身年来体弱的。"还有一体多病的，甚至一些备孕和孕期的。

0: 这些妇女同志患有这种类风湿的。正常来说，是不是很多药都不敢选择了？
1: 对，很多药不能用了。
0: 但是恩瑞舒就可以去选择，没有任何的风险。你说这安全性它高不高啊？所以说呢，针对一些常年啊，不管是吃甲氨蝶呤的，还是吃这些带病的这些载体类抗炎药物啊，还是说我们特殊体质人群呐，还是身体体弱多病的，或者是用这些药用的时间长了，效果都不理想的，压制不住的，是不是有了更好的选择了？啊，尤其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一些老年人，相当于有了恩瑞舒这款生物制剂，是不是给他们提供一个更好、全新的方式？哎，更好了，持续时间更长了，效果更持久了，安全度更高了。哎。
1: 那这个生物制剂它是需要注射的吗？
0: 对，也是注射啊，就是前三次间隔2周注射一次啊，之后每4周打一次。这简单，皮下注射，到后期在家里自己打就行，你不用频繁上医院去
1: 这跟那个打胰岛素差不
0: 哎，
1: 多
0: 差不多
1: 吧？
0: 是吧？很安全的所以说恩瑞舒这款生物制剂啊，源头靶向来讲就是护骨防变形，安全性极高，耐药后依然有效。更适合体弱和高危患者人群，但是有没有短板？我说过，它有利也有弊。短板是啥？就价格它是高于传统药物的，因为生物制剂价格都偏高。但是目前来讲啊，这个已经纳入到医保了，费
1: 哎
0: 用
1: 呀，
0: 已经大幅下降了。
1: 那太好了，
0: 但还这句话说，虽然说呢，还不能说让重度的这些风湿啊、类风湿患者完全的恢复正常，但是它的诞生。那就标志着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治疗是不是又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
1: 对。
0: 是不是有最大程度上又减轻患者的痛苦了，延缓关节损伤的进展了，降低致残率了？这是不是其他任何方式目前来讲是没办法替代的？
1: 简直太好了哈！那这个恩瑞舒，它既然它叫生物制剂，效果更好、更安全，它也一定是从什么生物的物种当中提纯提取出来的这些物质成分来做成的，是不
0: 哎，
1: 是？
0: 这当然是啊，因为生物制剂啊，就一定是从活体生物啊，有生命的物种当中来提取，是从哺乳动物的细胞当中，比如说有一类叫 CHO 细胞，从这细胞当中提取出可溶性的融合蛋白，然后利用 DNA 的重组技术，叫 CTLA-4 与人员的 IGYFC 片段基因进行重组，哎，最终把它构建成功的。
1: 这听着好复杂呀！
0: 哎，这就是什么？我刚才讲过嘛，每一个细胞都有自己的基因编码和代号嘛，不同的基因编码代号是不是代表着不同的属性和功能啊？利用特殊的生物技术重组技术，就把动物体内的某些基因代码与人体的细胞基因代码进行高度的匹配啊，重建呢，能被人体细胞所真正利用啊，这是生物学的最高技术啊！哎，所以制作成这种高活性的生物制剂啊。纯天然的，可以这么讲，它没有任何人工的合成物质和添加嘛，哎，所以说，而且是高活性的这种细胞基因物质，与人体的免疫细胞基因实现高度的匹配融合，直接被人体细胞就利用了，所以说活力强，它作用久啊，持续时间长啊，而且纯天然，所以它更安全呐、啊。所以说，这个生物医学在高速发展，能真正带领人类走向破译生命密码，哎，以各种疾病发生形成规律。这是一门精深的医学，也是逐渐实现慢病可逆、损伤自愈、衰老可缓、遗传病不再代代传的希望。也是因为有了这个生物医学的发展和崛起呢，衍生出的生物试剂，对于现在很多疾病的这个治疗和干预方面，更是凸显出巨大的优势的，让很多疾病完全有了新希望，有了新方法呀。所以我相信啊，就是随着这个生物医学，继续不断的深入，更多的一些疑难的病变，更多久治不愈的一些老慢病，都会逐渐的找到这个破译的答案。它带给患者的肯定不是一句空话，因为到现在来看，而是一条完全已经能看得见、都能摸得着、是完全是走得通的路啊。
1: 还真是的哈，这正是生物医学的进步啊，给咱们带来的希望啊。
0: 对。
1: 当然，生物医学的发展，它肯定是还需要时间，但是方向已经明确了。 啊，走到现在的已经是见到了巨大成效了，那这就是希望啊。
0: 哎，太对了。
1: 那这样楚老师啊，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哈、啊、剩下的时间呢咱们接听接听大家的电话吧，啊，都着急和您通话请求您的帮助呢。
0: 哦，好啊好啊，可以的。
1: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所打进的电话。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3: 哎，你好，喜儿。
1: 你好。
3: 啊，你好，你好。啊，你好，楚老师。
0: 哎，你好。
3: 啊，是这样的，哈，喜儿啊，就是首先呢，我得感谢你给我争取的这个虫草养元液。
1: 嗯，
3: 就是你上次给我争取来这个虫草养元液，我用上了，效果是特别的好。
1: 嗯，
3: 真的是不枉费我苦苦等了2年多呀。而且的话，你还给这个价格做了很大的补贴，所以说对我来说呢，我自己没有花多少钱，我就用上了这个这么珍贵的原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谢您啊。
1: 啊，您不用客气啊。听说您用上虫草养元液了，我也非常高兴哈。因为这么多年了。给大家争取来的这个原液的数量一直很有限哈，只有很少一部分人用上了，大部分人呢、那都是等了又等，一直都没用上的。哎，我也是觉得对不起这些苦苦等待的家人们哈。未来只要有机会啊，我一定是尽力的啊，给大家伙争取。那听说您用上虫草养元液了，真是非常幸运，而且您说这个用的效果特别好，那更值得高兴啊。嗯。
3: 啊，是呢，喜儿，就是这不都多亏了你了，一直都想着我们老年人的这个身体健康这个问题。
1: 嗯，
3: 哎，你都不知道，喜儿，我这个患这个类风湿关节炎啊，患了都已经快20年了呀。
1: 哦，
3: 就是你我最严重的时候，我那双手手腕还有手指那个关节肿胀啊，都变形了。尤其是那个沉僵啊，能持续到1个多小时。哎，浑身上下也没有一处好的。夜里头啊，经常都是疼的都睡不着觉，大把大把的吃那个止痛药啊，难受得很。
1: 哎呀，你听你说的，我都觉得太遭罪了哈。今天楚老师也讲了这个类风湿的相关知识。这类风湿确实啊，它是个很折磨人的毛病啊。
3: 是的，这个只有我自己亲身体验，我才知道这个真的是给我折磨坏了。今天楚老师讲的那个常规的这些药物啊，我都用过。
1: 嗯，
3: 像甲氨蝶呤啊，莱福米特啊，还有这个强氯喹啊，还有塞来昔布啊，双氯芬酸钠呀，泼尼松啊，我全部都用过。
1: 嗯，
3: 啊，刚开始吃的药啊，吃这些药啊，都还能稍微缓解下这个疼痛，但是呢，就是说后期啊，不仅止痛效果微弱。还叫我就是老是吃上之后啊，感觉到恶心呐、并且我那个转氨酶还升高了，白细胞又偏低，身体是越来越虚。哎，后来我还去打了7次那个封闭针，主要是给我注射到那个手腕上啊，还有膝盖啊，这个膝盖啊，每次打完啊，确实能够快速的消肿止痛，关节呢能够短暂的正常的活动。但是说实话，他那个都是啥治标不治本，用不上半个月，这个关节就该咋样咋还是咋样，该疼疼该肿肿。我也是做过那个针灸理疗啊，中药熏蒸啊，这些都是暂时性缓解。后来幸亏是用上了虫草养元液，就是我现在啊，终于是不用再去打那些封闭针呐、还有那些针灸啊啥的，沉僵的这个时间的话也缩短了不少了。
1: 嗯。
3: 而且的话，你看我身体这个关节疼啊、肿啊这些情况的话，已经缓解了，减轻了不少。犯病的时候，那个犯病这个频率的话也降低了。就是后期的话，我还配合楚老师讲的那个，呼吸吐纳方法，这个行气散瘀啊呼吸法，河车运转吐纳法，还有这个生阳祛湿吐纳法。这些的话我都在练习。我发现练习这个呼吸吐纳以后呢，就是我感觉好转的更加明显了。现在的话就是像这个走路的话啊，就是拐杖都可以丢掉了，不需要这个拐杖了。 我慢慢的啊，慢慢的，我不走太远，不走太远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也想感谢楚老师啊，把你这么好的方法都教给我们了，真的是非常感谢。
0: 哎，我听到你有好的改善改观，我当然也作为医生的角度，肯定是非常欣喜和高兴啊。所以说，呼吸吐纳虽然说不能把你这种类风湿，把你这些病给你完全解决掉，但是呢，你在服用这个虫草原液，在服用这个生物制剂的时候，你结合吐纳的方法吸清吐浊，哎，你自然会发现比你原来的效果会来得会更快了，更好了。这不就是推波助澜吗？对吧？给你帮上忙了吗？对不对呀？哎，这就很好的事情啊。嗯，
3: 对呀。所以楚老师，就是我今天听你讲这个治疗类风湿，除了常规的药物以外呢，还有新出的那个生物制剂，也不知道这个我们当地这个医院有没有，你说我是不是也应该用一用呢？
0: 我今天讲的叫什么，叫阿达木丹抗，商品名叫啥，叫修美乐。它主要是针对一些这个中重度的这种活动性类风湿关节炎的，哎，可以减缓关节损伤的进展，改善身体机能啊。你要相比这个激素止疼的这些药物来说啊，它肯定是更安全还更有效，持续的时间更长久啊啊。但是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其实在医院里这两种一般大点的医疗机构都有，更为好一点什么呢，就是我说的恩瑞舒，这个价格虽然贵一点，但是它更好一些，因为它是全球风湿免疫领域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是专门针对 T 细胞，叫选择性共刺激免疫调节剂。这个恩瑞舒的生物制剂相当于升级以后了，无论是从安全性再加上作用方面，得到进一步的大幅提高了，啊，活性更好了，啊，但是啊，我还是实事求是讲，什么呢？就是。刚才通过你的表述呢，我发现呢，你通过这个虫草养元液这个调理，结合呼吸吐纳，你现在这症状已经得到很好缓解了和改善了，啊，
3: 是的，
0: 对吧？所以说这个，我感觉如果你现在用的不错，是吧？那你就结合呼吸吐纳呢，你继续的用一段时间，啊，这是我对你的建议啊，你自己看。
3: 行行。好的，楚老师，就是你这么一讲我都知道了。
0: 嗯，
3: 那我听你的，就是说按照目前的这个方法，就是说结合那个吐纳法继续坚持服
0: 用，继续
3: 用
0: 呗，
3: 坚持调理，
0: 对吧？你现在你刚才不是说已经有很好变化了吗？那你就再接着用嘛，是不是？嗯，
3: 好，听你的。
0: 好，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啊。
3: 好的，再次感谢你楚老师。
0: 哎，不客气啊，再见了。
3: 嗯，好，再见啊。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4: 哎，你好，喜儿。
1: 你好。
4: 啊，朱老师您好。
0: 嗯。
4: 我以前吧就是长期坐那个办公室，
0: 嗯，
4: 就是很早吧就得了那个腰肌劳损了。那时候吧我每天也做一些那个腰部的训练，就是偶尔吧就也能缓解缓解。
0: 嗯，
4: 可是就是前年吧就是搬家嘛，那个抬东西那时候吧就是不小心把那个腰抻了。
0: 嗯，
4: 然后当时就动不了了，就是躺了两天吧还是动不了，而且就是那个腰部越来越疼，你就做一些弯腰呀转腰那个动作都得小心，就是也不敢提重物了。
0: 嗯，
4: 而且就是从那以后吧那个腰就不吃力了，就是总感觉那个软塌塌的。
0: 嗯，
4: 你弯腰洗脸呀洗头以后就是整个那个腰都是酸胀的，嗯，受一点凉吧那个腰就疼。
0: 嗯，
4: 我平时吧躺着都得用那个加热那个垫子放在那个腰下边
0: 啊，
4: 然后去医院拍片吧才知道说是腰托了。
0: 嗯，
4: 楚老师，就是您说我应该怎么做才能缓解，然后保护这个腰部以后不犯病啊？
0: 嗯，我除了问你一下，就是这个你除了腰酸腰发凉，你四肢手脚凉不凉，有没有出冷汗的情况？
4: 这些个问题都没有。
0: 有没有腿酸腿麻发软的情况？
4: 嗯，有，就是感觉那个大腿儿，就是小腿那个肌肉吧，也酸酸的。
0: 嗯，
4: 就腿呀，没啥力气。
0: 从中医方面，你这应该是什么？就是肾阳虚，肾气不固。这样一般，你看看，一般会说些什么？面色发淡，面色

0: 蛋白畏寒肢冷，腰膝酸冷，冷痛，精神萎靡，小便清长，甚至大便是久泻不止，顽固不化。哎，什么意思？就是什么吃东西啊，排便啊，排的都是碎碎糟糟的。
1: 哎呀，楚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就
0: 嗯，
1: 是这样的
0: 是
1: 症状，
0: 吧？嗯。
1: 就对，就是我想问你，那我吃点啥药呀？
0: 嗯，从中医角度调理调理，比方说用点这个蚕蛾功补片儿。蚕蛾功补片儿它主要是成分就胸蝉蛾、枸杞子，那缓解这肾阳亏损的症状。配合吃点肉桂丸，哎，驱寒暖身，强健机体，改善手脚冰凉，频繁起夜。另外呢，你配合点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啊，这个六字诀当中，你像吹字诀。是专门针对于肾脏，可以什么呢？排肾浊，补益肾阳，补肾固精，强腰膝，还能壮筋骨，很好的。啊，腰为肾之府，肾阳虚会导致腰部气血不足，筋骨失养。长期肾阳虚损，虽然不会说直接导致腰托，但是肾阳虚损会使腰部肌肉和骨骼稳定性下降啊。哎，就像你说的腰肌劳损的问题呀。所以说，平时劳累啊，或者是外力的原因，很容易就引发腰椎间盘出问题了。所以说，练习练习这个吹字诀的吐纳方法，对你这腰托都是有很大好处的。啊，另外，除了吹字诀的吐纳，还有一个叫命门的吐纳呼吸法，对于腰部不好的人也有帮助。所以说，我说这个呼吸吐纳是吸清吐浊，调养元阳。从疾病源头讲，能预防很多病的发生，这是非常好的方法。我们出现一些疾病呢，在治疗的恢复过程当中，我们配合着做点呼吸吐纳的动作，也能加速你整个治疗进度和恢复的速度，都是非常好的。所以我说这个，让大家坚持做呼吸吐纳，是吧？如果从生物医学的角度，从细胞的角度就好理解了，为什么坚持做它能防病？它不就是实现细胞的健康吗？让我们的细胞学会正常的一个呼吸状态吗？我们每一次不同的呼吸方式的调整，就是让我们身体各种细胞，哎，建立一个良好的呼吸环境和呼吸状态。只有细胞的呼吸状态、呼吸环境好了，细胞的代谢才能好啊。它的代谢好了，细胞的活力才好啊。什么叫代谢？营养物质正常吸收，垃圾废物能正常排出去。所以说，好的代谢才决定细胞好的活力。细胞活力好，是不是功能才好啊？咱们身体的状态才好啊，是不是？咱们就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啊，细胞就不会过早的衰老老化呀，形成各种病变坏死啊。所以说，我说常做呼吸吐纳，哎，就能预防很多疾病的发生发展，这是非常有裨益的。所以说，这个我刚才告诉你的这些是吧，你都可以去加强去做一做啊。
1: 哎呀，朱老师，真是听您一说我就明白了，您真是个中医有大智慧的
0: 哎
1: 人。
0: 呦，不敢，
1: 然后以后要是有其他问题不明白的，还免不了麻烦您啊，辛苦您了，朱
0: 哎
1: 老
0: 呀，没
1: 师。
0: 事，不说客气话，有需要的可以随时再打电话啊。好的，
1: 好的，好的，
0: 再见。
1: 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朱老师啊。哎，朱老师再见，喜儿再见。
2: 好，我们再会。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2: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0: 调理身心，正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0: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0: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1: 健康公开课，
0: 百岁养生经，
1: 让长寿有道，
0: 乐享百龄，
1: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今天想和您聊聊关于这个类风湿的问题哈。
3: 哦，可以啊。
2: 嗯，这也是最近这几天吧，很多的患者提出来的。
3: 嗯，
2: 因为都说这个病呢是不死的癌症啊，治不了也治不好，虽然说它不要命，但是终身的长期的痛苦的这种伴随太折磨人了。
3: 哎，太对了。
2: 那不光是这个关节肿胀疼痛啊，那么早上起来呢也是浑身的僵硬啊，得活动半天才能缓过来。
3: 嗯，
2: 更严重的呢就发生关节的变形了。
3: 对
2: 啊，那个手指头啊脚趾啊都歪歪扭扭的，走路也一瘸一拐的，落下残疾了，严重的影响生活和行动。
3: 哎，对，
2: 四处的求医问药不惧一事啊，所以大家都非常想知道说这个生物医学到现在了它能不能解决这类问题呢，它有没有新的突破和成果呢？
3: 首先这个类风湿啊，的确这个必须得承认呐，这个是一直以来可以说也是困扰一个医学界的一个大难题。
2: 嗯，
3: 治疗效果不理想不说啊，而且这类风湿关节炎呢，它这个致残率实际上是一直都是居高不下的。
2: 嗯，
3: 这个致残率怎么来看呢？有一个数据啊是比较准确的，也就是说类风湿关节炎发病一到五年的时间内发生残疾的能达到多少？达到18.6%，
2: 这就挺高
3: 了，挺高
2: 了
3: 是吧？如果说这个病程5到10年，致残率就会升高到43.5%了，
2: 将近一半了。
3: 啊，你要是15年以上可就高了，能高达61.3%了，那不相当于超过一多半的患者？
2: 对，一多半的最后他都得残疾，
3: 哎、
2: 是吧？
3: 发生关节变形，功能丧失。
2: 嗯，
3: 啊，甚至连日常的生活都没办法正常自理。可以这么讲，也就是说病程时间较长的，患病超过15年以上的，每两个类风湿关节炎患者里面看吧，肯定有一个是落下残疾的。
2: 这的确是太高了哈、
3: 啊、
2: 太痛苦了。那么在这些年哈，跟随我的这些家人们当中就有很多这个类风湿患者啊。我也见过很多家人最终因为类风湿就落下残疾了，
3: 是吧？
2: 哎，严重的影响生活活动。尤其手指变形以后啊，你像就平时系个鞋带啊，说我们扣扣子啊，做不了，
3: 对嘛？他需要手指头嘛，
2: 对
3: 吧？干一些精细活，他手指头变形干不了了，拿筷都费劲了，是吧？
2: 是，关键是这类病在治疗上难度太大了。
3: 哎，对喽，因为这个类风湿关节炎属于什么呢？属于叫自身免疫性的疾病了。
2: 嗯
3: 啊，这种免疫性的疾病，你看它虽然它不传染，它不致命，
2: 嗯，
3: 但是它是什么呢？它是持续性自我不断伤害，就自己害自己。
2: 这怎么讲？什么叫自己害自己呢？
3: 啊，你看啊，这个因为生物医学通过对人体啊，咱们这个诸多的免疫细胞的一些基因物质研究的时候发现啊，
2: 嗯，
3: 就我们身体就是自身的免疫系统，它会发生内乱的情况。
2: 什么叫内乱呢？
3: 啊，就相当于分不清敌我了，开始什么呢？自己打自己，可以这么说。
2: 哦，
3: 正常应该打别人，他自己打自己。
2: 嗯，
3: 也就是本来构成免疫系统，咱知道咱们身体的免疫系统，从生物医学最早提出什么概念，叫细胞的概念嘛。
2: 对，
3: 也就是所有的这些免疫细胞，它构成我们身体这个庞大的免疫系统。
2: 嗯，就是我
3: 那，
2: 们的军队。
3: 对，那你说他们这个免疫系统干啥？它是不是得正常的识别，是负责守护保护的呀？
2: 对，
3: 它得识别一些身体以外的这些外来的入侵者啊。
2: 对呀，
3: 你比方说什么各种细菌呐、各种病毒啊，
2: 嗯，
3: 他们能够精准识别以后，然后对什么？对这些入侵者马上进行攻击、进行
2: 嗯，
3: 反抗，是吧？避免这些各种入侵的坏分子给咱们身体造成这种迫害和伤害嘛，对吧？但是你看，患有类风湿的病人，他们这个免疫系统呢，它是错乱的，它总是能错误的什么，跟着这个坏人一起来攻击咱们身体自己好的这些细胞。
2: 哦，是这么个自己打自己，
3: 哎，
2: 嗯。
3: 而且呢，通过医学观察发现呢，他们一般比较攻击的是哪地方比较愿意攻击呢？愿意攻击关节的一些滑膜细胞，这是他们愿意攻击的地方，
2: 嗯，
3: 就容易在攻击过程当中呢，他们还会释放一些炎性因子，就会导致一些炎症的出现了。这就是类风湿关节炎。你看看为什么患者会出现这种关节先出现疼痛、红肿，再到后面发生变形的所在。
2: 嗯，
3: 而且更可怕是啥呢？它不光攻击关节，慢慢的关节滑膜它攻击一段时间之后呢，还有一些异常活跃的、活化的这些免疫细胞，它也蒙头蒙脑的，它携带的这种什么各种炎症因子，会在咱们这个身体当中它四处流窜作案。这样一来坏了，它就会牵连到全身多个组织器官都会受累的。你比方说，这个免疫系统错误的攻击咱们皮肤的细胞层了，不管是真皮细胞还是角质层细胞，它慢慢的患者就会长出什么呢？长出类风湿这种结节了。你就摸起来这皮下有这种硬硬的小疙瘩，
2: 嗯嗯，
3: 甚至再严重可能会出现这种皮肤性的溃疡，甚至呢，会四肢皮肤出现这种网状的青紫色或皮肤紫癜的形成。有的时候，这个免疫细胞干啥，还会错误的攻击这个泪腺，那眼睛就会出现眼干，有这种烧灼感、畏光、干眼症，甚至诱发全身就舌头也干、嗓子也干、哪儿都干，就继发性干燥综合症。
2: 哦，干燥综合症也是
3: 哎
2: 他造
3: 哎，
2: 成
3: 这都
2: 的，
3: 属于这个免疫
2: 嗯，
3: 系统自己攻击自己造成的。再比如说，还会错误它的携带这种细菌病毒攻击心脏最重要的瓣膜组织，导致心脏瓣膜出现受损了。你看心脏经常有什么主动脉瓣、二尖瓣、三尖瓣关闭不全了，
2: 嗯，嗯。
3: 反流了，风湿性心脏病就这么发生的。包括这些免疫性的这种炎症因子复合物，它长期会容易沉积在血管壁，还容易引发什么叫类风湿性血管炎，这个很严重。这个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在5年内致死率能高达40%。所以说，你要看从这些角度来看啊，你看这类风湿，它虽然不是说马上要人命的事儿，
2: 嗯，
3: 但是长期伴随连带出现其他问题的话，是不是都会缩短我们的寿命，给我们减寿啊？
2: 它连带着身体其他组织器官出问题了，
3: 对。
2: 哎，就导致合并其他疾病了，或者是说让其他的这些疾病啊持续性加重
3: 对
2: 了。
3: 呀，
2: 那这种不好的连锁反应，那肯定是没有办法实现长寿啊。
3: 对呀，让你病越来越多了，让你很多病越来越重了，
2: 是。
3: 你怎么能长寿啊？
2: 嗯，那楚老师，就是类风湿这个病啊，毕竟您不管是在中医方面，还是说在生物医学方面哈，都有极高的建树。那么针对这类病啊，我们说不管是中医吧，还是生物医学啊，无论从预防角度还是从治疗角度，它到底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
3: 那你要治这病，咱必须得找到一个真正的病根儿了，
2: 嗯，
3: 老百姓都说得找病根儿嘛，
2: 对。
3: 根儿从哪儿了？那从中医角度怎么讲呢？你看这个类风湿，中医叫什么叫汪痹之症？
2: 汪痹，
3: 哎，汪痹，
2: 嗯，
3: 这个汪是什么意思？中医指这个汪啊，就是说关节肿大、关节羸弱变形，中医叫汪。
2: 嗯，嗯，
3: 痹是啥意思？好理解，就是经络气血不通，不通就是痹嘛，也就是经络气血不通。关节羸弱变形肿大，那么中医认为这些情况怎么发生的呢？中医认为呢，分为内因和外因，内因外因同时互为勾结，属于恶性循环的过程。内因是什么呢？就是什么身体体内发生的一些问题，比方说叫正气的亏虚，中医认为这是发病的根基。正气亏虚是什么？这里面包括了典型的像肝肾亏虚。 咱知道说肝主筋肾主骨，这人要先天禀赋不足，劳累透支，或者年纪增长，久病的耗损，肝肾精血的亏虚，筋骨失去濡养以后，这骨骼筋脉就会空虚，屏障就会破损，邪气才能够渗入骨头缝隙。中医认为这是什么？类风湿最核心根本的原因。
2: 嗯，
3: 同时呢，气血不足也是。中医认为脾胃虚弱了，运化无力了，气血生成不够，然后经络空虚，胃气失去护卫能力了，风寒湿这些淫邪轻易的侵入关节了。还有一个原因，中医也讲叫元阳的衰弱，就是阳气不足，身体温煦能力就下降了，体内水湿没有办法正常气化，停留在关节最顺的地方，然后寒邪再一助力，导致这些水湿长时间凝滞不散。这都是什么？中医认为这都是身体的内部原因，
2: 嗯，
3: 发生的导致的。那么外部原因，中医怎么说呢？叫外感淫邪呀，发病啊，风寒暑湿燥火这些淫邪之气，然后侵入到经络骨头关节当中。比方说风邪，我之前讲过嘛，风的特性游走不定啊，
2: 对，
3: 对吧？所以说它容易在什么经络关节当中啊，四下游走窜动，窜着疼。
2: 嗯，
3: 另外寒。寒就是什么收敛凝滞，寒则凝滞瘀滞嘛，所以说寒邪入侵导致关节僵硬，哎，然后出现什么遇冷更是严重的这种疼痛感。湿咱知道是属于重浊粘滞的特性，关节肿胀沉僵，中医认为这是湿邪入侵嘛，也就是这些淫邪合并叫风寒湿邪，如果时间过久在体内叫久瘀就能生热。叫久瘀化热了，
2: 嗯，
3: 就变成什么呢？叫风湿热邪了。这风湿热邪实际上在中医里面对类风湿的形容是最准确的了啊，因为关节红肿发烫剧痛剧烈啊，包括邪气滞留经络时间过长淤血产生，哎，因为这寒凝气滞，血脉不通，关节经脉的淤堵出现关节刺痛变形皮下的结节，而且还会生痰浊啊，因为脾胃运化失常，水湿聚而成痰呐、啊，痰和淤血相互交织，盘踞在骨缝之间，这就中医讲什么叫痰瘀互结，最终造成关节肿大畸形、僵硬残疾。所以说，中医这个完整的发病病因这个链条怎么归纳？就是肝肾气血的亏虚，这是本，然后风寒湿这些外邪入侵，这是标，导致经络闭塞不通，时间长了生痰。生瘀啊，痰瘀深伏骨髓，慢慢的导致关节僵硬肿痛变形，这就是什么呀？就是妄痹，就是类风湿这种情况形成的。
2: 嗯，
3: 所以说它和普通这个风湿有本质的区别，因为普通风湿中医认为啥呢？就是这些淫邪之气只是在皮肉经络，是非常好治的。那类风湿这种妄痹之症是邪气加上这种痰瘀，它钻进哪儿？钻进这整个骨骼缝隙当中了，根深蒂固了，缠绵难愈。所以在之前节目当中，看我就和大家讲过，我说平时啊，我们多做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比方说这个虚字诀，干啥呀？对肝好嘛，排肝之浊气，补益肝阳啊。做吹字诀，排肾之浊气，补肾阳啊。那肝肾足才筋骨壮嘛，
2: 嗯，
3: 是吧？还有专门说告诉大家伙扶正气的吐纳方法，帮助我们扶正气。扶正气干啥？正气足则外邪不入嘛，防止外邪入侵呢、啊。那对于说已经形成这种类风湿的患者啊，就已经有妄痹这种情况的，关节肿大的、僵变形的，中医讲是典型叫风湿热痹的。那干预的方法呢？你看中医一般都什么？叫清热通络、疏风胜湿。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你出现已经类风湿关节炎了，已经关节肿胀、僵硬变形。对吧？甚至都好多年了，那你肯定什么？你得积极的配合治疗了。
2: 嗯，
3: 说中医怎么治呢？就清热通络，得疏风胜湿。比较有代表的方剂常用的啊，你像这个白虎加桂枝汤的加减，同时可能配合艾灸啊、拔罐啊，或者是一些中药的外浴、外敷、药浴。再就是你看有关节这种冷痛沉僵的呢，还得吃这个风湿骨痛的胶囊；关节有红肿热痛的呢，口干。咽干的吃点寺庙丸，腰膝酸软关节变形乏力盗汗的呢吃点捐壁益神丸啊，这些啊都是中医目前最常用的这些手段和方法。但是啊， 大家也都知道，可能有的朋友这些方法类似也都用过，肯定是不能说完全解决掉这类病，实现不了，它只能是发挥说控制这个病情的缓解，抑制症状，从这方面能发挥的作用。而且对于你像这种这个戒烟期的，也就是说病程比较长的这样的患者啊，症状比较重的，就说明什么呢？患者身体体内的元阳之气正气已经是严重亏虚了。那除了你看看这个辨证用方用药以后呢，像针灸拔罐中药外敷这些该做正常做，还得配合坚持啥呢？坚持做呼吸吐纳调养元气，这是有必要的。
2: 嗯，
3: 正气是啥？正气我讲，正气是对抗各种淫邪的，但是正气是吧，必须得元气足，元阳之气充足才能正气足啊，元阳之气不足，正气是不固的。所以说呢，这个根基，我们说什么呢？说是元阳是根基，正气是守护疾病发生的根基。所以说元阳一旦发生亏虚之后，正气不固了，风寒湿邪乘虚而入，闭阻经络，深入骨髓，破坏关节，形成妄闭顺闭之症啊。所以说呼吸吐纳坚持做的好处是什么呢？帮助我们排浊气，最终的目的能养护我们的元气，元阳之气调养好，身体正气就足。这不像咱身体啊，对于抗病方面根基才牢固啊，
2: 嗯，
3: 啊，这外邪就不会轻易的入侵身体啊。从预防这类疾病的发生角度啊，就是别让咱们得这种病。我说防永远大于治嘛，从这个角度来说，意义是重大的。即便说对于啊，你看患病多年这些患者来说，就已经发生这种疾病了，你坚持呼吸吐纳，吸清吐浊，养护好你的元气。对于疾病的治疗和干预恢复方面，也是发挥非常积极推波助澜的好处啊。所以说对于已经患有类风湿关节的朋友啊，平时呢呼吸吐纳可以配合什么叫生阳祛湿吐纳法和通窍排风吐纳法，我这三十六式当中以前教过，大家都可以加强做一做，帮我们去除风湿弱邪。而对于已经形成这个具体病灶病变的啊，大家一定要清楚，是这些方法呢只是对一些什么呢较为轻度的患者，轻症的患者哎，相对来说还比较好，或者从预防角度防止发生来说，这是很有裨益的。但是对于你看有的这个类风湿患者已经出现了什么关节已经严重的发生肿大和严重的沉降和变形情况的，
2: 嗯，
3: 骨质已经破坏了，病程很多年了，还这句话啊，大家一定要知道，你肯定要结合积极对症的治疗和干预啊，可不是说那个你通过呼吸吐纳的方法，你通过呼吸喘气儿就把这实质性病就给他喘气儿喘好了。别说类风湿了，你就任何病都一样，我呼吸吐纳方法再好，我说重点是告诉大家如何是杜绝很多疾病的发生。你病治的再好不是你最成功的，最成功是我到八十岁时候我不得病，
2: 嗯，
3: 对吧，这谁也没有你活得好。所以我说呼吸吐纳这三十六式，我们的吸清阳之气啊，吐什么浑浊之气，通过不同的气息调整，吸清吐浊，吐故纳新，最终让身体元阳充盈，元阳之气那是我们生命之根本，元阳足百病不生。所以说从预防防病养生的角度，我说大家伙呢也不花啥钱，也不费啥事儿，每天拿出时间坚持做一做，就能预防很多病的发生，这是最主要的啊。可大家可别理解差了，说哎呀，这个楚老师你教我这个呼吸吐纳三十六式，你看我天天都做，我这血栓斑块怎么没给我吐出去呢？我这增生骨刺怎么没给我吐没了呢？是吧，我这骨坏死都塌陷了，怎么没给我呼吸喘气给我吐好了呢？啊，我都心梗心衰了，怎么没给我吐好？你千万别这么理解啊。如果说呼吸吐纳有这两下子，有这能耐可了不得了，是吧？所以我们得正确了解和使用呼吸吐纳，也就是你有病了呢，你该怎么治你正常治，只要这个时候我们再结合一些呼吸吐纳的方法，这是我要承认的，对你整个疾病的治疗干预和恢复，哎，这个肯定是有很大帮助的，推波助澜，这是加分的好事啊！我说你为啥不去做呀？所以说这个大家明白这事儿啊，也就是说我们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器质性手术性疾病的，肯定该怎么选择对症的治疗，积极的干预肯定要以这方面为主，这个一定要清楚的。
2: 那肯定是的。你像这么严重的这些器质性的疾病啊，你像类风湿这样的病，如果说通过呼吸吐纳它就好了，就去根儿了，那您这方法它获得诺贝尔奖都不为过呀。是吧？
3: 对的，对吧？要是这两下子不是诺贝尔奖的事儿了，
2: 嗯，
3: 那么所有的医院也倒闭了，是吧？医生也都该下岗了。
2: 嗯嗯，
3: 啊，你不管啥病，呼吸喘气儿，调整调整了，深呼、长呼、短呼、慢呼的，好家伙，把肿瘤都呼没了。啊，那还要医生干啥呀？这个肯定是它不存在，呈现不了的。
2: 嗯，那就是说，这个目前这个中医对于类风湿关节炎哈，这个它没有更好的一个解决的方法，但是它有一定程度的抑制和缓解。
3: 对对，
2: 虽然说它解决不了哈。
3: 对，
2: 那
3: 也就是抑制缓解，它不可能说从根本上把它解决好。
2: 嗯，
3: 这是事实啊。
2: 那么我们说西医现代的这个医学它有什么样的办法吗？
3: 那就是西医嘛。
2: 嗯，
3: 在这个诊断检查上这个西医是有优势。
2: 嗯，
3: 比方说这个通过这个血沉风湿因子 C 反应蛋白，通过这些指标呢，对于这类病你是不是类风湿关节炎，通过这个诊断肯定是查得清清楚楚的，这个我们必须承认啊。但是治疗上跟中医最终所带来的结果也差不多。嗯，你要对于一些轻中度患者来说呢，缓解和控制的效果还算可以，但是如果中对于说重度患者来讲呢，也是没有太好的办法，也是没办法实现彻底根治的。为什么呢？因为现代医学始终也没有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免疫系统紊乱以及炎症这个进展的根源问题，这是个核心，它一直解决不了。因为这个免疫系统涉及到的是各种免疫细胞的问题了，是吧？
2: 嗯，
3: 你要想了解说这个免疫细胞为什么会出现紊乱了，会自我错误的胡乱的攻击，那这个就得涉及到构成免疫细胞的最基本物质了，那就是基因物质了，你得从基因角度去查去了，那这个肯定是需要生物医学基因工程去研究这个事儿啊。所以说这个西医现代医学研究还研究不到这个层次，包括从这个炎症感染的角度，你看这个现代医学就这个西医他看到了细菌感染，然后他随着技术的发展呢，他们的确也有了很大的进步了，从刚开始对细菌的认识，后来发现什么呢，说这类病是属于叫溶血性链球菌，是这种细菌导致的感染，然后再到后来技术又成熟，他又发现什么呢，叫 A 族乙型溶血性链球菌感染了，把这细菌看得更精准了。
2: 嗯，
3: 啊，也就是细菌看得越来越精准，越来越清晰了，但是对于细菌的衍生和进展发生发展的形式还是没搞清楚，所以说没办法，现代医学目前所使用的方式和方法还是以管控延缓控制这类细菌的活跃度，就压制抑制这些细菌为主要目的，甚至想杀灭它都杀灭不了，所以说还是以这些抑制压制缓解症状缓解病情的发展为主要手段。你比方说这个常用的像这种载体类的抗炎镇痛的药物，可能很多朋友经常用，是吧？你像这个布洛芬呐，或者双洛芬酸钠呀，或者塞来昔布啊，或者是伊托考昔这类药物啊，这类药优势啥倒有，用上见效快，快速起效，短时间内缓解疼痛症状，甚至能短时间内暂时能让什么恢复这个关节行动，但缺点是啥呢？这药呢，它停完了以后，它复发，还不能长期吃。你要长期吃，它刺激胃肠道，影响肝肾功能，和容易产生依赖性，副作用很强的。
2: 嗯，
3: 再就是什么呢？老百姓常说什么？说打封闭针儿，这是西医比较常用的办法。
2: 嗯，
3: 封闭针里面的成分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局部的麻醉剂，加上小剂量的糖皮质激素嘛。比方说这个曲安奈德，它作用是啥呢？也就是强力快速的啊，对于局部的这些症状马上起到抗击炎症的作用，抵抗的作用，一到三天内一般就能快速缓解这种关节红肿热痛。但是这种针剂的注射它只能针对一个或者几个关节进行，它没有办法控制全身的免疫系统紊乱的情况，它实现不了。所以说这种针呢，它也是一个快速的缓解症状的方法，它肯定不是从根本治疗恢复的方法。
2: 嗯，
3: 而且这种封闭针剂都是激素类的东西，咱知道它不能经常注射，同样给身体造成负面伤害是很大的，这都是需要注意的。
2: 难怪都说这类病是不死的癌症啊。那中医也治不好，西医也治不了啊，全都是一个缓解控制的这种手段，
3: 嗯，
2: 是吧，
3: 嗯，对。
2: 那时间长了要控制不住了呢，继续发展严重，那不就落下残疾了吗？如果说再合并全身其他病变发生，那这可太难了呀。楚老师，你一直说这个类风湿它是自身免疫系统出现功能紊乱错误的一个攻击，
3: 嗯，
2: 啊，诱发炎症感染了，
3: 嗯，
2: 那我听着这个理论它应该是也是出自于说生物医学的概念，
3: 啊，
2: 是吧？
3: 对对，因为刚才也讲到了啊，
2: 嗯，
3: 这个免疫概念都是从生物医学来的，发现了免疫细胞，
2: 嗯，
3: 啊，所以说生物医学这个啊大家一定要知道啊，很多这个现代医学一些理论和概念都是建立在生物医学基础上的，
2: 嗯，
3: 包括这个免疫的概念，也就是生物医学最早发现的什么呢，就是各种生物物种它们本身都具备很强的这种抗击外来细菌病毒的能力，就包括人类都在内。他说为什么会具备这种能力呢，最终通过从细胞角度从基因角度开始研究，发现了，哎，有一种细胞很神奇啊，它专门能够抵抗对抗各种外来的一些致病菌、有害菌、各种细菌和病毒。它遇到了以后，这种细胞能释放某些物质，把这些细菌病毒就能什么给它抑制住，甚至完全给它杀灭了。
2: 嗯，
3: 而且对于身体呢出现的一些病变和损伤的啊，它还能释放一些物质，什么它能促进身体一些组织和病变的一个快速的愈合和修复。就最简单的，就比方说咱们手破个口，
2: 嗯，
3: 啊，几天之内就结痂就愈合了，啊，所以说呢，哎呀，他就发现了，哎呀，这些细胞当中啊，他这些从基因角度发现的，能够很多这种特殊的物质，哎，起到这种非常关键的作用，一是能够对抗这些细菌病毒的攻击，还能起到很好的修复的作用，所以说当时把这类细胞叫什么呢？他给起个名叫免疫细胞。
2: 嗯，
3: 什么叫免疫啊？免疫就是能对抗还能预防，同时还能发挥修复的作用啊，所以叫免疫细胞。感觉这细胞可太重要了，而且发现这些大量的免疫细胞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免疫系统，主要还是要对抗各种疾病和发生发展，是最重要的一个屏障啊。啊，怎么讲，就像这个一群负责守卫城池的士兵上守卫一样，他们得团结一致才能对抗未来侵犯呢，他们不能内乱呢，得分清敌我呀。哎，但是这个类风湿的发生就是这些免疫细胞发生内乱了，分不清敌我了，
2: 嗯，
3: 哎，什么好的坏的它都开始攻击了，
2: 你都打乱套了。
3: 哎，你看看，
2: 嗯，
3: 攻击的过程当中还释放大量的这些炎性因子，哎，对关节组织进行破坏。所以说生物医学在很多年之前就发现这个问题了，所以说当西医学知道以后了，当时的西医知道，哎呦，说他这个理论是对的，然后就站在这个基础上想继续的深入去研究，但是一直到现在你看这西方医学也没有明确的进展。核心问题卡在哪儿呢？还是卡在就为什么啊我们身体这些自身的免疫这些细胞它会分不清敌我了呢？
2: 嗯，
3: 怎么好好的它怎么就懵了呢？它不知道好坏了呢？互相攻击了呢？它没找到这个背后真正的原因到底在哪儿呢？所以说西医目前所采取的方法呢，没办法，它只能起到什么缓解控制抑制，针对这些炎症和细菌起到什么强制的抑制压制，减少这些痛苦的症状，也只能这样。
2: 嗯，

你比如说，大家现在最熟悉的，你看有个药叫什么叫甲氨蝶呤，它干啥？是专门抑制过度活跃的这些免疫细胞，是起到抑制的，就让这些免疫细胞啊，你别那么积极的去攻击关节了，去释放炎症了。但话又说回来了，它这是什么？强制的抑制和压制的方法，可不是从根上解决问题啊，对吧？就像怎么说？就像你看一个总是调皮捣蛋的人，你不了解这个人为什么会这样。你不了解它里面发生的一些真实内在的原因，你只看表面，然后你采取一些强制压制的方法，可能当时啊一时是管用的，但是你长时间下来，你怎么？

0: 压制抑制，它不解决长久问题，是吧？
1: 嗯。
0: 所以说，这种干预方式是存在弊端的，因为这个自身免疫系统它本身这些免疫细胞就是专门是需要活跃的，它得随时攻击外来者呀。但是这时候你要老是去控制它、压制它，你不让它去反抗，
1: 嗯，
0: 它慢慢的时候就不忘了，就不会这功能了。
1: 那这个时候真正敌人来
0: 来的时
1: 了，
0: 候咋办呢？
1: 嗯，
0: 它没有这能力了，它不会了。就细菌、病毒是不是就更容易趁虚而入了？所以说，你看长期用这种抑制类的药物啊，就像包括甲基丙在内，就这类药用的过多的，哎，你看看他身体感染其他的一些炎症的问题，这个炎那个炎就感染其他的这些细菌炎症，风险马上就增高了，
1: 对，因为他自身的这个免疫细胞已经不干活
0: 对
1: 了。
0: 吧？他都给压制住了啊！你看，除了这个甲基丙，还有个大家熟悉，就糖皮质激素类的，像这个波尼松。它这个优缺点也都非常明显。这种激素类药物呢，也是它能快速的，怎么讲呢？像灭火队员似的，扑灭已经燃起的炎症。这炎症正起来，正在发作的时候，你能快速把这炎症给压制下去了，把这火灭了。哎，缓解关节这种红肿热痛来得很快，但是副作用众所周知，长期用会导致满月脸、水牛背、骨质疏松、血糖、血压全都升高。所以临床上只能什么叫短期小剂量使用，
1: 这副作用啊，也
0: 很
1: 蛮
0: 大的，
1: 厉害呀，
0: 很大的，更不能长期依赖的。你看看，这都是西医现在常规所面临的这些瓶颈问题嘛。
1: 那楚老师，您在生物医学领域是很权威的啊，这几天大家也能完全的感受得到，而且这两天您一直在讲说，未来的医学主导一定是生物医学。
0: 那是，嗯。
1: 哎，通过大量的事实证明，尤其是对于各种疑难疾病的治疗干预方面，它是发挥出来了越来越大的优势了。
0: 嗯，
1: 那么，针对类风湿这类的疑难病，那生物医学它有没有重大的突破呢？
0: 要是从生物医学来讲啊，肯定对于这类病来说，绝对是有很大优势的啊！而且到目前来说，也诞生了相应的技术和成果的应用
1: 啊，
0: 了。
1: 有，已经
0: 有
1: 有了，是
0: 有，
1: 吧？
0: 可以说让这类病吧，通过生物医学的技术，现在已经有了很大的跨越了。啊，虽然说，还是没办法达到根治啊，但是照比传统中医和现代医学安全性和效果的持续长久性来说，这个优势还是非常巨大的啊。你比如说，这个有一类生物制剂，可能有的朋友应该用过啊，这就是生物医学搞出来的，叫什么呢？叫天赋阿尔法，这个英文简称什么？就 TNF 杠 A 抑制剂。这就是 TNF 阿尔法的一个英文的简拼，这个是专门针对类风湿关节炎炎症反应当中，针对上游的炎症因子直接给它掐断的，这属于生物医学搞出来的啊，这也是比较早在头些年就已经搞出来的，就相当于什么呢？把炎症上游的总开关能把这开关给关了。这个生物制剂比较代表就用的比较多的啊，现在在一些二线、三线这些城市，包括这个在一线城市当中啊，一些甲级医院比较代表性的叫什么呢？叫修美乐，或者叫阿达木单抗，它是一个东西啊，商品名叫修美乐。它一般用于什么呢？你看，对于这个成年人中度或者重度这种活动性类风湿关节炎，可以有效的减缓，你看患者这种关节损伤的进展，改善身体的机能，也就是说，相比传统的这些治疗的方式，肯定是更安全、更有效，而且作用持续的时间会更长久。也就是说，这种生物制剂的诞生啊，就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患者很大的痛苦了，以及呢，关节损伤进展的速度都得到完全给它减缓了，也就是比传统刚才讲的什么抗炎激素类这些止疼药肯定好得太多了。但是咱知道，这肯定不是说代表成功啊，它只是一个重大的进步。所以生物医学还得要继续的搞深入的研究。怎么研究？就为什么还是这事儿？这个免疫细胞它怎么能发生紊乱了呢？会自我攻击破坏啊，而且还释放炎症因子，到底什么原因导致的？随着这个生物基因工程技术不断的进步和深入啊，

0: 唯一的调节剂，
1: 唯一的一
0: 唯
1: 个。
0: 一一个是高活性的生物制剂啊。它这个作用机理是很巧妙的，它能够与抗原呈 D 细胞的表面与这种 CD80 和 CD86 这种物质结合，阻挡它们与 T 细胞表面的 CD28 相互作用，进行阻止，从而抑制 T 细胞的活化，减少下游炎症的反应，拦截发病的根源，只阻断 T 细胞过度活化的第二信号，选择性进行免疫的调节，不彻底杀死这些免疫细胞，保留人体基础的抵抗能力。而且通过这个大量这个临床使用数据来看啊，首先这个达标率是更高了。比方说对比这个服用这个甲氨蝶呤来看，就甲氨蝶呤看有40%左右患者只能达到临床的缓解，但是恩瑞舒使用以后呢，达标率一下子就能达到61%了。关节肿痛沉降消退的速度远远快于这些传统的口服药物。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就是保护能力更强了，防止关节变形啊，很重要啊。你看传统这些药物，它只能什么延缓骨的破坏和侵蚀，
1: 对。
0: 但是这个恩瑞舒这个生物制剂，经过5年多的临床证实呢，它可以显著的停止关节这个骨质的破坏，已经出现关节这种缝隙变窄的骨侵蚀发生的患者，它能稳住畸形，让你不再进展，
1: 哎呀，这个可太厉
0: 是
1: 害
0: 不是厉
1: 了，
0: 害？而且对于什么呢？叫 CCP 抗体的，就是类风湿这种高危抗体阳性的患者，这个是很难的。但是恩瑞舒针对于这样的患者，它的效果相比于传统其他的治疗方式，那更是没有可比性，安全性高，药效持续时间长，而且呢，从症状改善方面效果是极其明显，也能最大程度降低致残率。所以，对于这种阳性的啊抗体的这种类风湿高危患者，用恩瑞舒一定是最好的选择了。另外一个叫什么？就耐药性、兜底性，这个了不得呀！你看现在很多患者普遍，比方说用一些激素镇痛类的，比方说什么甲氨蝶呤啊，包括我讲的第一代的生物制剂 TNF 类的生物制剂，也就这些该用都用了，但发现到最后效果都不行，控制不住了，
1: 耐药了，
0: 耐药性了，怎么办？现在有更好的选择，用这个恩瑞舒。就即使说你是该用的，你不管是中药、西药、化学药，是吧？你包括我刚才讲到的这个第一代生物制剂，你全用了，发现呢已经抑制不住的时候，你这时候你再用这个恩瑞舒，还能有50%以上的患者马上还能二次重新获得明显疗效。所以说，这是类风湿非常好的二线兜底用
1: 真是
0: 药
1: 很
0: 啊！
1: 棒啊！
0: 你看看这是不是了不得啊？而且恩瑞舒带来的这个什么，这炎症控制的效果，时间持续是很长久的。因为你口服的药一旦停药，症状很快就反弹了，它持续时间是非常长的。所以说这个这是疗效方面、留存方面啊，持续时间这都很长。另外就是从安全性、副作用，那更是优势了啊。那你要是长期用甲氨蝶呤的高发性肝损伤、口腔溃疡、骨髓抑制、间质性肺病，都容易发生，甚至得每个月都得抽血查肝功能、肾功能、血常规都要做。激素咱知道，那长期用骨质疏松、糖尿病、血压偏高、满月脸，各种镇痛解痉的这些药，伤胃、伤肾、伤心血管。那恩瑞舒这款生物制剂的成功，从安全角度，没有了肝损伤，没有了骨髓抑制、胃肠道刺激，它不需要查血查肝功了，放心去用。感染风险更低了，对比所有类风湿这些其他的，就恩瑞舒，尤其比方说有的患者说，哎，我现在肺子不好，有一些基础病，有一些结核史，本身年来体弱的，还有一体多病的，甚至一些备孕和孕期的这些妇女同志，患有这种类风湿的，正常来说是不是很多药都不敢选择了？
1: 对，很多药不能用
0: 但
1: 了。
0: 是恩瑞舒就可以去选择，没有任何的风险。你说这安全性它高不高啊？所以说呢，针对一些常年啊，不管是吃甲氨蝶呤的，还是吃这些带病的这些载体类抗炎药物啊，还是说我们这个特殊体质人群呐、啊，还是身体体弱多病的，或者是用这些药用的时间长了效果都不理想的，压制不住的，是不是有了更好的选择了？尤其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一些老年人，相当于有了恩瑞舒这款生物制剂，是不是给他们提供一个更好、全新的方式？ 哎，更好了，持续时间更长。

0: 上效果更持久了，安全度更高了。哎，
1: 那这个生物制剂它是需要注射的吗？
0: 对，也是注射啊，就是前三次间隔2周注射一次啊，之后每4周打一次。这简单，皮下注射，到后期在家里自己打就行，你不用频繁上医院去
1: 这跟那个打胰岛素差不
0: 哎，
1: 多
0: 差不多
1: 吧？
0: 是吧？很安全的啊。所以说，恩瑞舒这款生物制剂啊，源头靶向来讲就是护骨防变形，安全性极高，耐药后依然有效，更适合体弱和高危患者人群。但是有没有短板？我说过，它有利也有弊。短板是啥？就价格它是高于传统药物的，因为生物制剂价格都偏高。但是目前来讲啊，这个已经纳入到医保了，费
1: 哎
0: 用
1: 呀，
0: 已经大幅下降了。
1: 那太好了，
0: 但还这句话说，虽然说呢。还不能说让重度的这些风湿啊、类风湿患者完全的恢复正常，但是它的诞生，那就标志着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治疗是不是又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
1: 对。
0: 是不是有最大程度上又减轻患者的痛苦了，延缓关节损伤的进展了，降低致残率了？这是不是其他任何方式目前来讲是没办法替代的？
1: 简直太好了哈！那这个恩瑞舒，它既然它叫生物制剂，效果更好、更安全，它也一定是从什么生物的物种当中提纯提取出来的这些物质成分来做成的，是不
0: 哎，
1: 是？
0: 这当然是啊，因为生物制剂啊，就一定是从活体生物啊，有生命的物种当中来提取，是从哺乳动物的细胞当中，比如说有一类叫 CHO 细胞，从这细胞当中提取出可溶性的融合蛋白，然后利用 DNA 的重组技术，叫 CTLA-4 与人员的 IGYFC。片段基因进行重组，哎，最终把它构建成功的。
1: 这听着好复杂呀。
0: 哎，这就是什么？我刚才讲过嘛，每一个细胞都有自己的基因编码和代号嘛，不同的基因编码代号是不是代表着不同的属性和功能啊？利用特殊的生物技术重组技术，就把动物体内的某些基因代码与人体的细胞基因代码进行高度的匹配啊，重建呢，能被人体细胞所真正利用啊，这是生物学的最高技术啊。哎，所以制作成这种高活性的生物制剂啊，纯天然的，可以这么讲，它没有任何人工的合成物质和添加嘛。哎，所以说，而且是高活性的这种细胞基因物质，与人体的免疫细胞基因实现高度的匹配融合，直接被人体细胞就利用了。所以说，活力强，它作用久啊，持续时间长啊，而且纯天然，所以它更安全呐。所以说，这个生物医学在高速发展，能真正带领人类走向破译生命密码。哎，以各种疾病发生形成规律，这是一门精深的医学，也是逐渐实现慢病可逆、损伤自愈、衰老可缓、遗传病不再代代传的希望。也是因为有了这个生物医学的发展和崛起呢，衍生出的生物试剂，对于现在很多疾病的这个治疗和干预方面，更是凸显出巨大的优势的，让很多疾病完全有了新希望，有了新方法呀。所以我相信啊，就是随着这个生物医学继续不断的深入，更多的一些疑难的病变，更多久治不愈的一些老慢病，都会逐渐的找到这个破译的答案。它带给患者的肯定不是一句空话，因为到现在来看，而是一条完全已经能看得见、都能摸得着、是完全是走得通的路啊。
1: 还真是的哈，这正是生物医学的进步啊，给咱们带来的希望啊。
0: 对，
1: 当然，生物医学的发展它肯定是还需要时间，但是方向已经明确了啊，走到现在呢，已经是见到了巨大成效了，那这就是希望
0: 哎，
1: 啊。
0: 太对了，
1: 那这样，楚老师啊，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哈，剩下的时间呢，咱们接听接听大家的电话吧，啊，都着急和您通话，请求您的帮助呢。
0: 哦，好啊，好啊，可以的，
1: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所打进的电话。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3: 哎，你好，喜儿。
1: 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楚老师。
0: 哎，你好。
3: 啊，是这样的，哈，喜儿啊，就是首先呢，我得感谢你给我争取的这个虫草养元液，
1: 嗯，
3: 就是你上次给我争取来这个虫草养元液，我用上了，效果是特别的好，
1: 嗯，
3: 真的是不枉费我苦苦等了2年多呀，哈哈，而且的话，你还给这个价格做了很大的补贴，所以说对我来说呢，我自己没有花多少钱，我就用上了这个这么珍贵的原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谢您
1: 啊！您不用客气啊！听说您用上虫草养元液了，我也非常高兴哈。因为这么多年了，给大家争取来的这个元液的数量一直很有限哈，只有很少一部分人用上了，大部分人呢，那都是等了又等，一直都没用上的。哎，我也是觉得对不起这些苦苦等待的家人们哈。未来只要有机会啊，我一定是尽力的啊，给大家伙争取。那听说您用上虫草养元液了，真是非常幸运，而且您说这个用的效果特别好，那更值得高兴啊。嗯，
3: 啊，是呢，喜儿，就是这不都多亏了你了，一直都想着我们老年人的这个身体健康这个问题。
1: 嗯，
3: 哎，你都不知道，喜儿，我这个患这个类风湿关节炎啊，患了都已经快20年了呀。
1: 哦，
3: 就是你我最严重的时候，我那双手手腕还有手指那个关节肿胀啊，都变形了，尤其是那个沉僵啊，能持续到1个多小时，浑身上下也没有一处好的，夜里头啊，经常都是疼的都睡不着觉，大把大把的吃那个止痛药啊，难受得很。
1: 哎呀，你听你说的，我都觉得太遭罪了哈，今天楚老师也讲了这个类风湿的相关知识，这类风湿确实啊，它是个很折磨人的毛病啊。
3: 是的，这个只有我自己亲身体验我才知道，这个真的是给我折磨坏了。今天楚老师讲的那个常规的这些药物啊，我都用过。
1: 嗯，
3: 像甲氨蝶呤啊，莱佛米泰啊，还有这个强氯喹啊，还有塞来昔布啊，双氯芬酸钠呀，泼尼松啊，我全部都用过。刚开始吃的药啊，吃这些药啊，都还能稍微缓解下这个疼痛，但是呢，就是说后期啊，不仅止痛效果微弱，还叫我就是老是吃上之后啊，感觉到恶心呐、啊，并且我那个转氨酶还升高了，白细胞又偏低，身体是越来越虚。后来我还去打了7次那个封闭针，主要是给我注射到那个手腕上啊，还有膝盖啊，这个膝盖啊，每次打完啊，确实能够快速的消肿止痛，关节呢能够短暂的正常的活动。但是说实话，他那个都是啥治标不治本，用不上半个月，这个关节就该咋样咋还是咋样，该疼疼该肿肿。我也是做过那个针灸理疗啊，中药熏蒸啊，这些都是暂时性缓解。后来幸亏是用上了虫草养元液，就是我现在啊，终于是不用再去打那些封闭针呐、啊，还有那些针灸啊啥的，沉僵的这个时间的话也缩短了不少了。而且的话，你看我身体这个关节疼啊、肿啊这些情况的话，已经缓解了，减轻了不少。犯病的时候，那个犯病这个频率的话也降低了。就是后期的话，我还配合楚老师讲的那个，呼吸吐纳方法，这个行气散瘀啊呼吸法，河车运转吐纳法，还有这个生阳祛湿吐纳法。这些的话我都在练习，我发现练习这个呼吸吐纳以后呢，就是我感觉好转的更加明显了。现在的话就是像这个走路的话啊，就是拐杖都可以丢掉了，不需要这个拐杖了。我慢慢的啊，慢慢的，我不走太远，不走太远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也想感谢楚老师啊，把你这么好的方法都交给我们了，真的是非常感谢。
0: 哎，我听到你有好的改善改观，我当然也作为医生的角度肯定是非常欣喜和高兴啊。所以说呼吸吐纳虽然说不能把你这种类风湿把你这些病给你完全解决掉，但是呢你在服用这个虫草原液，在服用这个生物制剂的时候，你结合吐纳的方法吸清吐浊，哎，你自然会发现比你原来的效果会来得会更快了，更好了，这不就是推波助澜吗？对吧？给你帮上忙了吗？对不对呀？哎，这就很好的事情啊。
3: 对对对， 对呀、啊，所以楚老师，就是我今天听你讲这个治疗类风湿，除了常规的药物以外呢，还有新出的那个生物制剂，也不知道这个我们当地这个医院有没有，你说我是不是也应该用一用呢？
0: 我今天讲的叫什么叫阿达木丹抗，商品名叫啥叫修美乐。它主要是针对一些这个中正度的这种活动性类风湿关节炎的，哎，可以减缓关节损伤的进展，改善身体机能啊。你要相比这个激素止疼的这些药物来说啊，它肯定是更安全还更有效，持续的时间更长久啊啊。但是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其实在医院里这两种一般大点的医疗机构都有，更为好一点什么呢？就是我说的恩瑞舒。这个价格虽然贵一点，但是它更好一些，因为它是全球风湿免疫领域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是专门针对 T 细胞，叫选择性共刺激免疫调节剂。这个恩瑞舒的生物制剂相当于升级以后了，无论是从安全性再加上作用方面，得到进一步的大幅提高了，啊，活性更好了，啊，但是啊，我还是实事求是讲，什么呢？就是。刚才通过你的表述呢，我发现呢，你通过这个虫草养元液这个调理，结合呼吸吐纳，你现在这症状已经得到很好缓解了和改善了，啊，
3: 是的，
0: 对吧？所以说这个，我感觉如果你现在用的不错，是吧？那你就结合呼吸吐纳呢，你继续的用一段时间，啊，这是我对你的建议啊，你自己看。
3: 行行。好的，楚老师，就是你这么一讲，我都知道了。
0: 嗯，
3: 那我听你的，就是说按照目前的这个方法，就是说，结合那个吐纳法继续坚持服
0: 用，继续
3: 用
0: 呗，
3: 坚持调理，
0: 对吧？你现在你刚才不是说已经有很好变化了吗？那你就再接着用嘛，是不是？嗯、
3: 好，听你的好。
0: 好，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啊。
3: 好的，再次感谢你，楚老师。
0: 哎，不客气啊，再见了。
3: 嗯，好，再见啊。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4: 哎，你好，喜儿。
1: 你好。
4: 啊，朱老师您好。
0: 嗯嗯。
4: 我以前吧，就是长期坐那个办公室，
0: 嗯，
4: 就是很早吧就得了那个腰肌劳损了。那时候吧，我每天也做一些那个腰部的训练，就是偶尔吧，就也能缓解缓解。
0: 嗯。
4: 可是就是前年吧，就是搬家嘛，那个抬东西那时候吧，就是不小心把那个腰抻了。
0: 嗯。
4: 然后当时就动不了了，就是躺了两天吧，还是动不了，而且就是那个腰部越来越疼。你就做一些弯腰呀转腰那个动作都得小心，就是也不敢提重物了。
0: 嗯，
4: 而且就是从那以后吧，那个腰就不吃力了，就是总感觉那个软塌塌的。
0: 嗯，
4: 你弯腰洗脸呀洗头以后，就是整个那个腰都是酸胀的。嗯，受一点凉吧那个腰就疼。
0: 嗯，
4: 我平时吧躺着都得用那个加热那个垫子放在那个腰下边
0: 啊、
4: 哦、然后去医院拍片吧才知道说是腰托了。
0: 嗯嗯
4: 嗯，楚老师，就是您说我应该怎么做才能缓解，然后保护这个腰部以后不犯病啊？
0: 嗯，我除了问你一下，就是这个你除了腰酸腰发凉，你四肢手脚凉不凉？有没有出冷汗的情况？
4: 这些个问题都没有。
0: 有没有腿酸腿麻发软的情况？
4: 嗯，有，就是感觉那个大腿儿，就是小腿那个肌肉吧，也酸酸的。
0: 嗯。
4: 就腿呀、啊，没啥力气。
0: 从中医方面，你这应该是什么？就是肾阳虚，肾气不固。这样一般，你看看，一般会说些什么？面色发淡，面色淡白，畏寒肢冷，腰膝酸冷，冷痛，精神萎靡，小便清长，甚至大便是久泻不止，顽固不化。哎，什么意思？就是什么吃东西了，排便啊，排的都是碎碎糟糟的。
4: 哎呀，楚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就
0: 是
4: 这样的症状。
0: 嗯、
4: 是
0: 吧？
4: 嗯。就对，就是我想问你，那我吃点啥药呀？
0: 嗯，从中医角度调理调理，比方说用点这个蚕蛾宫补片儿。蚕蛾宫补片儿它主要是成分就胸蚕蛾、枸杞子，那缓解这肾阳亏损的症状，配合吃点右归丸、
4: 嗯、
0: 哎，驱寒暖身，强健机体，改善手脚冰凉频繁起夜。另外呢，你配合点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啊，这个六字诀当中你像吹字诀， 是专门针对于肾脏，可以什么呢？排肾浊，补于肾阳，补肾固精，强腰膝，还能壮筋骨，很好的。啊，因为腰为肾之府，肾阳虚会导致腰部气血不足，筋骨失养。长期肾阳虚损，虽然不会说直接导致腰脱，但是肾阳虚损会使腰部肌肉和骨骼稳定性下降啊。哎，就像你说的腰肌劳损的问题呀、所以说平时劳累啊，或者是外力的原因，很容易就引发腰椎间盘出问题了。所以说练习练习这个吹自觉的吐纳方法，对你这腰脱都是有很大好处的。另外除了吹自觉的吐纳，还有一个叫命门的吐纳呼吸法，对于腰部不好的人也有帮助。所以说我说这个呼吸吐纳是吸清吐浊，调养元阳，从疾病源头讲能预防很多病的发生，这是非常好的方法。我们出现一些疾病呢，在治疗的恢复过程当中，我们配合着做点呼吸吐纳的动作，也能加速你整个治疗进度和恢复的速度，都是非常好的。所以我说这个让大家坚持做呼吸吐纳啊，如果从生物医学的角度，从细胞的角度就好理解了，为什么坚持做它能防病，它不就是实现细胞的健康吗？让我们的细胞学会正常的一个呼吸状态吗？我们每一次不同的呼吸方式的调整，就是让我们身体各种细胞建立一个良好的呼吸环境和呼吸状态。只有细胞的呼吸状态呼吸环境好了，细胞的代谢才能好啊。它的代谢好了，细胞的活力才好啊。什么叫代谢？营养物质正常吸收，垃圾废物能正常排出去。所以说好的代谢才决定细胞好的活力，细胞活力好是不是功能才好啊，咱们身体的状态才好啊，是不是？咱们就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啊，细胞就不会过早的衰老老化呀，形成各种病变坏死啊。所以说我说常做呼吸吐纳，就能预防很多疾病的发生发展，这是非常有裨益的。所以说这个我刚才告诉你的这些是吧，你都可以去加强去做一做啊。
4: 哎呀，朱老师真是听您一说我就明白了，您真是个中医有大智慧的人。
0: 不敢。
4: 然后以后要是有其他问题不明白的，还免不了麻烦您啊，辛苦您了，朱老师。
0: 没事，不说客气话，有需要的可以随时再打电话啊。
4: 好
0: 的
4: 好的
0: 好的，再见。
4: 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朱老师啊。朱老师再见，喜儿再见。
1: 好，我们再会。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5: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说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6: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5: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6: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5: 9月25号、10月1号，2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6: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7: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8: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二回合节脂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制冠军诞生了。
8: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8: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9: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9: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1: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1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9: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0: 文明旅游
9: 也是美的风景。

0: 大家好，我是中国交通广播健康节目主持人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带来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带来健康科普相关知识。如果您也关注养生，欢迎您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打开云听 APP， 搜索刘康，就可以看到我为您推荐的更多健康节目专辑了。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阿汤，咱们今天非常高兴呢，请到了我们的一位老熟人呐、很多的朋友可能一听卫兵这两个字啊，非常的熟悉，给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吧。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长医院急诊医学中心副准医师卫兵老师，这几年确实这个急诊的话题在网络上也是关注度很高，是吧？您作为一线的医生，您是怎么看待这种大家对于急诊的关注度？
2: 其实对于急诊来讲呢，就是很多人有误区啊。咱们先说误区。误区第一个呢，就是觉得是一个便捷的门诊。它快、
1: 快，
2: 因为到急诊呢，我们不管查 X 线也好、血常规也好，或者超声也好，这些检查都会比日常门诊去预约的时候

0: 要快。基本上来讲呢，就是说它是立等可取的一个状态，所以很多人就觉得我到那儿我不耽误很多时间，或者哪怕我抓个空去就能把这事解决了。
1: 晚上去，
0: 对，晚上去，或他就当一个夜间门诊呀，或者这种情况都有。但是呢，其实急诊呢，这个它真正存在的意义，它是一个真正的救急的通道，对于这些危及生命的，然后或者就是眼看要危及生命存在隐患的一些人的一个服务的专区。那么我们为什么叫急要快？这些时候这些疾病都不能等，你比如说心肌梗死就不能等，它去用之后马上就要处理，因为你不处理它随着时间的延长，心肌细胞坏死的这个增加，有可能就危及生命，或者直接去就是猝死的一个状态。所以这样的话呢，这种病人他就不能等。第二种，比如说脑梗，我们常规的这些绿色通道，心梗的、脑梗的、创伤的、孕产妇的，那这些人到医院他都是不能等的。所以急诊就有一个特点，就是要快。就咱们虽然说叫立等可取啊，但是我们都是几分钟之内的时间计算的。但是很多人就看到这一点的，有这个便捷通道，那么好，我晚上去，那基本上我去一个小时差不多也能查完。这样的话呢，也可以解决一部分问题。我们的就是公立医院嘛，它那个急诊科，因为第一个呢，医院的级别，第二个医院的性质，然后呢，我首先第一点要强调是为人民服务。
1: 对。
0: 但是呢，就是我们也是呼吁很多人，就是不要占用这些公共资源，因为有的时候吧，我们发现就是等待的时间比较长的情况下啊，有些人可能会被耽误掉，因为他可能比如说入院的时候他说头晕，到急诊就诊是头晕就诊的。那么他在等待排队的过程中可能等了一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是他有可能是因为是一个急性脑梗死造成头晕，他耽误他溶栓，耽误他溶栓症，等我们发现他的时候可能已经过时间窗了。所以我们也这个呼吁一下，就是很多其实比如说感冒头疼，或者比如说简单的几次大便不成形腹泻，或者有一些比如鼻塞呀，或者哪怕你睡不好觉啊，这种情况不需要到急诊去，因为这种情况其实在家都可以处理。
1: 所以有些事情呢，大家就是不太明确啊，有些还有是误区。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跟大家去逐一的聊到哪儿，咱们给大家解惑到哪儿，是吧？
0: 对。
1: 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经常讨论的，就是情绪往往先于事实先出现了，到了急诊之后，咱们通过一些个影视剧作品也能看得出来。
0: 对对对。
1: 大夫。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呼天抢地的，
1: 对对，就来了。哎呀，
0: 对对对，
1: 天哪！就这种在急诊的场景里，通常会有哪些给那个咱们的医务人员会带来一些个影响呢？
0: 就是第一个啊，就是他这种病人到医院大呼小叫的，然后其实说句实在话，就是一般情况下都是家属的情绪比较激动，陪同人员都比较激动，真正病人大呼小叫的，这样反而其实没什么大事。你要能大呼小叫去急诊
1: 啊，
0: 对对对，然后或者比如说有这种过度通气的，跟男朋友吵架了，然后这个就是要死要活的这种，然后这个男朋友也着急，家里也着急，带着去都为什么不先对呼吸性碱中毒嘛？为什么不先看我们？为什么先让我们等着？然后他都这样了，你还要怎么怎么样？大部分都是这种情绪化的问题出现。但是啊，我们这个急诊为了应对这种，就是我们鉴别这种极危重症，什么先看，什么后看，或者什么样的病人优先处置的情况下，我们有个预检分诊机制。它对你的状态和这个包括年龄啊，包括生理状态啊，包括血压、心率这种状态，它有一个评估。那么你状态好与不好，其实我们大概粗筛是能过来的，能明白。明白的话，不好不用你说。自然有人会找你。
1: 这个初筛是谁给筛？
0: 我们分诊，分诊护士。
1: 分诊。
0: 现以前呢，就是完全人为。那分诊护士经验很重要。现在我们有评分系统，就你的信息刷进去之后，我给你测量血压，看你意识状态，这些都是基本的这个评估。评估完之后输进去，他会给你一个几级的分级，一二三四级。如果是三级或四级，那你就不是很着急，你可以等一等。那是一级、二级，你不用说，就直接有人给你带走了。所以说到医院的话，就是说你。我们不是以你的主观感受为主的，我们是以客观的评估为主的。那他有人说呢，你可能会不会分错？有可能分错，但是分错的机会很少。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可能也会根据这种情况有个预先的判断，比如说有可能是高危人群的，虽然你级别分的比较低，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四十岁的男性如果是肚子疼，那我们就他你在那个预检分诊分级，他也不会给你分得很靠前，但是我们看的过程中就会明确这个人要先注意一点，或者让他先看，或者就是要关注他多一点。他有可能是个急性的心肌梗死，他表现不出来是个腹痛，他有可能就是急性心肌梗死。所以这种病人也是靠医生的一个经验去判断的。再有一个就是说真正急的病人，如果你已经分到一级或者分到二级，或者你是急救车送来的，那么我们优先会有人去看你，我们的二线医生，然后包括有时值班的主任都会出来去看。所以说你去喊 和医生重视你程度不是成正比的。
1: 你看看，这就是大家经常会被误解，需要急诊的医生出来给大家去讲一讲这个常识吧。
0: 对，
1: 这其实都不能算作是一个科普了，就
0: 是
1: 一个常
0: 识。
1: 急诊不是按先来后到。
0: 对对对，因为我们急诊也排队，但是呢，你排队的原因就是你前面的人跟你都是一样的级别的，看这种风险。如果你在排队过程中有人加到你前面去了，大部分原因是因为他病情比你重
1: 啊，
0: 所以我们这个加塞是很常见的一件事情。并不是一个说啊，就是我到这儿来，三号、四号我就排着等着，五号就不能在我前面看，他不一定，可能人家先到，可能最后到的可能会先看。
1: 对，
0: 这是以病情为基准的。
1: 对，而且这个病情的这个评估标准也是现在有这个大数据啊，有这系统参考。
0: 对对对对，
1: 这个分来的这个咱们定义之后的这个先和后的问题。
0: 对对对对，
1: 因为之前我陪家里人去看病的时候赶上过一次，就是可能我们家属并不是特别的那个着急的这个问题，心脏感觉有点这两天喘不气不太痛快，可能夏天啊气压低啊，但是呢突然间后边来了一个大姐，护士跟着来说是那个室上素。这我一听，我说你先来，你先来，我说你先来。
0: 这种就是说他如果出现的这种恶性的心室长啊，或者呢需要马上去处理的，这个毫不犹豫都不会耽误。
1: 对对对对对，
0: 一点都不用耽误。
1: 是的，就是这个就是需要大家去相互去理解。
0: 对，其实我们朝阳医院是最早在国内最早开始就做分级诊疗，那么到医院的病人我们也分 ABC 三个区域进行处置，然后病人分成一二三级进行分诊。那么这个其实刚开始的时候也受到很多这个说是非议或者质疑什么的，人说您这不讲先后到不排队，所以我们就传输这个理念，就是病情决定你先看还是后看。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以病情为准。那么这种时候很多人呢会有一些误解呀，包括投诉啊，包括什么都有，但是我们去耐心解释，相信大多数人通过这件事情还是能理解的。
1: 对，也是靠一些个大众的一些传播的媒介，
0: 哎，对对对，
1: 跟大家
0: 去
1: 讲述、
0: 去宣传。
1: 其实一遍又一遍的讲到这些年的时候，就是不乏有一些个老百姓确实不大理解，咱们也能够理解人家的不理解，因为这但凡去医院的，他都不好受。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吧？好受的谁去医院呢？我们去为了工作。
0: 大部分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一般时候，我们愿意跟医生聊天，我们说后半夜，后半夜的时候，其实就是很明显能体现出到医院看病的人是有事儿的。因为后半夜没事儿的人不会去，都睡着了，所以这种情况下真正的体现的是一个医院急诊的一个救治，而不是说像平常白天有事没事都跑到急诊去加个塞啊，或者输液啊，或者要这个那个的事儿。一般这种情况下在急诊其实并不体现这个强度和这水平，那么后半夜的时候其实真正是就是一个我们急诊需要的就诊状态，就是后半夜。
1: 对，
0: 很常见。
1: 后半夜真的是我们值夜班的同事都能够体会得到啊，后半夜人你健康的人支棱着都难受。
0: 对对 对, 对，
1: 如果他真的是撑不住，
0: 他但凡舒服点，他都不会上急诊。
1: 对对对，可能那阵儿也就真的是能够睡着了。但是这里面咱们也留一个另外一种可能性啊，先放在这儿放着，因为家里有很多老年人经常说，哎，我忍忍吧，先睡吧。
0: 哎，对对对对对，
1: 是吧？这
0: 个
1: 另外一个
0: 能忍也不是件好事，
1: 也不是一件好事。
0: 其实同样的对比一下，我们在国外，你看国外的那些我在留学的好多同学啊，包括朋友啊，去国外的时候，他经常有时候给我打电话说，我发烧40度，然后那个我在国外看病，然后问我，我说你不是在急诊看病吗？他说在啊，在急诊看病。我说那你就看呗。他说我估计可能还得等4个小时吧，那个人家医生没空。我说你要等4个小时？他说啊，他说那预检分诊的都不是护士，他预检分诊，那他叫什么义工也好，不，反正就辅助医疗人员，他就负责给你预检分诊，就是他就告诉你，你先加个表，旁边等一会儿，如果你实在难受，可以吃个退烧药，
1: 先喝点水。
0: 但是。医生等一等，他没空吧，你等一等，然后什么时候可能等3-4个小时，医生实在是没事干了，找到你说，哎，给你看看你这到底怎么回事。一般的情况下因为发烧去急诊看病，说句实在话，很难在国外见到医生，
1: 是
0: 可能到护士那关就已经很不错了。那国内不是，国内就是基本上来讲可能会慢一点，但是他基本上也会给你看。
1: 另外很容易被大家所忽略的或者是误解的吧，就是我体验感不好，比如说我找这个医院去看病，都说急诊的这个活干得很急，体验不佳。其实体验不佳跟医疗不当它容易被混为一谈
0: 啊。对，
1: 有这样的误解。
0: 对对对，我们投诉其实接到那个就是那个市民热线的投诉也有很多，就觉得我等待时间太长，
1: 哎，
0: 然后呢这个环境不好，
1: 嗯，
0: 然后呢或者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没有被过度重视，
1: 嗯，
0: 大部分是这些投诉。但是其实这些投诉基本上我们可以认为其实就是一个理解的过程，
1: 啊，对对，
0: 它并不是一个就是说看错病了，
1: 嗯，
0: 或者什么出现误诊了，这些时候基本上都很少。那大多数原因还是因为这个就是所谓的就是自身的感受不好，
1: 体验，
0: 对，体验不好，
1: 嗯，
0: 第一个呢这跟硬件环境有关系，我们也在积极的改建改扩建这些升级
1: 啊
0: 这硬件条件，然后把这就诊区域啊或者候诊区域改善一下，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包括一些取药啊交费啊然后包括一些回诊啊这些过程，
1: 嗯，
0: 那么我们都是尽可能的数字化，然后尽可能让大家方便一点，
1: 嗯，对。
0: 但是呢就是这个就是诊疗的这个失误，
1: 嗯，
0: 这种情况下在急诊我们其实尽可能最关注的一个点也就是这个点，因为第一个呢急诊时间太短，你给我的时间很短，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病情有时候变化会很快，
1: 对，
0: 那我有时候可能就不知道。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有些人的这个配合度确实不好，那么在这个诊疗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比如说他这个对你的评价和对你可能出现的问题的解读，
1: 嗯，
0: 或者他要留观，就这种事情，就我们劝病人留下来观察一会儿，这个事情其实有时候都很难。他觉得没事儿，那要么就说你
1: 延我就为了开药，
0: 对，过度了，
1: 哎，
0: 或者你过度诊疗
1: 是。
0: 但是呢，你看这个情况，有的时候我们刚看的一个就是在那个报道，就是说一个冠心病的病人被当成过度通气在处理，就是这个过程中，
1: 嗯，
0: 其实按理说这医生诊疗过程还是就是该查都查了，
1: 嗯，
0: 但是我们在整个的过程中呢，都会说。有些人就认为我都查完了之后没有事儿，
1: 嗯，
0: 你过度检查
1: 退号，
0: 就对对对对对对，我什么什么没有，
1: 啊，
0: 你给我查这么多。然后呢如果你查的少，那为什么不查这个，为什么不查那个，
1: 嗯，
0: 我没说不查，就是那你为什么不查这个，
1: 你不够查全了，
0: 漏诊，
1: 嗯，
0: 这就是我们其实两难的过程，要恰当的开检查，其实对于我们来讲有点难，
1: 哎，
0: 对于急诊来讲确实有点难，就是短时间之内做出这些判断，然后尤其是有些的病情很隐匿的情况下，你不可能做到就是精准的，一点错都没有，很难。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些辅助的鉴别诊断的排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我要证明不是这个病，这个过程可能就是阴性结果。但这种阴性结果，其实我觉得对大家来讲应该是好事儿。你查完之后没事儿，你心里不是很高兴？
1: 对呀，
0: 不要说查完之后都是事儿，你说这钱是没白花，问题你也要遭
1: 罪啊。
0: 对，这些问题也就多。
1: 其实好多人的这个误解能理解，大家这个总是抱有一种就是体验感吧，给我查了太多了。有一种或者是说有几种吧，最典型的问题，大家来了就是三个字：肚子疼，还有一个是脑袋疼。这个里边就是分门别类有太多了啊，就是大家这个就觉得魏大夫给我开了这么多的检查，你看看这个大夫不靠谱，这个他为了避免他的责任给你一炸串，然后呢人家这个大夫你看看什么都不查，哎，你看看这就对我不负责，这很难说，这个权衡很难把握。
0: 就是我们这个有的时候就是直播的过程中呢，就是在这个很多这个粉丝啊提问什么的，有很多人就说我腰疼，你说怎么办？
1: 嗯，
0: 我说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你，因为这个你腰疼后面就隐藏着很多很多的疾病。
1: 是，
0: 我说我一个一个去跟你鉴别，那今晚上别什么都别干，
1: 嗯，
0: 咱俩就好好聊。说的半天，说半个小时，我可能也解决不了你的问题，
1: 哎，
0: 又看不见，又摸不着，你就单纯的描述这种情况下，这种诊疗是非常非常不负责任的。
1: 这问题问马虎宁也不合适，他都不知道，
0: 问谁都不行。所以说呢，这种情况下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在急诊。
1: 嗯，
0: 那么你在急诊看病，你说你能看见我，也能做检查，
1: 嗯，
0: 但是时间很短，
1: 很短。
0: 有些病情它是变化的，你比如说阑尾炎，肚子疼。
1: 嗯，
0: 他可能首先表现的是上腹痛，
1: 嗯，
0: 就是胃疼，胃疼不舒服，然后他会在48小时甚至更长时间出现转移性右下腹痛，
1: 哦，
0: 就开始慢慢变成右下腹疼。那这个过程中病情就是在变化，
1: 是
0: 就是在进展。我要等到这个时候我能确定啊，好，很典型的疾病出现。但是你刚开始胃疼的时候到医院看病的时候，这个时候很难，
1: 嗯，
0: 发现不了。那你说我给你做一个超声，做一个腹部 CT 可能能看到，人说那我就是一胃疼，你为什么要给我做腹部 CT？
1: 嗯，
0: 然后为什么要查尿，为什么要查血，又弄一大堆这事儿，就开始说过度检查。但是等你发现了，如果你把你放回家，第二天你阑尾炎穿孔，你就回答说为什么不查这个，为什么不查那个，这就是让就是横着竖着都是错的情况下，
1: 对对对，
0: 你让医生就很难办。
1: 对，所以很多的人就是更多的可能是误解，可能是对这个急诊这个工作的不理解，也有可能是对疾病的一个不理解。当然这个不理解我们是能够体谅的，因为大家毕竟都是非医疗学习
0: 之外的。对，就是说医生这个过程中也存在一个医生跟患者交代病情的这么一个过程嘛，这个时候呢，
1: 嗯，
0: 其实很难说坐在这儿咱俩好好的把这话给你说清楚。
1: 没功夫吧，
0: 没有时间，
1: 是吧？
0: 那后面还20多号人等着呢，我再跟你聊半天之后，嗯，后面人就该不干了。
1: 对，
0: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我们对于急诊来就诊的患者，第一个呢我们强调一点，就是依从性要好，
1: 嗯，
0: 因为你看的是急诊，我现在负责的就是要把你要命的，
1: 嗯，
0: 危及生命的可能存在问题的疾病解决一下，
1: 嗯，
0: 那么其他的我们如果有时间后说，如果没时间 那么确实就可能沟通的不会说那么多话、
1: 嗯、
0: 但是我们把该说的肯定要说，所以就需要尽可能的配合，尽可能的去理解。
1: 对，
0: 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把那些不该说的事情，就是没必要说的陈芝麻烂谷子的问题，就不要跟我解决、
1: 哎、
0: 我解决的是你这一次来看病的一个主要问题。有好多大妈一坐那儿，好，什么事都得说一遍、
1: 嗯、
0: 你挡着他还不行，那这样的话其实这个
1: 没气口，
0: 问诊时间就会越来越长就麻烦。所以我们也是对于这种，就是我们对住院医生包括我们的这个就是接诊的医生要求，就三五分钟之内要把这次主要诊疗的一个目的达到。但是这样的话势必就会对咱们患者来讲，就好，我等半天三分钟给我打发走了，
1: 打发走了，嗯，
0: 然后就或者有人觉得很不高兴，就是说你没事走吧、
1: 啊、
0: 就是然后就没有后话了，没有后话之后就感觉很不爽，那我半天还没事，但是我后来反过头来说，那我说你没事是好还是说你有事好？你肯定还是希望没事吧、
1: 嗯、对呀、
0: 啊、我们就是查完之后大家都很都健康回家就完了，没什么大问题、
1: 啊、
0: 就不要焦虑，有问你再问一句再补一句再问问这个再问问那个，越问事越多，然后后面这个就诊过程就开始变得这个怎么说呢，失控，或者就变成观感越来越下降。
1: 其实有的时候就话赶话，说到有一定程度的时候吧，这个话说多了也不合适，就比方说引起患者的更多的焦虑了。
0: 对，
1: 本来他这一次来这个问题他没有多大的问题，然后一聊之后呢就说多了，说哎呦坏了，我这个问题就有很多的后患呢。
0: 有好多比如这个30岁的女性朋友，然后她有时候胸痛、
1: 嗯、
0: 她这个胸痛描述的就是针刺样痛、
1: 啊、
0: 或者她更年期的时候她觉得心慌胸闷不舒服、
1: 嗯、
0: 来查，那不是心梗，我们保证她不是心梗、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就查完之后心肌酶都是正常的，心电图没有动态变化、
1: 嗯，
0: 症状也不是很典型的，告诉你不是心梗，如果你什么什么情况下有可能会可能是心梗，这句话说出来之后对他就是一个警示，那吓死我，可能那就得多问、
1: 嗯、
0: 我那时候还胸闷过，我那时候还怎么舒服过，怎么怎么，越说越多越说越多，最后可能就是变成别的问题了。第一个耽误时间，第二个把你其实已经解决的问题又无限的发散，那这个时候可能他觉得弄半天也没说明白，效果也不好。
1: 你看感觉就是看急诊跟看门诊完全不是在一个逻辑层面上。
0: 对，急诊的问题就是解决主要矛盾救命、
1: 嗯、
0: 然后快速的给你做出一个就是你对于你这次诊疗的一个评价、
1: 嗯、
0: 而不是说你把你的什么事儿都跟我说一遍，那你要真住院了咱好好查。在急诊的过程中并不是这样一个过程。
1: 对，所以你看看就是急诊跟患者交流它也是个更大的学问，可能在临床干活当中呢并没有那么大的难度，可能这个都是有一定的职业的这么一个基本线吧。
0: 对, 对
1: 这个大家都会。
0: 对对对，
1: 您讲话就是行活嘛。
0: 对，
1: 这就是行活，大家都知道了，因为一个老大夫一个资深的医生都明白，但是最关键的就是怎么跟不同的人去沟通和交流。
0: 对对对，
1: 以前的急诊的那个素材的电视剧影视剧特别多，因为它里边有故事。
0: 对，
1: 很多是被人误解的故事，其实还有很多我们经常会在家里边在平时生活当中会被误解的一些常识。咱们先稍微休息，马上回来。
2: 大家好，我是中国交通广播健康节目主持人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带来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带来健康科普相关知识。如果您也关注养生，欢迎您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打开云听 APP， 搜索刘康，就可以看到我为您推荐的更多健康节目专辑了。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2、4、6早晨6点和下午16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中国交通广播健康小知识，今天跟大家聊聊每天喝茶或者咖啡对于健康的影响。很多职场人早上一上班就习惯冲上一杯咖啡或者泡一杯茶，自嘲靠咖啡和茶续命。不过最新研究显示，每天喝咖啡或者喝茶还真的可能会延长寿命哦。
3: 哇哦！
2: 近日，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团队发现，适度饮茶能够延缓人类生物年龄的增长。其中，每天饮用3杯茶左右，或者是6到8克茶叶，抗衰老的效果尤其明显。这项研究已经发表在了《柳叶刀》的子刊上。 与一直不饮茶的测试者相比，从不饮茶转变为饮茶的以及坚持饮茶习惯的参与者，衰老速度都更慢。而与不喝茶相比，长期每天都坚持饮用2到3杯茶的参与者有着最低的衰老速度。同时还有研究显示，咖啡也能降低死亡风险，从而实现寿命的延长。2022年，一项发表于欧洲预防心脏病学杂志的研究指出，和不喝咖啡的人相比，每天喝1/2杯到3杯咖啡的人全因死亡风险下降12%，心血管病死亡风险下降17%，中风发作风险下降21%。相比不喝咖啡的人，爱喝咖啡的人心血管健康情况更好。但刚刚说到的研究范围都是针对喝无咖啡因咖啡和研磨咖啡的，跟速溶咖啡可没有关系哦。换句话说，研究人员并没有发现长期饮用速溶咖啡能够提高心血管健康的证据。说到这儿，奶茶可乐爱好者们是不是也可以考虑一下更换饮料了呢？

0: 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大家好，我是中国交通广播健康节目主持人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带来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带来健康科普相关知识。如果您也关注养生，欢迎您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打开云听 APP， 搜索刘康，就可以看到我为您推荐的更多健康节目专辑啦。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1: 欢迎回来，我是阿汤。咱们刚才跟卫兵老师啊聊了聊这个急诊，确实不同于门诊，它不同于任何的一个诊疗的方式，逻辑完全不一样了。急诊给老百姓的感觉就是快，
2: 对，
1: 对于医生呢，不仅要快，稳准狠，
2: 对，
1: 就是直接扎到那个痛点上去。但是因为好多的这个大家的这个老百姓以为的事儿啊，就成为了一种叫什么这个非专业的自我诊断，是吧？
2: 对对
1: 对，
2: 对
1: 我认为怎么着？比方说，咱们来说第一个啊，典型案例，就说发烧了。捂出汗就好了，甭去医院。
2: 这种情况下发烧嘛，其实是对我们就是对所有内科医生来讲都是一个比较头疼的事情。
1: 是，
2: 然后在急诊科在看发烧是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件事情。
1: 嗯，
2: 发烧退烧没有问题，就是说你不管用任何方式，你物理降温的方式也好，或者你用吃药的方式也好，或者就是包括咱们土办法，你比如喝点发汗的药都是可以的。但是呢，就是说发烧是一个矛盾的问题，就是说有些人认为发烧不好，我们认为发烧是好事儿，
1: 嗯，
2: 就是发烧其实是个免疫的一个反应的过程。如果这个人真正的感染出现问题的时候，反而他不发烧，
1: 嗯，
2: 太重的情况下他烧不起来，这是一个更恐怖的事情。
1: 哦，
2: 但是啊，咱们说退烧，退烧第一个就是咱们中国人的传承的方案，就恨不得把这一炕的被子都盖你身上，
1: 捂住，
2: 好呢，给你捂住，
1: 是
2: 捂住汗，
1: 发汗。
2: 其实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你人为的让这个热量散发不出去，然后回输给你之后，造成一个发汗的过程。其实这样的话对于我们身体并没有那么多好处。那我们其实提倡的就是凉一点，然后让你这个透一点，这样的话呢反而有利于把这个温度降下去。你温度降下去，你脑子就不难受，
1: 对，
2: 这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那么我们所有人一发烧都觉得

0: 一个正常的一个就是脑子和身体认知是一样的，那这时候其实我们可以通过物理降温的方式做。那这时候你吃根冰棍，我都不反对你。
1: 哦，
0: 多喝点水，吃根冰棍。有些小孩的时候发烧的时候，我们就说给他洗个澡，他可能这个温度就散出去了。散出去之后，孩子的体温调节不是那么好，所以说通过洗澡啊或者这种水擦浴的这个过程，对于他降温反而有好事。我们最忌讳的孩子给他捂着，好家伙，一层被子加一层被子再加一层被子，那么不透风。时间长了之后，他就该出别的问题了，反而不是好事。所以我们说退烧，我们不提倡捂汗，我们就主张的是，就是把这个通过物理对流的方式最好把体温降下去。
1: 那所以就是大家如果是还不放心的话，比如说高热了，其实去急诊和发热门诊之间怎么选？
0: 发热门诊的设立是给我们一些传染性疾病做准备的，这些可以。我们去发热门诊大部分原因是简单的筛查，有传染病的时候做筛查。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一些简单对症，在发热门诊也可以解决。那么其实有些设备人员充足或者就是构建比较完善的发热门诊，对于简单的这种流观也都可以。那么如果就是发热门诊能处理，他自然而然就处理。如果要是处理不了，去急诊。重病人，你比如说年纪很大，有基础性疾病，心功能也不好，肺也不好，那这种情况下，他如果到这个发热门诊去，可能发热门诊承接能力有限，他就把你转到急诊。但他一般也是做一个筛查之后，保证你没有传染病，然后转到急诊。因为这种情况下，对于急诊来讲，因为很多是非传染性疾病的病人，我们应该尽可能分开。但是这不能保证百分之百。但是尽可能就是我们设立发热门诊的目的就是第一道屏障，
1: 是
0: 就是把这个传染性疾病隔离开。那这样的话呢，对于急诊的病人其实也是个保护。
1: 哎，对对对，
0: 所以说我们急诊接的是重病人，发不发热都没问题。但是呢，发热门诊接的是常规的这种需要筛查的传染病的病人。
1: 它是从表象上来讲呢，体表发热这么一个现象，这么一个症状，先来去接诊，接完诊之后我们再分。
0: 对对对，
1: 传染性的疾病还是非传染性的疾病，
0: 对对对，
1: 然后再给出一个方向，
0: 对对对，
1: 是吧？这是大家可以去就诊的一个思路啊。
0: 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到这个发热这个症状，我刚才说发热症状其实是对人的是一个保护。那有好多人觉得，哎呦，都烧了39度，不是再不弄就不行了。其实不会，很少有人是因为高热死亡的。所以说真正烧起来，说明机体的抵抗状态是好的，不用太担心它马上会出问题。那我们有些可能年纪大的人有基础病，他可能随着发热之后出现，比如血压升高或者有的血压低，有时候这种反应比较快。但是一般人我们正常的时候烧的高低对于生命来讲没有什么太大危险，所以不用太着急。那么比如年纪大的人，你比如人都80多岁了，烧到39度，他可能会随着体温的升高，体表的水分丢失，然后液体不足，血压下降，意识状态不好，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关注的。但是呢，对于一些很多年轻30-40岁，你烧到38度、39度，其实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就吃个退烧药的事情。所以说这种情况下不用到急诊太着急太紧张，正常处理就可以。
1: 因为即使紧张的有很多的老话说，这个烧这么高再烧傻喽，小孩烧的脑膜炎，这各种的。
0: 就是烧肯定烧不傻。第二个呢，就是说脑膜炎的话，就是孩子啊，我们一般说他如果出现这种就是怀疑脑子有问题，他首先第一点表现是意识状态不好，最明显的是他意识状态不好，打蔫儿，然后呢或者有时候都不想吃饭，或者你就有时候叫不醒了，就这种情况下那肯定是重了。但是如果就是这孩子，因为孩子我发现他烧到39度，他该玩他还玩。我们家儿子发烧的时候，他就只要是但凡温度稍微合适点，是能出去玩，都不怕。所以这种情况，他状态好，能吃能喝能睡觉，那我们就不用太担心的。这个就不用太紧张。一说孩子发烧，都现在尤其儿科，孩子一发烧好，4个5个跟着一块儿去，大哭小叫的，然后连喊带嚷的。这为什么儿科大夫难干呢？就是一个人得对付5-6个，
1: 是，
0: 所以也很麻烦。这个情况下就不用太紧张，其实。
1: 主要观察孩子这个状态，
0: 对，意识状态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
1: 啊。你看现在其实好多了，以前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就是可能一发烧到39度，家长就带着去医院了，然后就要求大夫，你说给我们孩子输点液吧，这输液是不是这个好的快一点？在这个魏老师的这个短视频当中，
0: 其实我吐槽最多的就是为做短视频的初衷，我就是针对输液这件事情想的。
1: 赶紧说，快说。
0: 对对对，因为这个呢，咱们先说发烧这件事啊，就是说感冒发烧。输液我们也就是补充一些生理盐水啊这些东西，然后其实不会增加太多的其他的药物。那么这种关键时候可能会加一些静脉的退烧药物，比如说我们用肌肉注射的也好，或者静脉输液的也好，这种退烧药物应用可能会比你吃的略快一点，但是也是有时间快的有限，也没有那么快，
1: 不至于那么快。
0: 对，然后就补充点液体，然后这样的话呢，其实与你在家喝水吃药没有太大区别。所以我对于就普通感冒或者即便是流感，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合并，比如说肺炎或者其他的 脏器有问题的情况下，我主张其实感冒在家看就可以，不需要去医院。

0: 你去医院，第一个，你感冒之后身上没劲儿累，你想找地儿待着，医院的环境又不好，
1: 你
0: 没有
1: 没地
0: 那
1: 儿
0: 么好的医院，没地儿待。你又要输液，输液的环境也没有那么好，还要在那儿扎针。这个
1: 是，
0: 盐水，秋冬季节这水也不是那么温度，
1: 凉的。
0: 一样凉的也不舒服。然后呢，你说你扎上点滴之后去厕所也不方便，然后买个水也不方便，旁边可能还得有人跟着你，这个也没什么好处。另外一个就是旁边可能还有别的病人呢，他不会跟你交叉感染嘛，你反而跑到一个病疾病扎堆的地方去，那还不如在家踏踏实实吃个药，你躺一会儿好好睡个觉，比什么都强。所以，我对于一般的感冒来讲，不主张大家到医院来输液。有人就说我不输液好不了，那是你没吃对药。咱就这么说，我
1: 哦，
0: 真的
1: 这
0: 不主
1: 样。
0: 张说什么。你比如说，很多现在很多人都甲流，然后好多认识我的人也会说啊，我这个那个不舒服，然后怎么办？我说，第一个，我说你要是甲流，那咱就踏踏实实把这个吃抗甲流的药该吃吃，就完事儿。第二个，你不舒服，你就吃点退烧药或者吃点感冒药。你嗓子疼不舒服，或者发烧不舒服，或者酸痛，你吃这些药都可以缓解症状。那吃完这些药之后，又吃了一个对症的药物，那你就在家踏踏实实躺着，有
1: 就
0: 两
1: 是，
0: 三天就该好了。
1: 对。
0: 就该好，你非不同意。你说我就得需要今天一天好，哪儿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1: 现在我摸索出来一个经验是什么呢？比方说，咱们就有一定条件的这个朋友啊，你可以先在这些个平台啊，购药的这些个平台啊，先买那个就是捅鼻子那个
0: 哎，
1: 湿
0: 对，
1: 纸，
0: 盐湿子，
1: 是吧？拭子，
0: 做个核酸，
1: 自
0: 做
1: 己
0: 个什么
1: 先
0: 抗
1: 试一
0: 原都
1: 试。
0: 可以。对
1: 当
0: 对
1: 然，
0: 对。
1: 我觉得这个是病毒了，或者是甲流、乙流啊，或者什么之类的，那你就再去医院。你比方说，我跟大夫说，我刚才自己测了一个是什么，
0: 对对
1: 是吧？
0: 对
1: 看是不是需要
0: 对
1: 再
0: 对对，
1: 验血啊？
0: 你真的需要这个抗甲流的药，那你到医院去开，你或者你买不到，或者你到医院去开都 OK 没问题。但是你因为这个跑到医院去输液，我觉得确实大没必要。
1: 而且我听了您之前的那个短视频说过，就是输一次液相当于是一次
0: 一个
1: 小手术，
0: 小操作，
1: 是
0: 第一个呢就是
1: 吗？
0: 说你穿刺，
1: 啊，
0: 然后
1: 对，
0: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你输液的过程中，咱说句实在话，风险永远都是有的，
1: 有的，
0: 病药物过敏的问题，然后
1: 嗯，
0: 毕竟是外源性的东西给你输进去
1: 是，
0: 了，直接进血管的。
1: 对，
0: 第三个问题就是说，你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交叉嘛，我就强调
1: 啊，
0: 这个交叉，尤其是现在这种就是甲流或者这种传染病高发季节，你跑到医院去，
1: 病
0: 跟
1: 人都
0: 一
1: 这一
0: 堆
1: 堆儿。
0: 人坐一块儿，
1: 对对对，
0: 你知道他有什么病啊？
1: 对对
0: 你
1: 对，
0: 可能是个甲流，他是乙流，他是肺炎，互相串，
1: 是，
0: 然后这种情况下就确实没有必要。因为我之前经历过，就这个就是我们家亲戚孩子发烧，那时候去儿童医院，儿童医院大家可能有的人带孩子去过儿童医院，那号啊都是上千。都不是几十几百的事儿，都是上千的号，一等可能就一整天或者24小时等不上那种。你在那么一个环境里，一堆人在一起互相传播，好人去过都得感
1: 还
0: 冒。
1: 真是，
0: 就支原体原体闹得欢的那是多少大人，因为陪着孩子去看病，最后自己得支原体
1: 对，
0: 肺炎，有的是。所以这种情况下，你就非要冲到那个污染源里面去沾一下，对自己其实没有好处。那么话说回来，有人说你是医生，你不着急。我们家孩子病了，我着急。但是着急，咱们现在有这么多的这种问诊的渠道或者检查的方式，其实真的是可以解决的，不需要那么扎堆儿。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在家处理用药，很多这种咱们成人来讲，很多感冒药正常吃就行。
1: 常
0: 你
1: 备的一
0: 去
1: 些是
0: 输那个液，跟你吃那感冒药没什么太大区别，而且输那液还没有起到一个止痛，然后或者止嗓子疼或者化痰或者止咳的功能都没有。我就给你输个液，那很多医生就说能输什么液？我输个 VC，输个 B6，然后加有的还会加地米、加激素。我说其实很多这种东西都完全没必要。你吃个橘子，在家躺一天，好好睡个觉，我觉得康复的会比你去医院输一天液要快得多。所以呼吁很多人，那到现在也有人跟我抬杠，就觉得就得去医院输个液就能好一点，不输液就怎么着。我觉得大可不必。
1: 哎，其实特别像我们之前跟那个中医的老师去聊这个进补的事儿。要说这个补吧，有人说我这个虚不受补。其实根据我们的这个了解啊，中医是没有这个虚不受补这个词，只是说你的方向错了。
0: 对，咱说白了，其实有好多人问我，你们家备什么感冒药？常规的就是我们家止疼药有，然后普通的感冒药就对乙酰氨基酚或者芬麻美敏这类的感冒药，然后呢加上一些比如化痰的，咱们都有。然后这种时候其实感冒就是这些。另外一个感冒最关键，普通感冒最关键问题就是在家睡觉，好好休息，
1: 休息，
0: 就别顶着天儿再上单位去折腾去了。本身早上岗，你又出去开车、坐车、挤车，然后呢到一天休息不好，回家一累更完蛋。你疲劳和这个熬夜或者紧张的这种情绪，都是造成你免疫力下降的一个最关键因素。所以你把这些因素去除掉，放松一点，在家休息两天，没什么大不了，身体才是最关键的问题。
1: 所以，作为普通老百姓来讲，从患者角度上来讲，自己观察自己的一个病情的变化的过程也非常的重要。是吧？我的这个病情变化、病程的这么一个天数啊、
0: 因
1: 流程
0: 为
1: 啊，
0: 有些人会说到这个问题，就是说感冒之后，他说啊，你是没事儿，我得肺炎了。那么这个过程中，我不说这个感冒不得肺炎，感冒这过程中会有一些合并细菌感染的过程。如果你发现反反复复又开始烧， 痰的性状有改变，比如咳黄痰，然后或者痰原来不好咳，然后觉得这个烧也推不下去了，那这时候去医院查一查是可以的。那这种情况下你该去医院，你不是说第一天流鼻涕就跑到医院去，你第一天流鼻涕跑到医院去一点用也没有，帮助不了你。所以说话说回来，这个输液，我为什么说这个初衷的问题是输液，我当初做这个短视频最大的第一个初衷就是我特别特别反对很多老年朋友到秋冬季节跑到医院去输液疏通血管，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1: 听说过
0: 这个很多人根深蒂固的这个意识，一到秋天一立秋输点什么银杏啊，什么输点什么反正改善循环的都有，他一定要去输。我说第一个啊，输这个一点循证医学证据都没有，他一点帮助没有。第二个，你非要秋冬季节跑到医院去，又是这个呼吸道传染性这
1: 个
0: 高峰时间，
1: 对，
0: 跟他们一块挤着。
1: 嗯，
0: 但是说句实在话，你没病，你非要跟一些有病的人在一块扎着，还要抢这个资源去输液，图什么？
1: 就是
0: 没有任何帮助。我说你要有那闲心，你把阿司匹林和他汀这类二级预防的药物吃上，该预防预防就行了。然后别早上起来没事就出去跑去，那这样的话呢，就比什么都强。他就。这件事情就是我发现怎么说都逆转不了，
1: 逆转不了。
0: 那我说干脆，要不然我就做个这个宣传的这个模式，
1: 这么来的，
0: 真的就从这儿开始的，宣传的模式，然后开始一点一点做大。可能现在说会比当初说管点用，大家有一部分会经常我遇到的朋友就说，我把你的视频转发到我们相亲相爱一家人那群里去了，
1: 对。
0: 然后或者然后我说你没被人踢出去，他说还行，大家可能都接受。或者有些就是家长会把我这个视频转发给家里的孩子啊什么人都有可能。我说我这种就以辟谣为主，然后以给大家一个健康的一个保健的尝试。因为你说作为急诊科医生，可能很多专病治疗上来讲不如人家专科医生说的好，但是呢这种科普性的东西我觉得还是跟大家多介绍介绍其实是有好处。源头就是这事儿，就是面对自己不能掌控的事情的时候，大家都可能会有一些害怕或担忧，这种情况包括一些疾病的认识啊，包括有什么情况啊都会有。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就是你在传播教育，那可能会让更多的人有恐慌，
1: 对，
0: 反而不是件好事。
1: 对，所以您觉得就是从一个急诊科的医生角度上来说，就大家在选择就医渠道的时候最容易陷入的一些误区是什么？
0: 就是说第一个啊，就是我们先提倡一个分级诊疗的问题，就是说一定得去大医院，小医院就不行，就是这种我什么事儿都得往这个头部医院去跑。那咱就是说北京中国都算上头部的医院，就是协和301，然后包括南方华西医科大学，然后那个华西医院，那这三家医院能承受多少人去看病？势必你还要在这种就是下面各级医院去看病，有些可能也是三甲医院或者二级医院或者一级医院。那么对于我们日常的这些慢病，包括用药，包括血压的测量啊，包括这种调药的过程，其实一级医院和社区医院已经承担了非常大的工作，他们做的也都非常好。
1: 是的，
0: 第一个该用的药人家也有，
1: 对。
0: 第二个呢，该进行的诊查项目他们也都有，所以这不需要，你不需要因为一个就是高血压跑到一个三级医院去首诊开药，这过程很麻烦。
1: 对。
0: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的一些复查的项目，比如说查个血常规，我监测一下其他症，这种也不需要去三级医院，你这种二级啊一级都可以解决的事情。所以大家就是避免一个就是什么事儿我都找顶级专家，中国的任何一门疾病的顶级专家就那么几个，他不可能把所有病都给你看了。真有情况，那逐级的往上转，这种情况下也是好的。那么拿到专家手里，他会有一些相关的诊疗的过程，那么他评估也好。那很多人挂号看病都这问题，说比如我心脏病我还没查过，我找哪个专家看呀？您找院士看可以，那院士负责把化验单都给你打开出去，然后你回去查，查之后
1: 都是开，
0: 下次再找院士看。我说你第一步找院士的原因就是想让他给你开化验单嘛。我说你就普通的找一个号开就行，开完之后查有事儿了，自然而然他就会给你往上转了。
1: 对，
0: 要没事儿他就能处理。我承认就是很多的这种就是比如手术操作，或者这种就是常规的比如介入啊或者一些手术，他可能就是一级医院不行，他能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所以说这种时候应该还是做好分级诊疗，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第二个就是我就说的什么事都找专家，一问
1: 小大夫不信，
0: 对，我不能找那个小大夫住院医主治医什么的让他们看，他们看的不靠谱。那么对于常见病，对于不是很复杂的疾病，其实我们说主治医和副主任医师的号足以，就我们日常的诊疗完全够用。而且一些很年轻的主治医，其实他们的工作经验和他们的干事的干练程度啊都非常非常好，
1: 是吧，
0: 很利索，你看着他感觉就很愉快，然后都很利索就干完。所以这样的话呢，他们的诊疗效果和效率其实应该是最高的。我承认他可能有一些病他看不到或者想不到，他经验的问题不到，但是呢他肯定会跟上面说，他不可能今天不会看就不会看，那他不能这样。
1: 怎么这道题空了？
0: 对对对对对，就跟答题一样，我不会我不写，那不能那样。他肯定会有一个往后走的过程。另外一个呢，现在的这个 AI 的诊疗 包括我们的这个智能的诊疗，它会对我们的诊疗起到一个非常大的辅助，它不能替代你，但它可能会有一些很大的辅助。辅助之后它就会提高它的经验，它以前不会的东西 AI 会，它可以提示给你。我们现在很多我们的这个门诊的诊疗系统都嵌入到 AI 里面去，它随时监督你的这个诊疗过程，它可能随时会给你提供一些选择。那这样的话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讲是很大的帮助。一个有经验的医生和一个好的 AI 系统，那简直就是完美。
1: 那是，
0: 就基本上够诊机会就很低了。
1: 对，所以你看啊，就是现在的这个诊疗的条件啊，给大家已经是开拓了那么好的一个条件，在你前提呀、啊，作为一个前提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就是不见得非得一个头疼脑热。我就因为也有的见过那种朋友，他就是非常焦虑，哎呦坏了，我这个脑有点发热了，有点感冒了，不行，我得去趟东单啊，
0: 上协和，
1: 哎，上协和啊，上协和，
0: 协和医院的号还是好挂，那就不好挂的号那就不去了。
1: 那阵还真是好挂，
0: 对，
1: 现在肯定是他头疼脑热。
0: 然后另外一个，你看咱们现在其实看病还有的人托人，你就必须得找人看。就是说，很多人就跟我说，我说其实我说你找我跟不找我，在这个整个的诊疗的过程中，其实没有任何区别。
1: 对，
0: 不，我找你，我心里踏实。
1: 哦，
0: 我说你找我，我也不给你看，你心里踏实什么呀？我说我的面子给你拖到啊，我给你找一个关系能怎么？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就是说正常情况下就诊，在我们在其实我们觉得三甲医院或者二甲医院都一样。大家这个诊疗现在第一个诊疗规范很明确，第二个呢大家这个流程也很明确，
1: 对，
0: 所以不需要说你找人不找人，你找人不找人该怎么做还怎么做，你做不了手术他就做不了，他并不是因为你找人了之后做不了我生给你努着做，大家该怎么着还怎么着，
1: 这不存在的。所以大家就是在这个节目的尾声的时候啊，希望魏老师能够给我们一些建议，就诊的建议啊，比方说我们是不是有一些个法则，急诊就诊的这个高效的这个通行法则。
0: 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急诊就诊的原则啊，第一个就是说你要明确你的病是不是突然或者是非常非常痛苦的疾病。那有人自我感觉可能会比较痛苦，但是其实很多简单的事情就是说不是那么严重的话其实不着急。那我们对于急诊来讲其实宣扬几个点，第一个绿色通道，心梗脑梗这我们一分钟都不要耽误，我提倡你这时候应该是就是宁肯错杀也不能放过的疾病，那一定要重视，孕产妇的一定要重视，这几个病非常非常重要。那么我们日常人来讲，第一个呢就是说你确实觉得很痛苦的疾病你可以去急诊进行排查，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把急诊当成一个便捷的门诊，这个是不好的，
1: 是
0: 占用资源不好。第二个呢就是到医院之后怎么跟医生说症状加时间加这个变化，要说着我头疼多长时间或者轻了或者重了，这种模式要会说，不要想着就是说太多，说太多之后你只会混杂医生的效率。对，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建议啊还是遵照我们的分级诊疗的目的去做，这样的话呢对于我们医生的流程处理和你的疾病其实是没有任何影响的，那么你不遵照反而就会添管，
1: 哦，
0: 填完之后反而对你其实并没有太多好处。
1: 你看啊，
0: 听医生的话最简单的是，
1: 哎，这个
0: 话
1: 特别的好，
0: 到医院去了就听医生的话，
1: 底层逻辑。
0: 对对对对，
1: 你看今天咱们跟魏老师聊了这么多啊，其实都是魏老师从那个急诊医生的角度啊给大家支了一些招，其实支招的这个同时也是双向的，一方面解决大家去就诊尤其是急诊就诊的一些个高效的一些个方法，另外一个也是能够提示大家就是咱们相互理解嘛，也是把这个分级诊疗的这个制度啊这个逻辑啊给它梳理清楚了，也不让急诊去担负了那么多非紧急的那种医疗的那个责任。
0: 对对对，
1: 就这就是我们今天跟魏老师聊的一个目的，就是之后魏老师如果有时间的话还可以继续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0: 对，故事多到讲不完，
1: 真的是每天都在刷魏老师的这个视频啊，这每天一小段是吧。那今天时间有限，先感谢魏老师。
0: 好，谢谢谢谢。
2: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0: 大家好，我是虎眼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抚眼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漫山红叶似彩霞。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央品会好物分享。
2: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筋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炊具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三斤一三三元，五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新能源商业车险自主定价系数区间预计调整为 0.5 到 1.5， 与燃油车保持一致。 据悉，燃油车现行商业车险自主定价系数区间为 0.5 到 1.5， 这意味着险企在基准保费基础上，自主定价系数最低可至。

0: 5.5， 最高可值 1.5， 但最终保费还要叠加 NCD 等系数，并非最终保费相对基准只有5折到 1.5 倍这一个浮动空间。
1: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EFFORT， 努力。Avoid。
4: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1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6: 爸爸，你晒黑了。
7: 悠着点，别着急啊。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8: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有生命，救死扶伤，敬有仁爱。
2: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9: 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3: 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4: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3: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4: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3: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4: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1: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

0: 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1: 你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2: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3: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4: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0: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花光心机，爱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嗔起污恼着迷，责你我太贪功恋势，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旧日太执信弱势，为悲欢哀怨道着迷，舍不得璀璨俗世。

0: 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哎呀，热得有点烦躁啊，我的意大利起泡酒呢？
5: 宋凯，你喝啥呢？
4: 哦，意大利阿斯蒂莫斯卡托 DOCG 甜白起泡酒，天然清甜，甜而不腻，酒体轻盈顺滑，荔枝的甜和蜜桃的鲜，哦，这就是我浪漫的夏天。
5: 哎呀，喝完这说话声音都变了，
4: 要不你也整点啊？
5: 我就拉倒吧，我产后恢复呢。那这酒得多少钱呢？
4: 啊，我喝这个甜白起泡酒吧，2瓶300多，那个桃红起泡酒1瓶就300多，那个更高级。哎，你干啥呀？
5: 哎，我尝尝那1瓶300多的。
4: 哎，不是，你不是产后
6: 啊？阿尔巴内比奥罗法定产区朗格天然桃红起泡酒，人工精选采收，控温发酵，气泡细腻绵密持久，有樱桃的清甜和紫罗兰的香气。桃红色的天空，我看到了一束玫瑰。哦，我的王子，你在哪儿啊？
4: 你喝多了吧？你都产后了，你找什么王子啊？
7: 懂酒的大明亲自为你精选的2款好喝香槟起泡酒，回复起泡酒或者香槟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跳出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9: Follow me。
10: 大家好，我是你。